0: 就地粉碎收纳，随后由转运车统一运往收储运中心。过去玉米收获后，秸秆要么旋耕还田，要么就地焚烧。如今当地收储点推行玉米收割与秸秆收储一体化作业，工作人员代为收割玉米，玉米棒由农户自行运回，秸秆则由收储点统一回收运至加工中心。农户的收割机械费用以秸秆折抵，无需另行支付。
1: 今年130亩左右，秸秆拿走以后，剩下的收割费和还田费，大概费用就在个15000块左右吧。
0: 在盐湖区陶村镇的一处秸秆收储运中心，运回的秸秆被送入包磨机，缠裹成重约70公斤的轻铸面包砖，供应本地和外地畜牧养殖企业。
2: 既解决了秋收后田间秸秆处理的难题，又让农户、养殖户和收储运三方受益。今年全区5家收储运中心计划外销秸秆27万吨。
0: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眼下新疆吐鲁番市的63万亩葡萄迎来采摘季，也是晾晒葡萄干的好时候。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的慎金乡，此时此刻农户们正在采摘葡萄。吐鲁番市每年的葡萄采摘会从7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结束。目前今年的葡萄采摘的进度已经达到了60%左右。每年吐鲁番可以产出大约170万吨的葡萄，其中近50万吨会用于鲜食，剩下的葡萄呢，大部分会用于做葡萄干。那么葡萄干怎么去晾制呢？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座砖房，它就是葡萄的晾房。我们走近看，可以看见它的四面铺满了这样的孔洞。我把手轻轻地放上去，能感受到微风，说明它的通风性是不错的。走到晾房里面之后啊，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内部的气温会比外面低几摄氏度。此时此刻啊，我的身后正好有农户正在挂葡萄。他们在挂葡萄的时候啊，不会把整一面铁丝网都挂满，而是会在它的上方和下方分别留出20到30厘米的空间，以此来保证整一个晾房的通风。而如果我们把这一个110平方米的晾房全部挂满葡萄的话，大约能挂40吨左右。经过一个月的晾晒之后，它就会变成我眼前碗里这样的绿色葡萄干。以吐鲁番种植面积最广的无核白葡萄为例，每5公斤的无核白鲜果可以晾制1公斤的葡萄干。葡萄除了可以晾干之外，比如像我前面这个罐装的产品，它里面装的就是葡萄叶，它可以做成葡萄叶包饭销往国外。在这一个袋子里面装的呢，是由葡萄枝条做成的牛羊的饲料。由此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吐鲁番的葡萄产业正向着多元化发展。目前呢，葡萄的全产业链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60亿元。
0: 随着南海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梭子蟹批量上市。在浙江杭州，一些市民和年轻人把网购拼团的做法搬到了市场上码头边，这就是拼蟹。晚上10点多，杭州萧山新农都水产批发市场里，一筐筐梭子蟹被接力卸下，而顾客则现场寻觅自己的拼蟹搭子。据摊主介绍，这几天来市场拼蟹的大多是年轻人，东西新鲜，价格实惠，50斤、100斤一筐的梭子蟹，几个人一分，刚刚好。
4: 上午在海里游，下午就到我们杭州了。价格的话，看行情，看质量。
0: 据了解，目前一筐50斤的梭子蟹售价为800元左右，刨去筐和水的重量，折算下来每斤只要16元。
5: 都不用去舟山了，很有性价比，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嘛。
0: 在辽宁，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近日结束，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
6: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

0: 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1: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八月上中旬洄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据了解，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处暑时节，广东佛山的河鲜到了最肥美的时候。早上8点，佛山大唐镇北江河鲜集散地已经热闹起来，河虾、黄沙蚬、鳊鱼等时令河鲜任人挑选。当地渔家代代相传做法独特的糯米蒸炖鲤鱼，糯米混入腊肠、瑶柱等配料，先慢火清炒至金黄，然后塞进鱼肚，再慢火炖上1-2小时。这样糯米既吸饱鱼的鲜味，鱼肉也渗进了辣味的油香。虾辣仔也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河鲜之一，虽然叫虾，其实是一种螃蟹，个头不大，裹上蛋黄下油锅酥炸，外壳酥脆，肉质鲜甜。
2: 是一道比较有创新，有啲河鲜嘅鲜味啦，咁香可口，小朋友老人家都适合食。
1: 日前，贵州三都县的村级赛马联赛开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赛。下午2点，在三都县中和镇拉右端坡赛马场内，比赛正式开始。号令发出后，各村骑手策马竞速，依托山地赛道开展原生态赛马比拼。身着盛装的群众开展歌舞表演，游客与村民沿赛道山坡观赛，体验当地非遗项目与乡土风情。
3: 看了以后感到这个非常震撼，非常好看，能赶上这次这个催马的比赛哈，感到非常荣幸，氛围都太好了哈，趣味性太高了哈。
1: 近日，内蒙古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举办。本次比�赛汇集内蒙古全区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同场竞技。赛事按照马匹身高分组，设置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竞技项目，还有跑马射箭、跑马石哈达等特色项目。锡林郭勒盟马匹存栏量达34.29万匹，占内蒙古马匹存栏总量的30%。依托蒙古马资源，当地赛事冬夏两季常态化开展，累计办赛300余场。2023年以来，赛事带动全蒙旅游接待167.3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73亿元。赛事期间，博客摔跤、特色美食、民俗体验，让游客沉浸式吃够游，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也大幅提升。
4: 我这次是过来看赛马比赛的，没想到场外还有那么多惊喜，这一次真的来迟了。
5: 赛马比赛的游客特别多，奶制品要销量翻好几倍，而且收入越来越稳定了。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等9部门上周联合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在县域消费市场，随着文体旅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到乡村去看赛事已经成为新的消费潮流。 不久前，一场国际篮球对抗赛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开赛。这座焕然一新的球场是由破旧的灯光球场改造而来的。
6: 我们没有为了办赛盲目的新建体育场馆，而是把过去的旧球场升级改造。赛事结束之后，场馆将通过预约的方式，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用上专业的运动场地。
1: 高水平赛事落户，也为县城带来大量外地观赛游客。不少观众看完比赛之后，还要打卡本地山水风光。
7: 跟着比赛去旅行、去打卡，已经成为了我们一种新的风尚和旅行方式。
1: 不仅是体育运动，这个夏天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彝族舞蹈阿妹七托以全新的形象亮相。当地组建起来村民自己的村舞队，开展常态化表演。借助贵州村舞带来的流量，今年以来晴隆县全县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8.1%，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20%。
8: 奔县游现在确实是

0: 是一些趋势，基础设施现在也补上来了，然后它也有这种资源的优势，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么作为乡村来讲，要接住这波流量。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处暑时节，长夏未尽，强降雨和高温时常现身。中国天气提示您，25号，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和雷州半岛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26号，随着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靠近，广东、广西降雨将会增强，广东、广西交界处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强降雨不利于晚稻晒田控叶和成熟果蔬采收，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灾害。建议上述地区加强蔬菜果园清沟排水工作，雨后及时的疏通沟渠，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在北方，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到河北中部这一带，25号到26号将会有强降雨，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降雨影响之下，26号，内蒙古到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凉爽不少。但是在华北南部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暑热持续，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高温，适合吃一些时令水果解暑。在陕西大荔，处暑时节冬枣成熟，大荔昼夜温差较大，利于糖分的积累，造就了冬枣的清甜滋味，一口下去解暑润燥，滋润入心。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黄南雷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突厥晴14到29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安庆多云28到35度，中卫晴转多云21到31度，林芝阵雨转小雨14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2度，黄冈晴转多云27到3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邢台雷阵雨23到34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4度，淮南多云27到34度，咸阳晴26到35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
3: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上山挖土
1: 呀，应该就是这个白白的面面的。
0: 用锅炒土，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晒好的这个崖边白土，
0: 只为制作一种非遗小吃。
3: 脆脆的，老年人吃了好，
4: 特别好吃。
0: 返乡创业，
5: 中午12点之前把500个订单都发走。
0: 父亲反对，
6: 那就不行嘛，
0: 却要走出一条创新之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朋友，您吃过土吗？
2: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晒好的要用于炒制这个崖边白土。
0: 在您疑惑之前，请先来听听他的解释。
7: 我们这个土它其实不是直接食用，这个土呢它首先是一个烘焙的传热媒介。
0: 如果您吃过糖炒栗子，或许就可以想象出这种美食的制作方式。而这种美食在当地人们叫它
3: 好极，脆脆的，老年人吃了好，
4: 特别好吃，不仅好吃，而且对胃特别好。
0: 炒极简单来说就是用土炒制的面食小吃，将制作好的小面豆倒入高温加热的废土当中，并用铁铲沿着锅边不停搅动，直至色泽焦黄，酥脆可口。炒旗的受众人群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孩童，无一不为之迷恋。看到这里，您是否还有个疑问？为何园区人如此热衷于吃土呢？
8: 就是为了防止水土不服啊，因为它这个有我们本地的土嘛。
7: 它也是怎么说呢，园区人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或者是思念。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炒旗的诞生离不开山西人与土地的双向奔赴，每一口土味都是他们对家乡炙热而深情的眷恋。而对于90后小伙鲁泽来说，正是因为这份思乡情感，促使他从北京回到了家乡。
5: 再怎么几趟了，
9: 没有几趟。
5: 老乡辛苦了，辛苦了，这个订单可能多些。
9: 没
5: 事，鲁泽吧，你干。
7: 我叫鲁泽，来自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目前的话是一直在家从事跟炒旗相关的工作。
5: 差不多用3号箱，然后今天大概有100左右的订单，因为就是跟过这个端午，然后再加

0: 加上618有活动，争取在中午12点之前把500个订单都发走。
1: 2020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传的炒旗手艺。几年间，鲁泽不仅对炒旗生产进行机械化改良，提高了产量，同时还通过线上开网店的方式拓宽销路，增加了销量。
0: 全国各地都有，福建啦、陕西、山西都有。你像这个新疆的，其实目前的话，在网上新疆的运费是偏贵的。
1: 尽管鲁泽自家的炒旗销量不断增加，但在园区当地还在坚持做炒旗的人却越来越少。在鲁泽所生活的长指村，如今也仅有鲁泽一家在做。
0: 像之前的话，我们村大概有100户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炒旗。但是现在呢，村里面基本上只剩下我一户在做。我觉得最主要原因的话是，制作炒旗比较麻烦，也是比较辛苦，体力活。所以呢，我现在想对这个炒旗做一些创新。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园区人，鲁泽更加清楚炒旗对于本地老百姓的重要意义。面对如此局面，鲁泽打算趁着这次促销活动推出自己的创新炒旗，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
0: 因为经过这4年呢，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炒旗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直没有太多的变化。
1: 鲁泽的创新之路该如何实现？同时在创新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困难等待着他呢？

0: 最近新挂件，就这两天不是正好618了，
1: 嗯，
0: 然后可能稍微快递有些多，然后过了这几天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就幸福这几天哈、
0: 啊。嗯，那么嘛。
2: 将今天的订单全部打包发货之后，鲁泽打算趁着吃晚饭的时间和父母说一下自己的创新计划，听听他们的意见。
0: 因为当时早期你想这个老手艺，你想我把它都传过来、
1: 嗯、
0: 都是没有啥变化。
1: 嗯，
0: 我虽然就看能不能做些创新，
1: 加个巧克力啦，加个红糖啦，这种
0: 啊，我还说其实那靠行靠着试一下，
3: 那就不行，就不要偏费呀功夫。
0: 我只嘛就是学试试看，
1: 再试一下嘛，
3: 那就不行嘛。
2: 2016年大学毕业的鲁泽进入到北京一家电商公司工作，原本就业稳定的他却在2020年执意返回家乡。鲁泽的这个决定在当时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闲话，也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
0: 像我回来4年，我觉得最难过或者是最无力的时候吧，就是跟家里人闹矛盾，不太赞同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又理解不了我的观念跟想法。
3: 干这一份的操起来我不说特别辛苦，当时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希望他回来，他在外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嘛，闷在家里没有啥前途，我是不希望他回来在家里。
0: 我是值班咋就是省领着来了，就是因为就算不成功咱没有啥影响嘛，是吧？
3: 我总就说还是不行，你就死了你死呀，我可不管了。

0: 灰也挺撇的哈。
1: 啊，你
0: 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看哈，看到底有吗？
2: 父子俩因为返乡的事情争吵，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年。为了不让鲁泽失去信心，姐姐打算带着鲁泽上山挖土，缓解心情。
0: 呀，鲁泽娘急嘛，你小子咋把一边当了头，一边当了你？
1: 是啊，是一回，是因为我重人了。万一我是这把第一回带我管住，
0: 太小了，走不通。
1: 对，当时应该是更深远。

0: 那样吧。
1: 爸妈的年龄也稍微大一点，思想啊或者想法啊有点不太能接受，就是孩子你年龄再大，在父母眼里他老觉得你还是小孩，属于这种的。他冲心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是特别支持的，
0: 但是咱们好，咱把学说你看干了二十多年，不仅你就供出了俩大学生 对吧，
1: 不怕苦，
0: 对，
1: 不怕脏。
0: 我在咱们好，咱把身上确实能看到一种能量，对吧？
1: 对，
0: 你确实做一件事情坚持二十多年，有坚韧能做到
1: 对吧。
0: 然后如果用我二或者是甚至我孙，我肯定是要到他都学这门手艺啊。
1: 对，
0: 就算他都以后不干着，但是肯定要到他都学会。
1: 对。
2: 姐姐的支持让鲁泽原本低落的心情有了好转，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走创新道路的决心。
0: 姐，之前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把这个潮旗做一些创新的城市吗？
1: 对。
0: 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时间，就是你一会儿帮忙搭把手。
2: 忙完了一天的订单，鲁泽也终于有时间来研发创新口味的潮旗了。
0: 就是火龙果和出来的，
1: 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0: 颜色挺好看，但是跟那个火龙果就是可能稀释了一下，没有那么深红啊。下一个我们做这个奇亚籽跟全麦面吧。
1: 行，少倒点。
2: 这次试验，鲁泽一共准备了三种方案：红糖加新炒旗、水果蔬菜炒旗以及全麦炒旗。
0: 蔬菜水果这个系列针对儿童，全麦面跟奇亚籽针对的是减肥人群。炒旗做夹心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产品的创新，它的人群很广。姐，那我们这个五颜六色包括夹心的这个小面球就已经弄好了。那我们就开始炒制，然后加热呗。
1: 行。

0: 是是是，
1: 这个红红的都有点危险感觉。
0: 确实没想到，你往旁边靠一点。
2: 红糖夹心款的创新炒旗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了小爆炸，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面粉裹红糖嘛，啊，面粉那个面球越来越硬，然后里面红糖越来越软，嗯，
1: 这感觉像爆米花。
0: 对，多累啊。
2: 尽管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点意外，但创新炒旗的口味究竟如何，还需要最终的品鉴。
0: 那我们先尝一下红糖的这个味道呗。
1: 行
0: 行，
1: 哎，还挺好吃的。
0: 嗯，但是就是，嗯，在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还是要改进一下，嗯，因为用这个面粉的话，它可能会炸开。我觉得这个不太
1: 对，
0: 不算是太成功。然后这个全麦奇亚籽，
1: 嗯，
0: 你尝一下。
1: 啊，怎么这么硬？是吧？
0: 这个确实有点硬。
2: 红糖夹心炒旗和全麦炒旗的结果在口味和制作上还是有些不尽人意，不知道水果蔬菜炒旗的结果会怎样。
1: 能吃到菠菜的味道。
0: 我尝一下。哎，你别说，虽然说外面的颜色可能有一点弱化哈，嗯，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绿，但是它里面其实还是保持原状的。
1: 嗯，
0: 然后还蛮有食欲，并且它口感也可以。
1: 嗯，
2: 三款创新炒旗产品在第一次试验中，只有水果蔬菜款能够基本达到鲁泽的预期。
3: 哎，沾光了。哎呀，一毛钱。
2: 为了能够获得更加可靠的参考意见，这天一大早，鲁泽带着自己制作好的创新炒旗来到了园区县最大的集市上。他希望可以通过本地老饕客的检验来更好地优化自己的创新炒旗。
4: 我在这儿买炒旗嘞。对了，你要不要炒旗啊？哦，能行。
3: 下了。

0: 这次就是新品，还没有生食了呀，就是说说给些建议，我都再改进一下，然后到时候再生。
1: 怎么一咬着面不中呢？
2: 它就是面做的，不是，那怎么不熟嘛？
3: 时间长了太皮了，不脆。
1: 哦，
0: 我明白了，因为大，那就是没烤得太干，你是要硬的还是要酥的？
1: 要脆酥。
0: 都说姜还是老的辣，本地老饕客对于炒蜞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直到遇上了传统款式的炒蜞。嗯，这个是脆的，这里都叫什么？这里免费品，
3: 应该还是传统的好吃吧？
1: 传统的素鲜。
0: 传统吃的细个些。
1: 我给你抓一把，不要紧。
0: 啊。
1: 两个小时的时间，鲁泽收集了许多乡亲们的意见。
0: 总体而言，大家还是对于传统炒蜞的口味更加青睐，而对于创新炒蜞产品，则大多不太认可。
1: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新的它的口感没有这个传统的好吃，比如说口感它没有酥，没有那么香。那我们回去之后可能还是要改进一下。
0: 眼看购物节快要结束，但自己的创新产品还是不够成熟，这让鲁泽倍感压力。
4: 我觉得在河边的话，听一听鸟叫或者是水声，确实可以让人的心情静下来。去山上的话，我可能会朝着山上大吼几声，就缓解一下心中的这种不快。对，
5: 你真会喊
4: 啊！真的会，偶尔。
6: 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当时还没有修太多的路，然后这个算是我们的后山。然后你像到了夏天，我们可能会在山上，比如说摘一些果子，或者挖一些草药，挖一些中药材，然后去换取一些零花钱。 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直告诉我说，一定要走出大山，然后进入去大的城市。后来我去了北京，也去了很多大城市。其实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其实更热爱这片土地，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就是说，扎根到这里，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根。然后那个山上有一个电视塔，那个电视塔的话，就是我们县城。 最早的电视塔就是我们县如能看电视，全靠那个电视塔来就是传播信号。

0: 这边，哦，我拐了。花椒叶看起来还不错，它梗小，叶片挺大。我看差不多大概一两个月，这个花椒就成熟，到时候可以摘这个花椒叶。
1: 收拾好心情，鲁泽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新炒漆计划。他来到了一位农户的地里，寻找一种改良炒漆口味的关键原料。
0: 别，你有降下来花椒叶吗？哎呦，不烧了吗？摘的话是大红袍。
2: 大红袍。
0: 啊，没大农药吗？
2: 不大农药。
0: 不大农药啊。
2: 嗯。
0: 啊，我都没要了，就是不大农药呢。
2: 不大农药。
0: 啊，那就行。看着大爷也挺新鲜。
2: 啊，不大农药。
1: 如今端午刚过，正值当地花椒树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的花椒叶拥有着最为浓郁的风味。
0: 因为我们平时所用的花椒叶呢是干花椒叶，它的腥味呢比较淡一点，然后我们这次想用新鲜的，因为它的腥味更浓郁。现在的话我按2块钱一斤就是手做。
2: 那行，你不收我这是了了，你收了我收一分，收入一分钱。
0: 能行能行。那我到时候炒漆要是做好了着，我也拿给你找你说说。
2: 那行那行
0: 啊，
2: 可以。
1: 新鲜花椒叶的收购让鲁泽再次找到了信心。
0: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
1: 鲁泽的创新之路还将面临哪些困难？

0: 农别一样。
1: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啊！
1: 眼看阴云密布，鲁泽一家急忙用防潮布将挖来的白土盖上，以防原料被雨水打湿造成污染，耽误后续的生产。
0: 直接来说，趁热给我也浇浇行了。你拿先转了吧。

0: 把你在姜太外转更好。你说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行。
2: 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雨成为了打破父子之间隔阂的契机，尽管两人交流不多，却用各自的行动道明了内心当中对彼此的牵挂和关心，或许这就是成熟男人之间的默契。
0: 随着你的阅历的增长，可能体会会更深吧。我觉得整个家可能确实是在父亲的肩膀上面。那差不多了啊，我老哈，马上。

0: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已经把这重新的草期已经走穿了
1: 啊，
0: 然后就是去技师说已经死了一下。
1: 我替你妈学了学了，要了在市政府买，那客户说说等是那就有人要买你的重新的草期了。
0: 对，
1: 那你也可以试试嘛。
0: 啊，我之后如果说我要是重新的话，就是你尽量支持我，就咱就是信用到一处。
1: 行行，嗯
0: 啊
1: 嗯，我就说是你跟我学着就行了。
0: 啊行啊行吧。
1: 嗯。
2: 看到父亲终于认可了自己的想法，鲁泽也如释重负，随即向父亲请教这几天做炒旗时遇到的问题。
1: 我同家欣的，他是笨，他就是头温度太高了，
0: 意思我炒的时候头温度过热了。
1: 对，
0: 我再到时候再试试
1: 啊。再次疫情他的炒旗骨科是像野龙的嘛，
0: 嗯，
1: 问题是里面适当的加些鸡蛋
0: 啊，
1: 他就熟了。
0: 行行行，过几天再试试。
2: 父子之间的相处模式有时总是这样少言寡语，但看似平淡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或许就像这炒旗一样，朴实的外表之下却拥有绵长的余味，让人眷恋，让人思念。雨过天晴，鲁泽准备将之前收购的农户家的新鲜花椒叶加入进创新炒旗制作当中，从而提升成品的风味。
3: 就在这个煮锅里面呢，让它稍微摇一下，一方面是筛掉多余那个干面，另一方面呢让它摇圆一点。

0: 在未来的话，就是也会在这个销路渠道上做一些创新，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做一些内容的输出。
1: 其实增强多少都没有啥关系，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压力太大了，你人身体你压垮了，是不是？要拿钱有什么用？没用。

0: 手别一啊，我觉得我正好做了些就是新口味的炒起，也是红藤夹心的啊，然后还有这火龙果和菠菜榨汁的炒起，这都是新口味，咱之前都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个拿过来正好到咱都说说，就是看能不能给些意见，价格拿出到木都说说吧。
1: 经过父子俩的共同努力，鲁泽的创新炒旗又改良了一版，但是自己说好不是真的好。吃了一辈子炒旗的大爷大妈们征服了他们的胃，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0: 这是新口味。哎，
2: 好了，好着呢，好着呢，好
0: 了。这是新口味，多抓一点。还是有其他的素是吧？
3: 我抓这。我吃这红糖的就不辣。
0: 红糖的不辣。嗯。
4: 这你比原来传统好多了嘛？人家才五颜六色是吗？
0: 对，人家才五彩。好吃啊！
5: 好吃。
3: 你说。
6: 抓心了，你抓心。
0: 这是新口味。多抓一点，也不说留到乡村吧，这就是我家，就是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村的人，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扎根到这里，尽自己的能力为这片土地或者是这里的父老乡亲做一些我力所能及以及有意义的事。
1: 现如今，鲁泽成为了运城市炒旗技艺非遗传承人，帮助家乡的部分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着眼未来，这位吃土少年还将继续坚守在乡村，在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创新篇章。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原种东安鸡，湖南雅园春。边塞秦淮，黑土甄选，虎林大米。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
7: 专注品质，用心服务。肥料我选沃耕罐。
9: 在云南广袤的土地上，人们培育出众多美味佳品。黄牛肝菌作为云南特色牛肝菌，其肉质鲜嫩，风味独特，沉淀着浓郁的滇豫饮食文化。菌香精酿啤酒云南有限公司匠心打造菌香风味啤酒，甄选黄牛肝菌，搭配优质麦芽酒花，严格坚守28天发酵，保留麦香菌香本味，起瓶扑鼻，裹挟着山野林间的清新气息，入口醇和，麦芽醇香与焦糖香气交织，融合醇厚菌香，滋味层次饱满，淡爽回甘，余味悠长，将质朴鲜香之味与精酿匠心相融，凝练滇地风情，全是别样舌尖佳味。

0: 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6: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果蔬飘香，沃野丰盈，神州乡野处处生机盎然，各类特色作物次第成熟，田间地头满是蓬勃生机与劳作暖意。当板栗、红薯与菠萝变身运动器材，当采摘、晾晒、剥壳成为竞技项目，各地乡村正以田埂为跑道，以丰收为号令，上演一场生产即生活、劳作即荣耀的

0: 乡村振兴活力秀，比的是农技，赛的是丰收，聚的是人心，燃的是乡情。哨声一响，首场比赛在板栗林里打响。远山绵延一碧千里，蓝峰山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南山山脉，在这青山绿水间，板栗悄然成熟。而在山下，一场以板栗为主题的乡村趣味运动会正式开赛。接下来有请参赛队伍风灯队登场。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风灯队，我们的口号是
2: 真心之风，五谷丰登。
0: 有请硕果队登场。
3: 我们的口号是
2: 不怕苦不怕累，让我们一起硕果累累。
0: 本次运动会以溧阳特色板栗为主题，共举办四轮比赛，两队需要经过四轮比拼为自己的队伍积分，最后总积分最高者获胜。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原地转十圈后，在竹筏上跳绳十个，最后划竹筏到终点，先到的队伍获胜，并且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第一轮比赛至关重要，双方会派谁出战呢？让我们看看风灯队派出了谁。
4: 我王立松。
0: 那么硕果队会派谁迎战呢？
1: 我桂小新。
0: 王林松49岁，溧阳市永丰村人，优质水稻种植大户。
5: 我小时候呢，经常到这个鱼塘里面去划这个小船。今天来参加这个划竹筏比赛啊，我们带着技巧，带着我们的信心，过来争取比赛胜利。
0: 刘中清39岁，溧阳市桂林村乡村文旅带头人。
6: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每天呢都会坚持跑6公里，平时呢还喜欢皮划艇运动，所以说今天这个竹筏比赛呢，我感觉呢我肯定会赢的。
0: 两人握了握手表示友好。一会儿我可不让着你呀、
3: 加油。
0: 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大象转十圈。大象转圈考验的是平衡能力，转完十圈，这两个人的脚跟就有点不太稳了。
5: 不能倒，坚持到最后胜利。
7: 请问老板们鼓掌。
0: 那接下来呢，上竹筏您可得小心点了，千万别掉进水里。当然了，为了选手们的安全，我们在比赛现场也是配置了救生员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两位选手的平衡能力可真是厉害。好，快快快，竹筏赶快划起来。风灯队的王林松一马当先，他还真是个划船健将。在这青山绿水间划竹筏，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但是此刻，两位选手却完全顾不上欣赏风景了。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竹筏竞速呢，是一个力量、耐力和技巧并存的项目。
2: 加油！加油！加油！
0: 下竹竿的位置和角度都很有讲究。
2: 加油！加油！
0: 很明显，刘中清的技巧要更胜一筹。
6: 这个划船呢要两边均匀，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村子的发展啊的口袋富，脑袋也要富，要并举，道理是一样的。你不能往一边划，这样的话呢船呢就会在水里面打转，两边就是同时用力，它就往前走。
0: 刘中清追上来了，他用自己的技巧超过了王林松。最先到达终点的选手可以优先选择打板栗的工具，在岸边呢也是摆满了长短粗细各不相同的杆子。

0: 这里面只有一根是最好用的，两人谁能抢得先机呢？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加油。硕果队的刘中青率先到达终点，第一轮比赛硕果队获胜。
3: 因为我呢是平时比较喜欢体育锻炼，对皮划艇这方面有一定的涉及嘛，这个相对来说呢比他快一点是正常的。
4: 我以前啊是划的小船，所以呢这个小船的这个划的这个步伐呢跟现在的这个划法呢是有不同之处，所以他比我快这一点点，关键的还是技术啊，我的技术有可能没有他强。
0: 接下来刘中青会为自己的队友选择哪一个工具呢？
3: 因为板栗树呢它的高度呢不是太高，所以说呢不能太长，太长了呢反而呢就是比较用力。第二个呢就是老的竹竿呢防止它会断，所以我选了一个长度呢适中又是新的竹竿，韧性比较好也比较轻，打起来呢按道理应该是比较好。
5: 这个太长了，这个太老了，我选这个吧，弹性比较好。
0: 随后赶到的王林松也选好了目标，
6: 那我去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身家还是老的呢、啊、来我选这个。
0: 接下来的赛场从湖面挪到了满是板栗的山坡上，板栗是溧阳最有名的特产之一，溧阳板栗品质优良，口感极佳，每到丰收的季节，当地的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板栗包板栗。今天就让我们来见识一下他们的技能吧。打板栗规则，双方需要先各派一人在15分钟内打板栗捡板栗，之后再各派一人包板栗，包完进行称重，板栗重的队伍获胜。这一轮比赛啊，考验的是打板栗和包板栗的技巧，双方分别派出了各自队伍中的高手。硕果队，
7: 我包板栗。
8: 我打板栗。
0: 风灯队，
9: 我拨板栗。
10: 我打板栗。
0: 于凤娟40岁，溧阳市下周村村民，从小到大她跟着父母包了20多年的板栗。
11: 在我们这边农村长大的孩子打板栗拨板栗都是小意思。
0: 韩光明31岁，溧阳市桂林村返乡创业青年代表，致力于天目湖农特产品的开发和推广。
12: 在我们溧阳，白茶是我们的特产，板栗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产。我从小就会打板栗，像我们这么大年纪人基本上都会打板栗，打板栗是我的专业领域，就像这场比赛一样，我一定要赢。
0: 王俊31岁，溧阳余杭村村民，他擅长运动，但打板栗却是第一次。朱莹21岁，溧阳徐家干村村民，年纪最小的他有点迷茫，毕竟包板栗这活他也只是见过而已。
13: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他们让我包板栗我就包板栗吧。
0: 在正式比赛前，我们请到了板栗种植大户给大家做个演示。
14: 打板栗是技巧的，杆子像我这样窝，看得准，打得准，人要站远一点，旁边把你掉到地上，掉到人身上，砸到人，站远一点。
15: 像这种板栗呢，就是成熟了，打了下剥了就能吃了。这种板栗，就是打下要放在家里放个2-3天才可以剥。
0: 好的，那看完演示呢，两位选手信心满满的做好了准备，双方就位，计时开始。韩光明的动作看起来非常娴熟啊，他接连打下很多板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开局。回到风灯队这边，王俊好像有点不太顺利。 他怎么打

0: 着板栗还跳起来了。
1: 当时一伸发现够不着，但凡是有一点点高度的时候都够不着，因为杆子队友拿的比较短，只能打低处的，所以经常要跑，来回的跑。
0: 第一轮选手挑选工具非常重要。
2: 那我就选这个吧，我就想要老一点的，升降还是老的呢？
3: 升降还是老的呢？
0: 这边硕果队的谭光明打的就非常得心应手，可以说是杆杆命中。
4: 长一点的竹竿力度会更大一点，而且板栗呢，你打到上面去的那个有那个更加的柔韧性比较强，更会有一种鞭打的那个力度，所以说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省力的。
0: 选手们一边打板栗，一边还得小心被砸到，毕竟这板栗可是浑身都是刺儿啊。风筝队的王俊依然活力满满，这边的谭光明却几乎不用挪地儿，
4: 只要竹竿一敲它就掉下来了。当时掉在地上的时候，甚至它里面的果粒都会掉下来，就这种是比较熟透了的。
0: 打板栗是个力气活，这两个选手呢还需要在打板栗之后将板栗捡起来，怎么分配时间可真是个难题。为了让自己的队伍追赶上比分，王俊丝毫不敢松懈。
1: 因为我是国家二级长跑运动员，所以体能这块还是比较 OK 的，我得拼命的赶。
0: 没想到王俊打得过于卖力，手中的杆子都断掉了，这可如何是好呢？
1: 后来的话，我在想先把地上的捡的都捡起来，后面再想办法把当下的问题先解决。
0: 光打得多没有用的，还得把板栗捡起来。这边的谭光明也突然意识到了要开始捡板栗，板栗的刺很尖，你们可别光图快呀，可要小心别被扎到啊。时间紧迫，两队都进入了收尾工作，双方的板栗都堆成了小山。时间到，
4: 我感觉很累，尤其是在山上的时候，那个斜坡的时候就是特别吃力。你在健身房跑45分钟的步，不如在山上捡15分钟的板栗。
0: 接下来进入包板栗的环节，比赛开始。硕果队的于凤娟包板栗的速度非常快，据说呢她是从小包到大。来来来，大伙都看看啊，这可是20多年的手法。
5: 成熟之前它的中间有一个就要快要张嘴，然后等它成熟之后它自己会张开，那就简单了，你只要从那边下手，用剪刀从那边拨。
6: 应该是
0: 再来看这边，朱莹包板栗的手法就生疏了许多。不要有压力啊，小妹妹。
7: 那我不玩了。
0: 果然，硕果队的于凤娟率先包完了板栗。让我们来看看硕果队获得了多少板栗呢？好的，硕果队得到了6.7斤的板栗。这边风灯队的朱莹也磕磕绊绊包完了板栗。
6: 我也包完了。
0: 哪一队会赢下这场比赛呢？答案揭晓。风灯队获得了8.9斤的板栗。这一轮比赛风灯队后来居上，目前比分1-1。接下来就是运板栗的环节。下一轮比赛两队来到了滑草坡，滑草运板栗，两队各派一人出战，在坡顶装板栗，之后滑草运板栗到坡下，先用板栗装满大竹筐的队伍获胜。两队各派出一名参赛队员。
8: 我来滑草。
9: 我是来滑草的。
0: 向志斌48岁，作为本地富家村的村民，他也在为蓝峰山文旅的建设做出贡献。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
8: 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我平时都有运动的习惯，这项运动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信心的。
9: 我从小爱爬树，会倒立，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强。
0: 曾静33岁，李阳是蓝峰山文旅的参与者。好，比赛开始。两位选手直接进入了比赛状态，千万小心别被扎到手啊。风灯队的向志斌率先出发，

0: 滑草拨运板力既要维持平衡，还要保护好筐中的板力。风灯队的向志斌不愧是老大哥，第一次运送就掌握了技巧，这还有空跟队友打招呼呢。这边硕果队的曾静就没那么轻松了，为了保护板力，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但板力还是在中间跳了起来。不好，曾静一个不稳竟然翻车了，他筐里的板力都洒出来了，这下可糟了。
1: 他捡那个板力是比较快一点，然后他是先走了三四秒的一个时间，然后我的心里就是有点慌了。
0: 风灯队的向志斌顺利地运完了第一筐板力，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下坡容易上坡难，下坡考验的是平稳，这上坡就要看体力了。没关系，还有机会，这位选手可不要气馁呀。向志斌已经开始装第二筐了，不知道曾静这会儿会不会吸取教训调整策略。向志斌再次出发，一个完美流畅的滑行，看着表情啊，满脸都写着轻松加愉快，他已经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再看曾静，这一次他依旧选择了将竹筐装满，没想到还没出发他就撒出了很多板力，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呀。真的是有惊无险，曾静最后及时刹车，没再出现上次的事故。下坡不顺靠上坡追赶，曾静竟然用体力强行追了上去，
1: 比较手忙脚乱的啊，然后就是下来的时候有的没抓稳的时候也是掉了一些板力，虽然我感觉我的速度比他快哈，但是他的一个持久力还是比我厉害一些。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向志斌加快了速度，毫不犹豫地滑了下去，看样子这一轮比赛没有悬念了，这一大筐需要至少跑六趟才能装满，两个人呢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了。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再看这一次，虽然刹车有点不稳，但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次出色的滑行。风灯队领先一步将竹筐装满了，
3: 耶，这是我的战利品，耶，
1: 恭喜恭喜，厉害厉害。
0: 在激烈的滑草坡运板力环节，风灯队再次获胜，现在的比分是2-1。最后一轮拔河吃板栗，两队全员参加，绳子末端的队员要优先吃完前面的板栗，先吃完的队伍获胜。
4: 带着这个绳子往屁股挪到这个绳子的位置
5: 空间，到时候我们往后。
0: 拔河呢是一项拼力气的运动，不过风灯队和硕果队在体型上的差距着实有点大呀。那最后的决赛即将开始，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冠军呢？经过一系列的比拼后，终于迎来了决赛。已经落后一分的硕果队能否在本场比赛中将分数追平呢？比赛正式开始，风灯队把平衡力最好的王林松放在了吃板力的位置，而硕果队则将瘦弱的曾静放到了最后，看来是对前面压阵的两人有着绝对的信任。
6: 按照我的预测基本上是稳赢的，因为我是代表我们溧阳参加过拔河比赛拿到过第一名的，这个方面有经验的。
7: 从体格重量上面跟他们比还是有一点距离，我们争取用我们团队相互自己打量的这种技术来争取吧，来挽回这一局。
8: 3、2、1开始。
0: 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
1: 1、2加油，
9: 顶住顶住，先顶住。
0: 小竹篓在中间左右摇摆，果然硕果队率先取得了优势，这边的曾静都快要够到板栗了，而曾静是否能顺利吃到第一颗板栗呢？曾静吃到了，
6: 力量是最主要的，我这方面呢是比较有信心的，技巧是第二，

0: 我们队很有信心，我们队肯定能赢。
1: 核心收紧。
2: 硕果队充满了斗志，他们用坚定的步伐向后拉扯，绝不退缩。他又吃到了第二颗板栗，
3: 因为吃板栗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点的，然后包括我们这边往后面退的时候，如果说不靠前面的人工稳住的话，那个栗子我就吃不到。
1: 慢慢的往倒，往后面倒，慢慢的倒，
4: 身体往后仰，这样的话呢，就是本身身体有一个重力，这个是经过我们多次比赛得出来的经验。
2: 硕果队似乎找到了节奏，他们一鼓作气是要拿下风灯队，这是一场真正的力量与技巧的较量。让我们来看这边，风灯队也开始发力了。他们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新的策略。硕果队倒成了一片，这是一次逆转的机会吗？王林松快速转身，吃到了属于风灯队的一颗板栗。
5: 当时我们往后退的时候，这就左右左右，
1: 重心全部是一个方向，我左一划右一划，你倒了呀！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 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2: 风灯队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继续用力拉绳。风灯队再次吃到了板栗，现在盘中只剩下了一个板栗。风灯队胜利在望，硕果队呢也是感受到了危机，他们开始发力了。曾静再次吃到了板栗，风灯队再次使用一记左摇右摆，王林松一鼓作气将板栗全部吃到了嘴中。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风灯队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他们用技巧战胜了力量。四轮比赛结束，让我们来看看两队最后的比分。运动会最终迎来了尾声，风灯队和硕果队最终比分为3-1。
7: 我们获胜了，首先离不开是什么？一个是自取的，一个是力结合，叫用自用力双结合，才能得到胜利。
4: 重在参与，友谊第一嘛。
3: 虽然说这次我们的一个比赛确实输了，但是我们团队的话也是尽了最大的一个努力，虽败犹荣哈。
2: 恭喜风灯队赢得大丰收，他们的奖品是板栗一大筐。
8: 耶！我通过这次活动感觉运动的快乐，发现我自己对体力的匮乏，以后我还是会多锻炼的。
4: 我们的队伍的成员呢都是比较的年轻有活力，而且在场上我们经过几个活动下来之后呢，感觉大家都比较有信心，充满了活力。
2: 江苏溧阳的板栗赛场用指尖上的较量赢得了满堂喝彩。比赛还在继续，但赛道换了，从江南丘陵转向济南沙地，作物从树上转到了土里。红薯这地下宝藏要怎么比？老乡的答案会是什么呢？另一种酣畅淋漓的丰收狂欢马上开始。
9: 加油！
1: 欢呼吧！
2: 在热闹的鼓声中，红薯运动会开始了。本次红薯运动会共分为4个环节，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
10: 之前红薯队，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昂首阔步，坚定十足。耶、yeah! ！
11: 我们的队名是
12: 不怕困难白薯队，
11: 我们的口号是
12: 白薯白薯不怕辛苦。耶、yeah! ！
13: 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12: 谁与争锋黄薯队，
13: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12: 口感上薯，公牛抵住。
2: 首先进行第一轮比赛，蒙眼猜红薯，每队派出2名代表，其中一名队员戴上眼罩，在另一

0: 为队友的帮助下品尝面前的菜品，并在答题板上写出红薯的品种，答对记一分，答错不得分。首先请选手们品尝第一道菜。第一道菜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红心红薯，西瓜红，它皮薄无丝，香甜软糯，但是仅仅依靠口感，选手们能够判断出红薯的品种吗？让我们恭喜白薯队和黄薯队各得一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二道菜。
1: 都让鸡，那给他走。
0: 炸了。第二道菜黄心红薯，也就是烟薯二五，与西瓜红口感相近，但它甜度更高，口感油糯。这次选手们还能答对吗？由于红薯队在本轮比赛有犯规的嫌疑，恭喜黄薯队得一分。
2: 这人家对你不得了，
1: 得出来一部
0: 分。下面请选手们品尝第三道菜品。第三道菜品是由白心红薯制作的红薯粥，也就是商薯十九，它淀粉含量高，非常适合蒸煮。这道菜对于一直和红薯打交道的队员们来说，应该是一份送分题了。
2: 都对了，
0: 本轮蒙眼猜红薯环节，恭喜黄薯队获胜，白薯队和红薯队可要加油了。下面进行属地接力赛，本轮环节需要每支队伍的队员利用随机抽取的道具搬运红薯并完成接力，其他队伍可以在沿途设置障碍，搬运完60斤红薯，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首先有请红薯队，搬运红薯的道具都是什么呢？

0: 红薯队的队员拿到了绳子，能捆绑一切的力气，在搬运红薯上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1: 快跑快跑！
0: 信心十足的红薯队能不能在本轮比赛扭转排名落后的局面呢？本轮环节既考验选手们对红薯形状和重量的熟悉度，也考验队员们对日常工具的使用熟悉程度，以及队员间的默契程度。能够充分利用绳子这一道具，一定会在这一环节取得不错的优势。红薯队比赛结束，用时5分53秒，这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下面有请白薯队。比赛开始前，白薯队对每个人的站位进行了精心的谋划，看来这一环节的胜利他们势在必得。白薯队的队员们虽然年纪偏大，但是冲劲十足，在运红薯的速度上一点也不比其他队的年轻队员差。
1: 来了！
0: 最终白薯队用时6分15秒，虽然速度稍慢了一点，但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给他们一个

0: 掌声。前两支队伍比赛结束，最后有请黄鼠队。作为众志红鼠的中流砥柱，他们在红鼠接力赛这一环节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呢？比赛结束，黄鼠队最终用时5分26秒，恭喜黄鼠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目前黄鼠队处于领先位置，红鼠队和白鼠队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拼还有机会。红鼠一箩筐，本轮环节需要队员们利用扁担和箩筐将100斤红鼠运送到指定位置，三支队伍同时进行，率先完成的队伍获胜。比赛开始，黄鼠队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看来经过前几轮比赛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力造成太大影响，黄鼠队的队员依然干劲十足。与正常的通行道路相比，红鼠地里的沙质土非常松软，正常行走起来都非常费力。本轮环节除了考验选手们的脚上功夫，选手们还要注意肩上的扁担时刻保持平衡。究竟哪支队伍能在这一环节获胜呢？凭借挑过扁担的优势，白鼠队在这一环节好像毫不费力。比赛虽已过半，但步伐却相当轻松。看来在力量面前，还是技巧更占优势。白鼠队率先完成本轮比赛。本轮比赛结束，恭喜白鼠队获得第一名。
1: 这挑扁担啊，它是非常有技巧的，它需要一个巧劲，好像在武功上面那个借力打力，它可以省很多力气。
0: 下面进行最后一个环节的比拼，巧挖红薯。每队派出2名队员，在10分钟内利用随机抽取的不同道具挖掘，并挑选出最多20个个头最大的红薯，最终根据重量进行排名。首先请每队派出代表抽取挖红薯的工具。白鼠队抽到了铁锹，看来白鼠队在挖红薯的工具上已经领先一步了。
2: 师傅请教一下，哪种更好挖一点？
0: 本轮比赛考验的是队员们对地里红薯的熟悉程度，要想在本轮环节取得胜利，除了要对还在土里的红薯大小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估和判断之外，还需要尽量避免在挖红薯时用力过猛，影响红薯的品相。哪支队伍能取得本轮比赛的胜利呢？首先有请黄鼠队。比赛开始后，黄鼠队并没有着急挖红薯，他们在用脚踩什么呢？原来正线光在通过土垄的高低来判断土层下面的红薯个头大小，从而精准找到大个红薯的位置，真不愧是红薯专业户。比赛时间到，下面有请红薯队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与黄鼠队的方式不同，红薯队打算以速度取胜，比赛一开始便迅速挖起了红薯。
4: 不是，你那个把你胖的都笑。
3: 你来导演，
4: 招手头跑。
2: 我招啥发挥？招手头发挥。
4: 招手头跑啊！哈哈哈哈哈！来，帮我睡觉。
0: 着急的红薯队抢来了白鼠队的铁锹，但拿到小勺的黄鼠队可不答应。
3: 不割了！
0: 但以快取胜的红薯队。

0: 还是挖了满满一箩筐的红薯。接下来有请白薯队，果然铁锹还是挖红薯最趁手的工具。轻而易举地挑选出了一簇里面个头最大的红薯。挖红薯的铁锹虽然断了，但这可难不倒经验丰富的白薯队。看来红薯队也非常关注白薯队篮筐里的红薯。比赛结束，白薯队队长吕福禄给大家表演了一个铁锹舞，看来赢得本轮比赛他们信心十足。下面进行最终的称重环节。
1: 什么？咱们十九块十二块？
0: 白薯队把红薯装回筐内的时候，也不忘再给自己的篮筐里加点料。看来白薯队非常想赢得最后一个环节的胜利。但白薯队的最终成绩还是不错的。
2: 他快掉下来了。
3: 这
4: 七
3: 啊！哎，
5: 他来，
4: 他来，我怎么了？
0: 那么黄鼠队篮筐里的小红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4: 白鼠队加油！
0: 原来在黄鼠队认真观看其他队伍比赛的时候，红鼠队悄悄给黄鼠队的篮筐动了些手脚。那么最终黄鼠队的红薯有多重呢？黄鼠队提出要亲自清点红鼠队的红薯。看来为了能够获胜，每支队伍都是费尽了心思。
2: 8.9。
0: 经过本轮比拼，恭喜红薯队获得第一名。经过统计，本次运动会获得第一名的黄薯队，每人获得100斤鲜红薯的奖励。结束，大家不光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体会到了运动的快乐。红薯地里的他们忙在其中，乐在其中。世世代代与红薯为伴的临漳人，在希望的田地里绘出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沙地藏田薯，临漳的红薯赛场让我们见识了农户们挥锹如风的利落。赛程过半，但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的接力棒还在往前传。告别松软薯田，我们奔赴河北清河。那里的山坡上，红彤彤的山楂正缀满枝头。但山楂要怎么比？同一股热乎劲儿，换了一双手，接着赛。鼓喧天，响亮的鼓声敲出了山楂人的精气神，也敲出了山楂人的新生活。在人们丰收的喜悦中，一场关于山楂的运动会拉开了帷幕。
6: 左手边
7: 羊肉来，
6: 右手边
7: 山楂坡。
6: 我看一下，人数是相等的。
8: 停，人数相等，但是我们的实力好像有点
6: 不均衡。
0: 为了让比赛更有悬念，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调换了一名队员。
9: 有没有信心拿第一？
10: 有。
8: 咱们有信心吗？
7: 有。
9: 山楂红
7: 赢，
11: 羊白不白来。
10: 我们山楂红也一定赢。
6: 谁赢？
12: 还不一定呢。咱们拉个场子试一试。
6: 拉个场子，
9: 来。
0: 为了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双方先来了个才艺大比拼。首先登场的是牛海岭团队的武术表演，西洋掌、太平拳，动则快如兔骑雀落，静则稳如泰山，一招一式虎虎生威。
13: 站似一棵松，不要做肉粽，走路一阵风。

0: 一场才艺大比拼，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到底哪队能拔得头筹？正式进入比赛环节，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山楂红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上场？
2: 我们俩。
1: 羊绒白队第一个项目摘山楂，谁先出场？
3: 我。
1: 摘山楂规则听好了，看，要求就是摘下来的山楂必须是这样带柄的，限时10分钟，哪个队摘的最多哪个队获胜。
4: 好嘞，
1: 开始。
0: 为了取得首个环节的胜利，两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山楂红队有两个摘山楂老手出山，显得游刃有余。而羊绒白队由于有采摘小白的加入，速度虽然慢了一些，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两队都出现了小插曲。
5: 我给你拿着，
6: 讲究速度嘛，不是比赛嘛，不是拽的，我给你做一下实验也行，他就是我抓这一晃，就只有这个手指头一掰就掉了，这半这特脆。
7: 来了，
8: 给你给我做好
9: 了。好，这一
10: 个。
11: 人家在犯规。
10: 这一
11: 棵
10: 树还没
11: 有。哎呦，你再来。你别挨着我，你挨着我都
12: 疼。
11: 你挨着我给我倒乱。
1: 时间到了，收筐。接下来先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不符合我们标准的啊。
13: 不用检查，我们这没有。
1: 那也得检查啊。
14: 没有，
1: 是还都是啊，还都是带饼的。
15: 看哪边有，来哪边有一个人吧。
1: 捡拾去。那是摘着要吃的
11: 啊。啊，有还一个没有，
1: 数是数不清了，只好上秤了。
11: 开秤来，刘老师吧。
1: 山楂红队104千克，羊绒白队。上秤，95.75千克。
15: 我看见，他们人多。
1: 我也看见了，这师傅上手是摘了两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呢，他算是违规。
11: 你摘的离我咱们
1: 摘了两个是不？
16: 整了，
1: 刚才我们的山楂红队是104，104减十的话是94，现在我们，羊绒白是95。最终的获胜是羊绒白啊！
17: 俺、啊、看这山楂吧，俺都愿意摘。俺这我是习惯性的了，俺不愿意摘这个的，俺靠俺时间。
0: 第二个项目运山楂，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分别派出陈长庚、张月和牛海岭、窦同如参赛。
17: 同龄的年龄，他们哪个也不行，我得让他们扫，他们也不行。自个儿把这七八十斤的时候，咱一周的气，你知道吧？
18: 因为从小练习练武术，腿脚利索，我感觉有获胜的这个雄心。
0: 然而比赛内容却有些出乎大伙意料。
1: 用这样的盖帘儿，把这边筐里的山楂运到对面的筐里，哪个队运的最多，哪个队获胜，限时10分钟。再增加一个难度，这样转圈啊，原地，镜头呢？原地转。6圈，再开始，预备，转，
19: 对吧？
1: 4、5、6，队员开始加油，装。好，哎，然后呢？
18: 练武术当中有好多平衡动作，所以说我这个平衡度感觉应该比别人强。

0: 我练的都是鞋带子
1: 装车，
0: 鞋带子装车。人家现在呢，人家不是说叫装车了，人家叫端着盘子走，在那个边上插着插着，它不掉啊。我就是你黑搬的多了，黑的货上了，咱不想法啊？你说是吧？这一卸，它都拉起来了，它多了，它怎么
1: 一卸就走了？
2: 没考的。
3: 时间到。
4: 两支队伍都是不到两筐，但是呢，很明显，多的一方是山楂红队，第二筐都将接近也要满了。那下面我宣布第二个项目运山楂，最后获胜的队伍是山楂红队。
5: 经过激烈的角逐，山楂红队最终拿下第二局的比赛，比分来到1-1。而接下来的蘸糖葫芦赛，两队势必要拿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
6: 这个糖和水的比例是配比好了的，大家按这个比例去熬糖就可以了啊。
7: 行，
5: 一切准备就绪，比赛开始。
8: 是不是这个火太大了？
9: 这个火呀，比不别尝我这水的呀，比都像啥？别害羞了，
10: 好了，这里好了啊。
11: 拿不了，逮
12: 不急，我们这儿有师傅。
13: 蘸过，也得炒那个雪球，一开始大火，再改上中火，再快熬好的就慢火，这三个阶段。
14: 都干上了，我一
15: 下天。行，这个粘度。
16: 不然
15: 咱这颜色不错啊，那边糊锅了，看着啊。
16: 你可以
17: 叫这叫
11: 不用加，哎，
16: 它不用加，用水。
15: 像拔丝的这个糖需要不让它糊锅，不让它过，就一直得拿勺子得搅拌。
10: 快点加油啊，
15: 已经领先了，
10: 加油加油。
18: 糖只要下去以后化开了，开火以后化开了就不用搅了。他是担心了，一直搅一直搅，其实不用搅，搅的事情上呢还容易反伤，就是糖又成糖了。
15: 好了，
10: 别失败了，
15: 啊，失败不了。
10: 对，
11: 对，
15: 好，领先了。
10: 啊，
9: 别，
10: 你
9: 快点，
15: 现在领先了。
9: 手紧，手紧，舍离张顺，快点，坏了。
15: 别说这个话，好了。
9: 坏了。
0: 行了。
15: 行了，差不多。
0: 动车上行了。
15: 嗯。
9: 回家呀。
15: 嗯，走。嗯。
9: 火小点儿的吗？
15: 哦，加。
5: 看着山楂红队开始蘸糖，羊绒白队终于有点坐不住了。
9: 没关系，
12: 我们这个炉子不行。
9: 像，
12: 炉子不行。
9: 马上要失败，
10: 哎，我们完成了，我们完成了
9: 啊！我们成了，我看着啊，听不出香味儿，
12: 马上就
9: 听不出香味儿啊！
0: 糊了。
5: 而在山楂红队的攻击下，高大哥终于把糖熬好了。
12: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就到了。
9: 哎呀，不能刮了，我得给你上上
0: 边。夹子不行。
9: 不是这个
12: 那
9: 个慢呀，
12: 行了是吧？
9: 你烫太
19: 瘦。火候还很好，然后这个酥脆度也比较好，然后尝一下这个羊绒白队的。对，这边的火烧也比较不错啊，糖的这个火烧也很好，酥脆度也挺好。
10: 那也得有个好赖呀，
20: 这个高低，
9: 还得一致啊。
19: 哎，你们说呗，你们说我就，
10: 哪一个最好？
5: 一时难以判断高低的裁判，只能让观众来做评委了。
9: 我觉得他这个糖更酥一点，
12: 我感觉。都一样好，不分上下。
5: 山楂红队和羊绒白队在蘸糖葫芦环节不分上下，一场活泼有趣的摘山楂、运山楂、蘸糖葫芦比赛，不但让人们体会到了丰收的乐趣，也让。

0: 更多的人了解了清河山楂。
1: 很有感情，对山楂树有感情，对山楂有感情，对我们老百姓有感情，就想把这个事做好。
0: 相信在高俊英的带领下，清河山楂这一颗颗红果子富了百姓，美了乡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山楂赛场的欢呼声刚落，这场全国乡村接力赛迎来了第四位选手。我们直奔巨鹿乡间，整场赛事以串枝红杏为核心，鲜果铜牌独成胜赛，板栗奖巧，红薯奖栗，山楂奖串，到了巨鹿独以红杏出彩。一方乡土深耕杏果特色产业，照样赛出满堂热闹。

0: 这群人中有当地的村民，还有驻村第一书记，大伙正在准备一场田间地头的运动会比赛。身穿蓝色队服的是金花追梦队，我们简称金花队。
1: 火箭升空，
2: 谁与争锋？
3: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字儿，
4: 赢。
3: 两个字儿，
4: 胜利。
3: 金花追梦，
4: 必胜。
0: 而身穿红色队服的叫幸运飞扬队，我们就叫他幸运队吧。
5: 雷鸣般的进攻，
6: 闪电般的速度，
7: 我们是让对手措手不及的雷霆闪电。
8: 幸运飞扬，
3: 加油
7: 加油，必胜。
0: 两队的队长是当地两个特色农业产业的致富带头人夏广兵和杨培武。
9: 之前上牌之前先把叶子筛选一下，
10: 叶子得提前抽出来。
0: 杨培武是金银花种植基地的负责人。金银花迎来集中采摘时节，农事以田间采收、烘干加工为主，农户昼夜忙活抢抓收成。
9: 活不小了，得赶紧摘。还有多少哎？
0: 巨鹿地标串枝红杏正值成熟上市之时，漫山果香四溢，田间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
9: 枣树竹，来，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串枝红杏。这因为啥？它的果实鲜艳，密集成串，故得名串枝红杏。太阳晒到的这一面是红色的，那个背面太阳晒不到的是黄的。
0: 夏广兵的杏园有23个品种的杏，眼下他除了要抓紧时间收获最后一批红杏，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和他的老朋友杨培武策划一场田间地头的农事比赛。
9: 开始把那个火力四射的现场解说员啊学起来，把气氛搞出来，
11: 把气氛烘托出来，
9: 烘托起来。
0: 他们报名了乡村运动会，邀请了摄制组。而他们两个人既是组织者，也是对手，还是运动会的现场解说员。
11: 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但咱们不输人也不输阵，有信心吗？今天我们是客场作战，有没有信心？
4: 有。
9: 咱大家都是弄活弄手，所以咱俩增加点比赛难度，介绍道具就是摘下了一个手套，还有那个绑手带，就两胳膊绑一块，两个队员是吧？来，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0: 锣鼓一响，比赛正式开始。绑胳膊戴手套的队员迅速冲到了各自的摘杏场地，这速度绝对是你平常难得一见的杏园大比拼。一共有3个环节，3局2胜制。第一场考验手速和眼力，每队出3个人摘杏，时长15分钟，最后哪队摘的杏多，哪队获胜。

金银花更专业。为了抵消彼此的专业优势，两位队长在每一场比赛中都设计了不同的难度。

0: 就怎么样？很轻松，
1: 很轻。
0: 看来了，获胜了。
1: 三影左右啊，
0: 必胜，
1: 必须的。
2: 再看这边，金花追梦队的两位队员虽然年龄稍大，但二位大姐摘杏的速度可不慢。那边的小伙子，大话可别说得太早了。
3: 你看，在那个半口外胆不能这么跑了，这个大套小杆的，
4: 帮不了。呀，没了！
3: 时间马上要到，差一分钟了，赶紧，快点！
2: 话说回来啊，还是全怕少壮啊。摘杏是个体力活，看得出来，金花队的两位大姐有点气喘吁吁了。两队各摘了三筐杏，这输赢还真有点说不准。
4: 谁多呀？
5: 谁多？
4: 不要唱，在这明摆着
3: 呢。一切让唱说话。
6: 对，还有点
7: 谁？
8: 金花追梦队是129斤。
3: 129斤。咱们那个幸运飞翔队，
8: 幸运飞翔队是116斤。耶！
3: 然后，继续保持，有没有信心？
9: 有。
3: 顶上顶下来，有没有信心？
9: 有。
2: 虽然大伙都是农家把式，但夏广兵的队员多是种杏大户，摘杏能手，而金花队的队员更擅长种植金银花，专业上呢确实是略逊一筹。但不要灰心，接下来的比赛，摘杏的技术再好也不管用了。幸运大比拼第二场，看哪队运得快。规则为：每队选出4人参赛，2人一组，绑腿绑胳膊，还得端个铁盘。70米的赛道，50斤的红杏，哪队先运完，哪队获胜。
10: 就像双打就快点，到了以后往回一扭脸儿，在那边呢队员了就可以往这边走了。
3: 游戏开始。
11: 他打你看这谁怕了？
12: 还有蒙的，
13: 他配合的默契是吧？
12: 配合并没有那么强。
14: 别慌，哎，大伯可以过来。
3: 哎，快点，想掉了，赶紧起来。
2: 看得出来，两个队的策略明显不同。幸运队是两组队员来回运。金花队则是采取了中间接力的方式。比赛刚开始，金花队就取得了明显优势。不过这幸运队的两名男队员也有他们的秘诀，嚼着两条大长腿啊，主打一个稳字。
15: 我们这必须稳，
3: 稳中求胜。好，
2: 金花队更是卯足了劲儿，准备拿下这场运性比赛。且看他单手托盘，走得还快。
10: 你看看这边配合默契吧，你看，别看我们队啊普遍的这个年龄稍高一点，但是我们运气向来非常稳。
12: 对，
3: 哎，感谢，你看掉了。
4: 这叫细致是吗？掉了细致。
2: 哎呀，金花队有点不经夸呀。而且看来这体力也渐渐有点跟不上了，
4: 是个体力活，
12: 跑得挺快啊。
2: 可不能再夸了，这金花队啊，我看就是被夸出了状况。再看看幸运队走的反而越来越稳了，欲速则不达，这句老话还是得听啊，他们嘴里嘀咕着啥呢？
12: 好，现在我看应该是最后一趟了啊，抓紧看他那边安排的。
4: 上一个。
2: 看得出来，你们也尽力了。最后，金花队。

0: 微弱的劣势，遗憾失败。
1: 胜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今天幸运队以连续两场的显著优势提前结束了比赛，采花摘星运动会幸运大比拼，幸运队获胜。
2: 有
3: 有，
4: 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字儿，
3: 赢，
4: 两个字儿，
3: 胜利。
0: 这位队员，你这眉毛都在笑啊，你是来安慰你的对手的吗？
5: 这怪挑衅的哈。
0: 巨鹿县是我国金银花种植的主产区之一，这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有村民在地里采摘金银花，像这样的棒槌形状的花苞是品质最好的，也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天能采摘20到30斤的金银花。不过嘛，接下来的比赛将会彻底推翻你对传统采摘金银花的认知。
6: 有信心吗？
1: 有。
5: 怎么样，今天能赢不？
1: 能
7: 能。
5: 必须的是吧？
1: 最尽大力量。
0: 因为持续高温天气，所以运动会分两天，在清晨6点左右举办，两场大比拼，到底哪个队能笑到最后，让咱们拭目以待吧。
8: 没事，规则是一样的，
7: 八九血都一样的，就别在这
8: 公平公正。他拼运气啊，拼运气。
0: 哎，为啥要说凭运气呢？
8: 飞扬队，
9: 比赛！
8: 哎，下一位飞扬队，
9: 比赛！
10: 我摘不过去了，
7: 真摘不过。
8: 摘的小黄菜，往东。
1: 是的，
8: 那是跟上一
11: 分钟。紫个肉菜。
12: 今天的难度嘞，比昨天可更高了。
8: 对，你要是整啥节摘金银花，咱还没底儿嘞。有这道具，我讲我谁赢还不一定嘞。
12: 一个是看运气，再一个呢，还得看手气啊。
8: 先抓阄吧，谁先抽啊？你先，你
1: 我
8: 来，
1: 我先抽，
8: 往前走。大声嘟出来。
7: 比赛中队员里须有且必须有一个人只能用镊子摘花。
11: 好，鼓掌。
8: 好好好，很好。
13: 有一人只能用镊子摘金银花。
11: 还有大还有小，
7: 你是大的。
13: 大的
11: 啊，你能认小嘞。好好
8: 好。好，过来过来来来，大声嘟起来。
14: 比赛中队员里需要
12: 是吧，
8: 且只有一人，
14: 且只有一人必须用筷子摘金银
8: 花。
15: 比赛中队员必须有两人戴墨镜摘金银花。
16: 这都是谁想的主意啊？
17: 那是当局来，小当局。
8: 小镊子看谁用？
18: 一次性的筷子，
19: 不仅是个筷子，还是个一次性的。
20: 他们什么
21: 墨镜了？
13: 我从小就摘银花，以为摘得很快，结果用这个道具。哎
19: 呀，我用筷子。
22: 你用筷子吧。
19: 我用筷子。
22: 我用镊子。
0: 犯规了，犯规了！试试可以，现在摘的可不算数。
8: 现在我宣布这个比赛摘银花比赛开始。
0: 好的，比赛开始，咱先把视线转向幸运飞扬队。可以看到队员们正在埋头苦干，
19: 高难度的，
22: 这个家伙真是高难度的，
13: 太过分了。
14: 金银花少，没有姓大。
19: 看我用的

0: 这工具高级吧，刚来的时候信心满满，现在一下就没有信心了。
1: 没栽之前是啥想法？
2: 想着今天必须得赢，
1: 但是现在呢，
2: 难度有点大。
3: 姑娘，地里这么多金银花，你这是在找地方好下筷子吗？咱们再来看看金花队的队员啊，不出意外，这位拿大镊子摘花，不对，是揪花的队员呢，也正在吐槽呢。
4: 太难摘了，
5: 速度是不是能有平时的一半了？
4: 一半都不及，
5: 一半都不及，
4: 九分之一吧。
3: 不过我们的摄像师突然有个新发现，戴墨镜的队员咋这么从容呢？
5: 哎，看你这个动作好不受影响啊。
6: 加油加油，
0: 不受影响。
5: 大姨，我看你戴墨镜真帅啊。
0: 帅呀。
5: 啊
0: 啊，听我说的，我心里听着墨妹子的乐。
5: 你戴这个墨镜影响吗？
0: 不影响。
3: 可不没影响吗？您这眼睛要再低一点儿，那就和没戴一样了。说起来啊，这几年巨鹿县大力发展金银花产业，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所以还得提醒各位啊，比赛归比赛，大伙儿可得善待这些金银花呀。
7: 要镊子的话，打镊子也砸得多。
8: 这个我不赞成你说这个观点，因为打镊子它不好下，主要是样花太小，
7: 样花小，
8: 打镊子不如你那小镊子，
7: 还有那筷子。
8: 这筷子的话，我认为啊，你那边拿筷子，你那边应该学，这个材料得多，因为啥？因为筷子经常用。
3: 还别说，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折磨，幸运队的队员似乎越来越上手了，这不，斗志又燃烧起来了。
9: 你光摘花怎么的？打半准，半准拆。
10: 哦，半准拆，
9: 半准拆是花轻。
3: 再看这位队员，依稀可见昨日摘杏时的英姿啊，这下结局还真有点悬念了。
11: 咋了，下过来？
12: 我想朝我的去下过来。我原来认为就摘个杏儿，摘个金银花，你能搞起什么名堂来呀？是吧？怎么能把队员这个积极性这么高涨？哎，结果我是没想到。
13: 小雨，培养队，培养队。在这个金花追梦队长一个，对对对，
9: 在这后，先称那个金花追梦。
13: 好，那今后是金花追梦队了，是吧？
14: 来，看我们。
13: 再看啊，咱基数都看啊，咱都全部都填足。
9: 一斤九两。
13: 啊，一斤九两一两啊。好嘞。
15: 来来来。
16: 你们想想，都
13: 打不
16: 了。
13: 一斤九两。
9: 不少
17: 了，咱赢了，
18: 赢了，
19: 我们呀，终于赢一局回来。
13: 他们真人很相遇，因为啥？
14: 一百人
13: 都干他们这了，
14: 是
13: 啊，半人干这了。
9: 金花追梦队赢了，
13: 好嘞，真
9: 漂亮啊！祝贺祝贺，金花队，
7: 恭喜恭喜！

0: 杏园藏树果，赛场见温情。巨鹿的产业赛事刚传完第五棒，接力棒没有停，直接跨过山河，递到了闽南海丰里。福建南安的菠萝熟了，这一棒的赛程有点特别，先学四字口诀，再比五分钟采摘，最后加一场扁担负重对决。南国果农们接过的不是果实，而是这场从北到南的接力赛的第六棒冲刺。
1: 看见没，这算是真正走进菠萝的乐园了。
2: 我之前一直以为菠萝像咱东北种那个大萝卜是搁土里一半完了长出一半那样，
1: 我当时我考虑它就像在东北那玉米
2: 啊，
1: 那个半袋、
2: 哎、
1: 对对对。
3: 那你要是说让你整一个你能整下来吗？
1: 我估计这肯定得有技巧。
3: 对，
1: 比如说你看人家大哥搁那不正整呢吗，咱得请教一下。
3: 行啊，
1: 明白吗？大哥，哎，你好，大哥
4: 你好。

0: 取取经，比如说这个收菠萝，它这个有什么技巧？
1: 就用四个字给你们讲：看、头、抓、莲。
0: 哦，明白了。只要掌握了这四个字，摘菠萝那就是易如反掌。
2: 那这样，咱们呢就是一会儿就见证一下。你往那边看哈，你看现在正是收菠萝的这个季节，大家都忙着呢。
0: 对，
2: 咱俩呢就组织一下了。完了那个，咱帮大伙儿就一起去收菠萝。
0: 行。
2: 收的同时呢，咱进行个比拼。
3: 菠萝采摘比赛规则：两队同时采摘菠萝，计时五分钟，采摘菠萝总重量多的一队获胜。
2: 穿黄色衣服的都是我的队员，有没有决心战胜他们？
0: 我们暗送出发队，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抓菠萝其实很简单，直接给它拿起来，给它弹一下菠萝的外皮。如果有回音结实的话，代表这个果实紧实，真的是好果实。弹一下它闷的声音，那就代表里面那个果实有可能是坏的。
0: 你这也不行啊，你这个这
3: 摘菠萝不仅比拼的是眼力，还有手速和体力。在菠萝丰收的季节，南安的菠萝种植户平均每天要摘上千斤菠萝。郭金杰和白哥，你们可要加油了。
6: 好的，
0: 哪儿啊？
2: 哎呀，
0: 下来去！那怎么还在人身攻击呢？你什么玩意
6: 儿？大伯呢？姐妹啊！
0: 啊，这不这儿不有吗？你搁那看啥呢？你搁那儿啊？
6: 我看看。
0: 你不用看了，你快点上来，抓紧呐！快点，快点！什么？
2: 你都打我了！
0: 你别乱闹，人家正正比赛，你看正道你看不着，你这、
2: 哎、你真
0: 赶紧的，你快点，快点！哎呀，这还有一个，快！哎，怎么还抢上了你？这怎么还上来还动手抢呢？这人再说，
2: 来红。

0: 你看着点。
1: 经过两队激烈的比拼，哪队会摘得更多的菠萝呢？
0: 来吧，那咱就开称呗。来，先称你的，你那少。
2: 来。
0: 60啊，50.6，
3: 110.6，
0: 来换咱的，咱这队啊，
3: 69.8，
2: 也给你算70。
0: 行，这第二块啊，
3: 38.10，108。
0: 合作这么多年了，这比赛我就没有一次说不让着你的时候。哎呀妈，你要再这么点，咱下面那环节我高低不能让你了，
3: 我就治治你这张嘴。
2: 咱们战胜他们，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下边咱们不能让他们了，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看，
1: 菠萝大力士比拼规则，两队各派出两名队员依次挑战。队员将选中的扁担举过头顶，坚持5秒钟即为挑战成功。
2: 咱们队儿哪位大姐自认为自己力气可以的，能为咱们队儿增光的，
4: 那你
2: 姐就你了。
0: 咱们队儿谁来？
4: 我来。
0: 哎呀，你看着呗。
2: 废话不多说，让两位大姐相互选一下呗。
0: 先让他们选，
2: 直接来70的。来，准备，三。
0: 来，
2: 准备，3、2、1，开始！
0: 加油！加油！好，漂亮！
2: 3、2、1，
0: 成功！慢点，大姐，慢点，放下来！哎呀，好漂亮！哎呀，大姐，太好了，很轻松的就胜了，这还没展示实力呢，是吧，大姐？
2: 我们队员，那这一次谁来挑战一下？大哥来，你看着没？刚刚。咱们挑战的是那个70的，对吧？那这次大哥你就能把80的举起来，挺5秒钟就可以了，咱们就胜利了。
0: 大哥不着急啊，
2: 别吵吵，别支招，5、4、3、2、1，胜利！
0: 哎呀，接下来咱们队再上一位。来，大哥，我们接下来要想再成功，就得从90起。准备好了吗，大哥？胜利就在我们眼前，加油！

0: 好嘞，赢了，好嘞，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一个游戏，举不起来咱可以放下，
1: 大哥，
0: 对吧？
1: 那个你不用听他的，我是你队长，他是敌方啊，来，
0: 好嘞，
1: 哎，
0: 来，
1: 哎，
0: 应该是5秒吧，咱就是，哎，你看过来了，就这意思，大哥，
1: 三。
0: 哎，你看人大哥放下这个姿势很优雅啊！你看举起来，好，举不起来了，哈，很优雅的人就放下了。
1: 这个比这个力量，你们是碾压了我，
2: 是是是。
1: 但是你不要忘了，上一轮呢，我们的重量比你高，所以咱们算是打平
3: 了啊。说别的没用，我们是不是胜利了？
1: 你们确实胜利
3: 了。所有菠萝现在全部归我们。哎呀，
1: 吃南安菠萝，
4: 我不来。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乡一品，一赛一运。
6: 加油！加油！加油！
5: 从江南溧阳的青山绿林，到济南临漳的沙地薯田。从清河的红果糖香，
7: 掉点了吗？
5: 再到巨鹿杏园赛场，南安菠萝果香，六场特色农事运动会串联起南北乡村的烟火生机与产业活力。
7: 加油！
5: 赛场摒弃激烈对抗，尽是乡土劳作的质朴初心。邻里携手协作的温暖温情与奋力向前的纯粹热爱。
8: 时间到，
5: 田间赛场解锁农事全新玩法，特色农产铺展乡村振兴崭新图景。以劳作坚守初心，以赛事凝聚民心，乡土沃土蕴藏无限生机，乡村振兴步履不停，未来可期。乡村趣味运动会精彩继续，让我们继续扎根乡野，发掘更多独属于大地的乡土精彩。

0: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 请您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看他干巴瘦的样，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困扰我很久，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较劲。
2: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
1: 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
2: 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1: 师傅。

我走。

0: 你确定吗？当然。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跟秦兄弟闯的祸，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
1: 恨他让你走了10年冤狱，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呢？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
1: 好苗子。
2: 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 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就管你爸叫爸，明白吗？我明白。
3: 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4: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5: 叔，
4: 你蹲过监狱？
5: 咋的？
4: 听明白了，你。
2: 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1: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2: 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
1: 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死不瞑目了。
5: 睡吧，哎，叔，你死不了。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你说啥？我没有得艾滋病，
2: 真的，
5: 真的。
1: 你小子，
6: 医生，护士。
5: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为啥要编这个谎啊？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2: 为啥不敢出去？
5: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2: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 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

0: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啥玩意儿？啊，没病啊！这
1: 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0: 朋友们，
3: 这咋的？
0: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化验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阴性。
4: 哦，太好了！
5: 这说没啥事儿吧？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6: 北京那边还说了，就算是艾滋病啊，说话握手、吃饭啥的都不穿。
7: 老大，这也是我孝敬你的。
8: 你的呢？老大，今天这趟车只弄了这点儿。
9: 老大，这是我的。
10: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你俩别嘚瑟了，不就破个案子，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这咋回事啊？
2: 又来了，
0: 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1: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
0: 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1: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我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咋样，味道？
2: 挺香的，
3: 够挺烂的。
0: 多吃点。

0: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1: 来，喝口水。
2: 谢谢。啊，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3: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守护林里，他好像地图上扒啥。
2: 那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3: 好像那天的雨老大了，天也黑。啊，反正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4: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啥的？
2: 你这还记着不？
3: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1: 啊，这里头就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警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被害人家属，还没呢。
0: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外犯的吗？
2: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他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也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
3: 我娘能死吗？大家说的都没错，啊，骂的也好。作为警察呀，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的不好。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 因为我没有资格。
4: 我也知道了，好久了。

0: 师傅，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1: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0: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1: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0: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不信你就监督我。
0: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大婶。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0: 嗯。
2: 要得，走，往那走，
3: 注意点你啊！哎，干什么了你？
4: 哎。

0: 孩子腿往里收一下子啊！
1: 哎，好好好，
0: 别再过道，踩着脚。
1: 哎，谢谢你啊，同志。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别占座啊！
3: 别打我！
4: 你要干什么？
5: 别这样，
3: 别
5: 这样，
3: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别

0: 哥，师兄，都问清楚了。他叫霍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呀？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啊。

0: 把手给我！你谁呀？干什么？
1: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2: 啥东西？哎，干什么？疼！哎呦，疼！多疼！

0: 活。
1: 老师，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
2: 我坦白。
1: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2: 有人要杀我。
3: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4: 醒了吗？

0: 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1: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0: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2: 行了，别跟我说那没用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3: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2: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这唠唠呗，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0: 那个毒贩叫耗子，
3: 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0: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2: 他住哪儿？
0: 不知道。
2: 不知道？这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2: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0: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2: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3: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2: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3: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1: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们，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哎，
1: 我相信你只是吸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那就算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2: 娶了，又跑了。
1: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不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
2: 这个机会吗？
1: 你咋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
3: 小胡，
4: 给
3: 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4: 好。老哥。
1: 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5: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其实我

0: 这场红脸，
1: 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
2: 挺好，
0: 啊，挺好啊。
1: 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3: 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1: 这家伙，我这还得跟你学，
2: 这招好，
3: 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1: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3: 呦，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
1: 没用。咱爷俩是不是挺默契？
2: 是不是还得说啊？
1: 你那还有货吗？

0: 钱的钱都拿来了吗？
1: 拿了。
0: 哟，这是在哪儿拔的财呀？
1: 想办法呗。
0: 这就对了，留住命还愁赚不着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哪儿？
1: 等我来。好。
0: 拿着呀。
2: 站住！别走！
0: 哎，别走！
2: 别走！
0: 他正义！
2: 别走！干什么？放开我！
0: 干什么你？放开我！放开我！
2: 哎，走！别走！
0: 放开我！
3: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午全找了。
4: 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瓜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3: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4: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3: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儿。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4: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3: 那啥下去的？
4: 明天。
3: 明天？那让我什么时候再走来？
4: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3: 行。

0: 板，要不要看看眼镜？
1: 要，很要练健身，都太好了。哎，都在。
2: 没有，麻烦，有特训。

0: 这还就是不一样啊！
1: 那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2: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1: 我的同学在这边。

0: 这太好看了。哎，你露水新给你做的啊？
1: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露水帮我收收腰。
2: 太好看了。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1: 哎呀，才是，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0: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1: 外地的，哈城。啊，
0: 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哎呀，
2: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浪，时髦点儿。
0: 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2: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0: 谁说穿不了？我
3: 大哥好啊。
0: 这谁呀？这是？嗯？
4: 妈呀，有大力啊！
0: 哎呀，大力呀、啊，大力、啊！
3: 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哎呀，
0: 大力，你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看，
3: 我们两个有个生意人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0: 哎，大家都来看吧，大力回来了，
5: 你光脚回来了！
3: 哎呦，光脚，我嫂子你哪里？看他光穿着鞋了吗？这不啊？
1: 变了
0: 你咋穿了个这
5: 是不是小脚
3: 子神了你给我招过去了神了
6: 姐姐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7: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6: 哦也好啊结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这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7: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6: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7: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6: 对
8: 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9: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浩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啊我记住了
10: 你们找的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问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7: 这人长什么样
10: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那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7: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信号
10: 这样啊我去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7: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11: 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你
1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不要担心哈，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11: 好啊。
13: 先
11: 生，中午饭还没有。我，多少给你钱啊？
12: 啊，2万。
11: 你好，哎，来了。
10: 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11: 浩姐，
10: 那50个皮包没有问题啊。
11: 但是
10: 这次的皮子是上好的牛皮，
11: 分钱送货吗？
10: 耐心等待，我尽快发货。
11: 先生。

0: 还没有零钱就算了，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谢谢老板。欢迎光临。这个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
1: 无所谓的啦，你好，两位，里面请。哎，就这里了。嗯，行行。对不起，先生，这里有人预定了。预定。
0: 让他们个别的做做的啦！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喔。
1: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小妹啊，不差马内的啦。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就这里呀。
0: 咋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哎呀，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每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0: 还闹什么？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1: 四个小菜，不，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0: 又叫财大气粗。
1: 我呀。
0: 这，你干嘛看出来？
1: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大嫂，今天高兴，嗯，咱俩喝点儿，少整点也行。哎，
0: 够了，够了，够了。
1: 来，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
0: 干杯！
1: 那叫久别重逢，
0: 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嗯，挺好吃。
1: 挺好啊。嗯，那咱以后常来。嗯，挺酥的。
0: 哎呀，你等会儿。
1: 嗯。
0: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
1: 能等呗。
0: 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
1: 当货呗。
0: 你还一人呢？怎么了？啊，没怎么，我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1: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0: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1: 祝你成功。

0: 有一句老话嘛哈，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1: 走。
2: 让下，让下！让开！
3: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来一趟。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爱眼护眼，创造

0: 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9: 来了，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伤手，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聚会聚餐就找四川美贵，四川美贵省事又省心。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这个送你的。
1: 这个我可不能要。
0: 买都买了，拿着吧。
1: 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
0: 我这可不是随便拿，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呀。
1: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0: 那先放我这儿。
1: 嗯，
0: 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1: 点了这老些吃的，你吃点啊。
0: 吃。来，咱俩再干一个。

0: 进去吧。
1: 咁，你敢我食噶？
2: 当楼得唔得啊？
1: 几多大公牌？
2: 系冇问题，放心啦。
1: 求哥翻嚟啦。
3: 还有房吗？
4: 不好意思，满了。
3: 你有没有厕所？
4: 厕所在楼下。
3: 哦，谢谢。
4: 咁你接过接住落嚟做咩生意啊？
3: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但住两屋没住到。
5: 我姓陈啊，二楼连灯的。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3: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5: 行，你也可以出事。
3: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
5: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我去抓去。
6: 老板，辣肠炒饭啊？
3: 我没点。
6: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3: 咦，还挺好。给钱了吗？
6: 没给。
7: 半天嘴皮都磨破了，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8: 好好，哎，谢谢老板啊。
7: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8: 啊，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7: 哎，老马，
9: 嗯，人家有急事找你。
7: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老婆，你过来看一下。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10: 好，
7: 行，给拿好啊。
10: 谢谢你啊。
7: 哎，你去拉面去。行不行？是不是有些线索了？
11: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7: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11: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7: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啊。
11: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7: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11: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7: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哇，
11: 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7: 我让你去查。
11: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7: 好，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11: 好
7: 啊，再忙慢一点啊。
11: 好。
7: 你瞧瞧我这个袜子，你瞧瞧我这个袜子。

0: 饼干，
1: 一直搁屋猫着呢。干啥去了？去那么久？
2: 哎呀，这深圳就是不一样，什么新鲜事都有啊。
1: 啥事儿？
2: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1: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2: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1: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没别的意思。
2: 就是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1: 我说话能好使？
3: 刘铁。

0: 几点了？
1: 啊，算了。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的，没舍得叫你。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我那衣服都馊了。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好，姐。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说。
3: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克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3: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3: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阿杰，受累了。
3: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的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3: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5: 这干啥这么多钱？
6: 给孩子，
5: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
6: 拿吧，
5: 快点拿，好久没看着了，拿吧，
6: 扯呢吗？这不行，
5: 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6: 拿吧，拿吧，
7: 这孩子，
5: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借里借方子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8: 大伙儿也都挺想你的。
9: 对，大伙儿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0: 你婶儿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11: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2: 大力，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5: 哎，嫂子，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溜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10: 拆了，
12: 拆了。干啥呀？
10: 那我们上哪儿弄水去？
9: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6: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5: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2: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

0: 好了。
1: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这都这样。嗯，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2: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或者请大伙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1: 啥玩意儿呢？谁大早上喝酒酒蒙的呀？
2: 那你就没睡醒？
1: 咋的？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3: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
1: 哎，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得住。
4: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子起来了，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1: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那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
5: 子。哎，使劲儿。那啥，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1: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啊，尤其我老吴大哥，那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还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得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
4: 行，定了，干呗。嗯，是吧，
1: 干。
4: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等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1: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0: 咱俩头发挺像啊。
6: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1: 时髦是吗？色儿忘记，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7: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8: 那就纸板烫呗。
1: 不，你看这裤子。
7: 裤子脱裤子。
4: 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这，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还小难受。然后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就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这孩子，熊样，操！哭啥？
1: 没有。
2: 不哭了啊！
1: 啊，
2: 滚犊子！
3: 大力
1: 啊，
3: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1: 啊，知道了。

0: 你这都有孩子了，你别一天嘚了吧嗖的，行吗？我还能有你嘚瑟？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哈。
0: 啊，
1: 你回来前打个招呼，把汪叔给你订票哈。
0: 啊，谢谢汪叔。

0: 那个，有老话了哈，那时间就是金钱。哎呀，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1: 牛总，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了，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哎呀，大力呀，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吗？好样的啊！好好保重，兄弟们，
2: 没有，瞎混呗。
0: 我要几年踩我脚了？
3: 走，
0: 行，快点，
3: 走，
0: 没完没了了这。
4: 怎么样？

0: 打电话俾我啊？
1: 冇啊。
0: 哦，今日又冇钱揾啦。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
1: 哎呀，那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0: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1: 哎，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你大老板赚大钱啊。
0: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1: 1块啊。
0: 啊，又赚钱了。嗯，2块钱。
1: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0: 发财，老板。
1: 哎，慢走啊。
2: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3: 越来越有意思了，
4: 他会不会有别的门路啊？
3: 来了，哎，咋了？
5: 嗯，听说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2天后收货，
6: 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4: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
5: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7: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5: 好，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7: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5: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0: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1: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2: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0: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1: 我觉着他是写在烟上了。
0: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呢。
2: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1: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0: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3: 原形吧。
4: 这地儿不对啊，
0: 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
4: 坐。
0: 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4: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0: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1: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负责干啥？
4: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强负责联络。
1: 你的货在哪儿？
4: 就在我家。
1: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4: 三头强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1: 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4: 那我不知道。
1: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4: 哪儿都有。
1: 最大单子往哪出？
4: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

0: 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
1: 好像是哈城。
0: 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2: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0: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3: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0: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不？
4: 说。
0: 我想见见我儿子。
3: 你有孩子？
0: 2007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5-6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1: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0: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3: 后来呢？孩子呢？
0: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5: 这孩子拉车上了啊？这孩子拉车上了？
6: 屁股还没有。
7: 好了
8: 好
7: 了，小宝，
8: 我们
7: 把药
8: 好
7: 多了。
8: 是啊，
0: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2: 在我家院外边儿啊，你没少转悠吧？
0: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那孩子跟了我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我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9: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的，我不会的。

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可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哪怕就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上头枪，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1: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1: 没有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2: 那小汪，
3: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二位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1: 哎，感谢，谢谢。
4: 看一看呢，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5: 嗯，这小鸭子怎么办？
4: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5: 再便宜点吧。
4: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5: 好吧。
4: 我给你拿个新的。
5: 好。
4: 谢谢老板。
5: 好。
4: 慢走。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啊，哎，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6: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7: 嗯，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6: 嗯，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7: 我知道，忘不了。
6: 太晚了。
7: 好。
8: 放住了。
4: 好了。阿里辛苦了。
9: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4: 走啦，
9: 走啦，
4: 啊！
8: 来一趟。
9: 安叔，大新没给你看？
10: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9: 嗯，安叔，
10: 嗯。大力啊，
9: 嗯，
10: 咋干上这个了呢？
9: 干这个咋的？叔。你看我这个啊，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10: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9: 你猜我现在一月能挣多少？
10: 100呗。
9: 嘿妈呀，100我费大劲。哎，说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10: 哼，我猜不着。
9: 100的10倍，
10: 1000。
9: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
10: 不信吗，叔？
9: 叔，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自己当老板。

0: 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1: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要。
0: 那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了大雪，叔，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1: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0: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就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1: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马叔都看到了，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
0: 叔，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
2: 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1: 你说吧，
2: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1: 不是不丢人吗？
2: 我好脸儿吗？
1: 照顾好自己啊。
3: 来结账吧。
0: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1: 结完了
0: 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
2: 来，叔，尝尝这黄鳝饭。
0: 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爷这锅巴老香了。来，尝。咋样？
1: 好吃，
0: 好吃。
3: 没我们那么低。
4: Yes.

0: 哎，哥，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挺好的。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
1: 想了。哎呦，
0: 谢谢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哎，
2: 走，回家。
1: 干嘛啥了？
0: 你看他都有鸭子。
1: 哎，
0: 你这都是给你的。
1: 爸，
0: 哎，
1: 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0: 这不比吃的好啊？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1: 你有什么用啊？吃吃吃，小馋猫嘛，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你现在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嗯，
2: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吗？
0: 行，过去让爸爸给换。换什么？
1: 换我不急的。
0: 我急，其他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0: 进来。
1: 交通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
1: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2: 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
3: 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20号台风简拉维登陆，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四台风同时在线，各地抢险救援，降低台风影响。吉林长春玉米宽窄行密植，红蓝光激光照射探寻单产提升方程式。浙江杭州拎桶拼蟹成时尚，广东佛山处暑河鲜最肥美。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并于24日12:30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连日盘旋在北部湾一带，给广西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洪水逼近历史极值。18号台风沙德尔也正在靠近我国。24号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出现首次四台风同时活跃的情况。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登陆，目前福建沿海风雨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在莆田秀雨区平海镇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莆田市秀雨区平海镇的平海一级渔港。那这里呢，距离今天台风简拉维的登陆点呢是有57公里。莆田市气象局预计，截至到明天上午的8时，将会有13个乡镇累计的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现场的风雨情况是在明显增强，海面风浪比较大，今天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海浪不断的拍打着防浪堤，浪。花的高度接近2米。截至今天14点，全镇已经有2249艘船舶回港避风，码头作业基本停止了。那这些船舶也都是在陆续的回港当中。那为了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目前平海一级渔港严格落实24小时的

0: 值班制度，严防人员擅自出海回流作业。福建省气象专家表示，虽然简拉维的强度不是很大，但仍会给福建大部带来风雨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会有暴雨。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截至23日晚6点，岷江及支流公安河、派联河、左江及上游平儿河等10条河流15个站超警。广西崇左市河流水位不断上涨，在崇左市宁明县县城低洼地区及多个乡镇出现积水，部分道路交通中断。来看总台记者24日上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就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在我身后呢就是宁明大桥，流经宁明大桥的呢是岷江。这几天来呢，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呢，岷江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过程中。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岷江宁明大桥段附近出现了一些堆积了大量的垃圾漂浮杂物，那么它的面积、它的宽度有将近宁明大桥的一半左右。所以从昨天夜间10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宁明相关部门的人员已经派出了工程车，对这些垃圾进行一个抓取清运的一个工作。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流经宁明的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在宁明县城的低洼地段以及宁明的一些乡镇也出现了一个积涝的情况，内涝的积水已经是淹没了这些民房的一楼的一半以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和宁明县的水文中心了解到，那么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宁明的岷江宁明县城河段的水位呢是达到了122.96米，超警6.96米，江河的水位还是在慢慢的上涨过程中。宁明县城水文站预计呢是在25号2点钟左右会出现123.5米左右的一个洪峰水位，将会超警7.5米左右。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宁明县城区出现多处严重内涝。23日，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转移被困人员并妥善安置。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明县花山路，这里呢也是宁明县城之内的几个比较严重的内涝点之一。那在我身旁的这几栋建筑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啊，水呢基本上已经是没过了一楼的一半。那据被转移出来的群众说呢，在深处的一些地方呢，水甚至是没到了2楼的位置。那在现场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呢，救援人员正在分批次的前往深处，对被困的群众进行转移。
1: 22日夜里开始涨水，很多人深夜被困家中。被救出的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住在2楼，发现水涨到家里已经是深夜凌晨。本来以为水会慢慢退去，没想到越涨越高。
4: 我们从联系开始，大概1个小时就已经得到解救了。
1: 据了解，宁明县城区较为严重的内涝点共有3个，有600多人被困。为了保障转移人员的生活，宁明县目前共设置了4个安置点，除了住宿外，安置点还提供每日3餐和必要的医疗保障。23日，广西宁明县爱甸镇康爱村受暴雨洪涝影响，道路通行中断，一名孕妇被困村内，情况紧急，救援人员快速挺进被困村落，成功将被困孕妇及其家属共计2名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指定避险区域。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平祥市出现大暴雨天气，部分区域发生内涝、道路塌方等情况。23日，在广西平祥219国道大榕树卡点至夏阳路口段以及隘口村山子屯主要道路发生塌方，有一镇调用挖掘机、装载机等设备有序开展塌方推运清理作业，确保大家出行畅通无阻。上石镇板旺村也因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沿途村屯多处路段、农田出现内涝，部分区域发生山体滑坡塌方，造成道路损毁。村干部开展边坡隐患排查，实时监测雨情、山体变化。受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8月22日晚上11点左右，广西防城港上思县部分村屯出现积水，群众被困家中。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前往现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上思县在庙镇纳苗村下乡屯积水区域水情复杂，部分一楼房屋被水浸没，被困群众已退至二楼等待救援。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分片逐户开展地毯式排查搜救。因

0: 楼阳台与橡皮艇之间高度落差大，群众无法直接登艇。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停靠在楼边，以身搭桥，肩荡云梯，解救被困人员。目前当地仍有降雨，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上思县平福乡消防救援人员行进中发现了大量倒伏树木阻断交通，淤泥铺满路面，车辆与救援人员无法通行。消防救援人员边清障边推进，于8月23日9时抵达救援现场，随即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位置，迅速开展转移工作。9时50分，现场被困人员全部成功救出。首轮救援任务完成后，针对辖区多点位仍有群众受积水影响需要紧急转移的情况，救援队伍持续转战多个救援点位，不间断开展人员营救、群众转移工作。日前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北海至涠洲岛所有客运航线全线停航，海岛海上对外交通中断。当日17时30分，北海海事局接涠洲岛旅游区管委会紧急通报，岛内有一名心梗重症患者病情危急，另有疑似心梗、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各一名，急需转运出岛治疗。接报后，北海海事局立即开辟应急绿色通道，调派抗风能力强的德战轮承担转运任务。经过6个多小时的转运，全部转运人员顺利完成岛上登船、海上转运、岸机送医全过程，为病患救治争取宝贵时间。针对台风紫檀影响，8月24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23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协调10家基金会和社会平台援助捐赠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2.7万件。为防范台风沙德尔和简拉维，连日来浙江温岭积极应对，减少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自22日起，浙江温岭雾根镇鲈鱼养殖基地的养殖户们全员出动，抓紧对基地内3800余只养殖网箱开展全面检查与加固作业，提升网箱抗风抗浪能力。当地还通过提前出栏售卖成品鲈鱼的方式，降低养殖存量，减少台风灾害带来的经济损失。在浙江温岭若山渔港，渔船有序停靠。此前，温岭渔政部门已发布避风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型渔船在21日20时前全部到港避风。目前，温岭已有超过1000艘渔船安全在港。24日0时至13时，辽宁丹东出现强降雨过程，最大降雨量为292.6毫米。据应急部门初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宽甸县虎山镇受灾，水坝、道路等不同程度受损。截至24日13时，丹东共转移8126人。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试，重点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的融合增效模式。吉林省长春市也是其中之一。长春位于东北黑土区核心区域，孕育着优质的玉米和水稻。在这片黑土地上，粮食稳产增产有什么新招？跟着记者去玉米地里看一看。
1: 一场雨刚过，长春市农高区的试验田里聚集了一群附近的村民。眼下大田里的玉米正值灌浆期，大风、连日高温、几轮强降雨轮番上阵，村民们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2: 你看这个
3: 抓地抓地，
2: 这你现在怎么抓都薅不动。
1: 老庄稼把式张杰今年种了1.5公顷玉米。面对近年来频发的大风、暴雨等天气过程，他最关心的就是抗倒伏能力，这也是决定产量的关键因素。试验田里推广的集成增产技术宽窄行密植模式，让他心服口服。
4: 这个刮大风、下大雨，苞米倒了很多呀，全都趴下了。看这阵一阵回来一看，苞米全起来了。就是那个抗性非常好，倒伏了能自己能起来。
1: 过去老把式偏爱宽行种植模式，如今窄行40厘米、宽行80厘米的宽窄行密植，让每公顷株数从6万株提升到9万株，直接提升单产。 窄行加密，宽行透风，光和风都用在刀刃上。品种也是最近几年新突破的新品种，不仅耐米值，等收获的时候还适宜机收。另一头配套秸秆深翻环田加精准水肥一体化，让玉米少食多餐，营养充足。
3: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灯带照射下的这两行玉米长势明显更结实更粗壮。
1: 给作物补光是激光在田间的应用，而走进实验室，这项技术已经前移到一粒种子，从播种之前就先把底子打好。实验室里的激光强种设施通过红蓝激光照射种子，提高种子活性和发芽率，实现不采用化学手段，仅用物理方式增产。这项技术还攻克了鲜食玉米等特殊品种种子活性差的难题。
5: 鲜食玉米呢，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子活力差，那这样呢种下去的时候得需要大量的种子，那现在呢用激光来进行强种和育种的话，就能使得它的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时提升，这样的话呢就用的种子数量少了，同时的话在生产过程中它就能够更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
1: 眼下山西运城盐湖区的春玉米陆续进入收割期，秸秆处置也同步进行。近日，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陶村镇的一处农田里，收割机一边采收玉米，一边将秸秆就地粉碎收纳，随后由转运车统一运往收储运中心。过去玉米收获后，秸秆要么悬耕还田，要么就地焚烧。如今当地收储点推行玉米收割与秸秆收储一体化作业，工作人员代为收割玉米，玉米棒由农户自行运回，秸秆则由收储点统一回收运至加工中心。农户的收割机械费用以秸秆折抵，无需另行支付。
6: 今年130亩左右，秸秆拿走以后，剩下了收割费和还田费。大概费用就在个15000块左右吧。
1: 在盐湖区陶村镇的一处秸秆收储运中心，运回的秸秆被送入包磨机，产果成重约70公斤的青柱面包砖，供应本地和外地畜牧养殖企业。
7: 既解决了秋收后田间秸秆处理的难题，又让农户、养殖户和收储运三方受益。今年全区5家收储运中心计划外销秸秆27万吨。
1: 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眼下，新疆吐鲁番市的63万亩葡萄迎来采摘季，也是晾晒葡萄干的好时候。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的盛金乡，此时此刻，农户们正在采摘葡萄。吐鲁番市每年的葡萄采摘会从7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结束。目前，今年的葡萄采摘的进度已经达到了60%左右。每年吐鲁番可以产出大约170万吨的葡萄，其中近50万吨会用于鲜食，剩下的葡萄呢，大部分会用于做葡萄干。那么，葡萄干怎么去晾制呢？来看我旁边的这一座砖房，它就是葡萄的晾房。我们走近看，可以看见它的四面铺满了这样的孔洞。我把手轻轻地放上去，能感受到微风，说明它的通风性是不错的。走到晾房里面之后啊，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内部的气温会比外面低几摄氏度。此时此刻啊，我的身后正好有农户正在挂葡萄。他们在挂葡萄的时候啊，不会把整一面铁丝网都挂满，而是会在它的上方和下方分别留出20到30厘米的空间，以此来保证整一个晾房的通风。而如果我们把这一个110平方米的晾房全部挂满葡萄的话，大约能挂40吨左右。 经过一个月的晾晒之后，它就会变成我眼前碗里这样的绿色葡萄干。以吐鲁番种植

0: 面积最广的无核白葡萄为例，每五公斤的无核白鲜果可以酿制一公斤的葡萄干。葡萄除了可以酿干之外，比如像我前面这个罐装的产品，它里面装的就是葡萄叶，它可以做成葡萄叶包饭销往国外。在这一个袋子里面装的呢，是由葡萄枝条做成的牛羊的饲料。由此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吐鲁番的葡萄产业正向着多元化发展。目前呢，葡萄的全产业链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60亿元。
1: 随着南海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梭子蟹批量上市。在浙江杭州，一些市民和年轻人把网购拼团的做法搬到了市场上码头边，这就是拼蟹。晚上10点多，杭州萧山新农都水产批发市场里，一筐筐梭子蟹被接力卸下，而顾客则现场寻觅自己的拼蟹搭子。据摊主介绍，这几天来市场拼蟹的大多是年轻人，东西新鲜，价格实惠，50斤、100斤一筐的梭子蟹，几个人一分，刚刚好。
2: 上午在海里游，下午就到我们杭州了。价格的话，看行情，看质量。
1: 据了解，目前一筐50斤的梭子蟹售价为800元左右，刨去筐和水的重量，折算下来每斤只要16元。
3: 都不用去舟山了，很有性价比，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嘛。
1: 在辽宁，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近日结束，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
4: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1: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8月上中旬洄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据了解，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处暑时节，广东佛山的河鲜到了最肥美的时候。早上8点，佛山大唐镇北江河鲜集散地已经热闹起来，河虾、黄沙蚬、鳊鱼等时令河鲜任人挑选。当地渔家代代相传做法独特的糯米蒸炖鲤鱼，糯米混入腊肠、瑶柱等配料，先慢火清炒至金黄，然后塞进鱼肚，再慢火炖上1-2小时。这样糯米既吸饱鱼的鲜味，鱼肉也渗进了辣味的油香。虾辣仔也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河鲜之一，虽然叫虾，其实是一种螃蟹，个头不大，裹上蛋黄下油锅酥炸，外壳酥脆，肉质鲜甜。
5: 是一道比较有创新，有啲河鲜嘅鲜味啦，咁香可口，小朋友老人家都适合食。
1: 日前，贵州三都县的村级赛马联赛开赛，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赛。下午2点，在三都县中和镇拉右端坡赛马场内，比赛正式开始。号令发出后，各村骑手策马竞速，依托山地赛道开展原生态赛马比拼。身着盛装的群众开展歌舞表演，游客与村民沿赛道山坡观赛，体验当地非遗项目与乡土风情。
6: 看了以后感到这个非常震撼，非常好看，真赶上这次这个催马的比赛哈，感到非常荣幸，氛围太好了哈，趣味性太高了哈。
1: 近日，内蒙古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举办。本次比赛汇集内蒙古全区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同场竞技。赛事按照马匹身高分组，设置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等竞技项目，还有跑马射箭、跑马石哈达等特色项目。锡林郭勒盟马匹存栏量达34.29万匹，占内蒙古马匹存栏总量的30%。依托蒙古马资源，当地赛事冬夏两季常态化开展，累计办赛300余场。2023年以来，赛事带动全蒙旅游接待167.3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73亿元。赛事期间，博客摔跤、特色美食、民俗体验，让游客沉浸式吃够游，周边酒店、民宿入住率也大幅提升。
7: 我这次是过来看赛马比赛的，没想到场外还有那么多惊喜，这一次真的来迟了。
8: 赛马比赛的游客特别多，奶制品要销量翻好几倍，而且收入越来越稳定了。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等九部门上周联合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在县域消费市场，随着文体旅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到乡村去看赛事已经成为新的消费潮流。不久前，一场国际篮球对抗赛在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开赛。这座焕然一新的球场是由破旧的灯光球场改造而来的。
9: 我们没有为了办赛盲目的新建体育场馆，而是把过去的旧球场升级改造。赛事结束之后，场馆将通过预约的方式，让老百姓在家门口能用上专业的运动场地。
1: 高水平赛事落户，也为县城带来大量外地观赛游客。不少观众看完比赛之后，还要打卡本地山水风光。
10: 跟着比赛去旅行，去打卡，已经成为了我们一种新的风尚和旅行方式。
1: 不仅是体育运动，这个夏天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彝族舞蹈阿妹七托以全新的形象亮相，当地组建起来村民自己的村舞队，开展常态化表演。借助贵州村舞带来的流量，今年以来晴隆县全县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8.1%，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8.9%。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县城的酒店和民宿预订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20%。
11: 奔县游现在确实是一些趋势，基础设施现在也补上来了，然后它也有这种资源的优势，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那么作为乡村来讲，要接住这波流量。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处暑时节，长夏未尽，强降雨和高温时常现身。中国天气提示您，25号，福建大部、广东东部和雷州半岛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26号，随着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靠近，广东、广西降雨将会增强，广东、广西交界处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强降雨不利于晚稻晒田控叶和成熟果蔬采收，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灾害。建议上述地区加强蔬菜果园清沟排水工作，雨后及时的疏通沟渠，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在北方，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到河北中部这一带，25号到26号将会有强降雨，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降雨影响之下，26号，内蒙古到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左右，凉爽不少。但是在华北南部及其以南的大部地区，暑热持续，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高温，适合吃一些时令水果解暑。在陕西大荔，处暑时节冬枣成熟，大荔昼夜温差较大，利于糖分的积累，造就了冬枣的清甜滋味。一口下去，解暑润燥，滋润入心。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3: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4: 北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3度，黄南雷�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突泉晴14到29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安庆多云28到35度， 中卫晴转多云，21到31度。林芝阵雨转小雨。

0: 24到25度，张家界小雨24到32度，黄冈晴转多云27到3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邢台雷阵雨23到34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4度，淮南多云27到34度，咸阳晴26到35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欢迎来到农机之王大赛现场，我是那台身经百战的拖拉机，有着钢筋铁骨的身躯和一颗永不言败的心。今天我有幸与一位特别的农机手并肩作战。大家好，我是杨于瑞。想当年，我身穿军装，英姿飒爽地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现在可是拥有5000亩水稻田的种粮大户。听起来护旗手跑去种水稻，这个跨度有点大吧？他是怎么搞定的？因为我呀，你看，我俩相互配合，驰骋在农田里，很快就能将一片稻田翻耕得整整齐齐，是不是超级帅？回归正题，今天我们将使出18般武艺，与来自全国的顶尖农机手上演巅峰对决，争夺全国农机之王的荣誉。裁判一声令下，搭档杨于瑞快速冲入赛道与我会合。

是一场速度与精度的较量，在他熟练的操作下，我可以灵活的在水泥地面穿针引线、蛇形过弯、原地旋转，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随着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我们的配合也越发默契，最终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失误圆满完成比赛。在农机领域，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农机之王。多才多艺的我可以搭载不同农具来应对不同的工作，无论耕地还是播种，我都可以轻松胜任。现在我要带着搭档去看看我们全国各地的兄弟们了。这位是我内蒙古的好兄弟，他的任务是与牧草打捆机一起将这片丰饶的牧草迅速打捆成型。你们看他俩配合得多默契，轻轻松松就将整片牧草变成一个个整齐的草捆，这也太拉风了吧，下次我也要试试。这位壮汉是我新疆的好兄弟，此刻他正稳稳地迈着步伐走在棉花地里，棉花覆膜机紧随其后，将一张张薄膜轻柔地覆盖在土地上。你看我新疆的拖拉机兄弟多有才华啊，简直就是棉田里的超级英雄。这位是我的山东兄弟，他和花生玉米间作播种机正在地里播种，这可不是普通的播种作业，他们可以同时完成玉米和花生的播种。你们拖拉机家族的装备真齐全，这算什么？来，快看我72变！配合各种农机，我们共同组成农业生产的强大队伍。我国自主研发最大马力拖拉机已经超过400马力。什么？你对马力没有概念？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搬一筐大土豆，搬的一瞬间可以产生1马力，如果换成一个大力士，他瞬间产生的力也仅仅只是2.5马力。400马力就相当于400个成年男子同时搬运所达到的功率，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别看我们拖拉机如今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在40-50年前，能开上拖拉机可是很多人羡慕的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普及，而在未来我们会变得更加先进智能。像这台鸿鹄 T300 就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大马力拖拉机，是不是很炫酷？太棒了，为伟大祖国点赞。

0: 太湖之畔，一种怎样的奇特美食让人无从下手？
1: 哎，拿不住啊！
0: 淮河上游，小龙虾与莲藕之间上演着一场无声的博弈。
2: 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啊，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0: 在柳州，一枚小小的螺丝如何变换出上百道菜肴？
3: 柳州上百道。

0: 产品和螺丝有关，柳州的美食离不开螺丝。
1: 江河湖泊有多少美味藏于水波之下？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寻味江湖。江湖至味不在远，在水中央。螺丝沉潜，小龙虾横行，莲藕深藏，纯菜浮生。四时风物各安其位，各守其时。一瓢水养一方鲜，这是江河的慷慨，更是大食物观下藏粮于水的生态智慧。山水林田湖草，处处生息，皆有馈赠。
2: 一二三，
1: 从种养之志到地理之秘，从捕捞之际到刨除之意，寻味江湖不止于舌上相逢，更是一场人与水的漫长对话。中国人吃纯菜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2000多年来吃法多以汤羹为主。然而今日这道菜却不取古法清羹之旧路，而以三色三味重构水乡的味觉审美。取蛋清与牛乳调至匀净，倒入温油之中，只待片刻蛋白凝结，化作团团如云、朵朵似雪的芙蓉，浮沉于清波之间，莹白温润。取虾脑树莓，文火慢煎，油热而香起，鲜鱼之气渐次升腾，浓烈却不失雅正。盘底先铺纯菜，那叶片微卷，裹着一层透明胶质的嫩芽，不争不抢，只以一抹碧绿做底衬。芙蓉居中，素净如满月出云，虾脑点顶，三色交叠，朴素中见匠心。一勺入口，芙蓉之滑若凝脂触唇，纯菜之嫩如春水过舌，虾脑之鲜似湖风拂面。这道菜不喧哗，不铺张，却将水乡人待客的厚诚尽收于方寸周展之间，那是江河湖泽的底色，也是中国人饮食中最内敛、最深沉的表达。晨光未散，水雾初开，清晨6点，苏州吴中区东山镇的朱菊泉已结缆登船，载着母亲和妻子朝纯菜田缓缓驶去。
3: 因为我们这边全都是河道，只能坐船过去。
1: 太湖之畔，水网纵横，从码头到纯菜田船行20多分钟，一路穿桥过巷，却是他们日日往复的必经之路。
4: 都趴着采纯菜，
3: 因为纯菜全都在水下面嘛。
4: 哦，
1: 纯菜是多年生水生植物，茎细而长，节节生芽，在这水下20厘米处尚未展开的嫩芽与嫩叶便是可食用的部分。采纯之人需俯身贴水，目光穿过水面方能寻见，若不及时采摘，嫩叶便徐徐舒展浮出水面，长成一片圆叶，此时叶老晶硬，无法食用。
4: 这是在船上吗？还是
3: 这是灵桶？
4: 灵桶
3: 以前就是采灵酒的，现在是采纯菜。
1: 所谓灵桶，就是一个25厘米深的椭圆形塑料桶，再加一块木板和菜篮，就是采纯菜的全部工具。
4: 这个就是纯菜。这怎么拿不住？
3: 滑的，全都有粘液的。
4: 会有那种粘液，对吧？
3: 对。
1: 纯菜之所以滑嫩，秘密全在那一层透明的胶质上。这层胶质是纯菜给自己的护身铠甲，嫩芽初生，脆弱无防，全凭这层胶质的包裹挡住水中的虫害与病菌。它的坚韧超出想象，冲不掉，搅不散，即便开水入锅，纯菜由翠绿转为暗绿，那层胶质依然紧紧附着，不离不弃。而在营养学家眼中，这层胶质却有另一番价值。植物多糖与氨基酸藏于其间，是天然的抗氧化物，常用于美容护肤和医药领域。可对于水乡人家而言，他们只看重纯菜入口时划过舌尖的柔嫩与妥帖。
3: 你尝一下味道呢，很香的。
4: 生的就能吃啊？
3: 对。
4: 外面像是被果冻给包住了一样。
3: 对。
4: 然后里面是特别嫩的，那
3: 很清香的，对吧？
4: 很清香。
1: 纯菜入口，脆嫩之外，更有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划过舌尖，直抵肺腑。这般风味，世间难寻第二份。食客趋之若鹜，自是不足为奇。然而这口鲜美的背后却藏着一番不为人知的辛苦。
2: 两个手轻轻地把那个老叶分开，像这个就采，是一芽一叶，小的是芽，上面的大的就是叶子，它现在还没展开，它就像那个碧螺春差不多一芽一叶。
5: 水中的碧螺春。
2: 对对，大拇指指甲就按着这个掐下来就可以。
5: 我试试啊。
6: 哎呀，这其实也不太好找啊，这儿有一个，
5: 掐这个地方。
2: 对。
5: 挺硬的呀，这样就可以了吗？
2: 对，可以。
5: 好，哎，掉了。拿不住，
7: 踩的时候也特别不容易，它外面有一层粘液，特别的滑，所以呢你要用力去拿才能把它拿得住，但是又不能用力过大，
5: 趴在这儿胸口压的也挺难受。
2: 对，
5: 然后上面太阳晒着又特别热。一天要在这儿踩多长时间呀？
2: 八九个小时。
7: 真的很不容易。
2: 这没办法，
7: 太不容易了。
1: 从早上五六点到下午两点，他们就这样趴在灵桶上，身子贴着水面，目光追着水下的嫩芽，寻找采摘，不停不息。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从三月中旬春水初暖一直采到十月秋风渐凉，大半年的光景就在这一片水田里一夜一夜从指尖流过。
5: 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3: 三四十斤吧。
1: 采摘已是千难万难，但种植之难不亚于此。2020年，朱菊泉开始尝试种植纯菜，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实属迫不得已。
3: 像螃蟹这个太湖水质污染嘛，到2018年开始整改就不让养了嘛。
1: 朱菊泉所在的王家泾村，过去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太湖养螃蟹，很多人因此发家致富，但也对水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2018年，为了保护太湖水质和生态环境，苏州市政府开始全面禁止围网养殖，并对养殖户进行补偿。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致富之路。
3: 厂里面去打工啊，有他们种这个枇杷啊，有他们种这个茶叶啊。
1: 这个时候，朱菊泉却另辟蹊径，种起了纯菜，因为他从小在太湖边长大，对纯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3: 反正懂事开始就开始吃纯菜了嘛，就是我妈啊我外婆啊太湖里面摘的，从小就吃惯了嘛，就是对这个纯菜有点特殊的感觉。
1: 在江南人的日常里，纯菜是餐桌边的常客，它不隆重不张扬，却总在最寻常的饭点端出一碗温润妥帖。清明前后，昂字鱼纯菜羹正当时，鱼煎至两面金黄，入水滚出奶白浓汤，纯菜滑入，只消片刻便可起锅，鱼鲜醇厚，纯菜清润，一浓一淡在舌尖相逢，化作悠长的回甘。夏日炎炎，纯菜入了凉拌的醋碟，酸爽开胃，一勺下去暑气便散了三分。待到深秋，它与银鱼同会，鲜味交叠，一口热汤入喉，连日奔波的劳顿也渐渐暖化了。
3: 煮个纯菜汤啊，炒纯菜啊，就是这么炒一下就可以吃了，感觉是很好吃的嘛。
1: 太湖地处亚热带，年平均气温16摄氏度到18摄氏度，不冷不热，不干不湿，最适合纯菜生长。相较于气温，纯菜对水质更加挑剔，它只认活水，流动清澈，死水浊流养不出那层标志性的胶质。太湖沿岸的浅滩淤泥微酸性，富含有机质，为纯菜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3: 开始会出船了，就开始去采了，全都是野生的。后来开始市场上纯菜好卖嘛，人家慢慢开始种了。
1: 纯菜作为太湖八仙之一，在当地再寻常不过。太湖禁止围网养殖之后，水质慢慢恢复，种植纯菜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
3: 种纯菜是起先是我舅舅开始种的，看他种纯菜，觉得这个收入上比这个养鱼多嘛，这能天天去采起来就可以卖掉。
1: 朱菊泉循着舅舅的老路，一板一眼地种下了纯菜，可到了采摘季，他傻了眼，嫩芽外层那层标志性的胶质非常薄，若有若无，这一下他慌了神儿，因为纯菜没有那层胶质，便像失了魂，口感寡淡。
3: 很少很少的，我也不知道呀。
1: 朱菊泉把舅舅喊来，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通过别人介绍，朱菊泉认识了一位种纯菜的高手，特意请他帮忙查找原因。
8: 主要还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水质，一个是肥力。从表面看看水还是可以的，最好还要检测一下。我带了取样的瓶，靠数据说话。
3: 好，我也有点不太理解，但是现在年轻人是用数据说话，用科学肯定比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脑子灵活嘛。
1: 纯菜的一生都生活在水中，所以水温、溶氧量、水质，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0: 都会对唇彩产生影响，稍感不适，他便收起那层晶莹的胶质。
1: 你有没有试过肥？
2: 我成天试过肥了。
1: 试的什么肥？
2: 试的是有机肥。
1: 每亩艾要试多少？
2: 每亩是100斤吧。
1: 我们还是检测下来，数据看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土壤为唇彩提供着赖以生存的养分，如果缺少有机质或者氮、磷、锌等元素，便会直接影响那层胶质的分泌。太湖周边的土壤虽已足够肥沃，但每年春天，朱菊泉仍会额外补施一轮有机肥，不是为了催长，而是为了守住纯菜那份滑润。
1: 按照我老爸的思维是看一下、摸一下、尝一下，经验当然还很重要，但是在我们感官判断不了的情况下，我只能通过这些数据。
0: 近些年在苏州的纯菜田里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面孔，叶玉泉就是其中之一。年轻人的加入也给纯菜种植带来了新思路。叶玉泉在纯菜田里取了3份水样和土样，来到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化验室。
3: 刘老师，
4: 哎，你好，
3: 你好，我这边取了个水样和土样，
1: 种纯菜的农户家的，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帮我先看一看。
4: 好的。
3: 你看啊，
4: 你这是取了几个点？
1: 总共3个点，按照之前我们一直检测的项目，你帮我测一下那个土壤和水质。
4: 好的，这个检测结果的话，可能我们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等那个出来之后，我再和你们联系，好吧？
2: 好的，好，谢谢啊，谢谢。
0: 3天以后，水质和土壤检测结果出炉，终于真相大白。由于土壤养分充足又换水不够，导致水体中藻类过多遮挡光线并消耗氧气，从而影响了纯菜的光合作用。而胶质主要成分是多糖类物质，它的合成高度依赖光合作用。
2: 这个蓝藻越来越多，这看见这个水质好啊，没当回事，这个是我肯定我疏忽了。
0: 朱菊泉赶紧打捞起水面富集的藻类，大量换水提升水体透明度，双管齐下，光合作用逐渐运转，纯菜那层标志性的胶质很快便重新挂上了嫩尖。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一代农人守一份匠心。从水质到土壤，从经验到数据，在碧绿的纯菜田里藏着太湖儿女与水的漫长对话。
5: 西晋太康10年秋，洛阳的秋风吹到了张翰的案头，让他忽然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吴中。他想念的不只是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一碗纯菜羹和一盘鲈鱼块。纯菜划过喉咙的温柔，鲈鱼在舌尖化开的鲜甜，是任何洛阳的珍馐都无法比拟。为了家乡那口美味，张翰毅然决然地离开洛阳，回到了江南老家。纯鲈之思从此成了中国人表达乡愁最风雅的说法。纯菜滑嫩，鲈鱼肥美，古人尝到的不只是舌尖美味，更是故乡遥遥地来的那一声温柔召唤。一羹一块看似寻常，却在千年的吟咏中凝结成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乡愁是什么？有时候不过就是秋风起时忽然想吃的那道家乡菜，它是滋味，是记忆，是此生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也是无论多远都要奔赴的归途。
0: 淮河上游，江水之下，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美味？
6: 那个荷叶看到没有？那个荷叶上面，荷叶上面有一个小龙虾，看到没？
4: 在那儿是吧？
6: 对对。
0: 莲藕与小龙虾同生一水，为何相爱相杀？
6: 你看咱这个小龙虾对吧，它有2个大钳子，那你这个尾儿一出来之后，哐，给你夹掉了。
0: 7孔9孔，孔数不同，莲藕的口感差别究竟有多大？不要走开，寻味江湖稍后继续。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桂花糯米藕，甜糯绵密，是江南人舌尖上一口化不开的乡愁，但要做出这份糯甜，非七孔粉藕莫属。七孔藕生于深塘淤泥，表面黄褐粗糙。

0: 红糖与冰糖各半，再撒一把干桂花、几粒红枣，小火慢煨两个钟头，待藕由白转酱，糖汁从清透熬成浓稠，满屋皆是桂花香。捞出晾凉切片，藕孔里的糯米紧紧嵌着，拉出细密的丝，最后淋上浓缩的桂花蜜，金黄的桂花瓣星星点点缀于其上，咬一口，藕是粉的，在舌尖一抿即化，米是糯的，甜味不烈，却有桂花香从齿间悠悠漾开，这一口甜得刚刚好。河南省信阳市位于淮河上游，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区，气候温润，雨水充沛，处处透着几分江南的韵味。在这片水土之上，种植七孔糯藕的历史由来已久。七月早藕成熟，70多岁的职业挖藕人刁品和在池塘边不慌不忙地做着准备工作。刁品和拥有20多年的采藕经验，老辣而独到，每次采藕并不急着下手挖藕，而是要先进行一番仔细观察。
1: 现在就是可能哪根长的，直接看到哈就晓得有的呢。
2: 他现在是拧着，拧着几道拧着了，他估计一半熟了。
1: 哦。
2: 如果是开花，它才开始丢皮。
1: 啊、
2: 哦。要像你这个大部分是才开花。
0: 通过查看荷叶，他便能分析出莲藕的长势和重量。凭着这项绝活，他总能挖到品质更上乘的藕。采藕是个耐心活，需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河藕质地脆嫩，扎根在泥土深处，生拉硬拽容易折断。刁品河必须弯下身子去拨开莲藕周边的淤泥，从侧面看，整个人几乎平躺于水面之上。待整根藕渐渐露出，此时轻轻一拔，便取得一整根白嫩的莲藕。当刁品和正在忙着采藕之时，30多岁的新农人陈露却不合时宜地闲了下来。
3: 这一片都是我种的藕田，大概有50亩。
0: 陈露是个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直留在城里工作。2017年，他老家宅寨村因为修建水库，整村搬迁，村民都住进了漂亮的新楼房。
3: 从下面的库园区，整个就是移民到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位置，都是我们当地政府当时统一规划的，包括这个房子的设计啊、道路啊、健身广场呀。
0: 村庄整体搬迁后，居住环境焕然一新，而水库周边的低洼地也隐藏着致富的机会。陈露看准了这一点，于是辞掉工作，回到老家流转了50亩土地。
3: 我们的老家大概就在那个位置。
4: 在哪儿啊？
3: 就在那个位置，这个有芦苇的地方。
4: 哦，前面那儿是吗？
3: 哎，对对。
4: 哦。
3: 从那儿，然后就是移民到现在这个地方。移民到现在这个地方之后，可以说还是超乎之前的想象。现在不管是，生活的环境呢、啊，基础设施啊，和之前都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较大幅度的提升吧。
5: 从下面搬迁到上来之后，因为当时我也看到了我们当地啊，你像这个藕啊，还有小龙虾呀。在当地看比较畅销吧，逢年过节啊，这个都能卖上比较好的价格。
0: 信阳人爱吃藕，但吃的从来不只是时令，更是寻常日子里长出来的一份清欢。炎炎夏日，早藕爽脆清甜，最适合凉拌。藕切成薄片，水滚即出，拌上料汁儿，清亮亮一盘，入口咔嚓一声，暑气去了大半。炸藕丸是豫南鄂北一带的特色菜，莲藕剁碎和肉末拌匀，搓成圆球，炸至金黄，外壳焦脆，内里绵软，藕粒在齿间弹跳，焦香过后是清甜的回甘。藕夹虾滑，虾仁剁碎，鲜藕切片，藕片夹住虾泥，两面煎黄，藕的素净裹着虾的鲜甜，一口咬下去，鲜香共鸣。也是因为信阳人对藕有着这样深的偏爱，所以陈露流转土地后，心里头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种藕。
3: 然后我们采用的是，藕田套养小龙虾的方式。
4: 哎，我怎么没看到呢？哪有呀，小龙虾？
3: 我们走走看，应该可以找到。
0: 信阳人不仅爱吃藕，也爱吃小龙虾，尤其是在夏天，晚风一吹，街头巷尾的虾香便飘了起来。最常见的是油焖，虾壳通红油亮。剥开外壳，虾黄饱满，虾肉弹牙，麻辣鲜香。蒜蓉小龙虾则更温和。

0: 喝，金灿灿的蒜泥裹满全身，连虾壳都要嘬上几口，蒜香扑鼻，虾肉弹嫩，鲜甜里透着一缕温和的辣。清蒸小龙虾个头要大，蒸得恰到好处，蘸着姜醋汁儿，吃的就是一口原汁原味的鲜甜。一家人围坐，虾壳堆成小山，话匣子也跟着打开了。信阳的夏夜便在这一波一嘬之间有了热腾腾的烟火气。
1: 那个荷叶看到没有？那个荷叶上面，荷叶上面有一个小龙虾，看到没？
2: 在那儿是吧？
1: 啊，对对。
0: 藕田套养小龙虾是水乡人顺应自然的智慧，藕干沥水，荷叶遮阴，给小龙虾搭起一片清凉的栖身之所。飘落的浮萍碎藻又成了它们现成的食物。小龙虾在泥里钻来拱去，排泄物回填沤肥，悄悄滋养着藕根的生长。一田两用，上下相生，不仅提高了莲藕的品质，还多了一份小龙虾的收成。但让陈露颇感意外的是，这样一举多得的生态种养模式，很多人却抱着观望的态度。
3: 啊，我们看来这不一定能搞成功，有好些都是还那个，都没有搞成功。
4: 我们看下去养，我们成功了之后，我们也接着也想养。
5: 反对的那一波人，他们觉得你都没有经验，你又不一定都能养成。支持他的这帮人呢，想着如果养成了，在家都有收入。
0: 在一片质疑声中，陈露买来了藕种，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种藕的那天，村里很多人都跑了过来。
1: 在我种藕的那一天，有很多就是村里面那些乡亲们呀、过来帮忙，有很多人，我也没请他们，他们自己过来。
0: 村民们的热情让陈露深受感动，同时也让他多了一份责任和压力。第一年莲藕和小龙虾的产量虽然不是很高，但每亩地也赚了2-3千元，这让陈露信心倍增。然而今年藕塘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1: 像这个季节按理说都到了荷花开放的季节了，但是现在看我们这一片塘，这荷叶都长得稀稀拉拉的。这长势这非常不好。你看这一块，
2: 我这片都空着呢。我看
1: 对你还有后面，你看这边看。
0: 去年还一切顺利，今年很多水田里的藕不翼而飞，这让陈露有点不知所措。
2: 那像这种的塘多吗？
1: 有三分之一吧。
2: 那这几天有藕吗？
1: 应该有。然后这是一个
2: 水还挺热的。
1: 然后我摸到一个啊，稍等一下。
2: 我看看。
1: 哎呀，在这儿看到没？算一算。对，这就是一个藕带。
0: 藕带，其实是莲藕藏在水下的幼嫩根茎。藕种入泥，藕节上便萌发出藕芽。藕芽有的向上生长，钻出水面，长成甜甜荷叶；有的藕芽横向伸展，贴着泥层悄悄穿行，这便是藕带。藕带的分节处又会生出新芽，继续分叉蔓延，或成叶，或成茎。待到夏末秋初，养分逐渐沉淀，藕带便开始膨大变粗，最终长成我们熟悉的莲藕。
2: 那按理说，这个时间应该长成什么样的呀？
1: 长得有这么粗了吧？因为藻藕现在基本上已经进市场可以卖了。
2: 那这个才这么细，和你说这么粗的差远了呀。
1: 对呀、
2: 那咱们这边这种情况的多吗？
1: 估计这一块你看看，那有荷叶的我估计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没有荷叶的连藕带都没有。
0: 连藕不见踪影，小龙虾也闹了脾气，该退壳的不退，该长个的不长。本来是互惠互利的莲藕和小龙虾，竟然像是商量好似的一起跟他作对。陈露蹲在田埂上望着水面，无计可施。
1: 像这个季节啊，这个小龙虾现在都涨了5-6千，甚至6-7千的都有。然后我这个小龙虾现在都在4千以下，这个大概有4千的多一点。这种大概在20%左右，剩下的80%都是比较小的4千以下的，那个在3千左右，2-3千。这种它的价钱基本上在我们当地在，基本上在10块钱以内，一斤。像这种在4千以上的，在我们当地现在就基本上是15-20块钱一斤了，就差好几倍了。
0: 陈露算过一笔账，正常年景，一亩藕田能收1500公斤莲藕，按每公斤6元计算，有9000元的进账。如今藕田减产过半，50亩地就少赚了20多万元，再加上小龙虾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陈露也曾请教过一些种藕的老把式，帮他出了很多主意，但效果不佳。今年他又辗转请来一位藕田套养小龙虾的高手，
6: 莲藕的长势啊确实不好，浮在这个水面上面的这个藕叶啊比较多，正常浮在水面的应该是在个10%左右，那立起来的要占着80%几。那现在你看它这，我感觉应该有一半吧。
2: 对，
3: 看着吧，花黑很细啊。
2: 这好细啊。
6: 那这个就不会，它是什么原因呢？像我们正常的这一莲藕里面啊，哎，藕节那个地方它都会发的那个新芽，新长出来的藕芽啊，有的就比较弱，支撑不起来这个叶片。
0: 藕芽的长势有快有慢，长得快的藕芽叶柄粗壮，一个劲儿地往上窜，破开水面，藕叶高高耸立，这叫立叶。长得慢的藕芽叶柄细软，索性浮在水面，叫做浮叶。一立一浮不过是一池水里藕叶各自找到自己的活法。
6: 来，你闻闻。
2: 哎，有点臭味呢。
6: 那这就对了，说明它这个腐殖质啊还是比较丰富的。
0: 信阳河多水多，大片低洼的粘土层又深又肥，为莲藕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2: 这块都烂了呀，怎么？
6: 我看这个关键，这个藕节这里，
1: 这个藕节有什么问题啊？
6: 因为这个冒新藕，藕茬要都要从这里出来的，你藕须都没问题的，说明种藕的时候这个藕种原本它是没问题的。看，这特别明显，这是什么？就是新冒出来的，它是断掉了。当时挖出来一看，藕芽冒的地方，它不是像正常的那种蔫巴的死，平的断了，被夹断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它是成块状的被烂。
0: 莲藕种下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为什么发芽以后就被夹断了？它又是被什么夹断的呢？
6: 就是我们今年啊，在这个种藕之前呢，把这里边的原有的小龙虾有没有用网子补一补啊？
1: 应该没有。
6: 我们通过现在刚刚出现的这种问题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小龙虾。
0: 小龙虾和莲藕本是互惠互利的好搭档，怎么突然去夹新长出的藕芽呢？
6: 这个藕我们种进去之后，4月20号开始，基本上温度一上来以后啊，这个莲藕中间，就是说每一个节之间呢，它就会冒新的藕芽。新的藕芽出来之后，它会接着往前窜，它才会出来一连新的藕。但是你这个藕芽出来的时候呢，你这个里边没有补。你看咱这个小龙虾对吧？它有两个大钳子，那你这个藕芽一出来之后，咵，给夹掉，有可能一晚上啊，你这个里面出来的新出来的藕芽就全部被给它夹断了。
2: 哦，这么厉害啊！
0: 小龙虾长着5对步足，前3对末端带钳，叫做螯足。其中第1对最为粗壮，是它最主要的防卫和攻击武器，力量惊人，夹断一根藕芽毫不费力。藕芽一旦被夹断，水便会顺着孔隙倒灌进藕身，极易引发腐烂。但陈露非常不解，为什么去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呢？
6: 你去年你是几月份投的虾苗啊？
1: 去年应该是6、7月份嘛，
6: 因为你去年原来这个田改造的时候它就没有小龙虾。你在6、7月份的时候你投苗，基本上这个藕啊初步都形成了，像这种小虾啊那个钳子，它基本上就对它就造不成伤害了，
2: 夹不断。
6: 如果说7月份长得比较好，这个荷叶就已经满了，这一劲儿是没问题的。关键点就在第2年，小龙虾和这个莲藕的共生问题。
0: 小龙虾和莲藕既能相亲相爱，也免不了相爱相杀，其中的分寸全在时间的拿捏。一般来说，6、7月间，等荷叶铺满水面时，投放虾苗最为妥当。待到第2年种藕之前，务必将塘里的小龙虾打捞干净。如此错开彼此的生长节奏，莲藕便安然无恙。
6: 刚才那个田块啊，抓紧施肥啊，不能再耽误了
1: 啊。
6: 这个增肥以后啊，它这个季节到10月份的时候，这个莲藕还会有收获。
0: 因为错过种藕的季节，被小龙虾破坏的藕田已经无力回天。没有被完全破坏的藕田，虽然错过了夏收，但到了秋天，因为生长周期拉长，秋藕品质更佳，也能弥补一些损失。莲藕长势不佳的症结已然水落石出，可同在塘中的小龙虾为何也生长缓慢？
6: 就是你这下了多少天了？这个笼子？
1: 昨天晚上下的。
6: 这一块田总共下了多少个网？
1: 10个左右吧。
6: 10个网子都有这个密度的话，小龙虾的密度比较大。怎么解决呢？就是我们这个网啊，接着下。下了以后，我们把这种大的虾，全部给它 拿到市场去卖的。这种比较小的啊，就是基本上绝收的那田块啊，我们把这种小的虾按照一定的密度投放到那。

0: 里面去。十月中旬开始，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在整个收益季下。
2: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对刚才那个电那个田块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有一定的补救措施呀，
1: 嗯，
0: 就是说增加一点点收入。嗯，
3: 陈露当即采纳了马超的建议，一边给藕田追肥，一边下笼捕捞小龙虾，并按照规格分棚投放。日子一天天过去，藕叶重展，小龙虾也渐渐壮实起来，塘里总算有了该有的生机。藕田风波渐平，陈露的眉头也终于松了下来。这片水塘教会他的不单是种藕养虾的时令分寸，更是一份与土地打交道的耐心。日子还长，水润无声，信阳人的餐桌之上，清欢依旧，滋味正浓。
4: 同样是藕，为什么一个脆爽，一个粉糯？这一位身材修长，皮白肉嫩，切开九个小孔，这就是脆藕。它水分足，淀粉少，走的就是清爽利落的路线。这一位短粗饱满，皮黄带麻点，切开七个小孔，这就是糯藕。它水分少，淀粉含量高，煮熟之后又软又面，软软糯糯，天生就是炖汤的一把好手。脆藕最好是凉拌，切片薄如纸，焯水十秒迅速过凉，脆度瞬间锁死。姜末、辣椒、小葱铺上去，一勺热油泼下，滋啦一声，香味炸开，白醋提脆，香菜增色，夹一片，咔嚓一声，满口清冽。糯藕最好是慢炖，切两指厚的大块和焯过水的排骨一起下砂锅，小火咕嘟一个半小时，剩下的交给时间。莲藕的馥郁香气与排骨相互交融，汤色泛黄，这是淀粉与肉香融为一体的证据。脆藕与糯藕，一个像夏天热烈爽快，一个像秋天温润绵长，同根同源，却活出了截然不同的味道。脆爽或粉糯本无高下，选对了做法，便是人间至味。
3: 一颗小小的螺丝究竟藏着多少种打开方式？
5: 老板，咱来点菜喽。
3: 一碗螺丝粉闻着臭，吃着香，秘密全在那一锅汤里。
6: 螺丝粉的最大的精华就是螺丝汤。
3: 梭罗大赛，高手过招，谁能笑到最后？不要走开，寻味江湖稍后继续。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先在言起，深入人心。
10: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在柳州人的词典里，鲜这个字一半是螺丝给的，一半是时间给的。螺丝放在清水里，吐进泥沙，切掉尾巴，和猪骨、鸡架骨一起丢进锅里，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四五个小时后，汤色转浓，螺肉化进了汤里，骨头里的胶质也融了进去，放入八角、桂皮等香料，它们在滚烫中浮沉片刻，香气释放，便功成身退。汤熬好了，粉还在等着，干米粉用温水泡软，滚水里烫几十秒捞起，根根分明，爽

0: 滑有韧劲儿。但螺蛳粉最扎眼的不在粉也不在汤，而在酸笋。南方的大头甜笋放进陶罐，山泉水浸泡，密封发酵半个月以上。发酵好的酸笋气味浓郁，有人避之不及，有人闻之开胃。外地人管这叫臭，柳州人说这是醇厚的酸香，带着发酵的鲜味前调。一碗粉马上酸笋丝，炸豆腐，炒花生等配菜，浇一勺红油，腐竹吸饱了汤汁，软中带脆，花生香脆，酸豆角酸咸利落，一口汤下去，鲜辣酸同时在舌尖炸开，这才是螺蛳粉该有的样子。
1: 搬倒了。
0: 柳州城的晨光是被一口铁锅里翻滚的汤色悄然唤醒的，街头巷尾人们或站或坐或随意蹲在地上，手中端着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急不可耐地喝上一口滚烫的汤，再挑起浸润了红油的米粉，滑而不糯，脆而不僵，顺着筷尖溜入口中，这一刻唇齿间的酣畅便是柳州人开启一日烟火最踏实的仪式，那份浓烈而直白的滋味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晨昏与乡愁里。
2: 那个螺蛳汤的味道呢，就是像老婆饼那一样，吃螺蛳粉也没有螺蛳，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在那个汤里面。
0: 在柳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碗螺蛳粉吃尽柳州鲜，但很多人第一次吃螺蛳粉往往尝到的不是鲜，而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臭，那是酸笋的发酵气息裹挟着螺汤的浓烈，喜欢的人欲罢不能。中国人讲究虚实相生，那些看不见的往往才是真正的底色，评价一碗螺蛳粉好不好，看不见的螺才是关键。
2: 螺蛳粉的最大的精华就是螺蛳汤，就有一股香香的螺蛳的味道。
0: 在柳州，黄祥端是公认的烹螺高手，坊间流传他熬的那锅螺蛳汤总带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诱惑力。从二十几岁起，他便在街头支起小摊，一碗螺蛳粉卖5毛钱，靠着这门手艺，他养大了一家老小，也让那口汤的浓香在柳州的老街巷陌里飘了30多年。在黄祥端看来，一锅好汤根子在食材。柳州地处广西盆地边缘，潮湿多雨，地下泉涌多，那些从岩缝中汩汩涌出的清冽泉水滋养出精灵般的生物石螺。
2: 那些山泉水啊，直接可以食用的，特别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螺蛳特别的清甜啊，也是用来熬螺蛳汤的最佳上选的食材。
0: 石螺肉质紧实，鲜甜内敛，土腥味极淡，仿佛天生就是为这锅汤而生。比起田螺，石螺个头小巧，不过手指大小，外壳厚实坚硬，身上刻着清晰的纵向泪纹，螺层分明，而田螺壳比较薄，表面光滑，两者习性也截然不同。石螺喜欢附着在河道溪流的卵石或石缝间，任水流冲刷，田螺则偏爱稻田池塘的软泥，静静蛰伏。田螺并非不可熬螺蛳粉，只是多一道功夫，先养上几日，反复换水，让它吐尽泥沙，褪去土腥，方能下锅。熬制石螺是一场与火候的博弈，要达到鲜香四溢的微妙平衡，全凭经验。除此之外，在黄祥端手中还藏着一味灵药，
2: 通过我们柳州本地产的竹笋，它就像药引一样，能够把这个螺蛳的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0: 石螺栖身的清泉之畔，总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相伴而生。柳州多产春笋，每年5月，即便只是一场微雨悄然而过，漫山遍野的笋尖便会应声破土，肆意生长。黄彦志的家就藏在一个竹林掩映的小村庄里，竹笋是他从小最熟悉的食材，春天破土的嫩尖，夏日长成的青竹，年年岁岁从不爽约。对他来说，这是山林最朴素的恩情，也是这片水土给予乡人最慷慨的馈赠。
3: 因为竹笋就是越砍越多了，砍一根明年可以长两根，砍两根的可以长到4根。
0: 为了世世代代都能享用这份取之不尽的馈赠，村民们与这片山林之间早已达成了一种默契。
3: 像这种矮的就暂时没砍，给它长那么高的话再砍。
0: 只需一个清晨，黄彦志便能从山上背回满满一筐春笋。它们是山林里最鲜美的馈赠，却也最为脆弱。离土的笋，鲜味每分每秒都在流失，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稍一迟疑，那口脆嫩清甜便不复当日。而柳州人制胜的法宝，同样取自山林。
3: 它应该跟那陈年酿酒一样，它越久越香，不用加任何东西，就是越有这个老水加那山泉水就可以了。好像这一坛就差不多上百年了。
0: 密闭的陶罐之中，一场看不见的转化正在悄然发生。竹笋在罐中褪去青色，将春日的鲜甜牢牢封存。山泉水浸润其间，日复一日变得愈发醇厚。待起风之时，那股独特而浓烈的气息扑面而来，这便是酸笋螺蛳粉中那缕让人爱憎分明的魂魄。
3: 我们世世代代都吃这种，煮菜的时候就那跑到这罐子里面打了个酸笋水拿来煮菜，这个煮菜的味道挺香的。
0: 老水封存新笋，既留其鲜更富其魂。吸饱山泉的笋透亮如象牙，离土重生。与其说泉水滋养了笋，不如说酸笋吸纳了泉的灵性。石螺与酸笋同级山野精气，一经相遇便释出令人着迷的酸爽。是笋引出了螺的清甜，还是螺唤醒了笋的醇鲜？一锅地道螺蛳汤尽在其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物的选择里藏着地域的性情与生存的智慧。
4: 柳州呢湿气比较重，螺蛳呢又是属于寒性的，那么呢我们就需要这么多的一个香辛料去辅助它。
0: 柳州人常说螺蛳粉是这座城市的气味，它热烈坦荡，从不遮遮掩掩。一碗粉从山泉滋养的石螺，到竹林孕育的春笋，再到老坛封存的时光，每一味都来自脚下的土地，每一口都饱含自然的恩情。柳州人懂得真正的鲜不在碗中，而在山水之间。那缕挥之不去的浓香，是泉水的清冽，竹林的呼吸，泥土的温热，更是人与这片山川年年岁岁达成的默契与约定。农历三月，秧苗刚刚插好，许多柳州人便像贾行峰、杨素雅夫妻一样，开始往稻田里撒螺。
5: 老公啊，今年我们撒多少螺啊？
6: 撒十斤。
0: 稻田养螺是工作，也是共生。插秧之后，田螺入水，螺在泥面爬行，啃食杂草与浮游生物。稻田少了征肥的对手，螺蛳的粪便留在田里，是上好的肥料，一田两用，稻壮螺肥。柳州多山，山又多梯田，甘甜的山泉水，肥沃的红土，滋养了稻谷，也养肥了以泥为食的田螺。
2: 如果我在田里捞螺蛳，你摸到它的话，它就会动一下。
0: 大多数螺类都是产卵的，但田螺偏偏不走寻常路，是卵胎生。简单说，就是小田螺直接在妈妈肚子里发育成型，然后被生出来。一窝虽然只有一到三个，但胜在频率高，一年下来能生40到150个。老话说三月田螺一肚崽，说的正是这个超长待机的生育季。六七月份，当田螺结束了产子期，柳州乡下的水田便热闹起来。摸螺是这时候最接地气的社交，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弯着腰在水里摸，嘴上聊着家长里短，腰间的小竹篓不知不觉就装满了。
7: 选田螺和选鲍鱼都是一样的，都要按斤选，一斤田螺40头，口感是最佳的。
0: 吴梦学是个厨师，专业炒田螺30年，在当地小有名气。而他的炒螺秘籍，首先是选好食材。他对食材的要求极为苛刻，吴梦学经常来这里买螺，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默契。村民们甚至只靠脚就能感觉到这只田螺的个头是否符合老吴的要求。上等的田螺浑身上下圆润透亮，他们喜欢最浑浊有料的泥水，即使在清澈见底的山间小溪换洗多次，他们依然固执地保持着与生俱来的土腥味。
8: 我们放了蒜还有那个干辣椒放在水盆里面，这样的加快了把那个泥和沙吐出来的速度，确保口感 更好。

如果说田螺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赋予它新的味道就是老吴的使命。十七种调料就像十七种不同的音符，他们要合力演奏一场爽辣鲜香的交响乐。夜幕低垂，闷热散去，夜市里的大戏即将开场。方寸之间，老吴就像一个信心满满的指挥家，开场振奋而热烈。柳州气候潮湿，这里的人从小就习惯了辣椒和蒜头的重口味，紧接着就到了第一个高潮，酒精混合着蒸汽，热力尽情释放。现在香料中的主角登场，这种名叫紫苏的食材是老吴炒螺的点睛之笔，它独特的香味能够更好的去腥入味。田螺毫无保留地接收各种外界的味道，火加速了这种融合。不过对于老吴来说，这样的融合依然不够，他要让气流畅通无阻地贯穿所有的田螺，化成汁液，并且恰到好处地留在螺壳内部。这是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功夫，

0: 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观众的回应同样热烈。
1: 老板，咱来点唱喽！
2: 好，
1: 来，我们来喽！
2: 哎，吴老板，
1: 味道不错，味道不错啊，还可以多吃糖来啊。
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而柳州的味道非得入夜时分去往嘈杂的夜市去寻。露天围坐，不用任何工具，只靠手指和舌尖的娴熟配合，便能品尝到最正宗的炒田螺风味。柳州人把这种吃法叫做嗦螺。为了从蜿蜒曲折的螺壳里嗦到肥美鲜香的螺肉，他们从小就练就了吸螺的绝活。
1: 嗦螺臂展，弹到嗦螺环，一二三，开始！
3: 大婶加油！
0: 石刻中的高手左右开弓，一拿一嗦，不过一秒，两颗肥美流油的螺肉裹着鲜香的汤汁就已落肚。一份炒田螺大约四十头，一分钟就见了底。柳州人懂得，最好的味道从来不在远方，而在脚下的水田里，在父辈传下的手艺里，在夜市喧嚣的人情里。一螺一饭皆是水土的恩情，一嘬一吸尽是生活的滋味。这份舌尖上的酣畅是属于柳州最踏实的幸福。
4: 柳州上百道菜品和螺蛳有关啊，螺蛳宴里面有十二道大菜，一道汤品，有六款小吃和三道主食，可以说柳州人的生活，柳州人的美食离不开螺蛳。
0: 这方水土的慷慨赐予让螺蛳融入了柳州人的血脉，食得螺滋味方为柳州人。这是小小一枚螺蛳带来的简单欢愉，是味蕾最直白的满足。山水的灵秀，人情的温热，都凝聚在这螺壳深处的方寸之间。柳州人独爱的不仅是这口鲜，更是这片水浸润出的只此一地的风味人间。柳州人吃螺从不拘泥于一种形式，除了那一碗名扬四方的螺蛳粉，还有一种更为家常更为酣畅的吃法，螺蛳鸡。食材质朴，做法却极讲究。清晨从溪涧中捞起的石螺清洗干净，砍掉尾部以便入味。鸡肉须是土鸡，热锅下油，葱蒜爆香，鸡块入锅煸至表皮微焦，油脂渗出，热锅起油，石螺清入，大火翻炒间螺壳碰撞清脆有声，加入少许米酒，酒气升腾带走了最后一丝腥气。待汤汁渐渐浓稠，鸡肉入锅，山泉水倾注而下，一勺螺蛳酱是点睛之笔。文火慢炖，余下的全交给时间。螺肉的鲜甜在慢炖中缓缓释放，与鸡肉的醇厚交织缠绕，酸笋的发酵香气随之渗入每一丝纤维，辣椒的热烈紧随其后，层层递进。三种味道在汤中相遇、碰撞、融合，最终达成一种奇妙的平衡。一锅螺蛳鸡是柳州人待客的诚意，也是寻常人家犒劳自己的方式。它没有螺蛳粉那般声名在外，却在柳州人的灶台间代代相传，而那份围坐共享的热闹才是这道菜最动人的滋味。这就是柳州人家常里的风味人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藻密布，迎来鱼群，却也暗藏猎手。毛臂鱼，它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它一只眼睛受伤了。毛臂鱼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

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折，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臂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生即死，瞬息万变。

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

中蕴含的力量无穷无尽，远海区的一阵热带气旋或许酝酿出数千海里之外冲向海湾的巨浪。

0: 浙江东部，大潮之后形成了众多潮池。一种奇异的智慧生物，风浪之后被困在这里。它拥有三颗强劲的心脏，上百个吸盘可以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
1: 真烧，
0: 俗称章鱼。它必须赶在过度失水之前，尽快返回安全的水域。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朝池深处的岩石间隙，成为日本学

避难所。章鱼没有骨骼，可以在非常狭小的石缝间自如穿行。即便如此，身位立足，它不会轻举妄动。山石嶙峋，连绵的玄武岩山丘围拢出一处处小型港湾，一切似乎回归平静。然而这里不止一条章鱼，它们嗅到了食物的味道，扫荡每一处岩石缝隙。伏击是智慧的选择。

与强有力的肌肉，让日本鲟无法反抗。他将食物带回巢穴，慢慢享用。章鱼身体底部鹦鹉嘴一样的角质颚，可以轻松碾碎日本鲟的外壳。对于所有物种而言，每一天都充满未知。只有凭借智慧和运气，才可能生存下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那咱们开个家庭会议，大家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把每个人是怎么想的都说出来，然后大家也评判一下，这种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这样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海松，你这个愿望倒是挺好，但怕的是，我们这些人真做到一起，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还是不一样。
1: 那会让人感到更失望。怎么感觉这个事儿无解了呢？哎哎哎！
2: 啊，回来了，爸，燕子回来了，爸吃饭呢。
3: 燕子来了，
2: 来吃完了，走。哎，睡觉去啊。
1: 哎，快去。哎。

0: 怎么了，妈？上一天班饭不让吃了。
1: 问你，你离婚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你哥打电话告诉我的。
0: 都知道了还问什么呀？
1: 怎么回事？什么原因离婚呢？啊？
0: 没因为什么。
1: 没因为谁你离婚？你作呢？还闹着玩呢？个死丫头，有什么呀？你离婚啊？
0: 别问了，妈。
1: 啊，好好好好，你离婚的原因我不问了。但你离婚协议怎么写的？财产怎么分配的？哎呀，就是给你多钱。
0: 你一分钱也没有。怎么了呀，妈？
1: 你傻呀？还是让人下药了？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妈？我就是跟他过不下去了。
1: 哎，我问你，离婚是不是你的责任？要是你的责任，我啥话不说了；要不是你的责任，他们老杨家必须赔偿。
0: 是我的责任。

0: 韩总，
1: 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我这激动啊，我早早的就过来了。哎，火车票我都买好了。
1: 哎，我今天接你电话的时候就在纳闷，你说你五叔为什么非要见我呀？
2: 我觉得首先是咱们的货卖得好，其次呢，他们也想在咱们这个地区，找一个代理商。我就把你的情况一介绍，我五叔特别感兴趣，就说想跟你见一面，好好谈谈。
1: 行啊，喜贺，眼看着你又要立功了。
2: 那我这一口气儿可立了好几个功了。
1: 行，等事儿办成了，我真给你娶房媳妇儿，奖励你。
0: 行，那我提前谢谢韩总了啊。
1: 走。
3: 对了，杨总，别人都叫您杨百万，您真名是什么呀？
4: 这也不谁给我起的外号，别人把我真名都给忘了。我的真名叫杨良库。
3: 良库
4: 啊？
3: 不是，就良库那俩字儿。
4: 对啊，就良库那俩字儿，一点不差。
3: 不是，怎么会叫这个名呢？
5: 一定是小时候啊，家里条件不好，吃不上饭，所以家人给起个这个名，对不对？
4: 哎呀，那时候穷啊，我爹妈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儿。
3: 哎，您喝茶，吃水果。
4: 行。
5: 哎，卓。
3: 啊。
5: 你看看蔡总还不来？
3: 哦，对对对。
6: 我去吧。
3: 啊。
6: 情绪不高、啊。
4: 闹心呐。
7: 老舅。我妈出差去哪儿了呀？
8: 妈去锦州了，他们单位啊临时有点事情，这都是新的啊，给你用的。
7: 我真不懂我妈，为了他们公司那几个人累成那个样，压力那么大，还跟我爸闹得别别扭扭的，图什么呀？
8: 你们这一代人啊，只懂你们自己。
7: 老舅，那你给我讲讲我妈她图什么？
8: 哎，你老姨啊，前一段时间拿回了一本书，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7: 我爸看过这本书。
8: 你爸看过这本书？你看过吗？
7: 我想说，我看不进去。
8: 好，那我就给你讲一讲什么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的一生啊，都是很辛苦的，但正是这份辛苦，才让生命体现出了意义。
7: 辛苦还能体现出生命的意义？
8: 能啊，当然能。正因为这份辛苦，人们才觉得幸福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就背负着这份辛苦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份责任。如果有一天这份辛苦突然消失了，那人的生命就像羽毛一样轻飘，完全失去了方向。这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你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愿意背负着这份责任往前走，这样他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价值。听懂了吧？
7: 不懂呀，还是放。
8: 谢谢啊，我白讲了。
7: 海松，
8: 燕子。
7: 海松，海松，
8: 哎，哎，燕子，你怎么来了？
7: 你家有吃的吗？
8: 我晚上烙个馅饼。
7: 我能蹭顿饭吗？
8: 行啊，来，进吧。
9: 这个空吗？
1: 嗯，老公真是饿。
9: 哎，空吗？你今天怎么没回家呀？
7: 啊，我妈在家出差，我晚上在这儿住。
1: 你老姨下班了吗？
10: 我老姨跟老舅吵架了，搬出去住了。
1: 吵架？为什么吵架？

0: 馅饼啊，就剩四张了，也不知道你够不够吃啊。
1: 够了，我海松，你这个馅饼烙的挺好吃啊。
2: 我准备啊，开个

0: 淡点吧。
1: 跟他说不通，没给他打。
2: 这人就是犟。那行，你吃完以后，我送你回去啊。
3: 那个，艾松，
2: 嗯，
3: 我今天晚上能住你家吗？
2: 没问题，嗯，艾竹那屋正好闲着呢，你住艾竹那屋，然后碰碰住这屋，我搬回原来那屋住，啊，
3: 行。
2: 永明不找你啊？
3: 他不能找我。
2: 他知道你来我这儿吗？
3: 阿松，你就别问了。说白了，我就是来你这儿蹭顿饭，借住一宿。
2: 明白了，明白了。看你吃我的饭。
3: 总共就四个，你还吃一个？
2: 不够啊。
3: 够够，你吃吧。
2: 我烙的馅饼真好吃。
3: 艾松。
2: 嗯，
3: 你有过理想吗？
2: 有啊，我当然有理想。
3: 什么理想？
2: 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长大了以后考上美院了，我就想一辈子画画当老师。如果在美术方面能取得成就的话，最好。如果不能取得成就，那也无所谓，当一辈子老师呗。我很享受在课堂上教学生的感觉。可是这一年我们家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我也耽误了工作，还因此受到了处分。这你也知道。
3: 其实我不喜欢当老师。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3: 我觉得自己活得稀里糊涂，有的时候好像有明确的理想，有的时候又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有的时候自视清高，可是又活在世俗当中。我觉得自己很矛盾，活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没有用的人。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很悲哀。你说，一个没有用的人，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价值吗？
2: 燕子，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我记得有一个知名的作家曾经说过，只要你快乐地活着，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
3: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你能快乐吗？
2: 对，你说的对，做一个有用的人才有快乐。
4: 真奇怪，你还挺漂亮的。啊，你挣了钱做神仙。
5: 你说燕子和杨永明怎么就离婚了呢？
4: 不是，我那天和王十八去京城救你，但是你的鳌拜那死鬼设局害我，若儿你
6: 这看着正有意思呢，你这怪
5: 有什么意思啊？天天就逗那些破科。哎呀，现在呀，豆科这些人是又赚钱又出名，干正经事的人不赚钱也没有他们出名，你说上哪说理去？
6: 人家不是叫艺术吗？
5: 没有粮食吃不行，没有房子住不行，不看那些没用的老百姓照样过日子，看见他们嘚嘚嗦嗦的我就烦。来抬脚，我问你，燕子和杨永明怎么离婚了？你没听着啊？
6: 那你问我，我问谁呀？

0: 你说赵金志让咱们退股是什么意思？
1: 这还用问呢？啊，就是想把咱们给逼出去，然后他自己独占荣丰酒厂。
0: 他想得美，咱们就不退，坚决不退。
1: 不退啊，他也是个仇。这现在企业里啊，这人啊，基本上被赵金志全都笼络差不多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这一天天的，这悠悠晃晃也没个正经事儿，这真不是个滋味。
0: 有什么不是滋味的？只要股份还在咱们手里，他厂子里有利润，咱们就能分红，拿到钱，就是好滋味了。
1: 哎，人呐，也不都是钱的事儿。
2: 怎么回事？怎么喝一杯就多了呢？吐出来啊，吐出来就好了。
3: 老哥哥，再喝一杯。
4: 不喝了。我说你找我来，不是就为了喝酒吧？啊？
5: 就佩服杨老板啊，心里有数，头脑清楚，怪不得生意做得那么好啊，精明。
4: 那你可说错了，精明人啊做不了生意，只有傻子才能做大生意呢。
5: 你这句话呀我听明白了，人呢表面要装傻，心里要有数，才能干大事。杨老板就是这种人，有一句难听的词儿叫老奸巨猾。
4: 咱俩一样。我也有句难听的词儿叫臭味相投。
5: 对
6: 竹子，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娶了许燕子。
2: 纯粹是假话，才不信！你看你刚才吐那样。
6: 我不后悔，我能跟他离婚吗？
2: 那你说说，许燕子有什么毛病？
6: 就一个字儿，假。
2: 这怎么假了？
6: 假装清高。看不惯这，看不惯那，视金钱如粪土，视权力为尘埃。
2: 那我问问你，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吗？就比如你说他不爱钱，但他其实很爱钱；嘴上说不喜欢权力，但其实对权力很热衷。
6: 那倒也不是。
2: 那你怎么说他假呢？
6: 你给他买新衣服，他也高兴；你请他吃大餐，他也兴奋。
2: 杨永明，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太霸道了。这女人就特别容易在小事上得到满足。你要说这个她假的话，那就是你假，不是许燕子假。
6: 我怎么假了？
2: 其实你对许燕子清高很欣赏，要不然你也不会当初死乞白赖追她。你俩最主要的分歧就在于，她不喜欢你家的钱，而你太重视你家的钱了。你对你爸唯命是从，但是你从来不顾及许燕子的感受。
6: 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自己心里面不顺气啊？故意找我来吵架是吗？
2: 你不爱听是吗？不爱听你就走。

0: 我心里边特别的拧巴，你能不能开导开导我呀？你走啊，你刚才那劲儿上来不挺帅的吗？你们怎么一个比个个色呀？
1: 我说赵总啊。

0: 哎，我对你这龙凤酒厂特别感兴趣。嘿，当初不是你小子啊，给我顶了，哼！那现在龙凤酒厂就是我的呀。
1: 你要拿到龙凤酒厂交给王世友，那还不得干黄了？
0: 哎呀，你真把我看扁了，我能让王世友干吗？哎，王世友。
1: 当时就是我一个棋子儿。嘿，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对我的龙凤酒厂还是贼心不死呢。
0: 哼，虽说你这词儿用的有点难听，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对你的龙凤酒厂
1: 不死心呐，
0: 因为酒的利润大呀，再加上你这样能人在这干，哎，那肯定有把握呀。
1: 哎呦，老哥哥，有您这句话，我更要跟您合作了。
0: 那你媳妇家那些股份能退出来吗？现在已经有两个明确要退出的，艾兰跟艾珠，还剩下艾松跟艾梅。我做做他们的工作，应该没什么问题。
1: 行，工作你继续做着，只要他们退了，我立刻入。
0: 那就算谈成了。
2: 谈成了，不过等到真正入股的时候，细节咱们再研究。
0: 好，来，
2: 为咱们的合作成功，得干一杯。大明白，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燕子离婚是不是赌气？ 那是不是挺后悔的？你们老杨家的男人啊，从你爸到你，都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就必须别人乖乖听你们的话，不允许别人有任何反驳。那玄子那个个性肯定受不了啊！
3: 受不了就离婚，
2: 离了你还难受，你有本事别难受啊！
3: 没想到，他做事真能这么倔。我劝你去找找艾松，让他做做许愿子的工作。你俩和好吧。你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你们都知道彼此是什么人了，以后肯定能过得挺好的。我不找，我谁也不找。婚我都离了，我凭什么不要脸啊？
0: 哎呦，我可算是知道煮熟的鸭子什么样了。什么样啊？就你这样呗，
1: 身子软嘴硬，你就嘴硬吧。服务员，哎，老弟呀、啊，哎呀，哎，我呀，我得请你帮个忙啊。
3: 请我帮个忙，好啊，什么事儿？
1: 我呀。
0: 我特别喜欢你家小姨子爱珠啊！
1: 啊，不，这个忙我可不……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是我喜欢，不是我喜欢。你这话我可就听不懂了。哎呀，杨永明的小子，离婚了。
0: 什么时候离的？
1: 刚离呀。
0: 为什么离婚啊？哎呀，
1: 你说离婚这事哪能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呢？他们俩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不同意。
0: 你说那许燕子多假呀！他老许家一家子人都假。是。哎呀，你小姨子那姑娘好啊，人正直爽，有啥说啥。你说，
1: 就是性格比较急躁，嗯，说翻脸就翻脸。
0: 只要她讲道理就行。你说，我最受不了什么人，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最受不了。 有什么事不说，憋在心里头跟你怄气。我要是遇上这样的人呢，哼，都能把我气死。我就喜欢这性格直爽的啊，厅堂干一架，啊，有什么说什么，干完了之后啥事没有。你说这多痛快，多实在。
3: 哎，爱竹就是这种人。
0: 老弟啊，你帮我撺掇撺掇，只要你能把他们俩撺掇成了。 那我可欠你个大人情啊！ 哎，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的事儿啊，比什么都重要啊。
1: 我明白，我明白。哎，那杨永明什么态度？
0: 哎，有名态度你甭管，他肯定喜欢竹子。
1: 好，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0: 那可就靠你了。
1: 哎，杨老板，这件事我可不敢给你打保票100%啊。
0: 嘿，只要你尽力就好啊。
1: 我会尽力。
0: 好，来，干一杯。

0: 哎，主任，啊，再喝点。嗯，不用，我有点头疼。
1: 我怀疑歌厅的酒是假酒。那你还喝？
0: 不是还有万一呢吗？万一是真酒，那就浪费了。
1: 你都快赶上老杨头了，怡清大，你怕自己吃亏？
2: 跟你开玩笑呢。
3: 老杨头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想请我帮个忙，
4: 什么事儿？
3: 易主任，喝水。谢谢。您来之前没给艾兰家打电话呀？打了呀，我以为他在这儿值班呢。
4: 艾兰去锦州出差了，
3: 又联系业务去了。
4: 对。
3: 啊，你们这白酒生意现在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呀？
5: 我问你们，这个韩总他也不说。是，现在变化还挺大的。怎么了？吹不开国际玩笑呢吗？老杨头速配呢？
1: 杨永明刚离婚，心里头都是许燕子。再说，他现在特别后悔，就是嘴硬。
6: 哎，咱不提杨永明后不后悔的事儿。
5: 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杨永明真的同意了，你什么态度？我没想过这个事儿啊。
1: 说白了吧，你喜不喜欢杨永明？
5: 我对他肯定是不讨厌，但是要说男女那种喜欢，好像没那种感觉。
1: 老杨家呢，家庭条件倒是不错，爱情再浪漫，物质贫穷也是不行的。老杨头还等我回话呢，你让我怎么回答他？
5: 唉，你就跟他说，他儿子对许燕子还没死心呢。
1: 死不死心？
5: 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想知道你什么态度。我什么态度？二姐夫，你干嘛非问我什么态度啊？
1: 不是我，是老杨头。那你就跟他说，只要杨永明敢娶，我就敢嫁。
5: 我俩根本就不可能，你就这么跟他说呗，这样你也有面子，老杨头也高兴。那杨永明万一他要是喜欢你呢？那更不可能了，他喜欢的是那种小家碧玉型的，我这种破马张飞的，他肯定不喜欢。
1: 那我就这么告诉老杨头，你同意了？
5: 行，你就这么跟他说吧。
1: 周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我好像挺明确，也好像挺模糊的。反正我觉得男人呢，一定要有才能，有思想，稳重，让女人要有依赖感。一般女孩都喜欢这种男人吧？
6: 哦，这样啊。 那你喜欢艾松吗？喜欢。你喜欢艾松？他可不是什么有才能的男人啊。他是没太大才能，但是他有思想，沉稳。我觉得他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就是真诚。
1: 那他喜欢你吗？
5: 他应该也喜欢我。
1: 那你们两个为什么不在一起？
5: 我们。
0: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俩都习惯了这种亲如手足的感情。从小一起长大，打打闹闹，这种感情特别美好。可能我俩都害怕，要是这种关系改变了，这种美好就被破坏了。其实夫妻之间特别容易成为冤家，不想跟艾颂成为冤家。
2: 我就想跟他一辈子这么亲密的相处着，彼此牵挂着。
3: 卓子呀，你真是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姑娘。
4: 赵金志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5: 我们也不知道呀。
4: 艾兰心里也不明白。
5: 艾兰心里可能明白赵金志为啥这么做吧。
4: 他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出问题了？
5: 反正现在是又分居了。
4: 又分居了？
5: 嗯，我听说啊，赵金志搬出去了，而且搬出去之前放下话了，要跟艾兰离婚。
4: 那艾兰什么态度啊？
5: 艾兰可能心里还是不太想离吧，但你说赵金志做这么多伤她心的事儿，她肯定心里挺矛盾，也很痛苦。
4: 你们公司现在经营怎么样？
5: 哎呀，公司现在困难也很大。

0: 哎，你好，你找谁啊？
1: 你谁啊？
0: 你是爱竹吧？
1: 许燕子？
0: 嗯。
1: 不是，你这么晚了，怎么还在我家呢？
0: 鸠占鹊巢，借住一宿。
1: 住我家？
0: 我和我妈吵架了，没地方去，住你屋呢。
1: 你没地儿住，是不是因为跟杨永明离婚了？
0: 你知道这事儿了？
1: 今儿我二姐夫跟杨百万吃饭，杨永明跟着来着，他跟我说的。
2: 不是你俩怎么回事
1: 啊？这结婚离婚就儿戏啊？就这么草率啊？
0: 是有点草率吧？可是既然决定了，就不能后悔。
1: 你是不后悔，人家后悔了，杨永明后悔了。
0: 他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
1: 哎呦，你看你，我跟你说，今天我见着他的状态特别不好，
2: 没喝多少酒就吐了，
1: 那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他觉得他后悔了。
0: 这世上要是有后悔药，那酒就没什么用了。
1: 你说你这，你怎么回事啊？你俩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2: 也没什么原则性问题啊。
1: 是我是不知道你们俩发生什么，但婚姻不就这样吗？忍一忍，一辈子过去了。
0: 可是这辈子如果忍忍就过去了，那还过什么呢？
1: 哎呦，你真的太犟了，你什么事儿都犟，你就是太有个性了，徐燕子。
0: 我承认，我们的问题不是杨永明一个人的问题。我也有问题。
1: 哎，行吧行吧，是你们也好好冷静冷静，好吧，你们也都想想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啊。
0: 竹子，谢谢你能这么说。
1: 那你就在我家放心住吧啊，你一时半会儿也不回去吧。
0: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的。哎呀，竹，咱们俩说了这么长时间，你找艾松有事儿吧？他在外面那屋住的，我去叫他吧。
1: 没有，我没事儿。你就帮我跟他说，我挺好的。
2: 啊，他这人爱操心。
1: 以后不用太操我的心了，好好操操你的心吧。
0: 他操我什么心啊？他也不知道我离婚了。
2: 我也不想太多人知道。
0: 知道的人就算了。
1: 哦，好，我知道。那行吧，那你早点休息。嗯。
3: 买早饭去了。
4: 哎。出去
5: 啊！出去一趟。
6: 老舅，
4: 哎，胖胖，我出去买早餐去了，叫你小姑起来吃饭吧。嗯，
6: 我小姑走了。
7: 什么时候走的？
6: 我刚去敲门，发现里面没人，估计是大早上就走了。
7: 这人走了也不说一声。
6: 老舅，我看昨天晚上小姑情绪挺不好的，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7: 你先坐下吃啊。
8: 哎，永明。
7: 哎，艾松，有事吗？
8: 你跟燕子怎么的了？吵架了吗？
7: 啊，我俩不是吵架了，我俩是离婚了。
8: 离婚了？不是，为什么离婚呢？啊？
7: 啊，我这还有案子呢，也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啊，我先挂了。
8: 不是，你等会儿。是这样的啊，昨天晚上燕子来我们家了，在这住呢，一早就走了。他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啊，
7: 你放心吧，他那个人啊比较理性，不会有什么偏激行为的。
8: 永明，什么叫很理性，不能有偏激行为？你不找找吗？

0: 慢用啊，谢谢啊。哎，小慧，嗯，你这五叔今年多大年纪啊？他今年48吧。
1: 48？那他岁数也不大呀，是你亲叔吗？
2: 是亲叔。我奶奶呢，一共是有5个儿子，这个是年龄最小的。哎，
3: 干什么呀？
2: 我将军。
3: 你干嘛？你这有毛病吧？你
4: 老头是不是精神病啊？
2: 我将军，
5: 肯定是个精神病。
2: 好什么好？将军就不能跑了。这没法吃啊，你们吃饱了，要不然我给你再叫一碗。行，不要了，不要了。我告诉你啊，
5: 要不咱走吧。谁推我？我就将死谁。
2: 出去，出去，你出去，你还推我？
5: 跳马？
2: 飞象？骑士？公主？
5: 出去！哎，许鹤，嗯，那个老头又过来了，你看，飞象，
2: 出去！神经病啊，这是！哎，
5: 怎么样？哎，好，走这个马，哎，哎，许鹤，你看，那个老头胸前挂了一个牌子。
6: 哦，我看见了。狗这个主，
2: 咱过去看一眼吧。这车马上就走了。
6: 你们下一趟。哎，哎，怎么的？想和我下一盘？哈，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
2: 那好啊，
6: 来来来，哎，
2: 坐，哎，哎，哎，哎，
6: 那咱俩谁先走啊？
2: 红先黑后，我先走。
6: 啊。

0: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1: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
2: 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3: 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2: 那我干什么呀？
4: 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5: 你少和我套近乎吧。
4: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5: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4: 艾薇啊，我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徐婉来都不能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江畔湖滨，水网纵横。自古人多地少，先民如何破局？在太湖的淤滩上挖出一条条河道，疏凿河道，将泥土堆高成堤，水与土分离，淤滩化作围田。堤上植桑，田中种稻，样塘养鱼，每一寸土地都被精打细算。河道流经之处，围田犹如棋盘蔓延生长。异曲同工的智慧也在江淮平原的沼泽地带登场。人们挖土堆垒，一座座垛状高田在水中隆起。垛田地势高，排水好，成为瓜果蔬菜的乐园。围田与垛田是人向水取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创举，述说了千年记忆，孕育着明日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行啊，老爷子，我陪你下一局。那好啊，
1: 来来来，哎，坐，哎，慢点啊，哎，
0: 那咱俩谁先走啊？
1: 红先黑后，我先走啊。
0: 我炮二平五，
1: 我也炮二平五。
0: 师傅，我打个电话。马二进一，你的马崴脚脖子了。啊，我马二进三。哈哈哈哈哈哈！哎哎哎哎哎！
1: 不，我说你是不是不会下呀？啊，
0: 我会下，我怎么能不会下呢？
1: 你会，你先走。哎，
0: 行，我先走。哎。
1: 那我就炮二平五，然后呢？然后我就马二进一。你看，这回就对了呗，这还差不多。<笑>
0: 爸，你又跑街上来下棋来了。
1: 走，回家。
0: 那不行，我得把这盘棋下完。
1: 爸，
0: 回家我陪你下，好不好？
1: 你陪我下。
2: 好，你陪我下啊！
3: 那也不行，臭气老头子。哎，臭气老了。
2: 同志，是你给我打电话。
3: 是的。
2: 谢谢您。
3: 没事。
2: 谢谢你们这样的好心人呐。谢老弟啊，陪我爸在大道边上下棋。
4: 哎，你们老爷子棋下的挺不错的。
2: 他年轻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象棋冠军呢。哦，怪不得呢。现在脑袋坏了。谢谢，谢谢二位。
5: 不用客气。
2: 哎，你们二位去哪儿啊？我送你们过去吧。行啊，要是不麻烦的话，就送我们一趟呗。我们去华光佐料厂，去那儿干什么呀？谈点生意。
5: 哎呀，
2: 我这也不顺路啊，我还有点急事儿。
5: 要不你们没关系，您先送老爹回家吧。好的，那我们回头再说啊。
2: 回头再说，这词儿说的太虚了。
5: 行了，我们也不坐公交车了，我们打车去。
6: 谢谢。
7: 哎，马总啊，
5: 不错呀，走吧，是那儿吧？嗯。

0: 你好，你们就是韩总跟谢大哥吧？你好，
1: 你好，
0: 恭候你们多时了。
1: 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
0: 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呢是谢总的秘书，叫我小胡就行了。
2: 你好，小胡。哎，你们谢总呢？
0: 我们谢总正在开会呢，我先带你们参观一下，里面请。
1: 走吧。

谢谢啊。嗯。

0: 你武叔这一企业规模挺大的，那当然了，我武叔现在有实力了。哎，咱们就在会议室，你武叔去哪儿开的会啊？
1: 我跟你说啊，我武叔这人吧，他平常愿意搞一些小排场，我估计他根本就没开会，就故意让秘书接待咱们一下，然后他再登场，这样会显得有仪式感。
2: 那要按你这么说。
0: 你武叔也不是很好打交道。反正跟我爸他们走的都不太近，但是这次挺痛快，跟我说了需要多少货随便拉。嗯，
3: 好，你们先谈，我这有点事儿。
0: 哎，喜鹤来了，武叔，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在电话里面跟您提的韩总，韩总，这是我武叔谢总。
4: 你好，谢总。
5: 你好，你好，坐坐坐。
0: 媳妇儿啊，你爸你妈挺好的啊，都挺好的。您二叔、三叔、四叔都挺好的。您就放心吧，都挺好的。你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儿吧？
5: 我这还没呢，也不着急。
0: 你怎么还不娶媳妇儿啊？你爸你妈也不着急。
5: 武叔，咱们是不是先谈一谈业务？
4: 谈业务？好啊，
0: 谈吧。
4: 韩总，您先给说说。
1: 行，那我就先说说啊。首先呢，感谢谢总对我们公司的信任，能赊给我们那么多产品，让我们去打开市场。
5: 我那是帮喜鹤的。
1: 是，但不管您是冲谁的面子，这都是对我们公司很大的支持。我要向谢总汇报的是，贵厂的产品在我们地区非常受欢迎，您发过来的产品啊，我们基本快卖光了。所以今天呢，我跟喜鹤来到了您的企业。
4: 也亲眼目睹了您企业的规模和实力，所以我们公司非常荣幸能和您这样的企业进行合作。
5: 好了好了好了，客套话就不用说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们，你们企业资产有多少？大概的流动资金有多少？人员是怎么配备的？还有，销售网络覆盖了多大范围？
1: 不好意思啊，谢总，是这样。
4: 我们公司呢是一个刚成立的新公司，所以您刚才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可能暂时给不了您满意的答案。哦，那我就明白了。简单的说，我很想在你们地区找一个很有实力的代理商来销售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合作很简单，只要你们把钱打，我们就发货。看在喜鹤的面子上。
0: 投几笔货，你们可以付一半的货款，听明白了吗？
5: 谢总，我们公司现在资金也有一些困难。
0: 我们企业的原则是不赊货。吴叔，你打电话的时候也不是这么说的呀，您不是说欢迎我们来合作吗？
4: 对呀，是欢迎啊，欢迎是态度，合作有条件。
5: 吴叔，这条件嘛，刚才我们韩总都说了。
4: 我们的资金确实是存在困难，您看能不能再赊给我们几批货？我们肯定卖得好，肯定能把我们那边的地区市场给打开。等货卖完之后，马上把货款返给您。真正运作起来，这样肯定不行。这样做就破了我们厂的规矩喽。这样吧，你们既然来了，就是我的客人，中午我让食堂安排饭招待你。
5: 我还有事要处理，你们先在这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派人来请你们吃饭。
1: 看来今天我们也是白来了。什么态度？这是。小点声。
0: 韩总，这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说的，真的。电话里说的特别好，说你们来吧，来了什么都好说。
1: 商人嘛，当然是用空钩先把你钓上来，等摸清了你的实力。
5: 再对你下手，
0: 这饭咱们不吃了，走回去。
1: 哎，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武叔打个招呼。
0: 他这样的人，我以后永远不认识他。
1: 这叫什么话？
5: 再说了，买卖不成仁义在。
0: 哎，喜鹤，
1: 我过去一趟，打个招呼就走。
0: 哎，你听我的，坚决不去。他这么对待咱们，咱们凭什么给他面子啊？我爸跟我说过，小的时候家里穷。 他上大学的钱都是我爸给的，他就算不看我的面子，那看我爸的面子，他也不应该这个态度吧？我们老谢家怎么就出来这么？

0: 一个万富裕的人。走，
1: 醒着，醒着，等等，醒着。
2: 让人听见了吗？
0: 听见就听见了，听见我也这么说。
3: 你小子行啊，还认识马会长。
0: 马会长是谁啊？
3: 马会长给我打电话了，让你们俩留下。
0: 哪个马会长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行了，别装了，跟我去办公室。
0: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马会长是谁。
3: 马会长是我们市的商会会长，也是我们这个地区的首富。没想到你小子还认识他。
2: 谢总，马会长是不是有一个会下象棋的爹呀？
3: 是啊，精神上有点问题，带谁跟谁下。
2: 那我就知道了。
3: 这回你明白了吧？走吧。

0: 沈子，
1: 哎，苏，
0: 啊，
1: 哎，金花，
0: 啊，不了，燕子在家吗？他
1: 昨晚没回来住啊，今天回来了又走了，问他去哪儿了，他又不说。啊，
0: 我打他手机，他手机关机了。啊，
1: 可能手机没电了吧？哎，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啊，他要不在家我就走了，啊，走了，沈子啊。
2: 没什么事，你找燕子。挺长时间了，我早就向徐老师发出过邀请，希望呢他能够来咱们所工作。咱们啊都听过徐老师的课，这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很有才华的年轻人，我求贤若渴呀。今天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很高兴，有徐老师的加盟。 我相信我们所的业务一定会蓬勃发展，创造佳绩。
3: 欢迎徐老师，
4: 谢谢肖所长，谢谢大家，谢谢。

0: 来，小心点儿，别踩着。
1: 哟，玩什么呢？跳格子
2: 啊？老舅回来了。
3: 老舅，家里有客人，等你半天了。
2: 对。
1: 谁呀？
2: 我姑父。
1: 你姑？哦哦，你姑父。
2: 啊。
0: 来，咱俩去，咱俩去。

0: 干什么？我看你睡得难受，给你调一枕头。昨晚办案了，累成这样。啊，
1: 一宿没睡。
0: 你要喝自己的。
2: 我问你啊，徐燕子昨天晚上怎么来你家住了呀？
3: 他说跟你吵架了，回到家里呢又跟他妈吵起来了，没地儿去，就来我这儿了。
2: 几点来的？
3: 几点？九点多吧。
2: 几点走的？
3: 早上我醒了，他就不在了，我就给你打电话。
2: 他在哪屋住的呀？
3: 他跟我一个屋住的，你满意吗？
2: 我现在非常的敏感，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3: 他在爱如这屋住的，碰碰在这屋住的，我住回我原来那屋了。就我跟你说这干什么？
2: 对，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也不太关心你俩到底是怎么睡的。
3: 赵明，你有病啊！你刚才怎么问我的啊？你走走走，我们家不欢迎你。
4: 你坐在这边掰着我脖子太难受了。
3: 毛病啊，
2: 舒服多了。
3: 你不是跟燕子离婚了吗？你怎么还这么关心他？
2: 谁关心他？
3: 我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人啊，就叫杨永明。你不关心他，你来我这干什么？
2: 他情绪怎么样啊？
5: 我不知道。
2: 你别呀，你是我跟燕子最好的朋友，他能来投奔你，你不知道谁知道啊？啊，
3: 投奔这个词儿啊，不准确。离婚是不是后悔了？
2: 谁后悔了？
3: 燕子昨天晚上来没跟我说你俩离婚的事儿，这我是觉得他情绪不太对，觉得是不是出事儿了？
2: 他是不是也后悔了？
3: 你不说你没后悔吗？
2: 啊！哎，你赶紧！
3: 不是，他没跟我说你俩离婚，我怎么知道他后面后悔了？哎，离婚这事儿是不是太冲动了？哎，你来是想让我去帮你做做燕子工作吧？
2: 要不我来干嘛？抓你啊！
3: 杨永明啊，杨永明，你求人家办事，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2: 哎，打住！我可没求你啊。哦，
3: 啊，好好好。
2: 哎，松啊，这件事呢，如果你是我哥们儿，
3: 怎么的，
2: 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如果不是，
3: 怎么的，
2: 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做。
3: 哎呦，哎，杨永明啊。你装腔作势的样子，还有你爸的风采，真的。来这一套，
2: 损我可以，别损我父亲。
3: 病吧你，
2: 好兄弟。
3: 哎，你松开。
6: 同意了是吧？
3: 啊，等等等等，燕子在哪儿啊？
2: 现在啊，是你的事儿了。哎呦。
3: 我家有膏药，贴一个。
6: 丹东增加100箱，长春、哈尔滨各增加50箱，暂时不要发货啊。
7: 不发货？为什么？
6: 咱不能上赶着他呀，等他们尝到甜头了，主动给咱们打电话，再给他发货，明白没？
5: 哎，最近有新客户吗？还是原来那些啊？
6: 还有阜新啊、盘锦、鞍山、葫芦岛这几个地方，暂时都不要发货啊。
7: 什么原因？
6: 我还跟你汇报工作呀。
7: 我这不是问清楚原因，如果有领导问话的话，我好回答吗？
6: 因为货款没回来。
7: 哦，明白。
5: 他们欠多少钱啊？
6: 4瓶赶紧发货啊。还有辽中这两个地方卖得非常好，人就打电话催好几遍要货了啊。
7: 哦，明白。
6: 近期呢，发货就是这些，有什么变化我随时通知你啊。
7: 哦，王科长，
5: 王生，你给我站住！
6: 哎呀，许厂长，您什么时候来的？
5: 跟我玩轮子是吧？啊，你当我是空气呀，还是你眼睛瞎呀？
6: 我咋的了？
1: 你急啥？有啥话你慢慢说呗。
3: 我问你，最近供销科的工作怎么不跟我汇报啊？
6: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你还有所不知，供销科工作的情况有所变动。
3: 什么变动啊？
6: 赵厂长说了，销售工作直接跟他汇报。

0: 跟这儿，我跟你说点事儿。你能不能起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头疼，说吧。
0: 我听王室友说，供销科工作你直接负责呀。
1: 昨天厂子中层领导开会，你打麻将去了不在。我们开会决定，供销科由我来管理了。
0: 那我干什么呀？
1: 你不是管生产吗？
0: 我管生产，那是不是过两天生产我也可以不用管了？
1: 你要不想管，你可以不管。
0: 不是，你能不能起来跟我说话？我这你怎么一直看着你？
1: 我听说你麻将打得挺好，天天能赢钱。
0: 你把我权力全都给我拿走了啊！我一天天的，我连个看大门我都不如，我不打麻将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想逼我啊退股，然后你独占龙凤酒厂啊？

0: 铩羽而归了。
1: 这一路上啊，我一直在想，人活在世上，还是得多做点好事儿。
2: 不是都说了吗？好人有好报，咱们这次就是灵验。
1: 说真的，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生我五叔的气。
2: 哎呀，喜鹤，好事多磨嘛。现在有了你五叔的帮忙，咱们接下来真的可以大展拳脚了。
1: 韩总，光有调味料也不行啊，我觉得咱们还得有白酒、啤酒、饮料、方便面，那样的话咱们才可能会干大呀。
2: 我明白，这次我回去之后就把龙凤酒厂的股份给退了，然后把联系的那几个厂家的货款给人家打过去。
1: 嗯，
2: 到时候咱们经营的品种肯定就多了，而且啊，全都是地区独家代理，到时候啊，咱们这事儿就有干头了。
1: 以后再碰见这会下棋的老头，可一定得搭理啊。

0: 哎，张三啊，我洗头呢，你着什么急呀？不就那点回扣吗？我还能不给你啊？你放心吧，你把客户安排好，你别老成天钱钱的啊。
1: 什么回扣啊，王科长？
0: 韩爱梅，你跟踪我？
1: 我跟踪你？就你这样的当间谍早就死在椅子上。
2: 老弟，哎哎哎，你俩去，你上那屋去，完我跟这女的说两句话。亲爱的，你都听到了？
1: 你少和我套近乎。
2: 完了，机密彻底泄露。
1: 龙凤酒厂要是能好就怪了。
2: 艾美啊，我求求你了，千万给我保密，我亏待不了你。
1: 王世友，你告诉我，你们吃多少回扣啊？啊，是不是和黄会计有勾搭？
2: 你听错了，我刚才说的不是回扣，是回锅肉。我让张三点一盘回锅肉。
1: 行，嘴硬是吧？刚才还说机密泄露了，这一会儿功夫就回锅肉了。我看你像回锅肉，你就等着回锅吧啊！

0: 你整挺好啊。大美啊，我这事你千万给我保密啊，就连你家许广来都不能说。刚才说给你的那份白内部手机我放你包里了啊，一会儿走你就忘了啊。
1: 等等，王世友，王世友你站住，王世友你那东西

0: 谁呀、
1: 啊？沈子，我阿松。
2: 哎，沈子，燕子回来了吗？
0: 没有啊。
2: 这么晚还没回来？他去哪儿了？
0: 你一天找他好几趟，有事儿吗？
2: 哦，嗯，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找他干什么？
2: 嗯，也不是没事儿，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沈子，这事儿吧，

0: 我只能跟燕子说。啊，那他要是不在，我就不打扰了。您休息吧，啊，我走了。
1: 一天找他两趟，想干什么？
0: 燕子，
2: 艾松，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你来了。没想到大叔病这么严重啊！
2: 前段时间啊更严重，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了。
0: 现在看恢复的还不错。
2: 你找有事儿啊？
0: 对，有点事儿。
3: 把放那儿行吗？
4: 行。
3: 别放错了
4: 啊。
5: 艾兰呀，这喜鹤立这么大功，怎么奖励他？
3: 大家伙说怎么奖励喜鹤啊？
6: 我认为最高的奖赏是给他找个媳妇儿。
0: 你去会计事务所工作了？
2: 嗯，今年已经上班了。
0: 这么突然？
2: 我想改变一下自己，从工作上开始改变。
7: 学校已经批准我的辞职了。
0: 我就这么失去一个好同事。燕子，你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离婚受了刺激吗？
2: 我受什么刺激啊？
0: 你跟永明离婚是冲动了，还是说就在一起过不下去了？
2: 有冲动的成分吧。
0: 那你后悔了吗？
2: 决定了的事情就没什么后悔的。
0: 这永明他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就是不喜欢他的家庭？怎么了？
7: 请问您是在做采访吗？
0: 不是，我就问问。行，你不愿意说就不说呗。
2: 首先我肯定是不喜欢他的家庭，主要是他爸太霸道太强势，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杨永明对我的感情我不能否认，他很爱我，但是他更爱他的家庭，而且他跟他爸一样太强势，我干什么不干什么都得经过他的决定。你说这样我忍受得了吗？
0: 我觉得你们结婚之前他对你还是言听计从的。
2: 可能之前都是装的吧。
0: 不能吧？能是装的吗？
2: 不知道。其实我最讨厌就是别人管我，我就想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没看出来啊。
2: 这有什么没看出来的？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唯唯诺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那倒也不是。你是自由了，永明现在很痛苦。
2: 他痛苦？
0: 对啊，他那个人你还不了解吗？那就是一个煮熟的鸭子，就剩嘴硬。其实他心里就不是那么想的。他今天去找我了，然后呢让我……
2: 我听出来了，你今天来是为了这个。
0: 对，他想让我来劝劝你。
2: 行了，艾松，你别劝了，你再说我把你也撵出去。
5: 艾兰，这次收获太大了。
8: 是啊，喜鹤可真是立了个大功，公司啊不能让他白处理，咱们回头商量一下，从公司的利润里边拿出一定的比例奖励他。
5: 那必须的。对了，艾兰，我给你看样东西，你肯定会更高兴。
8: 什么东西啊？
5: 你打开看看。
8: 哪来的钱啊？
5: 你那个同学毕主任来了。
8: 毕建宇来过？
5: 对，他来你不在，我就跟他闲聊咱们公司目前的困难，他就说这50000块钱先借给咱们用。哎，对，他还给你留封信。
2: 艾松，
0: 嗯，
2: 其实我挺恨你。
0: 恨我？你为什么恨我？
2: 你没喜欢过我吗？
0: 这还用问吗？我肯定是喜欢过你。
2: 那你知道我喜欢你吗？为什么一直都在犹豫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像杨永明那样大胆的表白呢？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永明啊，因为他先跟你表白的，他还找过我，说希望我不要影响他，我也答应他。那首先说，我呢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我当时是觉得你俩成不了，但没想到你们后来走得很近。
2: 那是因为你在犹豫，你在我和爱珠之间做选择，这也是我最讨厌的。而且他们都说你和爱珠会走到一起。
0: 现在怎么样？传言不攻自破吧。再说我都跟你说过，我跟爱竹的情感那就是手足之情，我们从来都没有逾越过，而且我们都很珍惜这段感情，都不想破坏它。再说那段时间你在我心里形象特别完美，你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晃动，真的。哎，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咱们同学聚会，咱仨人走的，我不先走了吗？跟你说实话，我没走，我就站那儿看来，我看见你跟永明抱在一起了，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觉得血液凝固住，四肢冰凉，骑着车子也不知道要去哪，就感觉世界末日一样。还有一次，就是你跟永明结婚那一天，我站在人群里看着你俩走在红毯上，接受着鲜花，接受着掌声，还接受着所有人对你们的祝福，我当时差点就哭了。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的青春岁月已经结束了，再也不会有梦想，再也不会有希望。说到这儿了，哎，燕子，我还是觉得杨永明这个人啊不错，毕竟你也说了，就是一时冲动而已，对不对？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啊？
2: 你走吧。都过去了。
0: 我走了，我就不跟婶子打招呼。

0: 艾兰，我来公司找你，你不在，听说你去锦州了。本来我想等你回来，但医院那边工作很忙，我就回去了。几次和你见面都觉得你心情不是太好，你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女人，为了单位那几个下岗职工，你一直咬牙坚持着要把事业做起来，想想真的很不容易。赵金志如果不理解你，那他太不应该了。
1: 我这，哎呦，旅长，你看我这，哎，军长，炸炸炸！
2: 哎呀，赢了！
3: 你干嘛呀你？
1: 哎呀，你怎么这样的？
3: 都把我军长还有李司令都炸没了，你这他心怎么玩的？
1: 哎，哎呀，你就你气势不如我，你走那种肯定炸呀！哎，行了，行了，
4: 玩齐了啊？大文，你还没走？
1: 哎，你不回来我能走吗？
4: 你乖的，今晚上住这吧啊！
1: 行，
3: 老舅，你别让他住这了，我害怕难死他了。
4: 怎么的了？
1: 哎，输我四盘了。

喂，艾松啊，啊，行，让大奔在你那儿住吧。他要是在你那儿，我也不惦记他了，让他早点睡啊。啊，好嘞。

0: 喝酒了？
1: 我这一天现在闲的就剩翻眼皮了，不喝酒我干什么呀？
2: 你在厂子里不是还管生产吗？
1: 生产科几个人也都直接听赵金志的了。
2: 啊，那调酒那还不得靠你吗？
1: 我调酒师啊。我
2: 赵金志要再对你这样，你就把那酒给他调变味儿的，你看他以后还重不重视你？
1: 你这脑子是脑仁长在后脑勺上了啊？怎么净出馊主意啊？赵金志再怎么整我，我能干这种事儿吗？啊，
3: 樊城古窖那是咱们这个地域响当当的老品牌，
1: 我爷爷我爸爸创的牌子到我这儿倒了，你说这事儿我对得起谁？
2: 你看出来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呢。
4: 哎，是不是我在你眼里边就是个混？
2: 混能当厂长吗？
4: 我现在还是厂长吗？啊，我现在就是光杆司令。往那边给我躺。
2: 你不是上屋躺着去呗？
1: 饿了，你给我下点面条快。
2: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人家不都说了吗，在外边要吃饭你就少喝酒多吃菜，然后呢夹不着站起来，吃不了拿回来，你说你空肚回来，这是晚上吧，你少吃点吧，吃多了不消化。
4: 下点面条，我饿了，有话我说话，我别让我再说第二遍，行不行？
2: 喊啥呀你呀、啊？不是，你那个吃，你是吃挂面还是吃方便面？
4: 都行，都行，打俩鸡蛋，打俩鸡蛋。
2: 别吃，
4: 你快点，
2: 晚了，你看都几点了？
4: 就是快。
2: 哎呀，
4: 嗯，三缺一，八缺一，我都不去了，我不玩。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艾梅，
2: 我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1: 谁给你？

0: 谁给你的？
1: 我也不瞒你了，王世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2: 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世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这是一家的。
1: 杨小明啊，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喂，艾梅啊，你家老许是不是到外边打麻将去了？我们在湘菜馆吃饭呢，你来啊。完了吃完饭咱上歌厅唱歌去，啊，我等你啊。
1: 艾梅，艾梅，
2: 我煮面呢。
1: 王室友找你喝酒呢，来，接电话。
2: 王室友，你有病啊？你找你奶奶喝酒去吧。
1: 谁给你？
2: 我也不瞒你了，王室友又把这电话给我了。
1: 这也是王室友给你的吧？
2: 对，钱也是他给我的。
1: 王室友就是一个小气的人，他不可能白给你这两样东西，他要找你喝酒。
2: 不是，
1: 人家很好的。
2: 宝来，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听我解释。
1: 我不想听你解释。
2: 我在理发店。
1: 你在什么理发店？我不想听。我告诉你，王室友跟我是死对头，你跟他勾勾搭搭的，你这是一家的。手机。
2: 徐宝来，我要跟王室友不有点啥事儿，我都对不起你。
1: 你随便。

0: 哎呀，姐夫，
1: 干嘛呢？
0: 啊，我看你送我这本书呢，《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1: 怎么样，挺好看的吧？
0: 二姐夫，你找我是有事儿是吧？
1: 我昨天给你二姐单位打电话了，他们说你二姐出差了。我觉得呀，她今天能回来，我想麻烦你明天召集你们一家人来厂子里开个会，聊一下退股的事情。
0: 姐夫，你自己不是也能通知吗？干嘛非得要我说呀？
1: 我现在跟你们家人挺对立的，你能不能帮我一次？我知道你不想管你们家的事儿，但二姐夫再求你一次，行不行？
0: 那我就跟他们说吧。
1: 谢谢啊，厨子。

0: 几单元？二单元是吧？啊，几楼？206，行。
1: 你好大胆子！快起来啊！出来干啥呀，小韩？出去！起来！哎，小兰，我来了，你！
0: 秀兰，你有病啊！快快快！秀兰，你等等！哎，苏，我是你大姐夫，那个你大姐跑了，在不在你那儿啊？啊，行，我知道。白兰，是我，你大姐跑了。
2: 那行，我知道，他要在你那儿的话，你找你给我打电话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妈，你这是买菜啊？
1: 你都跟燕子离婚了，你别管我叫妈了。
0: 那我叫大姨行吗？大姨，你买菜啊？
1: 行，叫什么都行啊。哎，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跟燕子离婚？啊？
0: 您这是冤枉我呀！不是我要跟他离，是燕子要跟我离。
1: 杨小明啊，你太不珍惜我们家燕子了。你要真心对她好，我们家燕子，我们家燕子怎么能舍得跟你离婚呢？啊，
0: 这里边有原因吗？
1: 原因？对呀，什么原因呢？啊，我们家燕子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姑娘，你要实实在在对她好，我告诉你，什么原因都不起作用，你知道吗？
0: 我怎么听您这话里有话呀？那是什么原因啊？
1: 什么原因？为什么跟你说呀？
0: 妈，不是不是，大爷，您看您就说吧，您这把话说一半，我这心里边我憋得慌啊。
1: 你憋得慌啊？憋着吧。
0: 不是那个妈，算我求您了，您告诉告诉我呗，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1: 其实我也不愿意看到你俩离婚，况且我也看出来了，杨明，你也后悔了，是不是？你既然后悔了，那就抓紧点啊！要是再不抓紧呢，时间一长，那黄花菜都凉了啊！
0: 不是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哎
1: 呀，你这警察大亨，你就抓犯人了？我跟你说，你这脑子一点都不灵光。哎，就昨天那海松都去我们家两趟了。
0: 啊，我知道啊。
1: 你知道？嗯。你知道他跟燕子怎么说的吗？
0: 知道啊。
1: 你知道？知道？你知道什么呀你呀？我跟你说吧，哎呦我的妈呀，那家哭的眼泪噼里啪啦。他跟燕子说，当初看到你和燕子拥抱的时候，他那手脚都冰凉冰凉的，还说看到你俩结婚的时候，他站在人群里看着都差点哭了。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就是我什么大岁数老太太，我用得着跟你撒谎吗？哎，就你俩拥抱的时候，哎，他看见没？哎呀，你呀，你就没掌握住一点。咱们燕子啊，最不愿意叫人管的了。当初要和你出去过，你要是同意了，哪还会有现在这些事儿啊？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不让老人省心的主。行了，能不能把燕子劝回来，就看你本事了。走了。

0: 大松，大松，
1: 哎，大姐，
0: 大姐，你见着了吗？他来没来过？
1: 来过了，大姐不给你打电话了？
0: 是啊，他跟我说大姐跑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1: 他俩吵起来了。
0: 啊？为什么吵起来啊？
1: 这大姐没说。
0: 那你知道大姐去哪儿了？
1: 她去老舅那儿了。早上过来的时候，把碰碰和大奔也带走了。老舅今儿不过生日吗？
0: 是，但是老舅之前不是说了吗？今年不办了，让咱们都不用过去了。
1: 不办啊，归不办，但大姐去了，那老舅还能给她撵出来。
0: 那行吧，我给大姐夫打个电话。
1: 二姐，你千万别打。大姐走的时候先嘱咐的，说千万别告诉大姐夫，让她着急。
0: 这是为什么呀？
1: 他俩昨晚吵得挺厉害的，大姐说大姐夫把她手机都给砸了，大姐特生气。
0: 那咱就不告诉他，让他干着急。
1: 对。
2: 哎，二姐来了。
1: 哟，你这回来也是找大姐来了？
3: 我找大姐干什么呀？
4: 老舅，我给你买的香肠，这个是烤鸭，还有鱼。哎、老舅，看，这是好酒，天天晚上喝点啊。
5: 哎呀，这家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呀！哎，梅呀，
4: 啊，
5: 你妈不在了，我真不想过生日。你看你这，大老远的还到这山沟子里来给我过生日，哎呦，你真好啊！
4: 老舅，过不过生日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得来看你啊。以后啊，你要是愿意吃这些东西，你就给我捎个信儿，我有时间我就给你送来啊。
5: 哎呀，我这辈子没有闺女，我这三个外甥女儿啊，就是我三个亲闺女。
4: 三个外甥女就我自己来了，还三个亲闺女？
5: 对对对，我就艾梅这一个亲闺女，对我最好。
3: 大奔，胖胖，回来吃饭了啊！
6: 啊，来

0: 主子，
1: 你回来是拿东西啊，还是想吃我做的饭了？啊？
2: 哎，松，能不能好好说话？
1: 我好好说话了。
3: 你搬出去住了？

0: 在哪儿呢？
1: 单位宿舍。
0: 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啊？
1: 有很多原因。
0: 很多原因？什么原因？你不喜欢艾聪啊？
1: 没有啊。
2: 二姐，坐坐坐坐坐。
0: 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呢，就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在一块儿。那今天正好聊到这件事儿上，咱们就说说吧。谁的问题啊？谁不喜欢谁啊？
2: 问你呢。
1: 你说呀，你心里最清楚了。
0: 你说呀，
2: 二姐，是这样的啊，就我们俩这么多年啊，已经熟悉了这种亲情关系，对这种关系吧，也很习惯。那一旦发生改变的话，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不太适应。我是这样觉得啊，不知道竹子是不是？
0: 是，你说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跟亲的姐弟没什么区别。
2: 对呀，跟亲兄妹也没什么区别。
1: 你师兄嘛，我给你带两天呢，我说你姐。
2: 看，一天就成这样。
1: 嗨，松。嗯。我有时候就想啊，你要是八九岁或者十几岁的时候被你亲生父母领走了，不在我们老韩家住了，那我们俩就……
2: 哎呀，三姐啊，你能不能想我点好？嗯，
1: 行，不说了。二姐，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俩说，昨天晚上我二姐夫给我打电话说10点钟在厂子开会研究退股的事情。
2: 退股？谁退股？
3: 你放心吧，吴老板，我们的许会计师啊，对税务的政策条款那是相当的熟悉，一定不会让你们企业吃亏的，也会让税务部门满意的。
4: 好，许会计，您多费心了。
5: 哪里的话，吴老板，这是我们的业务，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也希望未来我们的合作能够越来越好。
4: 好，好，好，好，好，好，有什么事我们随时沟通。好，
3: 好，
4: 那我先走了。
3: 慢走，慢走。
4: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你好，同志，你要办什么业务吗？
6: 啊，我想和你们许会计单独聊聊。
3: 哦，可以吗？
7: 可以。

0: 你看看，喝点什么？什么都不想喝。什么都不想喝，咱来这儿干嘛呀？服务员，
1: 先生要点什么？给他来杯咖啡，热的，双倍浓。我要杯可乐，冰的。
2: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单位还有事儿。
1: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你是不是觉得只能你有事儿，别人都是闲人？
0: 你，
3: 先生，喝杯咖啡。

0: 咱俩结婚这么久了，你什么都没捞着。虽然咱俩现在离婚了，但是我们老杨家不能这么办事儿。给你的，明码你生日。
1: 多少钱？
0: 30万。
1: 太少了。
0: 你要多少钱？
1: 300万。
0: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0万是怎么算出来的？
1: 那你跟我说说，你这30万怎么算出来的？
0: 你这不是较劲吗？咱俩能不能好好说话？
1: 你是在跟我做买卖吗？讨价还价，你也不想想这钱我能要吗？梁晓明，能不能不这么俗？
0: 谁不俗？韩爱松不俗是吗？
1: 这跟韩爱松有什么关系？
0: 行了，别演戏了，这跟韩爱松能没关系吗？玄子，玄子，
2: 先生，您的咖啡。
0: 玄子。

0: 是哪来的钱啊？
1: 你说来也神奇了啊，那天竹子给我洗衣服，我那衣服就放在妈的立柜里面，拿衣服的时候他把立柜里面糊的报纸划破了，存折就从里面掉出来了，上面有这10万块钱。
0: 我明白了，这是妈攒的，留着给爱松娶媳妇的钱。可惜他还没来得及。爱松，这个钱我不能要，你好好留着，将来成家的时候用，这是妈的一片心意。
1: 二姐啊，你被你这个公司为钱难成什么样，我是看见的。妈对我这么好，那我也得对三个姐姐好啊。嗯，这个钱你拿着啊，这样的话我也对得起妈对我的爱。而且你拿着吧，妈要是活着她也会支持我的。
0: 将来公司有了利润，我不光给你本金，我还给你分红。
1: 好啊，我接受。
2: 那二姐你就不打算退股了？
0: 你看啊，艾松今天给了我10万块钱，我之前还有个朋友借给我5万，我呢还想动员我们公司的员工一起融资，这凑一凑我们的流动资金就基本够用了，那我就不退股了。对了，我现在觉得呀，我们公司不管是股份还是账目都不是很清晰，所以呢我想请燕子过来帮我们架构一下，你帮我跟燕子打个招呼吧。
1: 哦，没问题啊。
2: 行，那你们退不退股我就不管了，反正我一定要退。
1: 赖卓，你为什么一定要退股呢？
3: 燕子，燕子，燕子，
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我到现在我一直想不明白，
5: 你到底为了什么非要跟我离婚？为什么？
4: 孩子都没了，你怎么还能问我为什么？
3: 孩子没有了，孩子没有了，那是意外啊，我也不希望孩子没有啊，那完全是偶然嘛。
4: 如果你能答应我搬出去住，如果你不死乞白赖的拉我回去，这件事情都不会发生。
3: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你这是在找理由。真正的理由你心里边最清楚。
4: 什么理由？
3: 娟子。

0: 别拿我当傻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其实在你心里边，你从来就没有放下过韩爱松，你千方百计的找茬跟我离婚，你想达到什么目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啊，现在好了，韩爱松就在那儿等着你呢，开心了吗？你们终于可以心想事成，你们终于可以美梦成真了。
1: 杨永明，如果说之前我还对你有一丝好感的话，那刚才那几句话彻底葬送了我对你的好感。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了。
0: 徐燕子，真后悔认识你。

0: 你这个不是理由的，你不想管家里的事情，你可以不管，但你为什么要退股呢？退股是表明我的一种态度。我就是想告诉大家，不管以后家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都别找我了，跟我没关系。我就想过自己的清静日子，行吗？
1: 你这么说，我能够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二姐夫为什么希望咱们退股啊？他不就要甩掉咱们吗？一个人独霸企业，你这么做不是配合他吗？
0: 我为什么要配合他？
1: 对呀，你为什么要配合他？
0: 你问的呀，你说呀。
1: 你为什么要配合他？ 我说不清楚，你说不清楚就别说。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妈为了这个企业舍了那么多，最后把命都搭上。如果这个企业在咱们手里丢了，变成二姐夫他，变成赵金志他一个人独霸了，咱们能对得起？
2: 支持赵金志，不是妈当初的决定吗？
3: 妈是支持赵金志吗？妈不是为了二姐的婚姻吗？妈不是为了咱们所有人的利益吗？这个你看不清楚吗？
2: 要真的是为了支持二姐，那他俩就应该好好过呀，为什么现在闹得那么僵？
3: 那你的意思，二姐跟赵金志闹得这么僵，是二姐的问题喽？
2: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当着二姐这么说话，你应该吗？
3: 你这么问我的？
2: 行了行了，别吵了。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咱们是一家人。今天坐在这儿，你们想说什么，就敞开了说吧。
0: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敞开了说了，二姐。 你和赵金志到底为什么闹这么僵？到底是谁的责任？我不清楚。但是咱们就客观公正的讲，就企业管理这个方面，我真的没觉得赵金志有什么大错。就不管他在哪儿当厂长，他做的对与不对，好与不好，我们作为家人是不是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和理解？那现在，所有的人都是抱怨、指责、批评。 好像每个人都当过半辈子的厂长，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指责、去指导。那就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怎么好好干呢？
1: 他有错误，我们还不能批评了吗？
0: 他有什么错误？
1: 花钱吹捧自己，拿着企业的利润买豪车，排挤大姐和大姐夫，对二姐总是不冷不热。 还跟二姐耍心眼啊，表面上支持二姐，背地里给二姐拆台。爱主，你看不出来吗？他跟咱们就不是一条心。
0: 你说的所有事情，其中有两件。

0: 这个事儿是我主张做的，二姐，你和他工作上的事儿我确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有他的不容易，有他的苦衷。
1: 他不容易，他的苦衷，爱主，你真说出你的本意了。

0: 你沉默是吧？
1: 你知不知道你这种沉默最让人愤怒了？你有什么说出来？你说呀！
2: 爱竹，别喊了。爱竹，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家里面龙凤酒厂的事儿。但是我认为刚才艾松说的话有他的道理，赵金志为什么这么着急让我们所有人都退股，他的目的很清楚啊。你刚才说的话也对，赵金志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也很辛苦，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干扰了他，但他的问题在于你根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一大堆的问题堆在这儿，他不是想办法找人去沟通去解决，而是设计了各种招数来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这些问题最后应该怎么解决，我确实没有想好什么办法，但我支持艾松的意见，不退股，我们都不退股。如果龙凤酒厂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给丢掉了，那就太对不起妈的一片心了。
3: 好，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退不退我不管，我一定要退。二姐，你刚才说那番话，我真的觉得我越听越乱，而且乱的没头。我求求你们，真的家里的事儿别让我管，我真的再也不想听了。
2: 爱竹，爱竹怎么了？怎么那么激烈啊？
4: 他性格就那样，从小到大就喜欢跟人唱对台戏，别人说对他觉得说错，别人说错他就说对。
2: 他就是为了跟我们憋劲儿吗？
4: 应该是。
5: 不，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6: 哎呀，王科长啊，这有些话这说明白不好啊。
5: 大帅，我对你可不薄啊，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你刚才说话到底，你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我说。
7: 哎呀，那我就问了，你说你从那酒瓶子还有瓶盖上到底拿多少回扣啊？
5: 我不跟你说了吗？一万，我给你五千，咋的？五千还嫌少啊？
6: 苞米高粱上你拿多少回扣？
5: 苞米高粱现在不都涨价了吗？还有啥回扣啊？你不知道啊？
7: 涨价了没有回扣是不是？行，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5: 张才，你跟我好好说话啊。
6: 啊，这不挺好好说话的吗？
5: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啊？我听不出你话里的味儿啊。我告诉你，张三，就你这智商，我能带你玩就不错了啊！你还跟我这个那个的呢。
8: 哎，老常，哎，一会儿啊，你把这个这么放，放到这个位置。
9: 好的，好的。
10: 行了吗？这边。
8: 哦，可以了，叫竹子吧。
10: 竹子，这边可以了。嗯啊，想什么呢？这边可以了，赶紧的。
11: 行了是吧？
10: 嗯。
11: 喂，二姐夫。你说，
12: 竹子，沟通怎么样？怎么没有消息啊？
11: 我大姐不在家，二姐和艾松说了，他们不同意退股。
12: 不同意退股？那同不同意也得开个会呀。
11: 我不是说了吗？家里人不齐，我大姐不在。再说沟通的事也应该是你沟通啊。
12: 那行吧，等你大姐回来。咱们换个时间开会。
11: 二姐夫，换个时间开会可以，但是我不想再联系了。
13: 你自己联系行吗？我真的我没法管家里的事儿了。
11: 行了，二姐夫，我还忙呢，我挂了。

0: 黄会计，
1: 哎，赵成，
0: 能不能想办法给我挤出20万的现金，我有急用。
1: 急用20万现金？
0: 对，
1: 有点困难，不过应该可以吧？我准备好了告诉你，好不好，赵成？
0: 行。
2: 所以二姐，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将民营企业向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你们说的股份制有限公司过渡。其实现在的民营企业啊，就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改良的简化版，责权利分离导致了管理结构混乱。有限责任公司的好处呢，就是它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首先，先成立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董事会再任命经理管理层，经理管理层的任期呢一般为3年，这样就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股东们从利润上关心企业的资产运行状况，为了共同的利益，大家的凝聚力就会更强，能够让企业发展建立在利益机制的基础上。
3: 姐，你听懂了吗？
4: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当然听明白了。但是燕子啊，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呢，员工比较少，所以很多股份制的机构呢，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啊。
2: 啊，这个没有关系。有限责任公司呢，它只要在2个人或者是2个人以上就可以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这些不是必须要具备的，到时候看情况而定就可以。
3: 燕子，以前啊，我只是知道你教会计学，我真没想到你懂得这么多。
2: 有小看我了吧？我要是这些都不懂，怎么考上注册会计师啊？
3: 我今天就应该带个本子来，把你说的这些都记下来。
4: 燕子，姐真得跟你好好学学。我现在明白了，如果管理企业不懂得这些知识，是很难把企业做大的。
3: 二姐，我觉得咱们的龙凤酒厂啊，也应该用股份制的形式来管理。是咱们现在算是股份制，但是根本没建立起来股份制的管理机制。用燕子的话讲，我二姐夫现在的管理方式呢，就是国有体系管理的简化版，是一个人说的算，下边的人呢各想各的，各干各的，才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乱七八糟。
4: 对，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是这么打算的，等我把商贸公司这边整个调整好了，咱们就请燕子当咱们的经济顾问。
3: 行啊，
4: 把龙凤酒厂的股份制机制正式的建立起来。
3: 好，
4: 使管理权和所有权整个分离，这样的话既让总经理有了管理的权利，同时又能受到董事长和董事会的监管，所有重大的决定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决策。
3: 嗯，是咱们怎么早没想到这个方式呢？而且我觉得责任在燕子。
2: 啊，责任在我？
3: 对啊，你没提醒我们啊，哈哈，是不是？
2: 二姐，你看他这个人，天要下雨他不怪自己没打伞，他怪别人没给他打伞，太不讲理了。
4: 就应该批评你。哎，这也到饭点了，燕子，姐请你出去吃饭吧。
3: 啊，那我不去了。
4: 那行，那你就别去了，走吧，燕子。
3: 我改主意了，我去。
4: 走了，走了。
5: 这个女老板挺配合，这道事情全告诉她了。
6: 是啊，没想到她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下一步分拨更有利。
5: 怎么了，所长？
6: 哦，没事，看到一个熟人。
7: 来，我给您说一下吧。
8: 哎，宝来，洗好了吗？
7: 快了，快了。
8: 哎，后背都脱了。
7: 把头上的沫给他出来，用毛巾。
8: 哎，好。
7: 慢点啊，来，耳朵后边我给您冲一下吧。
8: 哎，
7: 耳朵后边给您冲一下。行，一会儿我带您出去溜达溜达啊。
8: 好。
7: 来来来来，哎。好了，慢点，你脚，慢点，没事，没问题，我来给你弄上。哎，妈，您扶点轮椅。
8: 好，
7: 哎，给我爸晾轮椅上。
8: 哎，慢点。
7: 哎，没事，您别动啊。
8: 别动，
7: 爸，您别动。坐上没？
8: 哎，你坐上了。哎，
7: 坐上了。哎，来吧，妈，您歇会儿。
4: 哎，好，行。宝来，把媳妇儿打跑了？
9: 没打他，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生气跑了。
4: 他跑哪儿了？
9: 我不知道，给他妹妹、给他弟弟打电话都说不知道。
4: 呀，能不能出啥事儿啊？
10: 不能吧，他带着胖子跟大伯一块走的。

0: 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
1: 看出来了，
0: 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好好好，
2: 你不是要退股吗？把钱给送过来。
0: 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
2: 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留着慢慢用，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3: 来的酒厂干得还不错，是不是？
4: 不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了。
5: 你就说你要是想卖的话，你要多少钱？
1: 十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宝来，把媳妇儿打跑了？
1: 没打他，我就轻轻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就生气跑了。
0: 他跑哪儿了？
1: 我不知道，给他妹妹给他弟。

0: 的打电话都说不知道。
1: 呀，能不能出啥事儿啊？
2: 不能吧，他带着朋友跟大伯一块走的。
1: 呀，他们能去哪儿去呢？哎，宝来，他能不能去他老舅家了？
2: 去他老舅那儿，您怎么知道？
1: 他老舅给我一天生日啊。
2: 哪天啊？
1: 你说哪天？今天呗。
2: 哎呀，今天我都忘给您过生日了，你说怎么忘了呢？
1: 行了，忘就忘了。现在咱们一家子一个个一脑门子官司了，不过就不过了。你忘了？去年艾美老舅过生日，你们都去了，我还跟你生气了。不在家给你妈过生日，却跑去给你媳妇老舅过生日，你都忘了？
2: 没有没有，哎，我没想到呢，他应该去他老舅那儿。
1: 嫂子吓我一跳，
3: 饶命！
2: 是是是是，
3: 上！
2: 爸，我给他找回来，我给他找回来，你别着急啊，我肯定给他找回来啊啊！
4: 今天我简直太高兴了，
5: 看出来了。
4: 可以呀，挺有眼力劲儿啊，喜贺。今天可以说是这段日子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通过大家的集资，还有借来的钱，我们进货的流动资金全部够用了。更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股份制公司就算正式成立了。
6: 好，好，好！
4: 大家都是股东，从今往后，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公司的发展壮大，我们必须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我们的生意啊做得红红火火，也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6: 好，好，好，
7: 好，
6: 好，
7: 好，好，好，好，
8: 能不能少吃点大葱啊？
9: 我吃大葱关你什么事儿？
8: 吃吧。
9: 哼，我吃了大葱一辈子了，没人管，你管。
8: 都说了吃吧，我不管了还不行吗？
9: 你怎么了？他一进屋就耷了个脑袋，怎么着？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儿了？
8: 没事，特别好，吃啊！
9: 别为许愿的事闹心了啊！我已经跟赵金志说了，让他给你介绍介绍竹子，他已经答应了。哎，我看那竹子挺愿意跟你在一块儿的，你也主动点儿啊！啊，请人家吃吃饭。唱唱歌什么的，哎，你们俩要是成了，我给你俩买套别墅，让你们出去住。
8: 你怎么不早说啊？
9: 那我现在说还晚吗？你到底喜不喜欢竹子？实话呀，你到底喜不喜欢？
8: 喜欢。问去吧，只要竹子肯嫁，我就敢娶。
9: 这你说的？
8: 我说的。
9: 那好，哈，这货心里有数了。
10: 哎呀，大哥，吃这么点儿、啊？
11: 上火、啊，吃不下。
10: 上什么火、啊？
11: 上摊过来吃。
8: 我就吃一口，在这吃得了。
11: 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你没听见呢？
10: 不是，我就吃个饭，坐哪儿吃不一样啊？咋那么多事儿呢？
11: 三哥，让我过你就过去了，一会儿王科长见。
10: 小唐，你别以为你说话我没听见啊！你嘟嘟囔囔的，我告诉你张三啊，啥该说啥不该说，你心里有点数。
11: 你俩这咋了？急赤白脸的这两天。
10: 好，
8: 就那德行了。
10: 更年期提前了啊，什么事只能占便宜，一点亏都不能吃。
0: 不爱搭理他，
11: 是不是因为回扣的事儿？
8: 嗯，不是啊，
0: 什么回扣？没有的事儿，你别瞎说，知道不？
11: 哎，三哥，这事儿谁心里没点数？他王世友爱吃独食，你就跟他要，少一分都不行。
0: 你都知道了，
11: 三哥，这点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
5: 你这话说没影了
12: 啊！啊，这么的，最多就这么地了。回头

0: 赢的，我回来了啊！
1: 哎，冯志啊，你怎么抱个坛子回来了？
2: 酒，这坛子里边可都是酒。
1: 哪来的酒啊？
2: 酒厂的那个齐永利不是欠我们工资吗？
0: 我管他要钱不给，我们就搬酒呗。
1: 能行吗？
0: 啥玩意儿行不行呢？他欠我们工资就行了。
1: 哎，洪志啊，城里的艾梅大姐来了，给咱爸过生日来了。
0: 艾梅大姐来了啊。哎呀，艾梅大姐有心了，到哪儿了？
1: 去深园子给咱爸过的生日，晚上回来吃饭，说要在咱家住几天，还把泡泡跟大奔都带来了，
0: 是吧？啊，
1: 我寻思咱好好准备准备呀。
2: 那咱们必须得准备啊。啊，你去摘点新鲜的菜，我一会儿把那只大公鸡也杀了。
1: 行，
2: 酒咱也有了。
3: 建宇，我真的要感谢你。什么是朋友？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伸手帮了一把，那才叫真朋友。
4: 跟我就别客气了吧，你有困难我能不帮忙吗？
3: 那也不是谁都能帮我的呀。
4: 咱俩什么关系啊？这么说你可就见外了。咱十几岁就认识了，怎么说也算是情同手足了吧。
3: 嗯，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建宇，有了你的这笔钱，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就算基本解决了。到时候等公司发展起来，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
4: 能对你的公司发展有帮助，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3: 有了你这样的鼓励，我们公司要是干不好，那就太辜负你了。建宇，你什么时候回来提前告诉我，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虽然我没什么酒量，那我也要陪你一醉方休。
5: 行啊，咱们回去随时联系。
3: 行，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
4: 啊，好。
6: 影响你了吧？
3: 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啊？
6: 你不是要退股吗？把钱给送过来。
3: 你这么着急让我退股啊？
6: 是我着急吗？是你催了我好多次。
3: 我是催过你，但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你没有把钱给我送过来，所以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不退股了。
6: 你耍我呢？
3: 你说话给我客气点儿。
6: 我跟你说话够客气了。
3: 不客气你还想怎么样啊？
6: 是不是你要求的退股？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催我，那个时候我的流动资金紧张，现在我让我的财务把这些钱给你准备好，亲自给你送过来，你说你不退了，这不是耍我吗？
3: 赵金志，你话说反了吧？是我在耍你吗？是你在耍我。你刚开始是不是答应我白酒的批发价给我优惠5%？我跟刘杰辛辛苦苦的跑了那么多天，终于把丹东、长春还有哈尔滨的市场全都打开了，你转手就把我们的业绩送给了王世友还有他手底下的人，把我们的业务全面掐断了，谁耍谁呀？
6: 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有想到你可以把市场开拓的那么大，少量的批发我可以给你优惠5%，但大量的批发会影响我们企业的利润，你不是不懂。
3: 既然是这样，那你当初就不应该答应我，你答应我了，你就不应该失信于我。
6: 我承认我考虑的不够周

0: 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我要说的第二个原因，这件事情是坏在你大姐的手里。我给你的优惠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你还有你大姐。如果你大姐不说，我可以继续按照这个价格支持你的业务。但我没有想到你大姐告诉了王世友跟张三儿，这会出现什么局面你还应该清楚。第三个原因，因为王世友跟张三儿知道了，他们拆我的台跟我闹情绪，我们的企业会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为了安抚他们，稳定他们的情绪，我才用了你认为我耍你的手段，我把你的业绩安在了他们的头上。那请问我哪里做错了？如果你想抱怨，就去抱怨你大姐韩爱。
1: 邵金枝，你这个口才真是让我佩服得不得了，你能把没有理的事情说得条条是理。但你别忘了，我韩爱兰也不是白给的，我不是个傻子，你从一开始就在敷衍我。王世友给我那张销售分布图是假的，你不知道吗？你知道，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什么用意？我领着一帮员工下乡赶集卖白酒，这种销售方式根本就不可取。我们不懂，你也不懂吗？你劝过我吗？我压着货回来的路上，货车刹车失灵了，我差点命都没了，我头都撞破了。回到家，你关心过我吗？在感情上你敷衍我，在事业上你还敷衍我。赵金枝，你要是不想跟我过了，或者你不想再继续跟我做夫妻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没有必要耍那么多心眼，使那么多手腕。你现在让我彻底看明白，你太着急了，你着急到要拿着钱送到我的办公室来。你现在是不是恨不得一脚就把我给踢出去了？但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我们可以单算，退股我不同意。拿着钱回去吧。
0: 孩子，你说来说去好像你浑身都是理啊，你怎么不好好看看你自己呢？近一段时间你是不是跟毕建宇走得过于密切？刚才我进屋的时候还听到你在电话里跟他亲密的交谈，亲密到一醉方休。是我敷衍你还是你敷衍我？你不要昧着良心说话。
1: 赵金枝，你这么说话有意思吗？我跟毕建宇什么关系你心里非常清楚，你总拿这件事情来说事儿，你让我越来越觉得你在借题发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0: 沛公是什么？你给我指出来沛公在哪里。
1: 我不想跟你吵，拿着钱赶紧走。
0: 我既然送来了，就没想拿回去，留着慢慢用，好好发展你的事业。

0: 说你来，本来我寻给你做点好吃的，你还非得吃这玉米土豆。
1: 英子，你可说错了，就这些才有营养呢，大姐就得意这口。
0: 也是哈，你说你们城里人天天大米呀、啊、白面呢、啊、鱼啊肉啊，估计都吃够了。哎，姐，你说你们现在城里人生活可真好哈。
1: 英子，你们羡慕我们城里人，我们城里人还羡慕你们呢。你看看你们这多好啊，空气好，水好，这些吃的都没有农药和化肥。
0: 大姐，要不咱们换换？
2: 行啊，明天大姐搬回来，你去搬大姐家住。
0: 行。
3: 熊子，你土匪呀、啊、你还抢上了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是犯法？
4: 你可拉倒吧，你说谁土匪啊？欠工资不给，你以为你周扒皮你呀、啊、
5: 站住。
6: 哎哎哎，谢站长，这咋的了？你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3: 老举头，你知不知道你儿子都干什么了？
4: 我们干什么了？
6: 他干啥了？
3: 他带头到我们酒厂去抢酒。
4: 你说啥呢？
6: 红庆，你咋抢人家这秦厂长的酒 啊？
4: 你不知道，他们呀欠我们工资好几个月都不给，我们搬点酒怎么了？拿点酒还犯法呀？
3: 当然犯法，你小子就是个法盲。我欠你工资，你可以跟我打官司跟我要，你去酒厂抢酒，这就是入室抢劫。行了，我不跟你废话啊，赶紧把酒给我拿回来，你要不拿回来我报警，我收拾你。
4: 哎呀，你可拉倒吧，你收拾收拾我看看啊，我今天就不给你酒了。
5: 我看你们谁敢进屋抢。哎，我看你们谁敢。
3: 哎呀，把你小子坑了啊，进屋。哎，把酒给我搬回去。
5: 哎呀，拿呀拿呀，
3: 你看你们谁敢。哎呀，拿呀。
4: 哎呀，大姐夫，
7: 怎么回事？
3: 许厂长，
8: 秦永利，你干嘛？
3: 许厂长，那什么，他们家同志啊，我欠他点工资，哎，他就带人，到酒厂去抢酒。
7: 你那酒厂是不是生意挺好的吗？你怎么会欠人工资呢？
3: 许厂长，你不知道，这我老婆呀得了癌症啊，我带她到北京看病，我现在呀都快倾家荡产了。
7: 这么惨啊？
3: 许厂长，当初啊你说帮我调酒，那酒啊挺受欢迎的，要不是我老婆有病，那生意肯定红过。
8: 同志，你把抢那个酒给人搬出来。
4: 啊，大姐夫。
8: 哎，对，拜拜。
4: 秦永利，我告诉你啊，今天就看我姐夫面子，要不别说一坛子酒，你连一坛子水你也搬不走。
8: 行了，
5: 你看，一点都不客气。
8: 客气什么呀？谁让你欠人工资的？
9: 来啊，生日快乐啊！
10: 哈哈，看这事闹的。

0: 你说你来老舅家，你也不说一声，满珠还找你呢。
1: 我干嘛跟你说一声？
0: 我担心你啊。干嘛呀？
1: 你放开，你在这待着吧，我回去。
0: 别，你这样走了，让老舅看，以为咱俩怎么着似的。
1: 什么怎么着？你放开！
2: 哎，先关上，走啊！
1: 啊。

0: 厨子，今天下午我来看你，想跟你聊聊。其实没有更多的话要讲，只是希望你能回家住。厨子，你回来吧，你不在啊，我还真的挺孤单的。咱妈说过，金窝银窝赶不上自己的土窝，回来吧，厨子。
1: 喂，亮子。

0: 今天呀，今晚不行，我有事儿。啊，行，那你们吃吧。啊，好嘞。嗯，拜拜。
1: 爱松，做什么呢？那么香，我在院里就闻到了。
2: 这老馅饼呢？猪肉白菜馅的。
1: 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啊，帮您干点什么吧。
2: 你会吗？
1: 哎呦，这就小看我了。今天给你上上手艺。
2: 好嘞。
3: 哎，艾松，我今天去了趟工商局，了解了一下龙凤酒厂的具体情况。
2: 嗯，
3: 你们老韩家当时虽然入了股，但是、
4: 哎、那个燕子，你先别跟我说，你等我二姐来了，一起跟我们说，听明白了，一起研究，怎么样？啊、
3: 行，那就先烙馅饼。
4: 好。
2: 你包的时候注意点啊，这个皮儿啊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太薄了容易露馅儿，太厚了烙不熟还不好吃。
1: 韩老师，这个啊你就不用知道了，我包的呀肯定不比你差。
3: 你看，
2: 哟，可以啊，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巧手媳妇儿。哎，
1: 做家务活一般。
2: 馅饼包的不错，
1: 也就会烙馅饼。
2: 哎，你回来了，馅饼马上好啊，
1: 马上就能吃。
0: 你俩今儿过上日子了？
2: 啊？对啊，过上了，不就差你吗？你回来一起过啊。
1: 哎，主，你这是搬回来了？
0: 我要拿衣服。
2: 拿什么衣服？你拿衣服，弄这么大的箱子。
0: 东西多。
1: 不是，是生气了？
2: 没有吧，挺正常的。
1: 肯定生气了。
2: 他生什么气？
1: 吃醋了呗。快去看看。
2: 不能
1: 去。
2: 爱卓，爱卓，爱卓，那馅饼烙好了，一起吃馅饼吧。
0: 你俩好好吃吧。
2: 爱卓，
1: 爱卓，馅饼好了，吃点再走。
2: 对啊，你吃。
0: 你不会孤单的。
1: 人呢？
2: 走了。
1: 他肯定是吃醋了。
2: 吃什么醋？
1: 肯定是误会了呗。我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
2: 你来是替我们出主意的，吃什么醋啊他？
1: 我来打个电话。
2: 嗯。

不接？爱竹就是小性子女孩，也说不定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不高兴。行了，咱们落下笔了。

0: 曲啊。
1: 喝啥呢这？
2: 对啊，
3: 对啊，
1: 你真没劲，给我闪白了。
4: 老舅，今天啊，我跟艾维呢，我们俩是特意来给您祝寿来了。
5: 今天你妈不也过生日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是是是，我记得我和你妈是同一天过生日。
4: 哎，老舅，您记性真好啊！是，哎，我妈的生日啊，这是年年都过，您这儿呢，我们都来的少，所以是今天我跟艾梅，我们俩商量好了，得特意得给您祝寿啊，是吧？
5: 老舅啊，他可会说了。
7: 我们大姐夫做的也好。
4: 这

0: 老舅，我呢，就我们俩啊，就代表老韩家小辈了，来敬您，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得活两百岁。
1: 来，敬敬敬敬，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大奔，用那个英语唱那个生日快乐叫什么？嗨，叫那嗨嗨什么？来。啊
3: 什么主题啊？
2: 喝酒还想啥主题？就开心呗。
4: 对，开心嘛。
2: 做人最重要就是
5: 开心。
6: 西宝莱，你看看这小狗长得像不像你？啊？
0: 像像像。
6: 你真没这狗
7: 好看。大姐，
6: 哎，
7: 姐夫，你们吃点水果。
8: 哎呀，谢谢谢谢。
7: 我陪孩子玩。
6: 好嘞，
7: 好。玩小狗呢。嗯。
8: 好啊。哎呀，味道不错。来，大姐，大姐，我坐坐坐坐，来，过。
0: 哎呀，这齐永丽老婆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9: 肝癌，这北京、上海都去了，那钱花老鼻子了，一点用都没有。
6: 那齐永丽对他老婆还真挺好。
9: 哎，该说不说啊，这个齐永丽对他媳妇还真是不错啊。
10: 哎，媳妇小满，年轻的时候啊，是全村有名的大美人啊。
11: 那齐永丽呀，
10: 年轻的时候家里穷。那小个子其貌不扬的，谁能想到小满能嫁给他呢？
7: 那小满他爸以前就是开烧锅的，齐永丽能开那酒厂，那都是借了他老丈人的官。
0: 那就是说，他老婆要是不得病的话，那他这酒厂干得还不错，是不是？
9: 不错，这一天能出好几百斤酒呢，
0: 嗯，
9: 卖的还老快了。哎，咱们今天晚上喝那个酒，就是他们酒厂出的。
6: 是吗？真不错啊，
0: 是吧？
6: 地道的酱香味儿。
0: 你这是夸我呢，那就是我挑的。
6: 你看看人家齐永丽，就他那样的，你说他还自己能开个酒厂？你说你，咱俩现在给人打工，
0: 那不都是你妈安排的吗？
10: 哎，那个赵金志现在过得咋样？
0: 哎呀，老舅别提了，提起来呀、啊、全是眼泪
10: 啊。赵金志哭了。哎，笑啥呀？
12: 啊，好好好，那我跟你说一声。嗯，
13: 怎么了？这个表情。
12: 我二姐突然打电话说临时有点事儿来不了了。
13: 我这不是白跑一趟吗？
12: 你可以辅导辅导我呗。
13: 怎么，你的理想不是当老师吗？想法变了，准备做企业了？
12: 那倒是没有，我是觉得艺不压身嘛，当老师知识越丰富越好嘛。啊，
13: 有道理。
12: 来，咱先吃馅饼，吃完以后你好好辅导辅导我啊。
13: 海松，
12: 嗯，
13: 再给竹子打个电话吧。
12: 不用打，我跟你说了吗，她就是小女孩性格，一会儿就好了。
13: 爱竹心里是爱你的呀。
12: 爱，肯定是爱，但是手足之爱。
13: 那手足之爱会吃醋吗？
12: 燕子，我跟爱竹之间的关系啊，我真的认真分析过，很复杂。说到根本上，我们两个人感情基础还是亲情，但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份非亲男女的

0: 感情存在，所以我跟别的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她会吃醋。
1: 那竹子要是跟其他男生在一起的话，你会吃醋吗？
0: 说呢，多多少少吧，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1: 你们俩这关系啊，真特殊，走不近，也离不开。
0: 特殊，真的特殊。
2: 哎呀，
3: 哎呦呦，哎呀哎呀，
4: 哎，齐了啊！
2: 哎，哎呀，小子啊，你会来事儿，知道你大哥今天生气了啊？
4: 哎呀，要是这点事儿也成，那我不就太不懂事了？
5: 不，张三儿。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离那个小崔子远点儿。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他是赵金枝的心腹。你说你成天跟他在一块儿，你哪句话说的不妥当，我告诉你，就得让人抓住把柄。
4: 把柄？你有什么把柄啊？
5: 不，你啥意思，张全？啥叫我有什么把柄啊？咱俩干的那些事儿，如果让人知道，全是把柄。
4: 咱们俩干啥了？
5: 我张三，你跟我玩失忆是不是？你没吃回扣吗？你没虚报采购价格吗？
4: 这不都你干的吗？
5: 是我干的不假呀，我亏待你了吗？
4: 王科长，你是没亏待我。这你吃肉啊，我喝汤，这抛头露面出去扛雷的事儿，不全都我干的吗？要不以后你吃肉，你给我块骨头呗，这光喝汤也吃不饱啊。
5: 张三，你今天是不是有病？什么玩意儿，又肉又骨头又汤的？
4: 王科长，我可以给你当小弟啊，也可以给你当狗腿子，给你扛雷，但你不能老拿我当傻子，当我什么也不知道啊。那你就跟我说说，最近在那个酒瓶子上、苞米还有高粱上，到底拿多少回扣？
5: 我不告诉你了吗？
4: 你告诉我那不是假的吗？
5: 啥是真的？啥是真的？
4: 啥是真的啊？啥是真的？
6: 哎，蓝大哥，你不够意思啊！我这次给你这么大个单子，怎么就给那么点回扣啊？
7: 老弟呀，你这话从哪儿来的？我还让那老规矩办呢。5%的回扣啊，
6: 蓝大哥，那你这钱都给谁了？我一分钱没看见呢。
7: 我给谁了？你还用问吗？老弟，你还是找你们王科长吧，好好跟他说，看看能不能多给你分一点。哎，你可别说咱俩通过电话啊。
6: 你放心，我肯定不说。
4: 王科长，不想说点什么吗？
5: 你敢跟我玩这套，
8: 姓马的，
2: 咋的？
8: 把我手机给我捡回来，摔坏了我弄死你，信不信？
5: 你敢弄死我？你动我一下，我看看。来，你动我一下，我看看。
8: 动你一下是吗？
5: 我
8: 动你一下。我
9: 哎呀，刘厂长，哎，这儿啊就是酿酒车间，嗯啊，里边那个是酒窖，那个房子是仓库，这些啊都不用我介绍，您呢比我都熟悉。
10: 哎，老齐，你是雇了多少人呢？
9: 哎呀，这常干的也就十几个，不过我这一天呢至少能出600-700斤酒。哎，再说你也知道我这酒口感不错，卖的挺好。
11: 齐老板，你这个酒厂干不下去了是不是？
12: 可不是嘛，我老婆这一病啊都给我造完了
11: 啊。那你是想把这个酒厂卖了？
9: 那有人买吗？那要是有人买，我当然愿意卖了，我现在是急需用钱呢。
11: 啊，那你要是卖的话，你要多少钱呢？
9: 这要是卖的话呀，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房子啊，是我搁村里边买的，你们每个月呀、啊、给我点房租就行。再就是还有一些原材料和设备，关键是这执照不好办。
11: 不是，你这样，你就说你要是想卖的话，你要多少钱？
9: 哎呀，10万。

0: 给我10万我就卖了。
1: 老齐，你这酒厂10万不值吧？
2: 这哪值10万呢？
3: 徐厂长，要是你买的话，价钱您喊啊，你也懂行，你出多少钱我都卖。
2: 5万，就5万吧。
0: 这5万有点太低了。
1: 姐，要是7万块钱你卖吗？
2: 7万多吧，多。
3: 7万行，7万就7万，
4: 卖给你许厂长，我这也算是给酒厂找了个好人家。
1: 我呢也是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那行不行呢？我们俩还得回去商量呢。
2: 对，这事我俩回去肯定要好好商量商量。
4: 明白，那我就等你们信儿呗。
1: 啊，行。
2: 行，
3: 好，我这个劲儿啊。
1: 还真的是不错。
3: 再看看这边，
5: 这个是公司法，这个是民法总则。回头啊，你跟二姐把我今天跟你们说的呀好好结合一下看一下。
6: 好，你放心，这两本书我肯定把它吃透了。
7: 燕子，我现在发现啊，做任何事情要是不懂就去做真的太可怕了。哎呀，幸好有你。哎，我二姐说聘你当我们公司的顾问，你可真的来啊，帮我们老韩家这一步步都把着点儿。还有一个事儿，赵金志如果非得让我们退股的话，他有这个权利吗？
5: 你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有签退股的约定吗？
7: 退股的约定没有吧，我记得我们只是签了入股的协议，没有退股约定。
5: 那他就没有这个权利，而且如果退股的话也得有人接啊，没有人接的话，那股份制的形式就不存在了。
6: 明白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真的是燕子，太感谢了，太感谢。
5: 跟我客气什么呀？
8: 艾松，
7: 永明怎么来了？
5: 他来你怕什么呀？
7: 我不是怕他，他小心点，你去艾叔那屋躲一躲，好不好？
5: 我们要是躲的话，那就真的说心里有鬼了。
7: 他小心眼，你还是躲一躲吧。啊。明儿，明儿，这么晚了，你吃饭了吗？我们这烙的馅饼，我给你热点去啊。
8: 韩松，
7: 啊，馅饼我就不吃了。哎，这样吧，你们俩去给我做一个夫妻肺片吧。
6: 永明，你说什么呢？我这没那个菜啊。你要想吃馅饼，我现在去给你热。
8: 别人告诉你俩的事儿，我本来还不太相信，打算来问问你。现在好了，不用问了，一句成语，一目了然啊。
6: 永明，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8: 我的话都说到这样了，你的智商不至于这么低吧？
5: 你们俩先聊，我回去了。
8: 你别走啊！你走了，还怎么聊啊？
5: 聊什么？
8: 坐。

0: 韩晓松，
1: 嗯，
0: 那天在后边那张沙发上，我是不是求过你啊？
1: 求过什么？
0: 我是不是求你去帮我做许燕子的工作？
1: 对，你是求过我。
0: 你这个工作做得好啊！
1: 荣明，能不能好好说话？咱们三个都坐这儿，你心平气和的跟燕子说，你说不明白的我

0: 你有事说事，别阴阳怪气的。
1: 我是要说事儿，我就是怕说出来你们两个人太尴尬了。永明，你好好说话好不好？燕子到我们家，燕子到你们家，春天就来。

0: 你真动心思了，这回媳妇坚决支持你。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支持你。咱俩把股退了，这个酒厂咱干了。
1: 大姐夫，
2: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退股。
3: 为什么要退股啊？
1: 为什么退股？是不想跟赵金枝咱能干下去。
4: 如果徐宝来不干的话，技术这一块能不能拿起来，赵总您就放心吧。
1: 赵金枝不是本事大吗？他能把龙凤酒厂啊领到哪条道上？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7: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豪青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

0: 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变换万千模样。
1: 它的横截面是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
2: 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0: 洁白如玉，细若发丝，内里中通。这样的面条您见过吗？
3: 好滑，
4: 入口即化。
0: 空心面好吃却不好做，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
2: 我说了，不要等，不要等，
3: 就是甩，
2: 光凭甩不要等。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0: 一团面，三代人，六双手，花饽饽里揉进去的是胶东人抹不掉的思念。
5: 不能这样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手艺呢失传。
0: 漳州古巷里腾起的果香飘了几十年，却始终飘不出游子的梦里头。
6: 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同一粒麦子，在不同的手里揉出了韧，捏出了理，煎出了念。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一念千面。盛夏，麦浪翻金，那是大地上最古老的诗行。捧起一把小麦，麦粒圆润温润，散发着泥土与日晒混合的香气。一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平凡的食材便挣脱了原本的模样。农人耕耘于田畴，匠人巧手于灶台，小小的麦粒跨越四季更迭，有了千般模样，万种滋味。可同样是这粒麦子，磨成粉遇上水之后，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有的韧如筋骨，有的柔若无骨，区别就藏在麦粒本身。面有三魂，各安一隅。头一魂生在北地，麦粒硬朗，棱角分明，磨出的粉粗粒涩手，揉不成团。可一旦上了劲儿，筋骨便拔地而起。山东的老乡把它拉成空心面，细如发丝，一抻三米不断。新疆的汉子把它甩成拉条子，两米开外，韧如皮筋。这一口嚼着弹牙，可越嚼麦香越往牙缝里钻，是土地给庄稼人最硬的馈赠。次一魂变生四方，不软不硬，皮性温良，不粘手，不矫情，到哪儿都能扎根，哪儿都用得上它。无论江南塞北，随便一把面粉兑水揉匀，就是一块好面。山西人用片刀削进沸水里，加长案板上擀成薄薄一张，可煮可炒可焖，柔中带韧，怎么吃都不出错。家里的面缸里常备着的多半是它，没有锋芒，也从不让人失望。磨一魂长在江南，麦粒粉白绵软，蛋白质最少，性情也最温柔。它不争筋骨，不求筋道，只在淮河以南的水汽里静静饱满。磨成粉后做什么都是一口酥软，苏打饼干掰开来咔嚓落渣，戚风蛋糕蓬松如云，不用嚼，只消抿一抿就化了。甜、软、绵、酥，全是他给的。面有千相，人有所爱。若是赶路赶得急了，想扛住半日饥肠，便寻那北地的硬面，一碗下去顶风顶雨。若是寻常日子，家常一餐，中筋粉揉一团面，怎么煮都是舒坦。若是午后闲坐，想哄一哄自己，找那南边的弱筋粉，做一碟点心，抿一口茶，酥的酥，软的软，人生至味不过如此。面分三魂，各归其途，可无论去了哪里，遇了谁的手，揉成什么形状，吃到嘴里的那一口，都是一粒麦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面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最为熟悉的面食莫过于面条。而说到面条，又不得不提一个地方。甘肃兰州，黄河带来丰富的水资源，让小麦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广泛种植，为兰州人吃面食创造了基本条件。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兰州有440多万常住人口，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面粉。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叶，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
3: 来了啊，
2: 吃牛肉面要大口来吃。
0: 在兰州，除了九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有20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不

0: 颇高的拉面手艺，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八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三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反复抻拉六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过3毫米。这让人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 它的横截面是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2: 不会变形，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 这个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牙齿、舌头跟食材相互博弈的这种快感。
0: 荞麦棱，劲爽弹牙的口感出人意料，有棱有角的外形更能激发咀嚼的快感。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吸附更多汤汁。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成就了兰州拉面，也让小麦完成了华丽的变身。一碗好面，三分靠手艺，七分靠麦子。可这麦子是怎么从地头走进灶头的？这得从每年5月底那场横跨中国的收割说起。每年5月底到6月中下旬，从黄淮平原到华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都会出现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收割机周期性迁徙。随着小麦的渐次成熟，这支收割机大军开始南征北战。王世伟是麦克收割大军的一员，他今年第一站是河南省南阳市，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收割机来到这里。王世伟打算在这里收割千亩小麦。
3: 麦子割得好，地边没有浇麦，那老百姓是一分钱不会捐的。
4: 但是说我们治水了，活得更好。
0: 找到了地块，王世伟打算维护一下收割机，为第二天的收割做准备。但此时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担心起来。天气情况对小麦收割尤为关键，潮湿的小麦无法收割。雨如期而至，王世伟他们只能等待。麦客的餐食通常由当地村民为他们准备，这也是多年来的传统。那些碗里盛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是田埂上摘的黄瓜、房前屋后的小瓜，还有主人家从集市场买的猪肉，把两群陌路人连成了同一片麦浪里的亲人。雨过天晴，麦客们终于迎来了此次行程中的第一次收获。

粒粒归仓，才有案板上的千变万化，麦收无忧，方得灶台间的腾腾热气。从麦客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车车金黄的麦粒，更是亿万家庭那一碗踏实而温暖的面食。河南省生产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小麦，是中国最大的小麦主产省份。这里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面粉生产企业。小麦的连年丰收，催生了中国飞速发展的食品加工业。小麦就是在这些机器和迷宫一样的管道里穿梭，最后变成了面粉。离开工厂后，这些面粉将成为食品加工厂的基本原料，变换出丰富的食品种类。方便面，小麦加工领域最重要的产业。然而，小麦的旅行还不止于此。

0: 公里外的山东聊城，在这里小麦面粉又变成了细如发丝的空心面。回乡创业，他们为何对一种面情有独钟？
1: 小时候也吃过，它很好吃，就是这个味道里挺让人怀念。
2: 全国各地的面太多了，但是唯独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一根缝一针的针眼，您觉得能穿进几根面条呢？
3: 七根，
4: 还真能穿得下七根呢，
2: 是吧？
0: 空心面成品率不高，夫妻俩又是如何摆脱困境的呢？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鲁西平原黄河冲击的沃土上，冬小麦吸饱了四季的精华，将其细细研磨，便得到了制作空心面的魂魄，强筋面粉。

0: 高糖空心面，面细中空，入锅即熟，盛入碗中，汤汁顺着中空的孔洞游走，点上几滴香油，撒一撮葱花，这寻常的面食每一口都是柔滑与筋道的交织，在齿间化作了一段鲁西平原的山河岁月。
1: 进来看看，
2: 这些全都是坠面吗？
3: 对，这就是我们的坠面。
2: 它怎么那么长？
3: 因为它是从3米高的杆子上撑下来的。
4: 它这个面为什么叫坠面呢？
3: 跟我们做面的这个工艺有关。最后这一步吧，它是用这个木棍儿，你看到没有？撑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慢慢的坠下去。
4: 哦，因为制作工艺，所以叫坠面。
3: 对对对。哦，
2: 这么细吗，姐？
5: 就乍一看，它跟一条线一样。
3: 对，
5: 缝衣服那种线。
3: 咱这个面非常的细，穿那个针眼儿可以穿7根。嗯，
4: 针眼儿穿7根？
3: 对，
4: 有这么细吗？
3: 有。要不我给你穿一个，你看看。
4: 试试。1根。6根。再来一个。
3: 是吧？
4: 还真能穿得下，
3: 能穿7根。
0: 若以普通挂面为尺，那坠面便纤细的仅于其1/5。这粗细早已脱离了数字的精确，更像是匠人掌心的一场视觉魔术。细若游丝，银白透亮，轻轻挑起，它软得像一捧云絮，连呼吸稍重些都生怕将它吹散。
3: 坠面也叫空心面。
2: 怎么个就叫空心面了？空心的。
3: 它这个也不是管儿一样就一下到底儿，
2: 不是说这整根里面全是空的，
3: 就是它这个一根面上它的气泡孔很多。
0: 原来这坠面的妙处还不止于细。寻常面条实心，煮熟全凭耐心，而坠面却生就一副玲珑心肠，周身布满或大或小的气孔，若隐若现，那是匠人在反复抻拉中为强筋面团注入的一口活气。
3: 这个的话你看水开上来

0: 之后五秒钟的时间它就熟了，
1: 就五秒就能熟？
0: 对，五秒。
1: 哇，那尝尝姐，尝水开了现在？
2: 对，就把它撒在里面，
1: 然后可以开始数数了，是吧？来，五、四、三、二、一。
2: 好，关火啊！
0: 可以关火。
1: 关火了。嗯。好滑，
0: 是吧？就是入口即化那种，
1: 不用嚼，
0: 对吧？
1: 就直接可以吸进去了。
0: 对，
1: 入口即化，汤汁还挺浓郁的，
0: 对，
1: 很像记忆当中的味道，
0: 是吧？嗯。
3: 当初李毅和郭旭龙盘算得很好，自家有地，自家产粮，自家做面，家里50亩麦子是专门做空心面的。从田间到舌尖全是自己的，成本压下来，利润就能涨上去。可现在麦子成熟了，但是面房里的活却卡了壳。
0: 看这里面，这些都是一些碎茬茬，都已经断掉了。
1: 这么多吗？这些全缠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
0: 这些它因为它都断了嘛，搭了它一下子。
1: 这些不要。
4: 对，你看这一块，
5: 你看这种都是一头粗一头细的，你看还有长的还有短的，
1: 就是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不要的。
6: 对
4: 对，你看这方这个也是不可以要的，你看
1: 这个也不要。
4: 对，你看这个就稍微粗了，细度没有那么细。
1: 这些都是不要的。这些是干嘛的？
0: 这个是昨天那个切的，
4: 昨天前面剩下的。
1: 这么多啊。嗯，
3: 50斤面粉下去，辛辛苦苦十几个钟头，最后能挑出来称得上空心面的满打满算35斤。废面条只能当普通面条卖，虽然不会浪费，但是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0: 顶多就是块儿8毛的。
1: 成品是多少钱
0: 啊？成品一般在10块钱左右。
1: 每天动作你算过数吗？
0: 是这个4000多块钱。
7: 你这只是算了一个月的，那你要是一年呢？
3: 虽然做出来的面中间部分还算不错，但是整体成品率不足70%。时间一长，夫妻俩还是觉得浪费的太多。
0: 然后早上一般4-5点就来了，做到下午5-6点，就10几个小时。特别像我们种麦子也很辛苦，然后我们拿的这个面到最后做的这面，你看还成这样，浪费了这么多，感觉挺难受的。主要是这个它不是和其他那种料一样，这个咱是粮食。就刚开始就觉得不就是个面吗？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也很繁琐。
4: 那个步骤我一上手就白费，把它想的过分的简单了。
3: 如何才能把空心面抻得更细，成品率更高呢？李毅开始走街串巷，他们寻的不是什么捷径，而是那些藏在皱纹里的口诀，刻在掌心上的力道。经过多方打听，李毅寻到了一位制作空心面的高手。真正的行家往往全在不起眼的灶间，用一辈子的沉默守着面的脾气。陆林昌就是这样。
8: 啊，开始和面吧。这一面呢，要求它很细，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有韧性以后它可以把它抻细了。
1: 放到这儿是要等一会儿吗？
4: 对，让它醒一会儿。
8: 咱当和出这个面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大块吗？把它摊到案板上，用刀来把它拉开，就是由面团变成条，这就叫开条。
3: 倒条的时候，看着两口子一搓一接的默契样，陆老师也说起了空心面还有一个叫法。
8: 原来在早时候，这个面呢也称为夫妻面。哦，什么叫夫妻面呢？就是这个活呢，一个人你做不了，
4: 两口子干，
8: 你必须两人干，
1: 就必须得男女搭配，是吗？就比如说，
8: 也不是说两个男人不行，就是说这个意思。这个夫妻面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比较默契，就是说这个活干出来也好。
3: 在醒面的过程中，面团内还会产生大量的小气泡，随着面条越来越细，这些气泡就会被锁在面条里，这也是空心面里气泡的来源。从开始和面到搓条， 李毅和郭旭龙做的都很好，但是一上签，陆老师马上变了脸。
8: 手法上就是还是差的不少
1: 啊，手法有问题，
8: 有大问题，就是说他两个手的力度不平衡。
1: 导致的问题是
8: 面的凸起不均。
1: 哦，还真是，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差了一倍？
0: 对，
8: 他如果凸起不均了，就下来的三个面还要拉长吧，它就同样的力度，这个席子就断了。这个手这个样，
0: 两个手来回的撩，
1: 手托面，你那个是
8: 你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动作啊，如果是粗了，你可以往怀里，这就一带往怀里带，一拉它本身它就细了。你看它细了，你可以等着，把它哎慢慢的把它拖上来，你不用摔，也不用抖。
1: 好均匀啊，尤其是这样看，哇，
0: 好匀呀，
1: 好匀啊，
0: 真的粗细是一样的，
1: 那几乎每一根都差不多。
3: 接下来就是难度最大的抻面环节了，抻面就是通过抖和抻，将面条抻长拉细。面条里的小气泡也被拉长数倍，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小气孔。
8: 好好好，你停一下停一下，它不是抖面，它是往下拉面，哎，它这个样容易造成你凸起不均，再一说容易断。你这样拉它，
1: 这属于拽了是吧？
8: 它是光拽中间这一块细了，中间细两寸粗，这个面你这个力量用到上面去，不要用到中间这个地方，甩出多少我就下来多少，别没没用力往下拉这个面。抖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它的用力的直接上到面头那个地方去了，它这个面的它受力均匀，均匀了以后就是说面头没这么粗了，底下也没这么粗了，你要不抖了一下哈，它造成的是中间细两寸粗。
3: 抻面强调重甩慢坠，借助甩的动作把力道传输到面头上，面头被这股力道均匀地拉了一下，而手部配合这股力道也往下轻轻坠一下，面尾也受到了拉力，所以面头面尾抻得更细更均匀。
8: 蹬的力度还大，
1: 你这个还是有点断啊。
0: 对，还是断，
8: 还是不行啊。我说了不要蹬，不要蹬，
0: 就是甩，
8: 光平甩不要蹬，抻就可以抻，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0: 是这样吗陆师傅？
8: 可以可以，这个力就是用在上面，就不要不你还不要往下蹬。
0: 行，我以前的时候都是往下抻，就是使劲往用力往下拽
8: 啊，
0: 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我使劲抖它，我都不用手往下抻它，然后它就自己就下来了。
8: 行，找到感觉了。
0: 找到感觉了。
3: 在陆师傅的细心指导下，李毅终于掌握了空心面的制作技巧，那些曾经断在案板上的面如今一根根抻得匀拉得长。空心面，空心不空魂，一根面撑起了一个家的念想，也撑起了鲁西平原上一门老手艺的来路与归途。
6: 在明朝洪武年间，一道充满蕴和风情的美味在码头流传，它就是石香面。所谓石香面，就是煮熟的挂面，淘洗后配以豆角、胡萝卜丝、黄瓜丝、韭菜末、炒鸡蛋等11种小菜，面条随意便捷，是典型的码头快餐。临清码头的石香面绝在面条上，选料必须是空心面，因为面条极细，成型的空心面空如竹，细如发，长如丝，下锅即熟，筋道细腻。临清运河沿岸一处水路转运的重要枢纽，船工们白天行船，傍晚停靠吃饭，这种既便捷又美味的石香面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清朝时期，石香面沿着运河传入京城，曾多次作为贡品进奉宫廷，一方风味足以令人从中领略一方水土的乡野之气。看似质朴无华的石香面，其背后隐现的 正是千百年来运河舟楫的沧桑旧影，涵养着一

0: 座古老城池，绘就一部或通天下的历史长卷。
1: 除了面条，还能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面食，那一定是馒头了。在山东省的胶东半岛，这里的人们不仅喜欢吃馒头，他们还把馒头吃出了新花样。
2: 又想吃啊，
3: 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1: 花饽饽为什么这么炫乎？
4: 用它做成了斜斜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1: 林荣涛做成的花饽饽又有哪些诀窍呢？
4: 好，再就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给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
1: 三代人的功夫不在嘴上，在眼睛里，在面团上。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威海，山东半岛上的海滨城市，上千公里的海岸线，海产丰富，但这里的中筋小麦最得天地钟爱。位于北纬37度的威海大地上，小麦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休眠，尽情吸纳的阳光和养分都储存在体内，这样的小麦格外饱满紧实，用它磨出来的面粉分外筋道甘甜，独特的威海中筋麦做出了千变万化的绝妙美食。花饽饽是胶东面食里最为典型的代表，以面粉为基，加入天然色素，在一双巧手的揉捏下制作出的一种花样馒头，既好看又好吃，还能当作艺术品来摆放。花饽饽中，寿桃寓意福寿绵长，葫芦谐音福禄，而锦鲤承载的是年年有余、锦绣前程，是花饽饽三大基础造型之一。要做一条锦鲤，先从和面团开始，酵母提前化开，面粉500克，水220克，面、水、酵母的比例分毫不能差，揉到最后手光、面光、盆光三光才算合格。用红曲米、南瓜、蝶豆花挑出红、黄、蓝三色面团，天然颜料揉进面里，颜色就从食材的骨子里透出来。塑形要快，从捏面到捏出雏形最长不过5分钟，用刀背顺着纹理推出尾纹，再挖出鱼鳃的位置，点上2只眼睛，整条锦鲤立刻有了神采。每一道纹路，每一处弯折，全凭手指的记忆和感觉，制作者的情意和对美的理解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锦鲤的好寓意终究要靠一双有温度的手来实现。今天是邵家新婚大喜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习俗，新娘子进门除了要戴嫁妆，还要带上一对用花饽饽制作的聚宝盆。聚宝盆里的宝贝，一个叫龙凤呈祥，一个叫吉庆有余，它们寓意着情感饱满，家庭富裕。
5: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5: 啊，好吃的话叔叔还给你们做好吗？
6: 好。
1: 这般巧夺天工的花饽饽皆出自一人之手，林荣涛，胶东花饽饽手艺的传人。
4: 本来皇后它的味道特别浓郁，也一般的都没有用它来做菜的，但是呢用它做成了斜斜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1: 这种用黄蒿调制的酵母被胶东人唤作神仙引子，将它揉进面团，便能为那一团雪白注入一缕独属于田野的植物清香。然而这发酵的过程却很缓慢，酵母菌的生长繁殖让面团在时光中一寸一寸地膨胀。这看似安静的等待，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转化，为的就是将小麦深藏于胚乳之间的那一点点原香彻底地唤醒激发出来。制作花饽饽要经过3次发酵，3次醒面，这样才能质地蓬松，但口感却很筋道，而且越嚼越香。世界上任何一种香料都无法与这种香味媲美。 这是让所有威海人都痴迷的小麦面香味。花饽饽绚丽的色彩并非用工业颜料上色，而是用蔬菜瓜果榨的汁揉进面里调出来的色彩，这样的面团就有了颜色，由里至外的颜色。不同颜色的面团将应用于不同的塑形创作。
4: 做足了关键在它的眼睛、
6: 双眼皮、双眼皮。
4: 好，再就是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给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做木兰花瓣呢，一定要用筷子，不能用剪刀，因为只有用筷子做出来的花瓣才是不规则的，才是自然的。
1: 揉搓、捏合、塑形、点睛，指尖上的魔法让人沉醉。这是林荣涛的创作时分，亦是他最为享受的光景。面，这种寻常食粮，在他的食指之间，恍若有了呼吸。怀揣匠心的他，将对面粉的深深眷恋，化作手中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的形影。
2: 又想吃啊，
3: 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7: 啊，不管这个色儿呀，还是这个造型呀，你起个没个根儿啊？
4: 我是8、9岁的时候啊，受母亲影响，就喜欢上了花饽饽。作品出锅了以后，看着非常生动，得到大家的喜爱，这是我最大的享受。
1: 在威海，像林荣涛这样的手艺人不在少数，他们守着一门祖传的手艺，而与面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这份手艺当作一生的事业。林荣涛自己与花饽饽相守了大半辈子，但是花饽饽依然是最初的味道。如今林荣涛的儿子林鹏遗传了他的巧手，继承了他的衣钵，作为大酒店里的首席面点师，周末他给父亲带回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8: 大孙子回来了吗？大孙子
9: 回来了。
10: 什么香火、啊，
8: 怎么不想呢？他打算子可不想呢。
9: 还有奖状，
11: 我干了40多年才是冠军，你才20年才是冠军，
9: 是吧？
11: 太厉害了，厉害厉害厉害！
1: 儿子的优异成绩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林荣涛的心底，令他眉梢眼底都漾起藏不住的欢喜。对林荣涛一家而言，花饽饽从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营生，它是立身的根基。更是三代人掌心相叠、代代相续的见证。
4: 做花饽饽呢，它非常传统，但是呢，也非常的复杂。希望呢，我和儿子将来把这个手艺一定好好的传承下去，不能再让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传统手艺呢失传。
1: 花饽饽在胶东半岛已有300多年传承，它易于储存，又能在重要日子里。通过千变万化来呈现吉祥和喜庆。
4: 江的花饽饽呢，既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呢，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
1: 对于威海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花饽饽远非一道寻常吃食，它更是人们对美好日子的深切向往与寄托。岁月流转间，这朴拙的面食渐渐长成了老百姓最绚烂也最质朴的乡土文化。搓揉、捏制、勾勒之间，成就了民间风俗里那一份独有的面食情缘。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传统的面食之外，来自西方的蛋糕也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另一道美食，小麦也有了新的使命。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每天中国人要消耗大量的西点，如果没有专用的面粉，完美的口感就无法实现。

0: 细腻的口感是蛋糕师们获得客源的重要保障。在国产小麦还没能满足这种需求之前，他们只能使用进口的专用面粉。在河南省的淮滨县，王振旭已经为推广种植专用小麦奔波了十多年。他的这一决定来源于淮滨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河南省淮滨县，淮河从这里穿城而过，这是介于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之间的一条标志性的河流，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淮河以北传统上被认为是以种植小麦为主的北方，以南则是种植水稻的南方。这种弱金小麦曾被认为是劣质麦，卖不上价钱，农民不愿意种，而它恰恰适合制作蛋糕。王振旭看到了这个市场，他用十年时间引导村民重新种植弱金小麦，让这个传统品种焕发了新的活力。
1: 供不应求，那是那订单太多了。
0: 王振旭的努力有了成果，如今弱金小麦已经成为这里农民种粮的第一选择。中国在专用面粉的生产上已经基本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而蛋糕师们也用上了中国自己的专用面粉。
2: 节庆里的花饽饽向来个头硕大，工序繁复，可一旦回到日常，便全然可以化繁为简。
3: 几斤重的一个花饽饽，
2: 如今变成馒头大小。面粉里放入适量的酵母、白糖与牛奶，水与面的比例大约是2:1，反复揉压后，先要静置于盆中，盖上盖子，让面团在时间里发一发。
3: 待面发好，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揉面。
2: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讲究的是手法与力道的交融，其精髓全落在一个揉字上。红枣须切成两半，那甜香方能丝丝缕缕渗入面团的每一寸肌理。面团揉成大饽饽的形状后，轻巧地捏出一些对称的开口，然后将红枣嵌在其中，面团仿佛有了生命一般。一个个漂亮的枣饽饽就成型了。蒸要用大铁锅和木柴为家，锅盖要用麦秸编制而成，水开后蒸汽不会凝结，从而影响饽饽外形的美观。一天的辛劳就在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蒸汽中慢慢的凝结了。饽饽是发面做的，寓意大发，而枣与枣谐音，所以在胶东人心里，枣饽饽蕴含枣发之意。不管是期盼事业蒸蒸日上，还是渴求生活美美满满，总之枣饽饽包含了胶东人家的美好心愿。
0: 面食绝不是北方人的专利，在南方它又幻化出另一张面孔。
4: 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甜味咸味的漳州古早味面坚果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5: 一点一点在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肉豆呢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果香从古城深处飘出来，就牵住了远行人的衣角，走得再远也得顺着这味儿回家。预知详情，下节精彩继续。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漳州，一座用味道写就历史的古城。如果说土楼是它的风骨，那么藏匿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就是它最温柔的底色。唐代中原移民带来了北方的面食，在此与山海之间交融，孕育出了百味争鸣的饮食文化。在漳州，卤面是刻进日子里的仪式，婚嫁、乔迁、寿诞，凡事要记上一笔的大事，席上必有一锅卤面压阵。干贝、虾仁、鱿鱼干，海里的鲜物泡发了，与五花肉丝一道在热油里滚出焦香。猪骨或鸡骨熬成乳白的汤底，浓得像一锅化不开的晨雾。最后淋入蛋液，搅散成絮，卤汁便有了魂。面得是碱水黄面，在沸水里滚一遭，细软滑嫩，浮在碗底等着一场浇淋。舀一大勺卤汁浇上去，佐料层层叠叠码好，漳州人把一整天的念想都压在了这一碗短暂的相逢里。漳州海蛎面线，碗里藏着两样宝贝，一样是手工面线，和面醒面，水多水少却看当天的潮气。搓、串、醒、拉、晒，十几道工序走下来，面团被训成了一缕缕细如发丝的线。另一样是海蛎，学名牡蛎，有人叫它海洋牛奶，这名字起得好，鲜甜肥美，像大海凝成的一口软汁。清晨刚开壳的醉鲜，带着海水的咸腥和面线一道下了锅，鲜味便从碗底往上升。面线细软滑润，海蛎鲜甜肥美，一口下去鲜到骨子里。当地人管这叫
2: 好碗面酸豆，好人来相钓。
1: 除了各种特色面条，在漳州的花样面食里，面坚果也是典型的代表。面坚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的贡品，如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黄金酥脆的外皮咬下去会发出咔嚓的清脆声响，同时伴有微微的焦香和浓郁的锅气，里面是一层绵软黏糯的米浆层，它就像一座桥梁，温柔地衔接了外皮的酥脆和内馅的香甜，带有淡淡的面香和甜味。风味浓郁的内馅，这是口感最好的部位，冬瓜糖的清甜会在舌尖化开，花生的坚果香，芝麻的醇厚与桂花的馥郁交织，形成绵密不齁甜的享受。
3: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4: 哦，花生芝麻好，
3: 我看一下。
4: 这个、花生是干燥的，这是龙岩产的，质量很好。
3: 不错不错，
4: 是大上等货，适合你们做那个。
3: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好，谢谢。
1: 清晨六点，宋瑞莲两口子的铺子已准时开张，灶上铁锅烧得滚烫，手上功夫一做就是40多年。日头刚露脸，门前的长队就已从街头排到了巷尾。
5: 阿姨，我要四个甜的。
6: 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1: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的制作工序颇为繁复，小小一块竟能分出三层，最外是酥脆的皮，中间是软糯的果体，最内裹着饱满的馅料。

0: 传统的馅料素来以花生、芝麻、冬瓜糖与桂花露相配而成。芝麻与花生需以文火慢炒足足40多分钟，期间需一刻不停地翻动，极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韧性。待炒得焦香四溢，再将花生细细碾碎，馅料便算齐备了。面坚果的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取弱筋面粉适量，加入苏打粉、米浆与清水，按一定比例调和，直至面糊变得细腻如棉。铁锅烧热，锅底先附上一层清油，再将调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入锅中，只听滋啦一声，面糊瞬间便凝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薄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1: 一点一点在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肉豆呢、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哈，就是你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精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1: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8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起锅后，果浆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每天新出炉的面坚果带着刚刚被唤醒的浓郁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晶莹粘连，甜而不腻。弱筋麦蛋白质含量很低，通常在7%到10%之间，但正是弱筋麦筋度低的缺点，成就了面坚果独一无二的风味。漳州人喝茶喝了上千年，茶汤早进到骨头缝里了。午后闲时，滚水冲一壶浓艳艳的乌龙茶，切一块刚出锅的面坚果，金黄酥脆，再喝一口茶，满嘴的油润都被茶香化开了，这搭配是漳州人雷打不动的午后念想。宋瑞莲和丈夫守着这口平底锅，一守就是40多个春秋。可就是这股子古早味儿，把一代代漳州人的馋虫和心事都勾了起来，把天南地北的滋味都揉进了面团里。那些远走的、留下的、忘不掉的乡愁，就全在这一小块金黄里头了。
2: 手抓面又称豆干面粉或五香面粉，因以手抓食而得名，是漳州极具烟火气的民间小吃。用大树碱制作碱面条，在沸水中汆熟后捞出，趁热铺成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薄面饼。取一片面饼，放上一条炸好的五香卷、油炸豆腐干，将甜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依次抹在上面。手抓面最迷人之处在于复合的味觉体验，香甜酸辣俱全，因以手抓食，从吃法到口味都别具风味。
0: 麦子不讲方言，无论被拉成丝、揉成花，还是煎成果，落到哪口锅里，它就认哪片土地做故乡。而所有吃过这口面的

心里都有一根扯不断的线，一头拴着灶台，一头系着远方，一面牵面，揉进去的都是日子，嚼出来的都是念想。

不过消碎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救振兴新图景。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双台风逼近，多方力量抢险转移群众，渔船回港避风。浙江吉林跨省协作改良盐碱地，探索飞地粮仓新路径。鸡肉价格上涨，白羽肉鸡鸡苗销量价格齐升，养殖户生产积极性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近期海上出现四个台风共存的罕见情况。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26号上午将移入东海，逐渐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可能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此外，台风简拉维和艾沙尼的影响均已减弱，中央气象台分别对其停止编号。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崇左岷江宁明县城河段25号早晨出现 123.69 米的洪峰水位，当地进入到防汛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来看记者在25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站在崇左市宁明县城旁边的这个一个途经的主要的河流，叫做岷江，它的涨幅呢对整个宁明县造成了比较大的防汛的影响。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水位的高度呢，就是洪峰水位123.69米，高于警戒水位7.69米，也就是快到超过两层到三层楼这样的高度，给宁明县多个低洼的路段形成了比较大的内涝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江面上呢有大量的从上游漂浮下来的

0: 杂物已经是堆积在了桥的一侧。最多的时候呢，据抢险人员说呢，体积呢是超过了一万啊立方米。那么经过持续不断的清理工作呢，现在已经只剩下一小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有多台大型的运载的卡车是满载着清理上来的漂浮物，停在了桥面上，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操作，叫做重车的压重，来压住这个桥面，防止它被水的浮力造成桥面的破坏。当这个水位下降到桥面以下以后呢，杂物的清理工作将继续开展。那么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两天呢，这个宁明县的包括消防救援队伍在内的多支力量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开展人员转移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仅消防救援队伍这几天持续不断的转移群众呢，也是超过了5500多人。
1: 在广西宁明县，由于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积水，动力舟桥出现在救援现场。
2: 我现在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的北江乡，受到近两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附近一带的四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的情况。那么24号的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5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四个乡镇进行一个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我们搭乘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来回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出来的时候呢，转运出来了一些需要转移的村民，还有需要及时就医的村民，以及需要轮值轮岗的一些干部，同时呢还运载了一些物资，需要分批转运到各个受灾的村落里面去。
1: 被转移的乡亲们有些已经被送到了安置点。25号，记者来到了宁明县的一处安置点，我们来看现场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镇第一中学，这里是当地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近两日来，宁明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干净的饮用水。同时呢，今天早上还县城刚刚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床铺、被单、枕头都有一个基本的保障。那么现在是暑期，夏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当地这个水电供应还是保持正常，风扇是24小时在不停的一个运转。每天早中晚的午餐是有提前登记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发放。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呢，包括他们的来源呢，是包括一中的老师，他们轮流值守，以及一些大学生。
1: 强降雨引发内涝，广西崇左多地有老乡被困家中，消防部门争分夺秒转移被困人员。24号上午，崇左宁明县寨安乡有2人被洪水围困家中。由于被困人员的房屋位置偏僻，且只有单独一户，加上水面漂浮物多，水流湍急，途中还要横穿一片芭蕉林，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被困人员所在房屋，依托橡皮艇架设救援梯通往2楼平台，靠近被困人员。消防员先将被困老人搀扶到2楼平台，给他穿上救生衣，并抬到救援担架上，随后转移到橡皮艇上。经过近1个半小时的救援，将2人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24号下午，在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南门街，道路被洪水淹没。在一名83岁独居老人的住所，消防员看到住宅已经断水断电，老人身体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涉水进入屋内，背着老人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救援途中，消防员发现一名男子被困在一栋房屋的2楼窗边。由于被困男子所处位置较高，消防员立即引导男子调整位置，让男子借力踩着消防员的肩膀登上橡皮艇，顺利脱险。 而在紧邻的另一处二楼阳台也有一人被困，消防员利用毗邻房屋的地势做好安全防护后，协助被困人员翻越阳台登上橡皮艇，最终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点。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上思县的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3: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4: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1: 据了解，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
5: 七月份，广西横州受到美沙克的影响，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连日来，台风紫檀已经给广西带来强降雨。横州水温中心预报，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27号，横州市部分江河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24号晚，当地将防汛洪水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23号，广东揭西县出现了强降雨，导致部分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人被困。
1: 在揭西县南山镇，4人因水位上涨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发现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消防员迅速设置锚点和保护绳索后，涉水为被困人员穿好救生衣，固定好绳索。随后，岸上的消防员采取牵引方式，将4名被困人员成功转移上岸。当天下午5点多，在揭西县京西园镇袁潭坝附近，又有6人因河水突涨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查看地形后，确定好位置，在绳索保护下，逐一将6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5: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在福建福安，老乡们抓紧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成熟的葡萄。
1: 今年福安全市种植了近20000亩高山晚熟葡萄，为了确保成熟的葡萄应收尽收，当地组织17名镇村干部协助劳动力不足的农户抢收成熟葡萄。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当地还安排了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
6: 我这里5亩多的葡萄，那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帮我采收，采收到明天早上差不多就会采收完了，就安心了。
5: 福建省防止在25号14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宁德已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防风避险。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可以看到海浪是一浪接着一浪拍打在岸边。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那么此时此刻呢，整个码头上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渔民们就正忙着在把 新鲜捕捞上岸的这个渔获进行一个分拣和装车。那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筐一筐的这个海鲜呢，是通过这个传送带从运输船上面运到码头上面再进行装车。那其中就有这

0: 个巴浪鱼、鱿鱼、梭子蟹这些我们熟悉的海鲜。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收购商了解到，今天当天呢，他们就要装5辆这样的大货车，可以卸下来15吨的一个鱼货。大家可能会关心啊，这段时间渔船回港避风，那海鲜的供应要怎么来保障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来预定了这一批的新鲜的鱼货，那当天回港就可以当天进行一个批发，同时呢市场也是备足了几天的货源，来保障这段时间的一个海鲜的一个供应。
1: 24号上午，在浙江温岭市松门镇的焦山渔港小镇码头，数十艘渔船靠泊在码头边，渔民抢抓时间为防台工作做好准备。目前，浙江海洋渔业部门要求海上大型渔船于25号17时前到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31度以北相对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作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吉林和浙江两省自2017年启动对口合作以来，跳出传统的北粮南运的产销协作模式，越来越多的浙江市场主体带着资金、技术扎根吉林的盐碱地。在吉林大安市，一支浙江团队改造万亩昔日寸草不生的盐碱荒滩，探索出跨省共建飞地粮仓的全新路径。
2: 看我身后，绿油油一片的水稻田。长势呢特别喜人，而且呢水稻呢已经进入到了灌浆期。再来看我的脚下，白花花的盐碱地可以说是寸草不生。那其实就在几个月前呢，这片地跟我脚下的地是一样的，一片泛着白花的盐碱荒滩。那这里呢就是吉林大安的小西米盐碱地种植基地。那这样一番景象呢，就是一群来自于2000公里以外的浙江人和本地人一起合作搞出来的。
3: 7.6
4: 基本就是没啥问题，
3: 超过8.5就瘦了，就不长了。
1: 眼下正是水稻灌浆的关键期，谢树叶和团队几乎天天泡在地里测土壤、看苗情。今年他们在大安改良种植了1.2万亩盐碱水稻，哪块地苗弱就要及时追有机肥、调无人机喷施，稳产增收，靠的就是这些日常管护。
3: 原来的一片盐碱地白花花的，你看现在种植的这个效果，现在呢一公顷大概能达到14-15千斤。
2: 你想着说整黑土地多好，
3: 现在你想大面积的流转黑土地那是很难，像我们自己这样土路从一点点治理出来。
1: 从全国看，耕地保护不能只盯着已有耕地，还要把后备资源科学利用起来。盐碱地作为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过去之所以改不好易反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长效管护机制。吉林推行的投融建管运一体化机制，实质上是让治理主体成为长期受益主体，让社会资本从投资融资、工程建设到后期管护、产业运营全程参与，还配套最长30年的土地经营使用权。
5: 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的流转这种未利用地，然后用长期承包经营的这个收入去回报咱们当初这个工程的这个投入，就是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所以说从一开始的工程到种植到改良到最后的这个过程，它都是非常非常精心的，就是像自己家的这个地似的。
3: 未来的30年，我们种地产出在稳定性的品牌的稳定性、大米的稳定性、可控性，我们都能掌握在自己手上了。
1: 盐碱地改造，水是关键。小西米片区依托大安灌区二期工程，建了33条供排水渠道，全长242公里，9座泵站，用水洗压碱的方式降低土壤盐分，水稻才能扎下根。
6: 安灌区二期一部工程主要是为了配合盐碱地这个开发所建设的水利骨干工程，整个工程目前开发出稻田是11.54万亩。
2: 有水就有粮，那大安如今呢有3大水利工程，为将近90万亩的盐碱地改良呢提供了水源的保障。那自2012年以来呢，当地累计新增耕地30.15万亩，相当于说2.8万个标准的足球场，年累计粮食产能

0: 3.66亿斤。
1: 吉林大安有种植技术的积累，加上浙江带来了产业发展的新思维，让传统的北粮南销变成了飞地粮仓。这体现的就是区域协作深化中最重要的一点，优势互补。从浙江温州到吉林大安2000多公里，谢树叶说，刚来时人生地不熟，后来他找到了本地的农技能手寇金友，谢树叶的团队提前做土壤化验，分区施测，筛选耐盐碱品种。寇金友把自己多年质检的本土经验全拿了出来，外来技术配上本地经验，一块地一块地的管。
2: 他就一直自己种盐碱地改良，摸索出来的路子，再结合我们的技术来综合在一起，人文、天气、环境这些，他对当地了解。
1: 产业链还在往下延伸，企业联合本地稻米加工厂就地加工，利用浙江的市场渠道做高端弱碱米品牌。
2: 我们浙江的粮仓建立在东北，土地控制自己的东西呢，品牌我们会能做一个自己的闭环。就像这盐碱地从来没种过水稻，它也没有污染，我们按照现在欧盟的标准做有机的这个水稻，在品牌销售上呢，我有我们自己的渠道。
1: 2000多公里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化活力，跨过山海，扎根进东北的黑土地与盐碱滩，过去隔着地域无法流动的种粮要素，在吉浙协作下拧成了一股劲儿，种成了眼前连片的稻田。
3: 在吉林种植，在浙江去销售，把弱碱大米能推广得更好，品牌化，这个都是咱们浙商的一个优势。严格的这种管理，包括先进的种植技术、先进的改良技术，增加粮食产量，村集体收益，增加农民收入。
1: 眼下，河北阜城县40000亩红高粱已经陆续成熟收割。在阜城县李长庄村的高粱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正在往来收割。这些高粱在种植初期就与多家酒企签订了销售订单，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预计一周内可以全部收完。
4: 我家今年种了20多亩的高粱，去年一亩地收入是1200多斤，今年是1400多斤。高粱价格呢，每斤比往年高1毛钱。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稻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八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8月5号，江西、湖南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早先稻最低收购价预案。8月11号，河南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25号，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会议通过了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指出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核心区，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应对近期挑战时展现出韧性。
5: 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这也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主题是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那与会各方就围绕着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畅通区域农产品贸易、推进乡村振兴等方面展开了交流。接着呢，是第二阶段的会议，主题就变为了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各经济体代表呢，就围绕着农业科技创新、 AI 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呢，展开了讨论。非常值得一提的呢，是从首届会议到现在呢，历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的这些诸多成果都已经转化为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实实在在的变化了。像我们现在可以吃到这些跨境的优质新鲜的这些瓜果梨桃啊，这些蔬果就得益于我们区域农业合作和区域贸易便利化的直接成果。
1: 我们再来关注白羽鸡市场的变化。8月份第三周，全国鸡肉价格为每公斤22.45元，已经连续2周上涨，也带动了鸡苗的销售。 在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的这家种禽企业，工人们正在对当天生产的父母带鸡苗进行分拣、防疫和包装。
0: 现在到了市场销售的旺季，比七月份增长大概30%，订单销售到了11月份，而且是全款销售。
1: 随着天气逐步转凉，适宜肉鸡生长，养殖企业采购需求不断增加。此外，今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旺盛，白羽肉鸡行业产能扩张明显，带动鸡苗销量和价格齐升。山东潍坊诸城市的这家种禽企业负责人说，目前他们每天出苗量为30万羽，销售覆盖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产区，销售价格涨幅明显。
6: 现在的双盆带鸡苗价格在每羽3.3元，和七月份上涨了17.5%，一到七月份均价同比增长20.5%。
1: 鸡肉价格上涨，养殖户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王木红在山东潍坊诸城市经营着一家年出栏20多万只肉鸡的养殖场。他说，今年以来，肉鸡出栏价格基本保持在每斤3.5元左右，高于成本0.2到0.3元，养殖整体处于盈利期。他在8月上旬新购入40000羽鸡苗，出栏可以赶上中秋国庆的消费旺季。
7: 还很养发皮，经习惯了也涨了一些成本呢。
1: 记者了解到，今年白羽肉鸡行业整体向好，还和出口大幅增加相关。山东莱阳这家食品公司的负责人说，今年以来，熟制鸡块、鸡排、鸡胸条等数百种产品出口欧洲、中亚等30多个国家及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禽肉出口量84.41万吨，同比增长59.5%。
8: 国产肉鸡多采用自繁自育的品种，从种源到设备技术的全链条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2026年以来，我国禽肉进口明显减少，出口大幅增加，禽肉的出口竞争优势显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北京举行，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在开幕式，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在1993年创造的2.45米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在田径100米预赛中，天卓队机器人跑出9.39秒的成绩，超越牙买加选手博尔特保持的9.58秒男子100米世界纪录，成绩比去年有了显著提升。今年比赛现场全新增设400米障碍赛和举重比赛，也给人形机器人带来了全新挑战。其中，400米障碍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匍匐通道、线宽 L 型弯等障碍，考验机器人机身平衡、全身协同、避障等能力，旨在锻炼机器人的综合响应能力，为未来在应急救援、野外勘探等领域的应用积累技术经验。举重比赛主要考验机器人自身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以及关节协同负载能力，这些正是人形机器人走向工业搬运、物流分拣和家政服务等真实场景需要突破的核心技术。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要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拆箱拆包比赛，参赛机器人需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纸箱，取出内部的填充物及物品，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
9: 今天完成了6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近期台风活跃，导致江南、华南多地强降雨频繁，而冷空气与暖湿气流交汇之下，北方多地也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台风紫檀和简拉维残余环流的共同影响，26号华南降雨增强，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台湾西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27号广西、广东多地雨势依然不小。与此同时，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27号开始，东南沿海等地降雨增强，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将陆续受到强降雨的波及。建议各地要抓紧采收成熟果蔬，做好农渔业设施检修加固及排水机具调度，台风过后及时清理田间作物病株残叶烂果，减少病虫侵染源。在北方也有一片强降雨区域，26号到27号河北中部、山西中北部、陕西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风短时强降水，容易导致低洼农田积水内涝、作物倒伏以及农作物病虫害发生发展，建议各地要加强排水防涝与病虫害的防控工作。
0: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转多云，22到27摄氏度。天津雷阵转小雨，23到27度。黄南雷阵转小雨，16到25度。突泉晴，13到26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安庆晴转多云，27到34度。中卫雷阵雨，18到23度。林芝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5到34度。黄冈多云，27到36度。烟台小雨，25到33度。衢州小雨转晴，26到36度。邯郸雷阵雨，23到32度。淮南多云，25到33度。咸阳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昭通多云，17到27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7: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9: 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0: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8: 央小满。

四海风物，沸腾一锅百味，涮煮滚烫烟火，尽在千锅百沸。千锅煮沸百般滋味，山海荤素尽纳其中，穿淌世间万千烟火，清辣鲜醇

各成一体。柳州山多水丰，盛产螺丝，螺丝是本地人对石螺和田螺的统称。螺丝鸭脚包是当地的一大特色，汤底提鲜的秘诀正是必不可少的石螺。大蒜、干辣椒、酸笋、生姜爆香，加酱油、蚝油，不断翻炒。好的螺蛳粉汤底并不刻意追求味重，而是讲究鲜。汤要鲜，固然少不了猪骨、鸡肉，但关键在于不起眼的小石螺。即将起锅之际，倒入提前炼好的红油，诱人的香辣味儿瞬间被激发出来。酸笋必须要用本地麻竹笋的下笋来腌制，柳州人叫它大头甜笋。柳州螺丝鸭脚包的鸭脚都是先炸后卤，酥软易脱骨。倒入炸好的鸭脚，放老抽调色，红油增香。两小时后，软糯鲜香的虎皮鸭脚出炉了。一只完美的鸭脚必须从鸭掌尖到鸭掌心都饱吸卤汁，芋头香甜软糯是丰富鸭脚包口感的重要搭档之一。作为柳州的一大特色，螺丝鸭脚包演变成火锅的形式出场，汤底麻辣酸鲜四味交织，主料螺丝鸭脚二者交融，三五知己聚在一起，吃的不只是热辣滚烫的火锅，更是藏在火锅里食物的私语。椰风海韵是热带写给土地的情书。海南特有的椰奶鸡火锅，将甜蜜与醇厚尽收一锅。文昌鸡在山野间自由奔跑，啄食椰蓉长大的它们，皮肉间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只有紧致与爽滑。劈开老椰子，刮出雪白的椰肉，再用清水洗涤，滤出椰奶，鸡肉切块，放入椰奶汤中，放枸杞、红枣、香菜炖煮，慢火轻煨，鸡汤的鲜美缓缓渗出。椰奶鸡火锅讲究先喝汤再吃鸡肉，无需蘸料。醇厚的味道搭配椰子的清甜，足以俘获人心。这里因海而生、靠海而活的人们，把美食变成了沟通的语言，化作一锅抚慰人心的温柔滋味。花椒食用时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朝天椒辣度极高，两种食材汇聚于一锅之中。炎热的季节，人们却热衷于这种温度更高的美食。两种不同的辣椒混在一起，牛油能有效吸收辣椒和花椒的味道，这是重庆火锅另一个秘密武器。豆瓣和豆豉让汤汁浓稠，姜末的辛香则使辣味的层次更加多元。冒问大红袍麻味浓烈，金阳青花椒香气外向。

比原材料正宗更重要的是厨师不停翻炒，香味物质渗入油中，再经过烹煮，芳香素进一步释放，火锅底料炒制而成。黄喉是牛或猪的主动脉，毛肚取自牛的第三支胃，只选用叶瓣部分，它足够薄且面积巨大，表面能吸附大量调料，口味浓重。短暂汆烫后，口腔瞬间感受到的滑，加上牙齿发力后的爽脆，让人上瘾。鸭肠、榛花、耗儿鱼、午餐肉等食材都在火锅中相逢，并化腐朽为神奇。花椒和辣椒的香艳相逢，不仅是味蕾和神经之间电光火石般的碰撞，更塑造了火热的盛夏味道。贵州的一种代表料理，颠覆人们对酸的想象。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让人欲罢不能。红酸汤，作为独具风味的特色调味品，其制作过程融合了传统工艺与自然食材的精华。新鲜野生的毛辣果，色泽鲜红，果肉饱满，是红酸汤的基础。适量白酒的加入，不仅具有杀菌的作用，还能加速发酵过程。最后封坛，放置在温暖避光的地方等待发酵。发酵成熟的红酸汤，酸辣醇厚，回味酸甜。肥美嫩白的姜团加入鲜红的酸汤，火用炙热升腾着温度，鱼的鲜美和酸汤的醇厚融合交织，彼此成就为最佳搭档，每一口都是口腹之欲的极致满足。酸味打头阵，不尖利但却带着时间的醇厚，紧接着辣意浮现，温润不燥，鱼肉细嫩回甘，混着汤汁入喉，所有的味道最终融合成一阵酥麻的悸动，直冲天灵。不同于夺目的红酸汤，铜锅奶茶泛着白丝绸般柔和的雅光，一口咸香颠覆人们对奶茶的全部认知，独特风味藏在每一道工序之中。掰碎紧实的深褐色砖茶，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滴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将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后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炒奶茶是游牧民族的传统美食，羊尾油煸出油脂的香味儿，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在翻炒中凝练出诱人焦香。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级。最后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

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缓缓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奶茶热气扑面，喝上一口，鲜奶的醇厚随即裹了上来，

有些沸腾暖锅讲究食材选择，有些以独特滋味为食客带来感官刺激，而有些则别出心裁，以器具取胜。高县土火锅起源于明末清初，在辣味火锅一统江山的川地独树一帜，而风味的形成早在器具就开始塑造。锅体是用当地特有的底板泥制作而成，其独特材质使得烹饪出的食物具有鲜、香、脆的特点。从做坯到造型完成需要十多道纯手工工序。高县土火锅中的食材多取自本地，山川湖海多路食材分层码放，最底下便是越煮越糯的芋头，放入土鸡、酥肉，再往上放入调鲜一绝的墨鱼与黄花菜和木耳，淋入高汤，来一场鲜与鲜的美妙邂逅。在烟囱里加入点燃的炭火，慢火细熬，关盖焖煮两小时，将美味交给时间，熬制出的动物油脂与食材交融，煮的汤底清浓醇厚，这时可以盛上开启鲜味的另一法宝——尖刀圆子。继续焖煮10分钟至15分钟后，所有食材芳香四溢，美味大功告成。芋头的清香，鸡肉的鲜香，酥肉的焦香，在密闭的锅体里反复交织，相互渗透，汤色浓郁却不浑浊。一家人围坐，热气模糊了彼此的面容，筷子在锅中起落。这一口土锅里煮的不只是肉和菜，更是人们对团聚最深的理解。农家火塘，铁链垂下，铁制吊锅悬挂房梁，这便是四川的一种独特吊锅。牛排吊锅正是用这种特色炊具制作而成。火候是牛排口感的关键，吊锅在升降之间让牛排接受温度的精准淬炼。洋葱、大蒜在热油中爆香，十几种香料与豆瓣酱随之倾入，它们在滚烫的油中交融的刹那，麻辣鲜香顷刻苏醒，冰糖与醪糟则以一抹甘甜巧妙调和辣度。最惊艳的瞬间莫过于白酒淋下时腾起的火焰，烈焰不仅瞬间封存肉汁，更带走肉质中残留的腥气。等酱料与高汤完全融合，这一锅便开启长达一小时的慢炖之旅。依次加入土豆、胡萝卜、海带、干豇豆，终成一锅凝聚着巴山蜀水、成就舌尖、风土至味的美食。时光在沸腾中沉淀，牛排吸进汤底精华，这一锅肉是主角，素是陪衬，各司其职。一口肉，一口汤，吃的便是这山野间最朴素的人间至味。牛排的醇厚与萝卜的清甜在口中交织。

0: 演化为要将容器也一同吃下。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混搭风格，以蔬菜为器皿，一只冬瓜便是浑然天成的汤盅。选一只圆润饱满的冬瓜，一刀砍下去，去头去尾。冬瓜本身口味清淡，想勾出瓜的清甜味道，优选香气适中的禽类。当地特有的青头鸭是不二之选，鸭子的重量控制在14两之内，一只鸭子一个冬瓜便是绝配。将冬瓜顶部切开，小心地将里面的瓜瓤去除，将备好的青头鸭、排骨、蛋菜和瑶柱等食材切块放入其中，加入清水盖好，将整个冬瓜盅放入锅中，大火煮45分钟左右，冬瓜会逐渐吸收馅料的鲜味，变得软糯可口。冬瓜清新的原汁原味也进入汤中，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蒸透的冬瓜入口即化，带着汤汁的鲜美与自身的清甜，汤色清亮见底，不带一丝油花，却浓缩了山海之鲜。吃到尽兴时，烫煮上自己喜爱的食材，品味着生活的美好，人间至味是清欢。酱油是经过煮制之后，搭配青红辣椒特制的蘸料，让鸭肉吃起来更加鲜甜。各地的物产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对汤的选择和制作更不相同。冬瓜中盛着的是人们食不厌精的烹饪哲学，山海之珍尽纳一瓜之中，最后连着容器也一同吃下，不留一丝浪费。千锅百味终归一处，一口锅便是一个乾坤，容得下山川湖海，化得开酸甜苦辣。
1: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蛇都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剁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这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呀。这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我要轻轻捏你的双手，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1: 把歌还不让人唱了，管那么好。
4: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1: 那你把你那小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吧，你颤抖吧。
4: 我会踹你两脚。
1: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是跟这叨叨。
4: 我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1: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4: 嗯。找空再说吧。
1: 那用我陪你不？
4: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4: 找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1: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呢？
4: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1: 我也着急，可是。
4: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1: 真的？
4: 我等不了了。
1: 行，
4: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1: 你这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4: 你刚说行，
1: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4: 可拉倒吧，都豁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上你就怂，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1: 你按那也不是枪，那就是个大炮。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4: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1: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4: 滚滚滚滚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了。
5: 哎，这是这脸上。
6: 师傅，
7: 嗯，
6: 有事儿啊？

0: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1: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嗯，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0: 没动静不好啊。你和胖志有动静吗？
1: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0: 现在的关键，这都早晚的事儿。
1: 啊，是。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我没堵你嘴吧？马健，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1: 我长得挺好的呀。
0: 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1: 嗯，我觉着这也挺好的。
0: 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
1: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去骂燕。
0: 抄书去。
2: 不抄。
0: 你反了，
1: 师傅，你我会好好对骂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之前嫌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3: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1: 师傅，
3: 这谁编的？这是。
2: 爸，跟你说话呢。
4: 爸。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鑫结婚，明天就去领证。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0: 想去就去呗。
4: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0: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呢？
2: 我知道在哪
4: 儿。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
0: 成了。
2: 抄
0: 书去。
2: 姐，等我抄完了我就给你。
4: 行。
1: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
0: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1: 气，后悔了，别跑路。
4: 不容易啊。
1: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4: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1: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4: 婚礼咋办？
1: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4: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办就行了。
1: 那不委屈你了。
4: 心里有就行了呗。
1: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有福。
2: 恭喜二位啊！谢谢同志。
5: 谢谢同志啊。
2: 下一位。
4: 你好。
2: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
4: 哎。
2: 稍等一下，马燕同。

0: 同志，
1: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0: 作废的？
2: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还是你爹有招啊？
3: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
0: 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4: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0: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2: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0: 你还夸他？
4: 不是夸的，那你说咋办？
0: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4: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0: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4: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进呀进不来。
1: 哦，下班了
2: 啊。

0: 小声吓我一跳。
1: 写字呢？
0: 嗯。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吧。
1: 过来说，这边。
0: 哎。
1: 歇会儿，歇会儿啊。
0: 哎呀，在这说吧。
1: 哎，你过来说。
0: 什么大事儿？这。
1: 坐会儿，坐会儿啊。
0: 哎呦呦。
1: 喝茶。
0: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1: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0: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1: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0: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1: 啊，
0: 他说的。
1: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0: 你呀，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1: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0: 那你工作咋办呢？
1: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0: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1: 这样，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好嘞，拿好，来。给，哎，我。哎呀，
1: 饿坏了吧？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打开。
0: 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嗯，你来一个。
1: 行
0: 啊。嗯。好吃吗？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
1: 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你跟我说说。嗯，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0: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初来了一帮。嗯，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不是啥问题，那主要就是。
1: 你怕我爸横眉来讲，他都让我干了，你说有啥担心的呀？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哎呀，
0: 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看看他老人家意思。哎呀，
1: 也行。
2: 慢点，慢点。

0: 吃完了。
1: 嗯。
0: 我还想再来一碗。没吃饱。
2: 吃三碗了，还吃？真能吃。
3: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2: 我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给
0: 我。我还没吃饱。
2: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不，你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2: 写作业去。
4: 你这个，
2: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又出去摆地摊去了。
4: 嗯。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2: 想哪儿去了？
4: 哼！
2: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4: 你到底要说啥呀？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2: 嗯，那个，那什么，那个谁，不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4: 谁呀？
2: 你放心吧。
4: 他也想去做买卖？
2: 没说，他没说。他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绰日子呀？笑啥呀？
4: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2: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4: 我不说了，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2: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宝剑。
1: 啊。
0: 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来来来来来。你快点录的啊。
2: 这是啥意思呀？
3: 就是让你去找他。
2: 那不点炮仗吗？这
3: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打我，还笑呢。
2: 他是不是喝了？
3: 没喝。
2: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3: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兴来了。
1: 有老王来了。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
3: 哎。
4: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
2: 好，
4: 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3: 这是此话怎讲，
4: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样的，我是都佩服你了。
3: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4: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3: 不用，
4: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2: 不。你今天就辞职，
5: 我现在陪你。
3: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干啥呀？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0: 我没。
3: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啥时候可爱这么说我了？
0: 干啥呀，爸？
1: 他太可爱了。
0: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6: 没错啊。
0: 你嫌人家王新穷，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5: 怎么着都不行。
0: 你不讲道理，你。
4: 你刚才说啥？
6: 没错。
4: 爸爸做的不对吗？
6: 不对啊。
4: 嗯？
6: 不知道。
5: 把头转过来，
4: 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也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早知道就不惹他。
1: 哎，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因为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3: 您包子，
4: 谢谢。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但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吧，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那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啊？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坐，
0: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个有点儿，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吗？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0: 哎，这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嘛，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1: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0: 那深圳那以前不是去过了吗？
1: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0: 就是去散散心
1: 啊。
0: 你和谁去？
1: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姐，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嘛，下次吧。
0: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
1: 哎，
0: 收拾好了？
1: 嗯，都好了。
0: 那钱够使不
1: 够？有呢，
0: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3: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4: 这多了，别担心。哦，我紧张了，采购了，好呀。啊，
5: 这个都好。哇，来两瓶包子呗。肉的
6: 什么？
5: 肉的吧，这个。
6: 行，尝尝。
5: 来，赶紧回去吧。
6: 来呀。
5: 谢谢啊，行行，
6: 着
7: 了，照顾好自己啊。哎呀，这儿
2: 咋不等我呀？
7: 在下面再给我逮着，来，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7: 有啥可看？天天看，您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黄，你捂上了，快！

0: 帽子摘了吧，
1: 再等会儿。干啥呀？哎呀，干啥呀？不好，你也叫揉不揉吧，
0: 揉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咱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您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点。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 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是你
1: 男貌女才的，是不是？罗佩，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多是顺风耳啊。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2: 走吧。
1: 走哪去？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老爷们儿。
0: 爷们儿。

0: 腰不疼了？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治一治呗。
1: 不想让我借你光，师傅，我家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唬我干啥呀？
0: 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1: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你不是嫌我穷吗？我啥时候嫌你穷了？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是嫌我穷。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0: 那总得试试吧。
1: 试试。
0: 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
2: 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儿都成你的了呗。再
1: 说了，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2: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当年在车上，我师傅被贼刺伤。 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

0: 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1: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师父，但当年你师父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1: 小瘪犊子，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哎玛丽，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
1: 谢谢，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警察边做买卖。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2: 行，我走不走？眯一会儿啊，昨天晚上没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你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家收拾。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哎。

0: 钱散论的啊。
1: 啊，行行。
0: 你这是错了，给你写上了。
1: 行，知道，谢谢啊。
0: 下一位。
2: 大王，不用。
0: 好了。哎呀，你这还有啥事儿呢？赶紧去，赶紧消费，快回来啊。
2: 还是大夫那边。
0: 被撞了。
3: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星药商的事儿吧？
4: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教授，为啥要这么做呀？
3: 那天汪星来找我了。
5: 沈爷，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的。
6: 嗯，沈爷，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鑫的感情是真的。
3: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6: 那是为了啥呀？
3: 我也说不好。
6: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困难给解决掉。沈爷，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5: 沈爷，我们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6: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5: 我非他不娶。
4: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3: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4: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3: 为啥？
4: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3: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两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两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4: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3: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4: 你知道啥呀？
3: 离你远点儿。

0: 那我说了。
1: 你说。
0: 二爸，我处对象了。
2: 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3: 咋办？
4: 燕儿了，在寻找新的线索呀。
1: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0: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2: 我感觉这事不对劲儿呢。啊？
5: 哎，干啥去了？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0: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3: 要未来做品牌，东鹏饲料。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了。
1: 在家呢。
0: 嗯。
1: 哎呦，老冷了。
0: 哎呦，小姚啊。
1: 嗯。那啥。
0: 啊。
1: 吃饭呢？
0: 吃了没？
1: 啊，我吃完了，吃完了。你俩吃吧，别耽误你俩。
0: 那咋了？啥事儿？
1: 有事儿，求你帮忙。
0: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1: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0: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1: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0: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2: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1: 哎呀，你俩别问了。
0: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1: 想清楚了。
0: 那行，你们现在年轻人呢是脑子活粉啊。哎呀，你不说干啥我也不问了，往后没事了经常回来啊。
3: 嗯呐。那王叔，你多保重。你也是。我先走了哈。
0: 嗯，
3: 你俩吃吧。
0: 再坐会儿吧。
3: 不用，我东西还得收拾呢啊。
1: 谢谢你了啊，王叔。
0: 哎，没事没事。哎呀，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2: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2: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还有，真要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2: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呗。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2: 那我跟马燕儿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儿。
2: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一找他给我轰出来。
2: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2: 我师父。

0: 根儿上还是在你师傅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儿就没在那车上。
1: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0: 心中感慨发。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
5: 好！
4: 哎，
1: 哎呀，
4: 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6: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是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6: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4: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7: 来，咱一块。
6: 来，
8: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4: 说。
8: 那我说了。
7: 你说。
8: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是刚处上的吗？
8: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8: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燕子，你咋不告我呢？
6: 所以呢？
1: 好啊，祝贺你呗！啊，
4: 来了。
9: 他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8: 还真有个要求。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1: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9: 那当然得说话了。
1: 丽丽啊，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
9: 哎，老马，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1: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啊，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8: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1: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9: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3: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4: 你看我儿子
7: 啊，没准不麻烦。
3: 做主了。
1: 哎呀，玲姐啊，你要是还把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
9: 我干了，
1: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
9: 好
1: 啊！
8: 谢谢我
1: 证婚人，干了。
8: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9: 好。呦！
10: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遇害者呢叫陈丽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

0: 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丽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了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 还有这些脚印，初步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2: 有没有尺子？
1: 哎，有。
2: 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75到1.8米。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0公斤左右。
3: 80公斤左右。
2: 1.75到1.8米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0: 又瘪茄子了呗。
1: 哎呀，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了，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0: 咋办？蔫儿了，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为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2: 进来。哪不舒服呀？
3: 我是刘明，不记得了。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2: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3: 没有，哪哪都好。
2: 那你这是？
3: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2: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3: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2: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3: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
2: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敏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医我领了啊，谢谢。
3: 好好，哪哪都好，没得挑。
4: 哎，爸，我出去了啊。
0: 这么早吗？
4: 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能多挣点。
0: 哎呀，大冷天在家歇歇吧。
4: 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0: 那能是一回事吗？
4: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0: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4: 嗯，
0: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中。
4: 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0: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4: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0: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找了警察多辛苦啊，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吗？不能找那
4: 不说了，我走了啊。
0: 哎，
5: 耶，丽丽来了。
6: 燕儿姐，你要出去
5: 啊？啊，是，我出去摆摊。进来进来，快进屋。爸，
0: 哎，
5: 你看谁来了？
6: 二爸，我回来了。
7: 哎呦，丽丽来了。
6: 丽丽，
7: 来，你这从哪儿来呀、
6: 啊？我从花城回来，这回回来准备工作了。
7: 快坐，快坐。
6: 丽姐来了，
8: 马进，
6: 你怎么又胖了呢？
7: 他最近还瘦了点，是不是？
0: 哎，丽丽，
6: 嗯，
0: 爸爸还好吧？
6: 我爸一切都好，吃得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0: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哎，燕子，
6: 嗯，
0: 给丽丽倒水。
5: 倒着呢。
6: 哎。
5: 不是，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8: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
5: 啊啊！啥时候结啊？
8: 嗯，就这俩月吧。
9: 好啊，好啊。
8: 二爸，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5: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10: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竖起耳朵听就行了。
9: 现在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8: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10: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这那哪行呢。马健，嗯，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8: 好啊。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10: 有啥不方便的？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
5: 对，丽丽，你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
10: 对对对，
8: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10: 好。
5: 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你没好位置。
10: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5: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都想不到。
10: 你走点心啊。
5: 知道知道，你们唠啊。嗯，好。
8: 二爸，嗯，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
10: 哎呦，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11: 快点快点，还没有上火车站的了啊。来来来，上上上。
12: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30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俩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1: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12: 这个他不清楚。
1: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12: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书包。
10: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1: 是。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13: 没看见。
1: 啊，谢谢。
14: 哪个部署啊？
1: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4: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1: 那边是吧？
14: 哎，对。
1: 啊，谢谢啊。
14: 买红薯了啊。
13: 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13: 哦，好。
1: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13: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1: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13: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1: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13: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1: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13: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0: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1: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哦，行。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0: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1: 不用我去啊？
0: 回吧。
1: 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啊？小心啊！
2: 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件。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3: 咋样？
4: 哎呀，王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3: 挺合适。多少钱？
4: 行，不用给钱。
3: 你不要钱，我脱了。
4: 你先穿上，这挺帅的。你这要给啊？
2: 不给钱犯错误了，
4: 那行吧，你拿1000吧。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笑>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啊，啊？咱玩去了？啊，
3: 有案子。
4: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3: 不是，
4: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3: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4: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3: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回头再说。
4: 哎，
3: 小子啊，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4: 你说，
3: 你有没有听说过号称有吸毒贩毒的？
4: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嗯。
3: 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哦，哎呀，
4: 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3: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
4: 哎呀，我有啥顾虑啊？
5: 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3: 谢谢，安全第一啊。
5: 放心吧，啊，
4: 走了，啊，
5: 我送送你。
3: 你不委托啊？哎，不托不托。
5: 慢走啊。
4: 哎。
5: 来吧，上马来。
6: 来，一毛钱一位了啊！上车就走了。来，一毛钱一位了，花多少？
7: 沈大夫，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啊，
6: 你是那个刘明，罐头。对对对对，你好你好。好。
7: 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6: 啊，不用了，到不远，我想走走。
7: 那咱俩一块走。
6: 你去哪儿啊？
7: 前面。
6: 哦，上那边去。啊，我也这边。
7: 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
6: 为啥请我吃饭啊？
7: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6: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7: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

0: 问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
1: 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前面。
1: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2: 师傅，帮我个忙
3: 啊！行。
2: 哎呦，真能闻到，真行！哎呦，
4: 老哥啊，猫了一冬天，这胖了点了，
5: 是吧？嗯，哎呦，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
4: 消息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
5: 哦，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4: 摸到了，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5: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4: 小瞧我了吧？
5: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哎，
0: 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我
5: 干啥呀？啥干啥去？哎呀，干啥呀？
4: 好容易碰到了，比喻呗。
5: 比啥呀？
4: 鼻子。
5: 看谁大小啊？
4: 你真能闹。这样啊，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5: 了。哦，整这个呀？哎，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0: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5: 来吧来吧。嗯，
6: 师傅婆，
4: 鸡窝味儿，
5: 鸡屎味儿，
4: 差不多。
5: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哦，
7: 麻烦过一下。
4: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5: 啥鱼啊？嗯，
4: 这也能闻出来吗？
5: 开个玩笑。哎，真没意思。
4: 嗯，这男的身上香喷喷的，不分了，
5: 估计边上坐个大姑娘，
4: 有这可能。
5: 哎，你还别说哈，你现在这个鼻子行啊，整的。
4: 哎呀，比老哥这不还差得远了。
5: 你要想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眼，
4: 老哥，再教两招呗。
7: 把东西给我，
4: 我给你拎着来。
7: 我不陪你搁这练，
4: 你再说说，
7: 说两句，
5: 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着呢？不是，
4: 明天整骨头吧。
3: 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1: 那不好吃咋办？
3: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1: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3: 行，但你得说真话。
1: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哎，
3: 啥呀？
1: 哎呀，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
3: 是吗？嗯。咋样？好看不？
1: 你好好戴。哎呀，怎么这？
8: 来，面来了。
3: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8: 让你说着了。
3: 他咋天天这么高兴？
8: 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趁热吃。哎呀，
3: 好。
1: 妈呀，这肉的太多了。这面得多少钱？
9: 老板，老板酱肉面。
8: 哎，
3: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1: 还有这好吃。
3: 嗯，你快尝尝。嗯。咋样？嗯，
1: 香。
3: 我就说嘛。
1: 我没说完呢。嗯。又好吃，那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3: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别。
8: 来，面来了。
3: 哦，谢谢。
1: 哎，嗯，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3: 哎，你们家老板呢？
8: 啊，他出去了。
3: 哦，行，先吃吧，甭管。嗯。结账。
8: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3: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8: 这是老板定的规挙，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1: 是吗？嗯，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8: 好，那慢走啊。
1: 哎，好。
3: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1: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3: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啊？
1: 哎，干啥去？干啥呀？
7: 一块。味道咋样？
6: 啊，挺不错。哎，
7: 下回接着来啊。
6: 好嘞，
7: 谢谢
6: 谢谢啊。
9: 来份牛肉面吧。
8: 好，还要点别的不？
3: 少飞。
8: 行。
3: 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7: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
3: 你躲着我干啥呀？
7: 是不好意思见你呗。
3: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7: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3: 就
7: 我
3: 这，
7: 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3: 不坐了，你忙吧。
8: 再坐。哎，
7: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咱屋里坐会儿，坐会儿。我妈在屋里。
8: 来，
7: 媳妇儿，给你泡点茶啊。
8: 好嘞。
3: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10: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3: 还是看他自己。
7: 哥，啊，这是谁呀？
3: 啊，你嫂子马燕。
7: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哎，
11: 你好，你好。哎呀，
10: 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啊，
3: 是吗？
10: 哎呦，你们聊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儿，哦，宝贝儿，哦，我的宝贝儿，哦，奶奶抱，奶奶抱，
3: 你慢点啊。
10: 哦，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啊，
11: 好
10: 聊。哎
7: 呦，嫂子，喝水。哎呀，
8: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哦，嗯。
3: 你小子现在整挺好吗？这小面馆一开，
7: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儿啊，虽然没啥档次，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就随时过来啊。
8: 行，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11: 常来，常来。
3: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啊。
7: 你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3: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才多少钱？
7: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3: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轰我走呢。
8: 小飞，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干不来了。
7: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
3: 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7: 啊、行，记账去。
3: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7: 哎，那个，哥，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也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3: 那咱哥俩都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行了，忙吧。嗯，
7: 慢点，哥。哎，慢点，嫂子。
11: 好嘞，
7: 常过来。哎，
3: 拿好啊。
8: 爷爷熟了。我家。
11: 没想到他还有那么一段经历。
3: 是啊，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
1: 把案子破了呗。
6: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1: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6: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马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1: 你刚刚叫我啥？
6: 马燕。
1: 不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
6: 哎呀，嫂子别闹啊，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
1: 咱俩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6: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1: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6: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1: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撑死胆大了，饿死胆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了。
6: 那咱俩私奔得了。
1: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八抬大轿，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6: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哎、
1: 干啥呀？你不下来、啊？
6: 你不说让我抬吗？
1: 那不是现在呀、啊！
6: 我就现在。哎呀！
12: 哎呀，吓我一跳！
6: 石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12: 啊，我先走了。
6: 咱俩一道。
12: 你找我啥事儿？
6: 啊？
12: 啥事儿啊？
6: 没事儿。
12: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你到家干啥呀？
6: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
12: 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6: 可我不放心啊。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12: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你
6: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12: 能不能小点声？
6: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12: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6: 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12: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6: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12: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6: 我就赖上你了。
13: 小沈。
12: 来了。哎，马哥。
13: 哎，小沈，我来接马健回家。
12: 先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
13: 睡着啊。哟、嗯，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12: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我把他送过去。
13: 这多不合适，老给你添麻烦。
1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跟我客气啥？
13: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
12: 行，
13: 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12: 没事。
13: 行了，
12: 快溜吧。围巾，围巾。
13: 啊！
12: 围巾给忘了，看他围上。
13: 好了好了，好，
12: 早点休息啊。
13: 好好，
12: 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活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跟谁呀？
1: 王素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吗？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那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的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儿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儿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呢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了。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0: 别说。

0: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1: 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
2: 小水，咋了？
1: 老哥，来正好。
2: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
3: 你替我保密的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他风风光光的嫁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他原本有着很好的职业，却为何执意要回到家乡做起了臭鳜鱼生意？
1: 臭鳜鱼，这可是我们家的传统技艺，我们家的法宝，所以这个里面我看到了商机。
0: 家人能否支持他的选择？
2: 我当时很生气，你这个单位这么好，人家想进都进不去。
0: 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改进方法，他只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臭的味道。
3: 继续努力吧，加油
4: 加油。
5: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这个篮子规则不一样的，都把那边都拿过来，都拿过来。
0: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本该休息，然而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汪洋和他的伙伴们却非常忙碌。一车来自于1200多公里外的货物马上要进场了，一夜没有睡好觉的汪洋现在又有了新的担心。平时这段枯燥的循环播放的声音，今天却让汪洋的心一下子放到了肚子里。他们马上就要投入到接收货物的紧张工作中。
6: 到到到
7: 长的都是15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4个小时左右检查一次氧气的情况和水温的情况，以及鱼在车上的一些情况，保证鱼的活力和正常。
3: 鉴别一条鳜鱼的好坏，首先得看它的眼睛非常的清澈，身上的鱼鳞没有脱落，完整性非常好，有光泽。鱼鳃是鲜红色，因为这个鱼是活的，肯定是非常好的。
0: 今天这些从广东运来的鳜鱼

0: 是汪洋用来腌制他的主打产品臭鳜鱼的，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做成徽州那道名菜臭鳜鱼。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鳜鱼运往徽州山区，一路上要一层鱼一层盐的腌制。徽州炎热又潮湿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鳜鱼自然发酵，蛋白质分解，形成似臭非臭的味道。
1: 鱼在腌制的时候，它发酵的时间不一样，鱼越小发酵的时间越短，越大发酵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你在抓鱼的时候，哎，你要抓到嘴巴这里，它这个鱼刺非常厉害的，背上的刺有毒的，抓到嘴巴就防止它扎到你的手。
0: 汪洋土生土长的徽州人，从2009年辞去外企工作回乡，从腌制传统臭鳜鱼为餐饮企业供货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
2: 这个鱼怎么不能动呢？它不是活的吗？
1: 像这种死掉的鱼就把它挑起来，这种死掉的鱼挑起来不能要的要退回去的。这个鱼死亡的时间太长了，你看这个鱼得要带回去的啊。
3: 可以。
1: 这鱼这个颜色都不对，你看到没？
3: 对。
1: 它这个水泡的是吧？你水箱车过来的时候是不是氧气打扫了？
3: 不是，它是在装卸的过程当中，有些鱼呢，它可能就是说有损伤了。
1: 在下面的鱼。
3: 有损伤之后呢，它可能一下子没缓过来，然后就
1: 鱼鳃都发白了，你看。
3: 哇，这是很个例的，
1: 有病的鳜鱼眼睛已经鼓起来了，眼睛已经肿胀的非常厉害，充血充的非常厉害，这边是正常，这边不行。
3: 这鱼
1: 不多，这一次的鱼质量还好，也就挑了这一点。你看这个鱼也是病鱼，眼睛肿大。
0: 传统的臭鳜鱼腌制方法是活鱼腌制。这样才能保证臭鳜鱼这道菜的特点，肉质呈蒜瓣状，入口筋道有弹性。所以为了臭鳜鱼的品质，汪洋每次都对远道而来的鳜鱼检查得非常细致。
1: 哦，那13865，对的。对的，那就没问题。运到的活鱼是13000多斤，13000多斤对于我们现在的销售来说，基本上在2到3天就能销售完了。我们一年销售大概在200多万斤。我们的鱼主要来自于广东、江苏，还有一些本地养殖的。
0: 以往从外地运来的鳜鱼，都是把打捞上来的鱼在养殖场直接急冻，冻好后通过冷链运输的方式运过来。而这次，汪洋不远千里专门运一车鲜活的鳜鱼，不但运输成本增加了10万元，就连长途运输的风险也增加了许多。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来说，汪洋不计成本的这样做是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
4: 我发现现在我们的90后甚至00后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菜切烧洗，这个对他们来说太困难了，他们都很难做到。所以我们现在能研发一些半成品菜，如果销售给他们，后面的潜力应该是非常巨大的。
0: 2009年开始创业，从一无所有到2016年终于打开销售通道，经济刚好转，一年有了200万元销售额的时候，汪洋就想把臭鳜鱼这道名菜从餐饮行业的厨房推广到百姓的餐桌上。但真正让他开始实施这个想法的是2020年。那一年，餐饮行业对臭鳜鱼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做半成品预制菜是他想到的自救方法之一。
1: 这个鱼的每一个位置都要把它撒到盐啊，它这个没有抹到盐的地方，这个鱼肉就容易变质呀。
5: 多搓一会儿是吧？
1: 一定要均匀的给它按摩到位，
6: 这个地方是眼袋，
1: 让它把这个吸收下去。那这个三角叉子，你看，
5: 算了，
1: 这个位置啊，一定要多抹点盐，拿得高一点撒，它均匀一点吧，吸收盐。这个鱼尾巴、鱼鳍这里一定要都要用盐把它腌到，盐不能太多了，盐多咸了。就是刚刚好均匀的撒到每一个部位。
0: 汪洋腌制臭鳜鱼的手艺可是从祖辈传下来的。
4: 我太爷爷做好了之后，他把这个技艺传承给了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奶奶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再传给了我。
1: 我家原来在青口的时候是开小店的咯，逢年过节都可以做一些臭鳜鱼。
4: 因为是个小店嘛，那个年代做臭鳜鱼每一天最多做个二三十条，平时的话做的还更少，因为它不好保存，腌制好的鳜鱼当天就要卖完，当天不卖完第二天都会坏掉。所以那个时候臭鳜鱼这个产业是很小的，做不大的。
0: 这份传承了近200年的手艺却并不能维持汪家一代一代人的生活，直到汪洋放弃工作来做臭鳜鱼。
4: 我学校毕业了以后就在我们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工作，客户经常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寄两条黄山的臭鳜鱼尝尝。久而久之我就觉得臭鳜鱼可是我家的传家宝，我家里有绝活啊，为什么我不能做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我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上市公司的工作，开办了一个小小的臭鳜鱼加工厂。
0: 辞职这件事儿，父亲给予了大力支持，因为汪洋做了一件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
6: 一定要搞干净，不搞干净的话，他这个脏的东西在里面容易腐烂。
0: 终于可以把祖传的腌制臭鳜鱼的方法传给儿子。
7: 我爸爸妈妈的话呢，他们传给我，我因为我哥哥他教书了，他不搞这个东西。后来我当兵之前和当兵之后，我发现我始终都记得这个家传的这个秘方。
0: 虽然得到父亲的支持，但是却遭到母亲的反对。
8: 我是想你辞掉这份工作，你多可惜啊！而且工资又高，如果你要自己去谋生，要多么艰险啊！这个路怎么走啊？
0: 母亲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个，却是给予帮助最大的一个。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语文老师，30多年的教龄，学生满天下，但此时他放下面子，背着臭鳜鱼和儿子一起挨家挨户去推销。
4: 2010年的时候，我背着臭鳜鱼去北京去上海跑市场，
8: 我都陪他一道去过的，到人家市场啊，人家都不理你啊，他到银行去拿钱，别人那个保安到处看看，耶，哪地方这么臭啊，是不是死老鼠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哎，就是我们身上带了去的臭味哈，跑都来不及，但是你没办法啊。
0: 就是在汪洋创业之初，一笔订单赔光所有积蓄的时候，也是母亲做主，把老房子的拆迁款全部给了汪洋，
8: 都给他开发了，所有的钱都给他了，等于是包括他哥哥的钱都给他了哈，存的钱都让他，因为他要开发市场了，我们就支持他呗。
4: 臭鳜鱼的烹饪方法都是用那种传统的，最传统的就是徽州的菜籽油，加热过后，
9: 这个鱼头现象

0: 葱、老抽、生抽，加入黄酒，放点水，十分钟大火收汁就完成了。
1: 传统的臭鳜鱼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做起来也是一件难事儿。汪洋和他的小伙伴季军，来自江苏淮安的徽菜厨师，研制了一种半成品臭鳜鱼，只要锅里放水，加入调料包，放入腌好的鳜鱼，同样能做出臭鳜鱼来。但是汪洋还是不想止步于此，他还想做臭鳜鱼的预制菜。
2: 刚开始我们也试了好多次，但没有成功，可能里面的口味啊，甚至我们这个冷冻设备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在这个开袋即食这个臭鳜鱼呢，可能开袋即食以后加温，或者微波炉加热有两次三次以后，可能这个臭鳜鱼的品质不是很好。
0: 鳜鱼这个东西跟别的猪肉又不一样，它在二次加热过后，它的口感将会变得就没有我们臭鳜鱼的润滑 Q 弹，所以这个是个难点，也很难攻克。
1: 为了攻克这个难点，汪洋和季军已经做了上百次的试验。这一次他们专门运来鲜活的鳜鱼，也是为了活鱼加工，减少进场后化冻

0: 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今天动火，明天拿出来铁路，再腌制，腌制好了又来解冻，放到客户手上去，客户放到冰箱里，他烧之前他拿出来又来解冻，再来烧，冻了三次了都。这个鱼还有用吗？你这个鱼不能这样子哦，你赶快把它腌掉，我跟你讲。
6: 这个呢，总共是今天早上来了10000多斤，我们的员工们也就20几个人啊，干了一天了。看到现在已经累得也吃不消了，就是讲，所以说我就作为生产经理呢，我就想组装了一下，我就把这点最后剩这点呢，我就把它放到冻库里冷藏一晚，明天接着做。
4: 可是这样做又与汪洋坚持活鱼入场、减少冷冻次数、保持做成预制菜口感的初衷相违背，工人们并不理解汪洋的用意。汪洋的母亲也有想法，
7: 我也跟他说过了，现在本来我们维持现状，我们生活多好啊，他又要去把这个生的臭鳜鱼做成熟食，是不是又是一个项目呢？又要来开发呗。我是讲买了个机器都要多少钱了，又要花了很多很大的一批资金。
4: 和工人们一起忙了大半夜，汪洋一早又要出发了，妈妈的话时刻在耳边响起。
7: 因为我们确认不了你就支持你了，但我也感觉到你这个风险很大，作为你来讲，我讲我很信任你，因为你一次一次一步一步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了。做熟食不一样的，来不得半点马虎的。我讲最起码各种证件要搞齐全，各个关口自己亲自把关，要把它做好。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走上高端，要把这个事做好。
8: 这个挺好的，这个笋新鲜得很，这里还有一只是吧，看看耶，不错，挺大的，
9: 挺嫩的，
8: 挺嫩的啊。这个笋挺好的。
9: 多少钱一斤呢？
10: 那么细，2块一斤啊。
9: 家里还有没有？
10: 家里卖完了。
9: 你可以让你家这边亲戚邻居啊什么的都可以帮我们挖一些呗。
10: 可以啊。
4: 汪洋这几天一直在山里采购新鲜的食材，传统臭鳜鱼腌制时间是7天左右，而做预制菜在腌制时间上汪洋也要做调整。
9: 因为预制菜它有一个杀菌的过程，

0: 因为它有120度，15分钟的杀菌，它那个高温，在那个高温下，臭鳜鱼很容易，它就是老了。
1: 但是它要研发，它要改，它也跟我们说了，如果不改进的话，你这个好像现在你做要想做大就不容易，要符合现在这个市场哈。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听他的，一次一次的要开发市场。你做的好一点，他又来可以开发，又来可以搞，对，不断的提升哈，就这样子哈，不断的提升就是不断的去花钱。
2: 连续跑了几天，今天正好全家人聚在一起，汪洋用这几天采购的配料做一条臭鳜鱼，新的试验他总要父母先品尝，一家人餐桌上的话题也离不开臭鳜鱼。
3: 奶奶，你过来。这个鱼是爸爸烧的好吃，还是爷爷烧的好吃？
4: 爷爷烧的好吃。
5: 爸爸烧的不好吃啊？为什么？
6: 我感觉你爸爸烧的比爷爷烧的好吃。
2: 难得的一次家庭聚餐后，带着全家人殷切的希望，汪洋又出发了。为了研制熟食臭鳜鱼，他与朋友合伙投资一家酱料厂。今天他和季军一起亲自炒制酱料。
7: 大小一定要均匀一点，不要有大有小的。
8: 新鲜的笋丁可以多配一点，颗粒其实可以切大一点，我觉得就切这么大的，太小了，客人咬到嘴里面没有嚼劲，就是我认为就是要偏大一点。
2: 鳜鱼选了最肥美的，腌制方法也是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的。现在汪洋把熟食臭鳜鱼能否成功寄托在酱料上，因此每一个细节他都非常在意。
7: 这是我们黄山市徽州区阳春乡的高山土辣椒磨的辣椒粉，颜色比较红亮，也是香味也更加的纯正，辣味也更加的正，所以我们用它来熬我们的酱，我们的酱做成功之后，辣味会口感会更加的好。这是我们黄山的黄豆熬制的黄豆土辣酱，这个辣椒酱它的口感非常的香浓，也是我们自己的独特的配方，我们一勺一勺的放下去，要慢慢的熬，酱就是要慢慢的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去挖的，我们黄山的春笋，新鲜的笋，这个口感很独特。我们黄山的这个笋子，由于地理优势、地理位置独特，所以它的口感也非常好。高汤倒进去，更加的提香、增鲜。我们现在这个温度是140度。至少熬制2个小时以上，要耐心等待。现在这个酱的香味出来了哈，
9: 是的，
7: 现在大概刚才熬了1个小时，香味已经出来了。现在熬2个小时的话，它香味更加的浓郁，肯定会好很多的机会。我们要多做实验，多做研发。
2: 酱料熬制好了，汪洋和季军今天到了验证成果的时候。他们要用料包做一条臭鳜鱼，再用微波炉加热一条熟食臭鳜鱼，味道能否不相上下，是否可以批量生产，就看这一次的效果了。
7: 调8分钟启动就可以了。
9: 我就是担心这个熟食开的技术的口味和口感，
7: 这个是个趋势啊，它以后下去肯定大家都是吃这一种的，你那种肯定会被淘汰的呀。
2: 作为烹饪厨师，季军看到成品后还是有了担心，而汪洋对熟食臭鳜鱼的前景充满信心。
7: 我认为我这个好，
9: 我
7: 这个
9: 我大家一起尝，
7: 口感我都挑过的。
9: 好，来，
7: 现在你们尝一尝，分享一下，看看是哪一种味道好。多尝一点，看看口感啊。
2: 今天的评委有汪洋的父母，他们既是臭鳜鱼的传承者，也是汪洋一路走来的支持者。傅坚，汪洋的合伙人，同样也是看中了家乡臭鳜鱼的名气，才和汪洋走到了一起。三位90后年轻人，汪洋的潜在客户，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10: 我为什么讲喜欢这条鱼呢？因为这条鱼

0: 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这条鱼呢是我们儿子现研发出来的，但我觉得也不差，稍微的浓了一点。
1: 我主要是为了煎这条鱼，主要是为了鼓励我。
2: 它的这个口感呢，绵。我们桂鱼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口感，口感它要很结实、很弹，而且进嘴要滑。但是这条鱼我吃不出来。
3: 我个人觉得呢，还是这条鱼符合我的口味一点，因为我平时喜欢吃味道重一点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吃这边这一块。
4: 喜欢吃这一盘一点，因为我觉得它的肉质比较的 Q 弹一点。
5: 因为这一盘的话，它鱼肉还保留着最原始的一个味道，还能尝出我们桂鱼的一个味道。然后这一盘的话，虽然说口味比较重，可能偏符合我们安徽这边人的一个口味，但是已经吃不出鱼的味道了，更多的都是料包味。
6: 六位评委，父亲投了鼓励的一票，三位90后年轻人，仅有一位评委投了熟食臭桂鱼一票，其他评委还是把票投给了传统臭桂鱼。
7: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都在我们意料之中，现在的这个熟食臭桂鱼要真正的让每一个客户都满意，这个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6: 这样的结果对于汪洋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8: 我认为我的目标是对的，臭桂鱼这个发展潜力还是很好的，我肯定可以把它做大，所以我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去放弃，也算对大家一个交代。
6: 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得到大众的认可，预制菜更是逐渐多了起来。但是我们从没有想过，每一道预制菜的背后会有这样一群人，经过百次千次甚至更多的反复试验，以便适应大众的口味。汪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7: 我们继续努力吧，好，争取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新品研发出来，好不好？
9: 好
7: 加
9: 油
7: 加油。
8: 作为一个徽州人，身上可能就带着老一辈徽州人创业的那股劲，这些年很多老的手艺都丢了，真的很可惜。我们家的手艺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不能让它在我这里断了根。我现在想的就是把这份事业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把老手艺给传下去。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把这条臭桂鱼带到更多的餐桌上，让它能够臭名远扬，香飘万家。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乡野藏绝技，烟火见初心。远离专业赛场的刻板竞技，扎根田间地头的乡村趣味运动会，让平凡乡土成为最鲜活的天然赛场。这场全民参与的乡土运动，以乡村烟火为底色，以民间杂技技艺为亮点，褪去职业赛事的层层包装，不拼专业水准，不论竞技输赢，汇聚各地乡村能人，把日积月累的劳作功底，代代相传的乡土绝活，化作趣味十足的赛场比拼。从平地灵动的动态平衡技艺，到实力满满的硬核民俗杂技，再到云端震撼的高空绝技展演，运动难度层层递进，乡土趣味步步拉满，在欢声笑语的全民狂欢中，解锁乡村烟火活力，见证民间乡土绝技的独特魅力。整场趣味运动会以灵动的空竹技艺温柔开篇，这也是乡土技艺中极具代表性的动态平衡绝活。没有严苛的比赛规则，无需专业装备，全凭一代代民间艺人日积月累的打磨。灵动空竹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引线利落，节奏轻快，选手全程微调手法，稳住重心，在持续动态流转中掌控平衡，动静相宜，张弛有度，转出满满的市井气息与乡土烟火气，也为整场运动会奠定了动中求稳、以技出彩的比拼核心。北京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其中有很多扎根市井的民间游艺、杂技杂耍，他们将高超的表演技巧与强身健体融为一体。舞龙气势磅礴，锣鼓相伴间尽显市井热闹。中翻惊险豪迈，起翻起落考验着表演者的力量与平衡。随意边挥响四方，边声脆亮，舒展筋骨，又极具观赏性。既是舞台上精彩的技艺呈现，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健身娱乐

0: 还有灵动精巧的斗空竹，绳线翻飞，嗡鸣阵阵，它们承载着这座城市鲜活的民俗记忆。
1: 玩起来！还会转圈儿，
2: 好厉害，孩子们！
1: 走起来！
2: 走得好，走得好，
3: 走得好！
2: 这北京街头艺景啊！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1: 哇，厉害厉害！
2: 哇，这边，
1: 这个是高手组。

0: 哎呦呦，
1: 这狠活来了，狠活了。
0: 对对对对，它是三轮。
1: 男女老少齐上阵。哇！太厉害厉害！欢迎两位老师。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啊，真的是。连连叫好啊，感觉每一位都是空竹精灵。
2: 对，哇，
1: 这个空竹抖得太好了。
2: 是的，
1: 但是我们没有看够，
2: 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绝活好吗？
1: 我们想看最绝的，
2: 最绝的。来，我们这边请看绝活，高杆空竹钓鱼。看我们的空竹要上杆。哦，来，
1: 哇，还在转，还在转。
2: 我们这个杆啊，是8米高的。哦。
1: 8米高杆，
2: 看我们的空竹一直在转，啊，
1: 其实它越高啊，上面是会带晃动。
2: 对，所以说这要技术，很考验。一会儿我们的杆还要弯下来钓，哇，
1: 这个平衡，这个平衡，
2: 看看我们准不准，能不能钓鱼啊？
0: 风筝，
2: 对，结合了风筝跟空竹的结合非常完美，
1: 这飞移飞起来了，
2: 哦，
1: 太棒了。
2: 来，请上我们下一个绝活，大金雷。不光有力气，而且它得是技术啊。

0: 因为我们还有绝活啊，
1: 还有呢，
0: 看我们的水棒。自己能接着，
1: 哇，这有武术的感觉了，哇，帅，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带点武术在身上的。
1: 咱们还有这个大学生，来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翁振翔，我是一位马来西亚人。哦，
1: 还是我们的外国朋友。
4: 这3岁就开始玩了，玩了10年了。
1: 马来西亚也懂空竹吗？
2: 其实从中国传到马来西亚的。
1: 谢谢，
3: 对，谢谢啊，
2: 谢谢。
1: 哎，我觉得刚才我们认识了这3组高人，不仅抖出了快乐，抖出了健康，还抖出了智慧，抖出了国际友谊，太好了，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嘛。
2: 对。
1: 我们也挑战一下自我，超越一下自我，
0: 挑战一下。
1: 好好，
0: 来，我们做一个，你看啊，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好好看，
0: 它直接就滑下来了。我们有6个基本动作，我们首先起步的时候绕一圈，然后我们退扣，左、右，这叫绕，然后摆，这样叫旋，
1: 这个好看，
0: 蹬，然后抄。然后抛，做完这6个基本动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花样了。
3: 我这个老是偏外，我就是右手得往里拉。
5: 对呀，肯定的，就是您这两根杆头不在一水平线上。您要是知道这个情况下，就是我右手有意识的往后撤一点。哦，
3: 啊，那我明白了。啊，
5: 这样不就好得多了吗？
3: 哎，对，
5: 是不是？行，不错，这个挺好。
1: 院长，您那很稳健。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院长，您此时此刻特别像公园里的大爷。
2: 对，我，但是我还不敢玩花样呢。啊，
0: 没事，咱慢慢来就行了。
2: 咱们绕一下，咱们。哦。
0: 在右手往外甩。
1: 两个手要左右开一点吗？
0: 对，左右开一点。右手打开，退扣。哎，对，非常棒。然后再往里绕上去，这个叫上扣。
1: 哦，上扣了。
3: 玩出汗了，
0: 玩出汗了，锻炼身体还是非常棒的。
3: 好玩，好玩。
1: 无论是看的过程还是体验的过程，我的脑子里就想起《空竹赋》4联小诗：月首无踪，洞箫吹。哦。金陵盘丝任翻飞，小竹缘何成大器？健身娱乐聚人气。哇，发的就是咱们这空竹。
0: 就这空竹。
2: 其实空竹在中国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我们汉民族民间的游戏就是陀螺演变而来的。那么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里也有关于空竹最早的形态叫弄斗，就已经成为百戏中的一种了。
1: 而且我知道北京有个说法叫北京三响，哪三响呢？就是空竹声、歌哨声，还有叫卖声。
2: 叫卖声，
1: 这3声一聚齐，哇，那个人气儿啊，烟火气儿啊，就全出来了。
3: 特别是小时候在广场上看着很多，就是，大爷大妈们和还小朋友们都在那儿抖空竹，它已经形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符号。
1: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空竹是怎么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呢？其实这和空竹的制作技艺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看一看。

0: 看来啊，这空竹虽小，但这制作的学问可真是挺大的。
1: 这个空竹制作呀，咱们看着特别简单，两个盘儿，这是双轮的，那个是单轮的，就做这么一个简单工程，要经过11道工序。哦，啊，而且每道工序从选材到制作都要精益求精。声音频率比较低的那个呢，闷闷响那个呢，就是这大口发出的。哦，
0: 所以其实口大反而声小，
1: 对，
0: 不那么亮。
1: 对，
0: 这口小的呢，反而出来声亮。
1: 对。
2: 其实我之前看过，初学者都用塑料的抖空竹进行练习，因为它是不怕摔的。塑料空竹发出来的声音比较闹，但是竹子发出来的声音呢，比较纯正，比较厚。
1: 对。
0: 今天其实咱们现场还有很多形制特别漂亮啊，赏心悦目的空竹，这是文创吗？
1: 对，这是一个龙啊，
0: 这俩跟瓶子似的，也是空竹的，
1: 都是。
0: 这还有耳环呢，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最小直径的空竹，这边还有最大直径的空竹，包括我看有北京冬奥会、北京奥运会的，还有建党百年，也都非常的有意义。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文创上下功夫？
1: 因为空竹以前700多年历史。所以说现在我们把空竹结合了咱们好多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包括烙画啊、镶嵌呀、这类的雕刻、都融到空竹里，就赋予它更多的生命力。
0: 这空竹不空啊，抖起来都是满足。其实空竹的原型也象征着圆满，抖空竹是北京街头的人文意境，更是美好的祝福。
2: 北京空竹制作的工艺高，种类多，花样也多，抖空竹是不断更新活态的艺术。
3: 空竹之所以能够发出声音，就在于这个抖，这一抖一响一听，过程就是这个空竹物件的具备所在。
0: 嗯，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抖空竹，让我们一起精神抖抖
4: 抖起来。
5: 延续动态平衡的比拼核心，精彩继续升级。一场更考验细心、定力与分寸感的平衡运动重磅登场，和空竹流转的轻盈动态平衡一脉相承，这组赛事将晃而不倒、动而不乱的乡土功底发挥到极致。极具看点的晃踢比拼，悬空踢体不停摇晃，选手立身其上，进退自如，在晃动中稳住身形。难度翻倍的踩鸡蛋晃板项目更是惊艳全场，薄脆鸡蛋易碎，悬空板子极难稳固，选手步步沉稳，精准拿捏，细微平衡，于极致考验中展现深藏民间的真功夫硬定力，把乡土平衡技艺的细腻与精湛展现得淋漓尽致。
6: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差不多得有3米高了。哇，精彩的落地。
1: 大家说他们厉不厉害？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2: 因为每年10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2: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2: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2: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3: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2: 准备松手。
3: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3: 你确定？
0: 3、2，松。好。
3: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3: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也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潮潮的潮的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8: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5: 每天都在练轻功，
8: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哎呦，
0: 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8: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吧。
0: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对了对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哎，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
2: 告别细腻灵动的动态平衡对决，赛场画风悄然转变，褪去巧劲灵动，主打沉稳聚力的核心功底比拼，纯粹比拼人体协调性与核心稳力。日复一日的劳作沉淀，经年累月的坚持练习，让选手们练就一身稳准巧的过硬本事，一招一式从容舒展，沉稳有度，每一个姿态都尽显扎实功底，用最质朴的形体展演诠释着普通人坚守的力量，为运动场沉淀下厚重扎实的乡土底色。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您辛苦了，您辛苦了，好，你好，你好，孙辉，您这牙，这铁齿铜牙，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上下杂技，感觉好不好？好。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 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1: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登记、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
0: 还有那个凳子，完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2: 对对对，每张凳子6斤以上。
0: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儿。
1: 只敬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0: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用力量。嗯，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万念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
3: 体验一下我们双脚杂技好吗？
2: 好，
3: 来，
0: 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友来，
3: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2: 还像牙齿那样吧？
3: 哎，牙咬着，
2: 一定要咬紧，
3: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人扶着来，您放心，
3: 哎，您放心咬，
2: 您主要负责咬，
3: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我也试一下，来来试一下，你要你的牙咬紧了往上，
1: 牙咬紧了往上，
0: 咬紧，我们扶一下，扶一下，谁太大，
2: 我嘴太小了，
0: 咬紧了别动啊，好，就是。
1: 我有一个不请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到我的凳子上吗？啊，我坐在凳子上。行，
3: 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0: 能接受。大家说要不要的？哎，然后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3: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0: 试一下吧。行，我比较轻啊，一会儿
3: 核心坐稳了啊。中间位置，慢，
0: 往上坐，往上坐。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往后坐，往后坐。啊，往后靠一点。哎呦，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面。哎，
3: 老师们，你们在的吧？
0: 哎，在，好，会，在。
1: 好，
3: 加油啊！
0: 闭眼。

0: 你老师脸没红，你脸都红了。
1: 哇，老师你太伟大了！
2: 谢谢，
1: 谢谢您，谢谢您，
2: 谢谢
1: 您，
2: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1: 这是我主持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
2: 谢谢您，也欢迎您来我们大族，宣传我们大族的文化。
1: 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2: 对对，谢谢谢谢。
1: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精绝。
2: 对，
1: 对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2: 对，
1: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我觉得就南七技、美七艺、中国杂技够神气，
1: 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
4: 柔和平实的功底展演落幕，赛场迎来硬核十足的实力对决，解锁乡土绝技的力量与平衡双重巅峰。都说天下杂技看无桥，这片热土孕育出无数功底扎实、实力过硬的乡土能人，每一项技艺皆是千锤百炼。口调：顶技比拼，不拼蛮力，专攻巧劲儿；精准把控受力支点，稳稳托举悬空重物。重磅登缸项目看点拉满，厚重硕大的水缸被轻松托起，灵活旋转，看似惊险万分，实则稳如泰山，行云流水。在多项平地硬核技艺展演过后，难度再度攀升，经典的无桥走钢丝绝技惊艳登场，悬空细索无任何辅助支撑，选手踏丝稳步前行，在狭长高空支点上动态控重，精准稳身，将高超的平衡功底与过人胆识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杂技之乡的顶尖实力。

0: 各位老师好，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2: 它是以口雕以顶记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梁，他善于带百尺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梁带竿》。
0: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3: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嗯，勺子、铲子、碗。

0: 半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2: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

0: 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1: 对，
2: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1: 都能。
3: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2: 我能看着蒸汽哥。
1: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儿对尖儿，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2: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1: 对，是烧开的，
2: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难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儿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2: 对，
1: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2: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1: 雕砖。
2: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1: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2: 是的。
1: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2: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嗯，
3: 唐太孙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1: 很了不起。
2: 谢谢老师。

0: 来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艺》。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没想到是位女老师
1: 啊。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0: 真的吗？
1: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啊，女生呢比较瘦弱，
0: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
1: 有200斤嘛，就是这一口纲。我年轻的时候登那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0: 哦，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
0: 太棒了。
2: 这个登技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1: 对，
2: 到了北宋，东京梦华录里面更将登技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
1: 对。

0: 所以这个灯记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灯记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1: 这个大纲的跑范儿就是这样，像
0: 滚动起来叫跑
1: 范儿，对，滚动起来叫跑范儿，就是磨范儿，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缸底，把这个大缸用脚把它竖起来，
0: 哦，脚竖大缸，
1: 对，竖起来以后呢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缸放平。
0: 嗯，这叫
1: 老牛下山。
0: 老牛下山，
1: 对，
0: 多形象啊。
1: 对，因为这个上缸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
2: 下山难
1: 啊。对，上试一下。
0: 好，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的，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来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蹬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咋接受。
1: 好。墨缸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站着，我笑不出来呀。
1: 吴桥女儿力能刚顶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3: 出来，范儿要正。
1: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2: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
4: 我很害怕。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5: 走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现场难度是加码了，
1: 对，
0: 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
1: 对，速度还要快一些。
0: 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哦，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
1: 我们家是杂技世家。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01、902、904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0: 真话，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1: 对，
2: 我最感动的就是出于热爱。
1: 对，
2: 你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1: 对，
3: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1: 对，
3: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1: 拥抱，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足尖蹬转山河势，缸底翻飞日月轮。登缸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0: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

0: 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1: 河北是北市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古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也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二十届了，在第二十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1: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3: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3: 对，
1: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好可爱。
3: 体验一下好吗？
1: 可以。
4: 你演狮妈妈还狮爸爸？
0: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演狮妈妈，那你就狮妈吧。
3: 好，我狮妈。
1: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3: 一、二、三，哒哒哒，可以啊，
0: 很好，
1: 再投吧。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磨拍磨拍，再转一圈，噔哒噔哒噔哒，屁股统一对后面。您往那边再转移一下，
1: 自主发挥了，蹦哒
0: 哒，主要是舞狮当家做主，
1: 挺好挺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0: 还是非常相爱，
2: 还是打架，
0: 非常相爱。您很宠溺他，他说啥您都听。
2: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3: 我们的北市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它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市的魅力。
1: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市节目了每一次他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市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0: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师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师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迎老师。
1: 老师好。
2: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2: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3: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先国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2: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2: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4: 这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2: 这叫侧空翻。
4: 侧空翻啊，
2: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2: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2: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4: 睡狮啊。嘣！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2: 他们在嬉戏打闹。
4: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3: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2: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5: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舞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第一个。
0: 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狮娘的角色？
2: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狮娘怎么当？
5: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5: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
4: 撵它。
5: 对，你要饮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
0: 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5: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饮狮子给它。咚，给他咚，给我咚，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跳咚。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4: 好
5: 扑我。
0: 饮食郎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跟你合作。
4: 饮食郎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0: 我们请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5: 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5: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舞狮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2: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教大家学习舞狮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舞狮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
4: 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0: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握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狮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 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1: 现在正在表演的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哦，这个节目啊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
0: 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
1: 哇，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

0: 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它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这个就叫移形换影。
1: 哦，哇，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的。
0: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都是属于手力。
2: 明白。
3: 他比一个人走更难，
0: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出现一点抖动，他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这叫倒错顶。我一个跳跃，
3: 哦，他跳过来了，
0: 后手翻，哎，
1: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
0: 好，
4: 这回可以放心鼓掌了。
1: 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
0: 对，
1: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
3: 是
1: 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5: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6: 会害怕。
1: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6: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0: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很多新的面孔，面对那样大的压力，
1: 国际赛事，
0: 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1: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0: 对，
3: 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
0: 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1: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6: 有信心。
0: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4: 时间到了，
0: 哦，高场发挥啊。
1: 多少？
0: 哦，14秒多，
3: 不到15秒。
1: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3: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1: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6: 没有想过。
1: 我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6: 15秒多。
1: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5: 非常大，
1: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7: 精彩纷呈的地面运动圆满收官，赛场难度全面跃升，从平地对决进阶至云端高空，开启胆量、心态与极致技艺的终极考验。作为全场难度最高、场面最恢宏的压轴前置大戏，高杆传技率先点亮高空运动运动场。高耸杆体立于方寸平台，立足空间极其有限，选手登顶高空之上，无惧高空视野与狭小场地的双重考验，从容舒展身姿，流畅完成各式高难度动作，站得牢，稳得住，坐得精，仅凭一身胆识与常年功底，稳稳锁住高空运动场的重磅高光。
8: 他是靠着自身的重力，然后利用竹子天然的韧性，使竹子上端自然弯曲，形成类似单杠的样子。但是这个可要比单杠难多了，因为竹子是一直在晃的。你看，滑门要一边控制着这个晃动，一边还要做动作，这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及啊。我们看滑门，在这么高

0: 的地方展示如此惊险的动作，我想这要是换了普通人，你是没上去就要晕了。我的天！哇！他是在身体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做类似高空表演的动作，真是高手在民间。
1: 危险呐！
0: 我们看到有一个无人机在高空拍它的所有的动作的细节。哇，这个动作太精彩了！但是我们来看，华文好像体力有点接近极限了，加油啊，华文！来，我们给华文点掌声鼓励。这应该是我见过的难度最高的高空绝技了。

0: 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两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用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他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忽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掉发，掉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

0: 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高杆传技，刚劲利落，表演者于高耸杆头腾挪翻转，把水乡传统绝活演绎得惊心动魄。高空绸吊，轻盈唯美，彩色长带凌空漫舞，选手借力彩带与云端翩跹起舞，身姿轻盈灵动，飘逸舒展，似流云逐月，温柔治愈，尽显乡土绝技的诗意美感。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吊发项目惊险震撼，选手以发成立，凌空悬身，全然突破人体生理极限，每一次悬空定格都是日夜苦练的成果，震撼人心。一柔一刚，一美一险，让乡村高空运动场兼具诗意与魄力，尽显民间绝技的无限可能。整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灵动平衡的空竹技艺，极致细腻的平衡绝活，沉稳扎实的形体功底，硬核震撼的无桥杂技，气势磅礴的高杆展演，唯美惊险的高空特技，各类乡土特色项目依次亮相，层层递进。赛场之上，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大家比的不是输赢名次，比的是手上千锤百炼的功夫，身上永不言弃的韧劲儿，收获的是邻里热闹，乡土欢喜。田间地头练真功，乡野赛场展风采，这就是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的乡村趣味运动会。平凡乡土藏不凡高手，民间绝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一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变换万千模样。
1: 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
2: 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0: 洁白如玉，细若发丝，内里中空。这样的面条您见过吗？
3: 好滑，
4: 入口即化。
0: 空心面好吃却不好做，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
5: 我说了，不要等，不要等，
3: 就是甩，
5: 往平甩，不要等。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0: 一团面，三代人，六双手，花饽饽里揉进去的是胶东人抹不掉的思念。
6: 不能这样啊，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手艺呢失传。
0: 漳州古巷里腾起的果香飘了几十年，却始终飘不出游子的梦里头。
7: 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同一粒麦子，在不同的手里揉出了韧，捏出了理，煎出了念。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一念千面。盛夏，麦浪翻金，那是大地上最古老的诗行。捧起一把小麦，麦粒圆润温润，散发着泥土与日晒混合的香气。一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平凡的食材便挣脱了原本的模样。农人耕耘于田畴，匠人巧手于灶台，小小的麦粒跨越四季更迭，有了千般模样，万种滋味。可同样是这粒麦子，磨成粉，遇上水之后，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有的韧如筋骨，有的柔若无骨，区别就藏在麦粒本身。面有三魂，各安一隅。头一魂生在北地，麦粒硬朗，棱角分明，磨出的粉粗粒涩手，揉不成团。可一旦上了劲儿，筋骨便拔地而起。山东的老乡把它拉成空心面，细如发丝，一抻三米不断。新疆的汉子把它甩成拉条子，两米开外，韧如皮筋。这一口嚼着弹牙，可越嚼麦香越往牙缝里钻，是土地给庄稼人最硬的馈赠。次一魂变生四方，不软不硬，皮性温良，不粘手，不矫情，到哪儿都能扎根，哪儿都用得上它。无论江南塞北，随便一把面粉兑水揉匀，就是一块好面。山西人用片刀削进沸水里，加长案板上擀成薄薄一张，可煮可炒可焖，柔中带韧，怎么吃都不出错。家里的面缸里常备着的多半是它，没有锋芒，也从不让人失望。磨一魂长在江南，麦粒粉白绵软，蛋白质最少，性情也最温柔。它不争筋骨，不求筋道，只在淮河以南的水汽里静静饱满。磨成粉后做什么都是一口酥软，苏打饼干掰开来咔嚓落渣，戚风蛋糕蓬松如云，不用嚼，只削抿一抿就化了。甜、软、绵、酥，全是他给的。面有千相，人有所爱。若是赶路赶得急了，想扛住半日饥肠，便寻那北地的硬面，一碗下去顶风顶雨。若是寻常日子，家常一餐，中筋粉揉一团面，怎么煮都是舒坦。若是午后闲坐，想哄一哄自己，找那南边的弱筋粉，做一碟点心，抿一口茶，酥的酥，软的软，人生至味不过如此。面分三魂，各归其途，可无论去了哪里，遇了谁的手，揉成什么形状，吃到嘴里的那一口，都是一粒麦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面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最为熟悉的面食莫过于面条。而说到面条，又不得不提一个地方。甘肃兰州，黄河带来丰富的水资源，让小麦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广泛种植，为兰州人吃面食创造了基本条件。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兰州有440多万常住人口，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面粉。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叶，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
2: 来了啊，
5: 吃牛肉面要大口来吃。
0: 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有20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过3毫米。这让人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 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
3: 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5: 不会变形，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 这个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牙齿、舌头跟食材相互博弈的这种快感。
0: 荞麦棱，劲爽弹牙的口感，出人意料。有棱有角的外形更能激发咀嚼的快感。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吸附更多汤汁。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成就了兰州拉面，也让小麦完成了华丽的变身。一碗好面，3分靠手艺，7分靠麦子。可这麦子是怎么从地头走进灶头的？这得从每年5月底那场横跨中国的收割说起。每年5月底到6月中下旬，从黄淮平原到华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都会出现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收割机周期性迁徙。随着小麦的渐次成熟，这支收割机大军开始南征北战。王世伟是麦克收割大军的一员，他今年第一站是河南省南阳市，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收割机来到这里。王世伟打算在这里收割1000亩小麦。
4: 没有这搞得好，地点没有条麦，那老百姓是一分钱不会捐的。
8: 但是说我们治水了，活得更好。
0: 找到了地块，王世伟打算维护一下收割机，为第二天的收割做准备。但此时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担心起来。天气情况对小麦收割尤为关键，潮湿的小麦无法收割。雨如期而至，王世伟他们只能等待。麦客的餐食通常由当地村民为他们准备，这也是多年来的传统。那些碗里盛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是田埂上摘的黄瓜，房前屋后的小瓜，还有主人家从集市场买的猪肉，把两群陌路人连成了同一片麦浪里的亲人。雨过天晴，麦客们终于迎来了此次行程中的第一次收获。

0: 粒粒归仓，才有案板上的千变万化，麦收无忧，方得灶台间的腾腾热气。从麦客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车车金黄的麦粒，更是亿万家庭那一碗踏实而温暖的面食。河南省生产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小麦，是中国最大的小麦主产省份。这里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面粉生产企业。小麦的连年丰收，催生了中国飞速发展的食品加工业。小麦就是在这些机器和迷宫一样的管道里穿梭，最后变成了面粉。离开工厂后，这些面粉将成为食品加工厂的基本原料，变换出丰富的食品种类。方便面，小麦加工领域最重要的产业。然而，小麦的旅行还不止于此。几百公里外的山东聊城，在这里，小麦面粉又变成了细如发丝的空心面。回乡创业，他们为何对一种面情有独钟？
1: 小时候也吃过，它很好吃，就是这个味道的挺让人怀念。
2: 全国各地的面太多了，但是唯独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一根缝一针的针眼，您觉得能穿进几根面条呢？
3: 七根，
4: 还真能穿得下七根呢，
2: 是吧？
0: 空心面成品率不高，夫妻俩又是如何摆脱困境的呢？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鲁西平原，黄河冲击的沃土上，冬小麦吸饱了四季的精华，将其细细研磨，便得到了制作空心面的魂魄——强筋面粉。

0: 高汤空心面，面细中空，入锅即熟，盛入碗中，汤汁顺着中空的孔洞游走，点上几滴香油，撒一撮葱花，这寻常的面食每一口都是柔滑与筋道的交织，在齿间化作了一段鲁西平原的山河岁月。
1: 进来看看，
2: 这些全都是坠面吗？
3: 对，这就是我们的坠面。
2: 它怎么那么长？
3: 因为它是从3米高的杆子上撑下来的。
4: 它这个面为什么叫坠面呢？
3: 跟我们做面的这个工艺有关。最后这一步吧，它是用这个木棍，你看到没有？撑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慢慢的坠下去。
4: 哦，因为制作工艺，所以叫坠面。
3: 对对对。哦，
2: 这么细吗，姐？
5: 就乍一看，它跟一条线一样。
3: 对，
5: 缝衣服那种线。
3: 咱这个面非常的细，穿那个针眼儿可以穿7根。嗯，
4: 针眼儿穿7根？
3: 对，
4: 有这么细吗？
3: 有。要不我给你穿一个，你看看。
4: 试试。1根。6根。再来一个。
3: 是吧？
4: 它真能穿得下，
3: 能穿7根。
0: 若以普通挂面为尺，那坠面便纤细的仅于其1/5。这粗细早已脱离了数字的精确，更像是匠人掌心的一场视觉魔术。细若游丝，莹白透亮，轻轻挑起，它软得像一捧云絮，连呼吸稍重些都生怕将它吹散。
3: 坠面也叫空心面。
2: 嗯，怎么个就叫空心面了？空心的。
3: 它这个也不是管一样就一下到底儿，
2: 不是说这整根里面全是空的，
3: 就是它这个一根面上它的气泡孔很多。
0: 原来这坠面的妙处还不止于细。寻常面条实心，煮熟全凭耐心，而坠面却生就一副玲珑心肠，周身布满或大或小的气孔，若隐若现，那是匠人在反复抻拉中为强筋面团

0: 注入的一口活气。
1: 这个的话，你看水开上来之后，五秒钟的时间它就熟了，
2: 就五秒就能熟。
1: 对，五秒。
2: 哇，那尝尝姐，尝尝。水开了，现在。
3: 对，就把它撒在里面。
2: 然后可以开始数数了，是吧？来，五、四、三、二、一。
3: 好，关火啊！
1: 可以关火。
2: 关火了。嗯。好滑，
1: 是吧？就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2: 不用嚼，
1: 对吧？
2: 就直接可以吸进去了。
1: 对，
2: 入口即化，汤汁还挺浓郁的，
1: 对，
2: 很像记忆当中的味道，
1: 是吧？
2: 嗯。
0: 当初李毅和郭旭龙盘算得很好，自家有地，自家产粮，自家做面，家里五十亩麦子是专门做空心面的。从田间到舌尖全是自己的，成本压下来，利润就能涨上去。可现在麦子成熟了，但是面房里的活却卡了壳。
1: 看这里面，这些都是些碎茬茬，都已经断掉了。
2: 这么多吗？这些全缠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
1: 这些它因为它都断了嘛，搭了它一下子。
2: 这些不要，
4: 对，你看这一块，
5: 你看这种都是一头粗一头细的，你看还有长的还有短的，
2: 就是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不要的。
1: 对，
4: 你看这方这个也是不可以要的，你看这个
2: 也不要。
4: 对，你看这个就稍微粗了，细度没有那么细。
2: 这些都是不要的。这些是干嘛的？
1: 这个是昨天那个
4: 昨天前面剩下的。
2: 这么多啊？嗯，
0: 五十斤面粉下去，辛辛苦苦十几个钟头，最后能挑出来称得上空心面的满打满算35斤，废面条只能当普通面条卖，虽然不会浪费，但是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1: 顶多就是块8毛的。
2: 成品是多少钱啊？
1: 成品一般在10块钱左右。
2: 每天都做，你算过数吗？
1: 是这个4000多块钱。
6: 你这只是算了一个月的，那你要是一年呢？
0: 虽然做出来的面中间部分还算不错，但是整体成品率不足70%，时间一长，夫妻俩还是觉得浪费的太多。
1: 然后早上一般4-5点就来了，做到下午5-6点，就十几个小时。特别像我们种麦子也很辛苦，然后我们拿的这个面到最后做的这面，你看还成这样，浪费了这么多，感觉挺难受的。主要是这个它不是和其他那种料一样，这个咱是粮食。就刚开始就觉得不就是个面吗？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也很繁琐。
4: 那个步骤我一上手就白费，把它想的过分的简单了。
0: 如何才能把空心面抻得更细，成品率更高呢？李毅开始走街串巷，他们寻的不是什么捷径，而是那些藏在皱纹里的口诀，刻在掌心上的力道。经过多方打听，李毅寻到了一位制作空心面的高手。真正的行家往往全在不起眼的灶间，用一辈子的沉默守着面的脾气。陆林昌就是这样
7: 啊。开始和面吧。注意面的要求它很细，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有韧性以后它可以把它抻细了。
2: 面放到这儿是要等一会儿吗？
4: 对，让它醒一会儿。
7: 咱当和出这个面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大块吗？把它摊到案板上，用刀来把它拉开，就是由面团变成条，这就叫开条。
0: 倒条的时候，看着两口子一搓一接的默契样，杜老师也说起了空心面还有一个叫法。
7: 原来在早时候，这个面呢也称为夫妻面。哦，什么叫夫妻面呢？就是这个活呢，一个人你做不了，
4: 两口子干，
7: 你必须两人干，
2: 就必须得男女搭配，是吗？
7: 哎，
2: 就比如说，
7: 也不是说两个男人不行，就是说这个意思。这个夫妻面就是两人配合的比较默契，就是说这个活干出来也好。
0: 在醒面的过程中，面团内还会产生大量的小气泡，随着面条越来越细，这些气泡就会被锁在面条里，这也是空心面里气泡的来源。

0: 从开始和面到搓条，李毅和郭旭龙做的都很好，但是一上签，陆老师马上变了脸。
1: 手法上就是还是差的不少
2: 啊，手法有问题，
1: 有大问题，就是说他两个手的力度不平衡。
2: 导致的问题是

0: 你拉它本身它就细了，你看它细了，你可以等着，把它哎慢慢的把它拖上来，你不用摔，也不用抖。
1: 啊，尤其是这样看，哇，
2: 好匀呀，
1: 好匀啊，
3: 真的粗细是一样的，
2: 那几乎每一根都差不多。
4: 接下来就是难度最大的抻面环节了。抻面就是通过抖和抻将面条抻长拉细，面条里的小气泡也被拉长数倍，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小气孔。
0: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它不是抖面，它是往下拉面，哎，它这个样容易造成你粗细不均，再一说容易断。你这样拉它，
1: 这属于拽了是吧？
0: 它是光拽中间这一块细了，中间细两寸粗这个面，你这个力呢，用到上面去，不要用到中间这个地方，甩出多少我就下来多少，别没没用力往下拉这个面。抖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它的用力的直接上到面头那个地方去了，它这个面的它受力均匀，均匀了以后就说面头没这么粗了，底下也没这么粗了，你也不抖了一下哈，它造成的是中间细两寸粗。
4: 抻面强调重甩慢坠，借助甩的动作把力道传输到面头上，面头被这股力道均匀地拉了一下，而手部配合这股力道也往下轻轻坠一下，面尾也受到了拉力，所以面头面尾抻得更细更均匀。
0: 蹬的力度还大，
1: 你这个还是有点断啊。
5: 对，还是断，
0: 还是不行啊。我说了不要蹬，不要蹬，
5: 就是甩，
0: 光平甩不要蹬，抻就可以抻，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5: 是这样吗卢师傅？
0: 可以可以，这个力就是用在上面去，不用不你还不要往下蹬。
5: 行，我以前的时候都是往下抻，就是使劲往用力往下拽。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我使劲抖它，我都不用手往下抻它，然后它就自己就下来了。
0: 行，找到感觉了。
5: 找到感觉了。
4: 在陆师傅的细心指导下，李毅终于掌握了空心面的制作技巧。那些曾经断在案板上的面，如今一根根抻得匀，拉得长。空心面，空心不空魂，一根面撑起了一个家的念想，也撑起了鲁西平原上一门老手艺的来路与归途。
6: 在明朝洪武年间，一道充满运河风情的美味在码头流传，它就是石香面。所谓石香面，就是煮熟的挂面，淘洗后配以豆角、胡萝卜丝、黄瓜丝、韭菜末、炒鸡蛋等11种小菜，面条随意便捷，是典型的码头快餐。临清码头的石香面绝在面条上，选料必须是空心面，因为面条极细，成型的空心面空如竹，细如发，长如丝，下锅即熟，筋道细腻。临清运河沿岸一处水路转运的重要枢纽，船工们白天行船，傍晚停靠吃饭，这种既便捷又美味的石香面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清朝时期，石香面沿着运河传入京城，曾多次作为贡品进奉宫廷，一方风味足以令人从中领略一方水土的乡野之气。看似质朴无华的石香面，其背后隐现的正是千百年来运河舟楫的沧桑旧影，涵养着一座古老城池，绘就一部祸通天下的历史长卷。
4: 除了面条，还能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面食，那一定是馒头了。在山东省的胶东半岛，这里的人们不仅喜欢吃馒头，他们还把馒头吃出了新花样。
7: 又想吃啊，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4: 花饽饽为什么这么喧乎？
8: 用它做成了斜斜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4: 林荣涛做成的花饽饽又有哪些诀窍呢？
8: 好，再就是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给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

0: 三代人的功夫不在嘴上，在眼睛里，在面团上。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威海，山东半岛上的海滨城市，上千公里的海岸线，海产丰富，但这里的中筋小麦最得天地钟爱。位于北纬37度的威海大地上，小麦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休眠，尽情吸纳的阳光和养分都储存在体内，这样的小麦格外饱满紧实，用它磨出来的面粉分外筋道甘甜，独特的威海中筋麦做出了千变万化的绝妙美食。花饽饽是胶东面食里最为典型的代表，以面粉为基，加入天然色素，在一双巧手的揉捏下制作出的一种花样馒头，既好看又好吃，还能当作艺术品来摆放。花饽饽中，寿桃寓意福寿绵长，葫芦谐音福禄，而锦鲤承载的是年年有余、锦绣前程，是花饽饽三大基础造型之一。要做一条锦鲤，先从和面团开始，酵母提前化开，面粉500克，水220克，面、水、酵母的比例分毫不能差，揉到最后手光、面光、盆光、翻光才算合格。用红曲米、南瓜、蝶豆花挑出红、黄、蓝三色面团，天然颜料揉进面里，颜色就从食材的骨子里透出来。塑形要快，从捏面到捏出雏形最长不过5分钟，用刀背顺着纹理推出尾纹，再挖出鱼鳃的位置，点上两只眼睛，整条锦鲤立刻有了神采。每一道纹路，每一处弯折，全凭手指的记忆和感觉，制作者的情意和对美的理解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锦鲤的好寓意终究要靠一双有温度的手来实现。今天是邵家新婚大喜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习俗，新娘子进门除了要戴嫁妆，还要带上一对用花饽饽制作的聚宝盆。聚宝盆里的宝贝，一个叫龙凤呈祥，一个叫吉庆有余，它们寓意着情感饱满，家庭富裕。
1: 好不好吃啊？
2: 好吃啊，
1: 好吃的话叔叔还给你们做好吗？
0: 这般巧夺天工的花饽饽皆出自一人之手，林荣涛，胶东花饽饽手艺的传人。
3: 本来黄后它的味道特别浓郁，也一般的都没有用它来做菜的，但是呢用它做成了鞋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了以后呢，它的这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0: 这种用黄蒿调制的酵母被胶东人唤作神仙引子，将它揉进面团，便能为那一团雪白注入一缕独属于田野的植物清香。然而这发酵的过程却很缓慢，酵母菌的生长繁殖让面团在时光中一寸一寸地膨胀。这看似安静的等待，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转化，为的就是将小麦深藏于胚乳之间的那一点点原香彻底地唤醒激发出来。制作花饽饽要经过三次发酵，三次醒面，这样才能质地蓬松，但口感却很筋道，而且越嚼越香。世界上任何一种香料都无法与这种香味媲美，这是让所有威海人都痴迷的小麦面香味。花饽饽绚丽的色彩并非用工业颜料上色，而是用蔬菜瓜果榨的汁揉进面里调出来的色彩，这样的面团就有了颜色，由里至外的颜色。不同颜色的面团将应用于不同的塑形创作。
3: 做足了关键在它的眼睛、
4: 双眼皮、
3: 双眼皮。再就是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给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

0: 做木兰花瓣呢，一定要用筷子，不能用剪刀，因为只有用筷子做出来的花瓣才是不规则的，它也是自然的。
1: 揉搓、捏合、塑形、点睛，指尖上的魔法让人沉醉。这是林荣涛的创作时分，亦是他最为享受的光景。念，这种寻常食粮，在他的食指之间，恍若有了呼吸。怀揣匠心的他，将对面粉的深深眷恋，化作手中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的形影。
2: 又想吃啊，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3: 啊，不管这个色儿呀，还是这个造型呀，你起个没有个根儿啊？
0: 我是8、9岁的时候吧，受母亲影响，就喜欢上了黄伯伯。作品出国了以后，看着非常生动，得到大家的喜爱，这是我最大的享受。
1: 在威海，像林荣涛这样的手艺人不在少数，他们守着一门祖传的手艺，而与面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这份手艺当作一生的事业。林荣涛自己与花伯伯相守了大半辈子，但是花伯伯依然是最初的味道。如今林荣涛的儿子林鹏遗传了他的巧手，继承了他的衣钵，作为大酒店里的首席面点师，周末他给父亲带回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4: 大孙子回来了吗？大孙子
5: 回来了。
6: 这么想我、
4: 怎么不想呢？他大孙子好不想呢、
6: 他还有奖状，我干了40多年才冠军，你才20年才冠军，
5: 是吧？
6: 太厉害了，厉害厉害厉害。
1: 儿子的优异成绩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林荣涛的心底，令他眉梢眼底都漾起藏不住的欢喜。对林荣涛一家而言，花伯伯从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营生，他是立身的根基，更是三代人掌心相叠、代代相续的见证。
0: 做花伯呢，他非常传统，但是呢也非常的复杂。希望呢我儿子将来把这个手艺一定好好的传承下去，不能这样让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传统手艺呢失传。
1: 花伯伯在胶东半岛已有300多年传承，它易于储存，又能在重要日子里通过千变万化来呈现吉祥和喜庆。
0: 胶东花伯伯呢，既是我们家乡特色呢，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
1: 对于威海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花伯伯远非一道寻常吃食，它更是人们对美好日子的深切向往与寄托。岁月流转间，这朴拙的面食渐渐长成了老百姓最绚烂也最质朴的乡土文化。搓揉、捏制、勾勒之间，成就了民间风俗里那一份独有的面食情缘。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传统的面食之外，来自西方的蛋糕也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另一道美食，小麦也有了新的使命。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每天中国人要消耗大量的西点，如果没有专用的面粉，完美的口感就无法实现。细腻的口感是蛋糕师们获得客源的重要保障，在国产小麦还没能满足这种需求之前，他们只能使用进口的专用面粉。在河南省的淮滨县，王振旭已经为推广种植专用小麦奔波了10多年。他的这一决定来源于淮滨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河南省淮滨县，淮河从这里穿城而过，这是介于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之间的一条标志性的河流，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淮河以北，传统上被认为是以种植小麦为主的北方。

0: 以南则是种植水稻的南方。这种弱筋小麦曾被认为是劣质麦，卖不上价钱，农民不愿意种，而它恰恰适合制作蛋糕。王振旭看到了这个市场，他用十年时间引导村民重新种植弱筋小麦，让这个传统品种焕发了新的活力。
1: 供不应求，那是那订单太多了。
0: 王振旭的努力有了成果，如今弱筋小麦已经成为这里农民种粮的第一选择。中国在专用面粉的生产上已经基本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而蛋糕师们也用上了中国自己的专用面粉。
2: 节庆里的花饽饽向来个头硕大，工序繁复，可一旦回到日常便全然可以化繁为简。
3: 几斤重的一个花饽饽
2: 如今变成馒头大小。面粉里放入适量的酵母、白糖与牛奶，水与面的比例大约是2:1，反复揉压后先要静置于盆中，盖上盖子，让面团在时间里发一发。
3: 待面发好，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揉面。
2: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讲究的是手法与力道的交融，其精髓全落在一个揉字上。红枣须切成两半，那甜香方能丝丝缕缕渗入面团的每一寸肌理。面团揉成大饽饽的形状后，轻巧地捏出一些对称的开口，然后将红枣嵌在其中，面团仿佛有了生命一般。一个个漂亮的枣饽饽就成型了。蒸要用大铁锅和木柴为家，锅盖要用麦秸编制而成，水开后蒸汽不会凝结，从而影响饽饽外形的美观。一天的辛劳就在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蒸汽中慢慢的凝结了。饽饽是发面做的，寓意大发，而枣与枣谐音，所以在胶东人心里，枣饽饽蕴含枣发之意。不管是期盼事业蒸蒸日上，还是渴求生活美美满满，总之枣饽饽包含了胶东人家的美好心愿。
0: 面食绝不是北方人的专利，在南方它又幻化出另一张面孔。
4: 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甜味咸味的漳州古早味面坚果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5: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那个肉豆呢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果香从古城深处飘出来，就牵住了远行人的衣角，走得再远也得顺着这味儿回家。预知详情，下节精彩继续。漳州，一座用味道写就历史的古城。如果说土楼是它的风骨，那么藏匿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就是它最温柔的底色。唐代中原移民带来了北方的面食，在此与山海之间交融，孕育出了百味争鸣的饮食文化。在漳州，卤面是刻进日子里的仪式，婚嫁、乔迁、寿诞，凡事要记上一笔的大事，席上必有一锅卤面压阵。干贝、虾仁、鱿鱼干，海里的鲜物泡发了，与五花肉丝一道在热油里滚出焦香。猪骨或鸡骨熬成乳白的汤底，浓得像一锅化不开的晨雾，最后淋入蛋液，搅散成絮，卤汁便有了魂。面得是碱水黄面，在沸水里滚一遭，细软滑嫩，浮在碗底等着一场浇淋。舀一大勺卤汁浇上去，佐料层层叠叠码好，漳州人把一整天的念想都压在了这一碗短暂的相逢里。漳州海蛎面线，碗里藏着两样

0: 一样是手工面线，和面、醒面，水多水少全看当天的潮气。搓、串、醒、拉、晒，十几道工序走下来，面团被训成了一缕缕细如发丝的线。另一样是海蛎，学名牡蛎，有人叫它海洋牛奶，这名字起得好，鲜甜肥美，像大海凝成的一口软汁。清晨刚开壳的最鲜，带着海水的咸腥和面线一道下了锅，鲜味便从碗底往上升。面线细软滑润，海蛎鲜甜肥美，一口下去鲜到骨子里。当地人管这叫
1: 好碗面酸豆，好人来相钓。
0: 除了各种特色面条，在漳州的花样面食里，面坚果也是典型的代表。面坚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的贡品，如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黄金酥脆的外皮咬下去会发出咔嚓的清脆声响，同时伴有微微的焦香和浓郁的锅气，里面是一层绵软黏糯的米浆层，它就像一座桥梁，温柔地衔接了外皮的酥脆和内馅的香甜，带有淡淡的面香和甜味。风味浓郁的内馅，这是口感最好的部位。冬瓜糖的清甜会在舌尖化开，花生的坚果香，芝麻的醇厚与桂花的馥郁交织，形成绵密不齁甜的享受。
2: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3: 哦，花生芝麻，好，
2: 看一下。
3: 这个、花生是干到的，这是龙岩产的，质量很好。
2: 不错不错，
3: 是大上等货，适合你们做那个面食用。
2: 那多装一点，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
3: 在哪里？
2: 好，谢谢。
0: 清晨六点，宋瑞莲两口子的铺子已准时开张。灶上铁锅烧得滚烫，手上功夫一做就是四十多年。日头刚露脸，门前的长队就已从街头排到了巷尾。
4: 阿姨，我要四个，
2: 好的。
5: 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的制作工序颇为繁复，小小一块竟能分出三层，最外是酥脆的皮，中间是软糯的果体，最内裹着饱满的馅料。传统的馅料素来以花生、芝麻、冬瓜糖与桂花露相配而成，芝麻与花生需以文火慢炒足足四十多分钟，期间需一刻不停地翻动，极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韧性。待炒得焦香四溢，再将花生细细碾碎，馅料便算齐备了。面坚果的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取弱筋面粉适量，加入苏打粉、米浆与清水，按一定比例调和，直至面糊变得细腻如棉。铁锅烧热，锅底先附上一层清油，再将调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入锅中，只听滋啦一声，面糊瞬间便凝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薄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2: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肉豆呢、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地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精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2: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哈，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 八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起锅后，果浆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2: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每天新出炉的面坚果带着刚刚被唤醒的浓郁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晶莹粘连，甜而不腻。弱筋脉蛋白质含量很低，通常在7%到10%之间，但正是弱筋脉筋度低的缺点，成就了面坚果独一无二的风味。漳州人喝茶喝了上千年，茶汤早进到骨头缝里了。午后闲时，滚水冲一壶浓艳艳的乌龙茶，切一块刚出锅的面坚果，金黄酥脆，再喝一口茶，满嘴的油润都被茶香化开了。这搭配是漳州人雷打不动的午后念想。宋瑞林和丈夫守着这口平底锅，一守就是40多个春秋。可就是这股子古早味儿，把一代代漳州人的馋虫和心事都勾了起来，把天南地北的滋味都揉进了面团里。那些远走的、留下的、忘不掉的乡愁，就全在这一小块金黄里头了。
4: 手抓面又称豆干面粉或五香面粉，因以手抓食而得名，是漳州极具烟火气的民间小吃。用大树剪制作剪面条，在沸水中汆熟后捞出，趁热铺成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薄面饼。取一片面饼，放上一条炸好的五香卷、油炸豆腐干，将甜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依次抹在上面。手抓面最迷人之处在于复合的味觉体验，香甜酸辣俱全，因以手抓时从吃法到口味都别具风味。
0: 麦子不讲方言，无论被拉成丝、揉成花，还是煎成果，落到哪口锅里，它就认哪片土地做故乡。而所有吃过这口面的人，心里都有一根扯不断的线，一头拴着灶台，一头记着远方。一面千面，揉进去的都是日子，嚼出来的都是念想。

0: 上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原本有着很好的职业，却为何执意要回到家乡做起了臭鳜鱼生意。
1: 臭鳜鱼，这可是我们家的传统技艺，我们家的法宝，所以这个里面我看到了商机。
0: 家人能否支持他的选择？
2: 我当时很生气，你这个单位这么好，人家想进了进不去。
0: 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改进方法，他只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臭的味道。
3: 继续努力吧，加油
4: 加油。
5: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这个篮子规则不一样的，都把那边都拿过来，都拿过来。
0: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本该休息，然而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汪洋和他的伙伴们却非常忙碌。一车来自于1200多公里外的货物马上要进场了，一夜没有睡好觉的汪洋现在又有了新的担心。平时这段枯燥的循环播放的声音，今天却让汪洋的心一下子放到了肚子里。他们马上就要投入到接收货物的紧张工作中。
6: 到车，到车，到车，到车，到车，到车，来了。
7: 那个。
3: 好，准备放鱼了。
8: 正常的都是15个小时左右可以到达，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4个小时左右检查一次氧气的情况和水温的情况，以及鱼在车上的一些情况，保证鱼的活力和正常。
3: 鉴别一条鳜鱼的好坏，首先得看它的眼睛非常的清澈，身上的鱼鳞没有脱落，完整性非常好，有光泽。鱼鳃是鲜红色，因为这个鱼是活的，肯定是非常好的。
0: 今天这些从广东运来的鳜鱼是汪洋用来腌制它的主打产品臭鳜鱼的，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做成徽州那道名菜臭鳜鱼。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鳜鱼运往徽州山区，一路上要一层鱼一层盐的腌制。徽州炎热又潮湿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合鳜鱼自然发酵，蛋白质分解，形成似臭非臭的味道。
3: 鱼在腌制的时候，它发酵的时间不一样，鱼越小发酵的时间越短，越大发酵的时间越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你在抓鱼的时候，你要抓到嘴巴这里，它这个鱼刺非常厉害的，背上的刺有毒的，抓到嘴巴就防止它扎到你的手。
0: 汪洋土生土长的徽州人，从2009年辞去外企工作回乡。

0: 从腌制传统臭鳜鱼为餐饮企业供货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
1: 这个鱼怎么不能动呢？还不是活的吗？
2: 像这种死掉的鱼就把它挑起来，这种死掉的鱼挑起来不能要的要退回去的。这个鱼死亡的时间太长了，你看这个鱼得要带回去的啊。
3: 可以。
2: 这鱼这个颜色都不对，你看到没？
3: 对对对对。
2: 它这个水泡的是吧？你水箱车过来的时候是不是氧气打扫了？
3: 不是不是，它是在装卸的过程当中，有些鱼呢，它可能就是说有损伤了。
2: 在下面的鱼。
3: 有损伤之后呢，它可能一下子没缓过来，然后就那个
2: 鱼鳃都发白了，你看。
3: 哇，这是很个例的。
2: 有病的鳜鱼眼睛已经鼓起来了，眼睛已经肿胀的非常厉害，充血充的非常厉害，这边是正常，这边不行。
3: 举手，
2: 这鱼不多，这一次的鱼质量还好，还好，也就挑了这一点。你看这个鱼也是病鱼，眼睛肿大。
0: 传统的臭鳜鱼腌制方法是活鱼腌制，这样才能保证臭鳜鱼这道菜的特点，肉质呈蒜瓣状，入口筋道有弹性。所以为了臭鳜鱼的品质，汪洋每次都对远道而来的鳜鱼检查得非常细致。
2: 哦，那一样13865，对的。对的，那就没问题。
3: 对，好。
2: 运到的活鱼是13000多斤，13000多斤对于我们现在的销售来说，基本上在2到3天就能销售完了。我们一年销售大概在200多万斤。我们的鱼主要来自于广东、江苏，还有一些本地养殖的。
0: 以往从外地运来的鳜鱼，都是把打捞上来的鱼在养殖场直接急冻，冻好后通过冷链运输的方式运过来。而这次汪洋不远千里专门运一车鲜活的鳜鱼，不但运输成本增加了10万元，就连长途运输的风险也增加了许多。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来说，汪洋不计成本的这样做是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
4: 我发现现在我们的90后甚至00后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菜切烧洗，这个对他们来说太困难了，他们都很难做到。所以我们现在能研发一些半成品菜，如果销售给他们，后面的潜力应该是非常巨大的。
0: 2009年开始创业，从一无所有到2016年终于打开销售通道，经济刚好转，一年有了200万元销售额的时候，汪洋就想把臭鳜鱼这道名菜从餐饮行业的厨房推广到百姓的餐桌上。但真正让他开始实施这个想法的是2020年。那一年，餐饮行业对臭鳜鱼的需求量大幅度减少，做半成品预制菜是他想到的自救方法之一。
2: 这个鱼的每一个位置都要把它撒到盐啊，它这个没有抹到盐的地方，这个鱼肉就容易变质呀。
5: 多搓一会儿是吧？
2: 一定要均匀的给它按摩到位，
6: 这个地方是眼袋，
2: 让它把这个吸收下去。那这个三角叉子你看，
5: 算了，
2: 这个位置啊，一定要多抹点盐，拿得高一点撒，它均匀一点吧，吸收盐。这个鱼尾巴、鱼鳍这里一定要都要用盐把它腌到，盐不能太多了，盐多咸了。就是刚刚好均匀的撒到每一个部位。
0: 汪洋腌制臭鳜鱼的手艺可是从祖辈传下来的。
4: 我太爷爷做好了之后，他把这个技艺传承给了我的爷爷奶奶，我的奶奶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再传给了我。
2: 我家原来在青口的时候是开小店的咯，逢年过节都可以做一些臭鳜鱼。
4: 因为是个小店嘛，那个年代做臭鳜鱼每一天最多做个20-30条，平时的话做的还更少，因为它不好保存，腌制好的鳜鱼当天就要卖完，当天不卖完第二天都会坏掉。所以那个时候臭鳜鱼这个产业是很小的，做不大的。
0: 这份传承了近200年的手艺却并不能维持汪家一代一代人的生活，直到汪洋放弃工作来做臭鳜鱼。
4: 我学校毕业了以后就在我们当地的一家上市公司工作，客户经常打电话给

0: 让我给他寄两条黄山的臭鳜鱼尝尝。久而久之，我就觉得臭鳜鱼可是我家的传家宝，我家里有绝活啊，为什么我不能做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潜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我毅然决然地辞掉了上市公司的工作，开办了一个小小的臭鳜鱼加工厂。
1: 辞职这件事儿，父亲给予了大力支持，因为汪洋做了一件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
2: 一定要搞干净，不搞干净的话，它这个脏的东西在里面容易腐烂。
1: 终于可以把祖传的腌制臭鳜鱼的方法传给儿子。
3: 我爸爸妈妈的话呢，他们传给我，我因为我哥哥他教书了，他不搞这个东西。后来我当兵之前和当兵之后，我发现我始终都记得这个家传的这个秘方。
1: 虽然得到父亲的支持，但是却遭到母亲的反对。
4: 我是想你辞掉这份工作，你多可惜啊！而且工资又高，如果你要自己去谋生，要多么艰险啊！这个路怎么走啊？
1: 母亲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个，却是给予帮助最大的一个。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语文老师，30多年的教龄，学生满天下，但此时他放下面子，背着臭鳜鱼，和儿子一起挨家挨户去推销。
0: 2010年的时候，我背着臭鳜鱼，去北京、去上海跑市场。
4: 我都陪他一道去过的，到人家市场啊，人家都不理你啊，到银行去拿钱，别人那个保安到处看看，耶，哪地方这么臭啊？是不是死老鼠啊？其实我们心里有数哎，就是我们身上带了去的臭味哈，跑都来不及。但是你没办法啊。
1: 就是在汪洋创业之初，一笔订单赔光所有积蓄的时候，也是母亲做主，把老房子的拆迁款全部给了汪洋，
4: 都给他开发了，所有的钱都给他了，等于是包括他哥哥的钱都给他了哈。成立前都让他，因为他要开发市场了，我们就支持他呗。
0: 臭鳜鱼的烹饪方法都是用那种传统的，最传统的就是徽州的菜籽油，加热过后，
5: 这个鱼头现象，传统的臭鳜鱼，现在就可以要加

0: 放入老抽、生抽，加入黄酒，放点水，四分钟大火收汁就完成了。
1: 传统的臭鳜鱼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做起来也是一件难事儿。汪洋和他的小伙伴季军，来自江苏淮安的徽菜厨师，研制了一种半成品臭鳜鱼，只要锅里放水，加入调料包，放入腌好的鳜鱼，同样能做出臭鳜鱼来。但是汪洋还是不想止步于此，他还想做臭鳜鱼的预制菜。
2: 刚开始我们也试了好多次，但没有成功，可能里面的口味啊，甚至我们这个冷冻设备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在这个开胎计时，这个臭鳜鱼呢，可能开胎计时以后加温，或者微波炉加热有两次三次以后，可能这个臭鳜鱼的品质不是很好。
0: 鳜鱼这个东西跟别的猪肉又不一样，它在二次加热过后，它的口感将会变得就没有我们臭鳜鱼的嫩滑 Q 弹，所以这个是个难点，也很难攻克。
1: 为了攻克这个难点，汪洋和季军已经做了上百次的试验。这一次他们专门运来鲜活的鳜鱼，也是为了活鱼加工，减少进场后化冻再加工的过程。
0: 现在的调料包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主要还是熟食臭鳜鱼这一块还在逐渐的研发中。
1: 就在汪洋和季军分别用传统方法和用料包加工臭鳜鱼进行比较的时候，有人来反映车间有事情，汪洋急匆匆赶过去。精心挑选配料，他能否做出地道的味道？
3: 平淡的，平淡的啊，标准挺好的。
1: 消费者现场品尝，能否认可他的预制菜？
4: 口感它要很结实、很弹，而且进嘴要滑，但是这条鱼很适合。
1: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三农》。

0: 群英会。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奢侈亭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共筑品质生活。
4: 卓越品质，匠心制造，协梨车厘子酒。
1: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5: 亲爱的蒂尔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6: 联玉机械，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品质洗护，乐享生活，清洁喵日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朔黄木门。地道好榨菜，我选福厨娘。
7: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6: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女王时尚假发。深圳市万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5: 亲爱的 Love 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4: 真材实料，好味道。
6: 河北好来喜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8: 今天冻好，明天拿出来解冻，再腌制，腌制好了又来解冻，放到客户手上，就是客户放到冰箱里，他烧之前他拿出来又来解冻，再来烧，冻了三次了都。这个鱼还有用啊？哎，你这个鱼不能这样子哦，你赶快把它腌掉，我跟你讲。
9: 这个呢，总共是今天早上来了10000多斤。我们的员工们也就20几个人啊，干了一天了，干到现在已经累得也吃不消了，就是讲，所以说我就作为生产经理呢，我就想组装了一下，我就把这点最后剩这点呢，我就把它放到冻库里冷藏一夜，明天接着做。
4: 可是这样做又与汪洋坚持活鱼入场，减少冷冻次数，保持做成预制菜口感的初衷相违背。工人们并不理解汪洋的用意，汪洋的母亲也有想法。
10: 我也跟他说过了，现在本来我们维持现状，我们生活多好啊，他又要去把这个生的臭鳜鱼做成熟食，是不是又是一个项目呢？又要来开发呗。我说讲买了机器都要多少钱了，又要花了很多很大的一批资金。
4: 和工人们一起忙了大半夜，汪洋一早又要出发了。妈妈的话时刻在耳边响起，
10: 因为我们确认不了你就支持你了，但我也感觉到你这个风险很大，作为你来讲，我讲我很信任你，因为你一次一次一步一步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了。做熟食不一样的，来不得半年马虎的，我讲最起码各种证件要搞齐全，各个关口自己亲自把关，要把它做好，但是我希望你一定要走上高端，要把这个事做好。
11: 这个挺好的，这个笋新鲜得很。这里还有一只是吧？看看，耶，不错，挺大的，
12: 挺嫩的，
11: 挺嫩的啊。这个笋挺好的。
12: 多少钱一斤呢？
11: 那么细，2块1斤啊。
12: 家里还有没有？
11: 家里卖完了。
12: 你可以让你家这边亲戚邻居啊什么的都可以帮我们挖一些呗。
11: 可以。
4: 汪洋这几天一直在山里采购新鲜的食材，传统臭鳜鱼腌制时间是7天左右，而做预制菜在腌制时间上汪洋也要做调整。
12: 因为预制菜它有一个杀菌的过程，高温杀菌，它要120度15分钟的杀菌，它那个高温，在那个高温下臭鳜鱼很容易它就是老了。
10: 但是它要研发啊，它要改，它也跟我们说了，如果不改进的话，你这个好像现在你做要想做大就不容易，要符合现

0: 在这个市场哈，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就听他的，一次一次的要开发市场。你做的好一点，他又来可以开发，又来可以搞，对，不断的提升哈，就这样子哈，不断的提升就是不断的去花钱。
1: 连续跑了几天，今天正好全家人聚在一起，汪洋用这几天采购的配料做一条臭鳜鱼，新的试验他总要父母先品尝，一家人餐桌上的话题也离不开臭鳜鱼。
2: 奶奶，喂，这个鱼是爸爸烧的好吃还是爷爷烧的好吃？
3: 爷爷烧的好吃。
4: 爸爸烧的不好吃啊？
2: 我感觉你爸爸烧的比爷爷烧的好吃。
1: 难得的一次家庭聚餐后，带着全家人殷切的希望，汪洋又出发了。为了研制熟食臭鳜鱼，他与朋友合伙投资一家酱料厂，今天他和季军一起亲自炒制酱料。
4: 大小一定要均匀一点，不要有大有小的。新鲜的笋丁可以多配一点，颗粒其实可以切大一点，我觉得就切这么大的，太小了客人咬到嘴里面没有嚼劲，就是我认为就是要偏大一点。
1: 鳜鱼选了最肥美的，腌制方法也是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改进的。现在汪洋把熟食臭鳜鱼能否成功寄托在酱料上，因此每一个细节他都非常在意。
4: 这是我们黄山市徽州区阳春乡的高山土辣椒磨的辣椒粉，颜色比较红亮，也是香味也更加的纯正，辣味也更加的正，所以我们用它来熬我们的酱，我们的酱做成功之后，辣味会口感会更加的好。这是我们黄山的黄豆熬制的黄豆土辣酱，这个辣椒酱它的口感非常的香浓，也是我们自己的独特的配方，我们一勺一勺的放下去，要慢慢的熬，酱就是要慢慢的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去挖的我们黄山的笋笋，新鲜的笋笋，这个口感很独特。我们黄山的这个笋子由于地理优势、地理位置独特，所以它的口感也非常好。高汤倒进去更加的提香增鲜，我们现在这个温度是140度，至少熬制2个小时以上，要耐心等待。现在这个酱的香味出来了哈，
5: 是的，
4: 现在大概刚才熬了1个小时，香味已经出来了。现在熬2个小时的话，它香味更加的浓郁，肯定会花很多的精力。我们要多做实验，多做研发。
1: 酱料熬制好了，汪洋和季军今天到了验证成果的时候。他们要用料包做一条臭鳜鱼，再用微波炉加热一条熟食臭鳜鱼，味道能否不相上下，是否可以批量生产，就看这一次的效果了。
4: 只要8分钟启动就可以了。
5: 我就是担心这个熟食开的技术的口味或口感，
4: 这个是个趋势啊，它以后下去肯定大家都是吃这种的，你那种肯定会被淘汰的。
1: 作为烹饪厨师，季军看到成品后还是有了担心，而汪洋对熟食臭鳜鱼的前景充满信心。
4: 我认为我这个好，
5: 好，
4: 我这个
5: 肯，大家一起尝，
4: 口感我都挑过的。
5: 好，来。
4: 现在你们尝一尝，分享一下，看看是哪一种味道好。多尝一点，看看口感啊。
1: 今天的评委有汪洋的父母，他们既是臭鳜鱼的传承者，也是汪洋一路走来的支持者。傅坚，汪洋的合伙人，同样也是看中了家乡臭鳜鱼的名气，才和汪洋走到了一起。三位90后年轻人，汪洋的潜在客户，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6: 我为什么讲喜欢这条鱼呢？因为这条鱼是我们的传统做法，但这条鱼呢是我们儿子现研发出来的，但我觉得也不差，稍微呢浓了一点。
7: 我主要是为了煎这条鱼，主要是为了鼓励我。
8: 它的这个口感啊，绵，
3: 我们桂鱼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口感，口感它要很结实很弹，而且进嘴要滑，但是这条鱼我吃不出来。
8: 我个人觉得呢，还是这条鱼符合我的口味一点，因为我平时喜欢吃味道重一点的，所以我比较喜欢吃这边这一块，
9: 喜欢吃这一盘一点，因为我觉得它的肉质比较的 Q 弹一点。
10: 因为这一盘的话，它鱼肉还保留着最原始的一个味道，还能尝出我们桂鱼的一个味道。然后这一盘的话，虽然说口味比较重，可能偏符合我们安徽这边人的一个口味，但是已经吃不出鱼的味道了，更多的都是料包味。
1: 六位评委，父亲投了鼓励的一票，三位90后年轻人，仅有一位评委投了熟食臭鳜鱼一票，其他评委还是把票投给了传统臭鳜鱼。
4: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都在我们意料之中，现在的这个熟食臭鳜鱼要真正的让每一个客户都满意，这个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1: 这样的结果对于汪洋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1: 我认为我的目标是对的，臭鳜鱼这个发展潜力还是很好的，我肯定可以把它做大，所以我既然选择了就不要去放弃，也算对大家一个交代。
1: 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得到大众的认可，预制菜更是逐渐多了起来，但是我们从没有想过，每一道预制菜的背后会有这样一群人，经过百次千次甚至更多的反复试验，以便适应大众的口味。汪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4: 我们继续努力吧，
5: 好，
4: 争取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新品研发出来，好不好？
5: 好
4: 好
5: 好，
12: 加油
4: 加油。
11: 作为一个徽州人，身上可能就带着老一辈徽州人创业的那股劲，这些年很多老的手艺都丢了，真的很可惜。我们家的手艺传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不能让它在我这里断了根。我现在想的就是把这份事业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把老手艺给传下去。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把这条臭鳜鱼带到更多的餐桌上，让它能够臭名远扬，香飘万家。
13: 真宝良华美228，好品种，放心种。
14: 环宠当家，呵护你的他。
15: 福州闽台机械有限公司助力蛋品产业升级，
16: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安顺安琪尔服装有限公司，
17: 强足品牌洗护，全家安心清洁。
18: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
19: 飞天风，自然领先。
20: 金座，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1: 好馄饨，好品质，我选好事全。
22: 科养心，初心成就现在，品质铸就未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

0: 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

0: 略带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乡野藏绝技，烟火见初心，远离专业赛场的刻板竞技，扎根田间地头的乡村趣味运动会，让平凡乡土成为最鲜活的天然赛场。这场全民参与的乡土运动，以乡村烟火为底色，以民间杂技技艺为亮点，褪去职业赛事的层层包装，不拼专业水准，不论竞技输赢，汇聚各地乡村能人，把日积月累的劳作功底，代代相传的乡土绝活，化作趣味十足的赛场比拼。从平地灵动的动态平衡技艺，到实力满满的硬核民俗杂技，再到云端震撼的高空绝技展演，运动难度层层递进，乡土趣味步步拉满，在欢声笑语的全民狂欢中，解锁乡村烟火活力，见证民间乡土绝技的独特魅力。整场趣味运动会以灵动的空竹技艺温柔开篇，这也是乡土技艺中极具代表性的动态平衡绝活。没有严苛的比赛规则，无需专业装备，全凭一代代民间艺人日积月累的打磨。灵动空竹上下翻飞，左右盘旋，引线利落，节奏轻快，选手全程微调手法，稳住重心，在持续动态流转中掌控平衡，动静相宜，张弛有度，转出满满的市井气息与乡土烟火气，也为整场运动会奠定了动中求稳、以技出彩的比拼核心。北京有着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其中有很多扎根市井的民间游艺、杂技杂耍，他们将高超的表演技巧与强身健体融为一体。舞龙气势磅礴，锣鼓相伴间尽显市井热闹。中帆惊险豪迈，旗帆起落考验着表演者的力量与平衡。随意边挥响四方，边声脆亮，舒展筋骨，又极具观赏性。既是舞台上精彩的技艺呈现，也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健身娱乐方。

0: 还有灵动精巧的斗空竹，绳线翻飞，嗡鸣阵阵，它们承载着这座城市鲜活的民俗记忆。
1: 玩起来！还会转圈，
2: 好厉害，孩子们！
1: 走起来！
2: 抖得好，抖得好，
3: 抖得好！
2: 这北京街头一景啊！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1: 哇，厉害厉害！
2: 哇，这边
1: 这个是高手组，

0: 比你厉害吧！哎呦，小辉厉害！哎呦呦，这狠活来了，狠活了！
1: 啊，对对对对，它是单轮。男女老少齐上阵。哇！太厉害了！欢迎两位老师。刚才我们在下面看啊，真的是。
2: 连连叫好啊，感觉每一位都是空竹精灵。
3: 对，哇，这个空竹抖得太好了。
1: 是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够。
0: 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绝活，好吗？我想看最绝的，
1: 最绝的。来，我们这边请看绝活，
2: 高杆空竹钓鱼。
1: 看我们的空竹要上杆儿。
3: 哦，来，哇，
1: 还在转，还在转。
3: 我们这个杆儿啊，8米高。
1: 8米高杆，8米高杆，看我们的空中一直在转啊！啊，其实它越高啊，上面是会带晃动。
3: 对，所以说这要技术，很考验。一会儿我们的杆还要弯下来钓。哇，这个平衡，
1: 这个平衡，
3: 看看我们准不准，能不能钓鱼啊？
1: 结合了风筝跟空竹的结合，非常完美。这飞鱼飞起来了，太棒了！来，请上我们下一个结活大金雷。不光有力气，而且它得是技术啊！哇，有一种星际穿越感。
4: 还有结活啊！还有呢，看我们的甩棒，他自己能接着，哇，这有武术的感觉了，哇，
1: 帅，
5: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我们再往下扔，再接上下自己。我叫翁增祥，我是一位马来西亚人。哦，
3: 还是我们的外国朋友。
5: 这三岁就开始玩了，玩了10年了。
3: 马来西亚也懂空竹吗？
5: 其实从中国传到马来西亚的。
4: 谢谢。
5: 这谢谢。
4: 啊，谢谢。
1: 哎，我觉得刚才我们认识的这三组高人，不仅抖出了快乐，抖出了健康，还抖出了智慧，抖出了国际友谊，太好了，也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嘛。
5: 对。
1: 我们也挑战一下自我，超越一下自我。
5: 挑战一下。
1: 好好好。
5: 来，我们做一个，你看啊，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好好看。
5: 他直接就滑下来了，我们有6个基本动作，我们首先起步的时候绕一圈。
1: 对。
5: 然后我们退扣
0: 没有没有。
1: 院长，您此时此刻特别像公园里的大爷。
0: 对，我，但是我还不敢玩花样呢。啊，
2: 没事，咱慢慢来就行了。
0: 找一下，
2: 咱慢慢。哦。在右手往外甩。
1: 两个手要左右开一点吗？
2: 对，左右开一点。 用手打开退扣，哎，对，非常棒。然后再往里绕上去，这个叫上扣。
1: 上扣了，
3: 玩出汗了，
2: 玩出汗了，锻炼身体还是非常棒的。
3: 好玩好玩，
4: 无论是看的过程还是体验的过程，我的脑子里就想起空竹赋四联小诗，月手无踪洞箫吹，精灵盘丝任翻飞，小竹圆合成大器，健身娱乐聚人气。哇，夸的就是咱们这空竹。
2: 空竹，
0: 其实空竹在中国呢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据考证，空竹最早是由我们汉民族民间的游戏就是陀螺演变而来的。那么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里也有关于空竹最早的形态叫弄斗，已经成为百戏中的一种了。
4: 而且我知道北京有个说法叫北京三响，哪三响呢？就是空竹声、
0: 歌哨
4: 声，还有叫卖声。
0: 叫卖声，
4: 这三声一聚齐，哇，那个人气儿啊，烟火气儿啊，就全出来了。
3: 特别是小时候在广场上看着很多，就是大爷大妈们和还小朋友们都在那儿抖空竹，它已经形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符号。
4: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空竹是怎么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呢？其实这和空竹的制作技艺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看一看。

0: 这空竹虽小，但这制作的学问可真是挺大的。
1: 这个空竹制作呀，咱们看着特别简单，两个盘儿，这是双轮的，那个是单轮的，就做这么一个简单工程，要经过11道工序。哦，啊，而且每道工序从选材到制作都要精益求精。声音频率比较低的那个呢，闷闷响那个呢，就是这大口发出的。哦，
0: 所以其实口大反而声小，
1: 对，
0: 不那么亮。
1: 对，
0: 这口小的呢，反而出来声亮。
1: 对。
2: 其实我之前看过，初学者都用塑料的抖空竹进行练习，因为它是不怕摔的。塑料空竹发出来的声音比较闹，但是竹子发出来的声音呢，比较纯正，比较厚。
1: 对。
0: 今天其实咱们现场还有很多形制特别漂亮啊，赏心悦目的空竹，这是文创吗？
1: 对，这是一个龙啊，
0: 这俩跟瓶子似的，也是空竹的，
1: 都是。
0: 这还有耳环呢，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最小直径的空竹，这边还有最大直径的空竹，包括我看有北京冬奥会、北京奥运会的，还有建党百年，
1: 也
0: 都非常的有意义。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在文创上下功夫？
1: 因为空竹以前700多年历史。所以说现在我们把空竹结合了咱们好多民间传统的手工艺，包括烙画啊、镶嵌呀、这类的雕刻、都融到空竹里，就赋予它更多的生命力。
0: 这空竹不空啊，抖起来都是满足。其实空竹的原型也象征着圆满，抖空竹是北京街头的人文意境，更是美好的祝福。
2: 北京空竹制作的工艺高，种类多，花样也多，抖空竹是不断更新活态的艺术。
3: 空竹之所以能够发出声音，就在于这个抖，这一抖一响一听，过程就是这个空竹物件的具备所在。
0: 嗯，也希望更多人加入抖空竹，让我们一起精神抖抖
4: 抖起来。
5: 延续动态平衡的比拼核心，精彩继续升级。一场更考验细心、定力与分寸感的平衡运动重磅登场，和空竹流转的轻盈动态平衡一脉相承，这组赛事将晃而不倒、动而不乱的乡土功底发挥到极致。极具看点的晃踢比拼，悬空踢体不停摇晃，选手立身其上，进退自如，在晃动中稳住身形。

0: 难度翻倍的踩鸡蛋晃板项目更是惊艳全场。薄脆鸡蛋易碎，悬空板子极难稳固，选手步步沉稳，精准拿捏，细微平衡，于极致考验中展现深藏民间的真功夫硬定力，把乡土平衡技艺的细腻与精湛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

觉身体就是海绵。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差不多得有3米高了。哇，精彩的落地。
1: 大家说他们厉不厉害？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2: 因为每年10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2: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2: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2: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3: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2: 准备松手。
3: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3: 你确定？
0: 3、2，松。好。
3: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2: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3: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我就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也可以和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涨，潮落潮落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8: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5: 每天都在练轻功，
8: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哎呦，
0: 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8: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0: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对了对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一边15斤啊！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哇，
1: 可以可以，
2: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0: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3: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韩老师稳住了。
1: 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2: 来看看啊，
1: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
3: 告别细腻灵动的动态平衡对决，赛场画风悄然转变，褪去巧劲灵动，主打沉稳聚力的核心功底比拼，纯粹比拼人体协调性与核心稳力。日复一日的劳作沉淀，经年累月的坚持练习，让选手们练就一身稳准巧的过硬本事，一招一式从容舒展，沉稳有度，每一个姿态都尽显扎实功底，用最质朴的形体展演，诠释着普通人坚守的力量，为运动场沉淀下厚重扎实的乡土底色。
4: 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4: 幸会幸会，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5: 好，你好，你好，
4: 谢谢老师，
6: 您这牙，
4: 这铁齿铜牙呀，
5: 大家感觉我们刚才表演的双桥杂技感觉好不好？
4: 刚才我们仨在下面看，真的。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呀，从来没有一次看杂技就是不知道眼睛应该往哪看，就因为好像就是各个角落都有精彩。
5: 大足双桥杂技呢，有800多年的文化传承，有50多项绝活绝技，蹬技、头顶花坛、雕球、爬高杆，我们刚才的道具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道具。还有那个凳子，玩了几个凳子落在一起，
4: 对
5: 对对，每张凳子6斤以上。
6: 但我很担心您的牙齿啊，您那牙叼着几个凳子，上面还有小孩儿。
4: 使劲的是靠咬紧后槽牙呢，还是咬紧牙关呢？
5: 可能就是全身都在靠力量，全身力量不仅仅是牙的力量、脖颈力量，全身都在有力量。嗯，我们有一句行内话说的是"外练筋骨皮"，可能内练一口气吧。体验一下我们双桥杂技好吗？
4: 好，
5: 来，就让我们另外一位传承人蔡老师蔡师勇
7: 来个简单一些的，我直接放在上面，
0: 你试一下能不能叼在嘴上就可以。
7: 还像您那样吧。
0: 哎，牙咬着。
4: 一定要咬紧。
0: 再往上仰头。再往上仰一些。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两个人扶着来。您放心，
4: 您放心咬。您主要负责咬。
6: 哎，对，我们拖着你。

0: 来来试一下，你要你几点牙咬紧了往上，
1: 牙咬紧了往上，哎，咬紧啊，
0: 不是扶下扶下，
1: 别太大，我嘴太小了。
0: 咬紧，别动啊！好，就这。哇！
2: 站起来！好！
3: 太棒了！
2: 快走！你好，好。
1: 我也能当杂技演员了。
4: 我有一个不请之请，哎，龙岩老师，您看您愿意坐在我的凳子上吗？啊！
1: 我坐在凳子上。行，我反正有100斤，您能接受吗？
4: 能接受。
2: 大家说要不要的？
4: 哎，然后踩踩在凳子上，然后坐在上面就可以。
1: 您确定吗？我100斤呢。
4: 试一下吧。
1: 行，我们小心啊，一会儿核心坐稳了啊。
5: 这中间位置，
0: 往上坐，往上坐。
1: 哎，但是我真的有点害怕呀。
0: 往后坐，往后坐，往后靠一点。哎，哟，哎，脚放在下面，脚放在下面。
1: 哎，老师们，你们在的吧？哎，
0: 在，
4: 好，
0: 在。
4: 好。
1: 加油啊！
4: 闭眼。哇！哇！哇！
0: 别动啊！别动！别动！

0: 我们没红，你脸都红了。哇，老师你太伟大了！
1: 谢谢您，
0: 这是我主持生涯以来站过最高的舞台。
1: 谢谢您，
0: 也欢迎您来我们大足宣传我们大足的文化。对，我觉得以后再提到双桥杂技，就真的是更不一样了，因为我曾经也融入进来过。
1: 对，谢谢。
0: 所以刚之前我记得上台啊。老师问了第一句话，表现得好不好，精不精彩？我觉得何止是好，何止是精彩，简直是惊绝，
1: 对
0: 吧？双桥杂技的惊险奇绝尽在其中，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项项杂技，更了不起的是，我们感受到双桥杂技人那种自我超越的拼搏精神，为的就是把更多的欢乐和喜悦送给千家万户。
1: 对，
0: 所以真的是要为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1: 谢谢。
2: 杂技、告神技、
3: 咬紧牙关出奇迹，双桥杂技真给力！柔和平实的功底展演落幕，赛场迎来硬核十足的实力对决，解锁乡土绝技的力量与平衡，双重巅峰。都说天下杂技看无巧。 这片热土孕育出无数功底扎实、实力过硬的乡土能人，每一项技艺皆是千锤百炼。口调：顶技比拼，不拼蛮力，专攻巧劲儿，精准把控受力支点，稳稳托举悬空重物。重磅登钢项目看点拉满。

满，厚重硕大的水缸被轻松托起，灵活旋转，看似惊险万分，实则稳如泰山，行云流水。在多项平地硬核技艺展演过后，难度再度攀升，经典的无桥走钢丝绝技惊艳登场，悬空细索无任何辅助支撑，选手踏丝稳步前行，在狭长高空支点上动态控重，精准稳身，将高超的平衡功底与过人胆识展现得淋漓尽致，尽显杂技之乡的顶尖实力。

0: 各位老师好。
1: 我注意到您是用的两根细细的签子。
0: 对，
1: 这两根这么细的签子怎么就能把什么都给顶起来呢？
0: 它是以口雕以顶髻来为主，主要是以眼睛、牙齿和你的四肢拧成一股劲儿来掌握平衡。
2: 据记载，唐代的唐玄宗在勤政楼观赏这个百戏，有效仿的艺人叫王大良，他善于带百尺竿，有一首诗就叫咏王大良带竿，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0: 可以看一下这些道具，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
1: 就是餐桌上那些都可以上大舞台，
0: 都可以。那可以看一下啊，
1: 勺子、铲子、碗，
2: 哇，转勺，哦，
1: 哇！今天我们能现场学个最简单的吗？
0: 我给单老师准备有一根筷子，用你的这个左边的牙后槽牙叼住它，然后把这个伞放在上面，来先基础去掌握平衡。我呢是可以让它水上水下的。
1: 您还可以同时说话，还可以教学，
0: 您可以试一下。哎，
1: 院长身手敏捷。
0: 哎，好。已经很棒了。
2: 真的吗？
1: 我们只留顶住的那一段。
2: 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眼睛、头、脖子还有躯干都要拧成一股绳，全要用劲儿，是吧？稍有偏差就会失手。
0: 对，
1: 我还发现了有一个这么大的热水瓶，难道它也能转吗？
0: 都能。
3: 开水，你试一下，远远的试一下热量。
1: 我能看着蒸汽哥，
0: 它就是我自己创新的，然后往这个壶里倒上，然后这一壶开水，拿那刚才那两个小木棍的，然后尖对尖，从90度到180度把它立起来。
1: 我们必须强调一下，危险系数确实很高，因为这是烧开的水，
0: 对，是烧开的，
1: 所以请勿模仿。我们别打扰他啊。

0: 儿都不敢喘了。
1: 刚才空气安静到掉一根绣花针都能听见，我觉得属于他气定神闲。

0: 前我们战战兢兢，看的人比演的人感觉还要担心，但是您再次用实力证明了咱们这个杂耍那可真不是耍的，那是真功夫。
1: 对，
0: 太棒了，我们把掌声送给王娜娜老师。
1: 谢谢老师。
0: 觉得您看着也非常年轻，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道行呢？
1: 我练了有20多年了，我从1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的杂技，那时候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两个木棍儿，然后上面放上3块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砖的重量，
0: 雕砖。
1: 那时候牙都张不开了，就是吃东西都没有力气，口腔都全磨烂了，磨破。
0: 其实当中真的是吃了很多的苦。
1: 是的。
0: 那为什么还是能坚持下来？
1: 其实怎么说呢，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想放弃了。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杂技已经是我生活当中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后我的老师呢把这个节目传给我了，我就想在这个节目上再更加创新，然后传承给我的徒弟。
2: 唐太宗贾岛有诗说，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那么他呢20年磨一技，把这个口雕技啊、顶技啊这些呢真的从会到精，再从精再到了极致，这我想就是匠心，
0: 很了不起。
1: 谢谢老师。

0: 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省杂技团的杂技登鼓节目《弋》。 演员们是以足为谋，以鼓为子，把中国象棋元素融入到了杂技表演当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文化之美，也看到了中国杂技之绝。既然我们来到了吴桥啊，就一定要请上登技最强的一位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登大纲的非遗传承人登场。 刚才我们说一定要在吴桥请出一位这个登大纲特别厉害的高人。
1: 没想到是位女老师，<笑>
2: 因为登大纲呢，一般都是女生登，
1: 真的吗？
2: 对，因为反差力比较强，女生呢比较瘦弱，
1: 让女性以柔克刚来登大纲。
2: 咱们登的这个纲有多重啊？有200斤嘛，就是这一口缸。
1: 我年轻的时候登那个大纲呢，能登到1000斤，
2: 1000斤啊！
1: 对，吴桥有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
3: 千金大纲登起来，长为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就是说的我登了1000斤，太棒了。这个登技在古代本来就是百戏中的常客，
1: 对，
3: 到了北宋，登技梦华录里面更将登技列为了独立表演的形式，是当时市井风俗的主角。对。
1: 所以这个登技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一代杂技人的传承下，又不断的创新。那魏老师，我特别想知道，在这个登技当中啊，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动作名称？
2: 这个大纲的跑法就是这样，像滚动起来叫跑法，
1: 对，滚动起来叫跑法，
2: 就是磨法，这样旋转起来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上缸底。 把这个大缸用脚把它竖起来，哦，
1: 脚竖大缸，
2: 对，竖起来以后再旋转一下，再用脚把这个大缸放平。嗯，这叫老牛下山，
1: 老牛下山，
2: 对，
1: 多形象。
2: 对，因为这个上缸底呢，它上去了以后下的时候更难下，
0: 就像这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2: 对，上试一下，
0: 好，我欢迎。

0: 这叫滚缸。哇哇哇哇哇！这叫磨缸，像推磨一样转起来。哇，速度跑起来了。老牛上山，上山上山，
1: 上山！
0: 老牛下山，下山下山！哇！
2: 下面咱得请一位朋友上来坐一下大缸。我看这个云逸老师行吗？
3: 魏老师，我反正160，
2: 没问题啊，咱能登1000斤呢。
3: 那我试试吧。
0: 你做好准备，你要被磨范儿了。

0: 慢慢咋结束？好。
1: 墨刚开墨了。很稳当是不是？
2: 我肯定很稳当。
3: 下车，
2: 我笑不出来呀。
1: 吴桥女儿力能扛鼎啊！
0: 谢谢谢谢，
1: 名不虚传。
0: 谢谢。
3: 过来，范儿要正。
1: 你一个享受者起这么多范儿干什么？
2: 你们刚主要没有体现我心里面的这个表演啊，
3: 我很害怕。
1: 那想请教一下魏老师啊，就在您现有的这个阶段里来看，登大纲最难的是什么？
4: 足上天平。一个铁杠，两边一边做一个不同重量的人，
1: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4: 好，上杆，请一位观众朋友上台。

0: 其实今天现场难度是加码了，因为如果是两个女生的比较平衡的体重，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急速旋转的效果，对，速度还要快一些。对，旋转的过程中，其实那个脚步在调整力臂，
1: 对对，
0: 就两边的力臂在做微微小的调整，
1: 我一直在调整这个平衡感，
0: 值得我们线上热烈的掌声，太棒了。
1: 魏老师，您当初是怎么和登记结缘的？我们家是杂技世家。 从小呢，看见长辈呢都在练功，在他们的影响下呢，我就喜欢练杂技，我就喜欢练登记这个项目。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困难很多的，像压这个重量都是500斤、600斤、700斤、800斤、900斤、920、924，这样加重，加到1000斤的，我很高兴，我能登起1000斤，我非常的激动，我没想放弃过，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哎，能吃苦但不叫苦，永不言弃。
3: 对，
2: 我最感动的就是出于热爱。
1: 对，
2: 您热爱这项事业，就多困难都要坚持，都要继续努力，就会出奇迹。
1: 对，
2: 我们问过了很多问题，就是您觉着想放弃过吗？苦吗？累吗？真实的回答，我觉得很实在。吴桥的杂技人都说苦，累，
1: 对，
2: 但为什么坚持下来？
0: 我觉得这就是吴桥杂技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那种信念感。我觉得他们全身的伤疤是他们的勋章，拥抱你，
1: 拥抱，
0: 说得太好了，
1: 谢谢谢谢。
0: 足尖灯转山河事，钢底翻飞日月轮。灯刚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精彩体验，更是被时光赋予的惊艳的力与美的传奇。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谢谢。
1: 谢谢。

0: 团长好。
1: 你好，你好。
0: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1: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也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二十届了，在第二十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2: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1: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3: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0: 加入了爱情篇章。
3: 对，
1: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诗情画意。
0: 画意，诗情画意，好可爱。
3: 体验一下好吗？
1: 可以。
4: 你演狮妈妈还是狮爸爸？
0: 我求你的样子挺想演狮妈

0: 那你就师妈吧。好，
1: 我师妈。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二，三，哒哒哒。嗯，
2: 可以啊。
3: 很好。
0: 带头吧。

0: 主要是母狮当家做主。
1: 对，
2: 挺好，挺好。
0: 好好好好好。
3: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0: 还是非常相爱，
3: 还是打架？
0: 非常相爱，您很宠溺他，他说啥您都听。
3: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4: 我们的北狮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它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狮的魅力。
5: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狮节目了。每一次他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狮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0: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狮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狮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老师，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2: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鲜活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这一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
0: 哦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3: 睡狮啊。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哇，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2: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金狮奖的饮食郎。
4: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舞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这个。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食娘的角色？
1: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食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

0: 别这样，别抓死是吧？
1: 对啊，几个手指头抠住，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是空的呢。碾它。嗯，你要隐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哇，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隐狮子给它，咚给它咚。哇，给我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跳！嗯，你别好，你要扑我，
2: 好扑我。嗯，
1: 隐狮狼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给你合作。
2: 隐狮狼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1: 王琦，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你哎。
3: 哎，不错，还可以吗？是那么回事儿。谢谢谢谢，
1: 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舞狮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3: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教大家学习舞狮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舞狮演员。
1: 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0: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握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师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1: 现在正在表演呢，就是双人软钢丝节目。
0: 这个节目叫做凌云志双人钢丝。这个软钢丝只有8毫米粗，有一丝丝的偏差，就会造成失误。软钢丝可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啊。哇，
3: 这是一个双人分开的一个动作，软钢丝的难度就在这儿，它脚底下是软的，它在掌握平衡的时候啊，他们的重心不能传导到脚下，传导到脚下的话，它就会发生互相干扰、跌落。那么双人软钢丝呢，就不会成立了。哇，这个就叫移形换影。哦，脚上的动作这么频繁，但其实力是锁在核心的。 对，这些动作在钢丝界。
0: 都是属于手力，
3: 明白？它被一个人走更难，
0: 更难。你这种上下弹压，
3: 出现一点抖动，它就会失误。失误了就会跌落下来。嗯。哎呦！哦哦哦！哦啊！
0: 它
3: 叫倒错顶。我一个跳跃。哦，
0: 它
3: 跳过来了。
0: 后手翻。
1: 合二为一的感觉，哇！好，这我可以放心鼓掌了。刚才王校长啊告诉我们，在众多的杂技项目里，走钢丝本身是难度系数最高的之一，而这个软钢丝又是钢丝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对。
4: 所以两位小朋友刚才合作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凌云志》，我觉得也确实是名副其实，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啊，久有凌云志才赶上这软钢丝啊。
5: 刚练这个不害怕吗？特别是双人的时候，
4: 会害怕。
5: 过程当中是怎么克服自己这个心理的恐惧？
4: 注重于脚下，就不要想别的，因为思想一散的话就会掉下去，所以就慢慢的磨练出来。
5: 包括他们去俄罗斯比赛，面对。
0: 很多新的面孔，
5: 面对那样大的压力，国际赛事，对他们还真是人小胆大，最后能赢得了一个少年组的金奖，
1: 为中国也争得荣誉。
5: 对，这个项目是不是还要继续设计更难的动作？对，虽然他们取得了金奖，但这只是一个开头。我们还要继续打磨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们的收场节目叫快速前翻，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大概是27圈17秒左右，现在我们要增加它的圈数和。

0: 速度把它提到30圈，突破17秒。哇，一会儿正好可以先挑战一下。
1: 小师傅，现场来刷新自己的记录，你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0: 好，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
1: 时间到了。
0: 高长发挥啊！
1: 多少？
0: 14秒多，
3: 不到15秒。
1: 你挑战成功了，好棒！
3: 这份明知难而为之的拼劲儿，正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模样。
1: 你自己有想到刚才在15秒都不到的时间里成功转了30圈吗？
2: 没有想过。
1: 我刚听小搭档说下午练的时候是多少？
4: 15秒多。
1: 你现在不到15秒，你又超越了自己，说明他的潜力
0: 非常大，
1: 愈战愈勇，他强任他强啊。
5: 精彩纷呈的地面运动圆满收官，赛场难度全面跃升，从平地对决进阶至云端高空，开启胆量、心态与极致技艺的终极考验。作为全场难度最高、场面最恢宏的压轴前置大戏，高杆传技率先点亮高空运动运动场。高耸杆体立于方寸平台，立足空间极其有限，选手登顶高空之上，无惧高空视野与狭小场地的双重考验，从容舒展身姿，流畅完成各式高难度动作，站得牢，稳得住，坐得精，仅凭一身胆识与常年功底，稳稳锁住高空运动场的重磅高光。
6: 它是靠着自身的重力，然后利用竹子天然的韧性，使竹子上端自然弯曲，形成类似单杠的样子。但是这个可要比单杠难多了，因为竹子是一直在晃的。你看，滑门要一边控制着这个晃动，一边还要做动作，这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及啊。我们看滑门，在这么高的地方展示如此惊险的动作，我想这要是换了普通人，你是没上去就要晕了。我的天！他是在身体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做类似高空表演的动作，真是高手在民间。
7: 哎呦，好危险呐！
6: 我们看到有一个无人机在高空拍他的所有的动作的细节。这个动作太精彩了，但是我们来看，华文好像体力有点接近极限了，加油啊，华文！来，我们给华文点掌声鼓励。这应该是我见过的难度最高的高空绝技了。

0: 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

0: 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1: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两人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啊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忽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吊发，吊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转，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高杆传技刚劲利落，表演者于高耸杆头腾挪翻转，把水乡传统绝活演绎得惊心动魄。高空绸吊轻盈唯美，彩色长带凌空漫舞，选手借力彩带与云端翩跹起舞，身姿轻盈灵动，飘逸舒展，似流云逐月，温柔治愈，尽显乡土绝技的诗意美感。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吊发项目惊险震撼，选手以发成立，凌空悬身，全然突破人体生理极限，每一次悬空定格都是日夜苦练的成果，震撼人心。一柔一刚，一美一险，让乡村高空运动场兼具诗意与魄力，尽显民间绝技的无限可能。整场乡村趣味运动会，灵动平衡的空竹技艺，极致细腻的平衡绝活，沉稳扎实的形体功底，硬核震撼的无桥杂技，气势磅礴的高杆展演，唯美惊险的高空特技，各类乡土特色项目依次亮相，层层递进。赛场之上，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大家比的不是输赢名次，比的是手上千锤百炼的功夫，身上永不言弃的韧劲儿，收获的是邻里热闹，乡土欢喜。田间地头练真功，乡野赛场展风采，这就是最接地气、最有烟火气的乡村趣味运动会。平凡乡土藏不凡高手，民间绝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我。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严格甄选，精准定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江苏共进科技有限公司，
4: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稳健每一步，开心每一刻，开心外婆牌健步鞋。九本源微士雅红聚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7: 诚信经营，用心服务，九龄珠宝

于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嗡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讲一把，这个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
6: 呦，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怕什么？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

0: 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幅。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哎、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0: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头顶心。往下蹲，
0: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了，
0: 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0: 站好，
1: 有一幅，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0: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嗯、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2: 可以啊，
1: 小菜一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0: 案顶剑游术，技惊四座，探登刚绝技，绞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哦，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3: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1: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

0: 示才艺，更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1: 行啊，
0: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2: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1: 为啥？
2: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这都是

0: 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1: 兄弟，你跑硬跑的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

0: 还是咱们严寿的例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登钢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登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钢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他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登钢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钢啊，在春花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缸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周华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一个脚也能蹬。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绢。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

0: 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他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1: 哎呦，说得太好了，
2: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3: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呀，那些转出花样来。
0: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蹬。
2: 哦，
3: 对，
1: 这个太厉害了。
2: 今天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0: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蹬起来。

0: 饭啊！
1: 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2: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2: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1: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2: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1: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3: 想不到的，
4: 累死我了。
3: 你咋的了？
4: 我不抬杠了吗？
3: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4: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2: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5: 你坐在缸里边，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4: 不是，
3: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2: 没问题。
0: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2: 现在是七位男士。一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别害怕，加油，永志。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
1: 感觉如何？
2: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3: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3: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4: 什么呀？
3: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二

0: 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
1: 开始。

0: 的，如假包换。
1: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2: 太简单了，
1: 太简单了。
2: 直接上，
1: 我们练拿点真架好，好不好？
2: 好。
1: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2: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3: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0: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0: 是吧？
2: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度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3: 还有吗？
1: 肯定有啊。
0: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3: 还有厚一点的，
0: 比方说啤酒瓶。哎，
2: 太好了，
0: 行吗？
2: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0: 是吧？
1: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会穿的。哦，
0: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1: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0: 咱试一试吧，
1: 试一下可以啊。
0: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2: 对。
0: 来。
2: 非常有难度的，
0: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呦就不好掌握了，
2: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啊、
0: 哎、出来了出来了，
3: 趁
0: 热打铁，快点！哥，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2: 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0: 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1: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0: 吸力？
1: 吸力，
2: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做过旋转飞车？
1: 做过。
2: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做过？
1: 这没有。
2: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1: 我不想做。
2: 不想做，不想做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做，是不是？
3: 对。

0: 坐直升机。
1: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2: 我真厉害。
3: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1: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4: 可以，可以，
1: 可以吗？
4: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1: 走。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使劲儿！

0: 你难过，你到这儿我干什么玩意儿？加油！加
1: 油！加油！谢谢。
2: 哎呦！
1: 哇！
2: 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3: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
2: 哎，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哇，两个剑刃相连。

0: 变成了一个长条，
1: 这好厉害。
0: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我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过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啊？
2: 这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2: 啊？哦，
0: 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哎、我一直
1: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顶筷子，
2: 来，
4: 你我给你。
2: 哎，不是，
0: 你处理他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就成？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那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就刚刚这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
2: 啊！
0: 是不是心服口服？
2: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2: 我有可能。
0: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3: 我今天要挑战一下那个一心多用。

个技艺叫换管儿。你看底下呢，不是有一个管吗？人在上面啊，哎，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换管。在换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0: 又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下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我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技艺，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

们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能登上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啊，

0: 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1: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0: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1: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0: 稳住，稳住。
1: 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0: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哇，现在我们能感受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它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2: 啊、厉害吧。
0: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3: 单手顶上楼梯。
1: 上楼梯，
0: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啊、真的是。

0: 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好，加油！

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十三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三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现在呢，浩然正在哇，成功，这是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好，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2: 没错，
3: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3: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风尘的空竹，非常的有个性，
1: 哎，
0: 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哎呦，哎呀！
0: 哇，这大风车，风火轮。
1: 啊，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
0: 有
1: 二十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儿啊，一根绳上已经有三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的技艺您练习多久了？
1: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哇，
2: 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鸽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2: 我得会算呐。
1: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
2: 好好好好，
1: 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能。
3: 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1: 跟那个白鸽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2: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1: 有我在，您放心啊。
4: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2: 我再来一次。
4: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儿了。
0: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4: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5: 哎，漂亮！哎，哇，
2: 成功了！谢谢，让我体验了一把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0: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2: 谢谢。
5: 接下来我为大伙儿推荐的这组能人呐，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从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
0: 哟，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这个是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子。
4: 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红小黄刚才呀，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觉得这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成人都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变换万千模样。
1: 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
2: 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0: 洁白如玉，细若发丝，内里中空。这样的面条您见过吗？
3: 好滑，
4: 入口即化。
0: 空心面好吃却不好做，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
2: 我说了，不要等，不要等，
3: 就是甩，
2: 往平甩，不要等。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0: 一团面，三代人，六双手，花饽饽里揉进去的是胶东人抹不掉的思念。
5: 不能这样，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手艺呢失传。
0: 漳州古巷里腾起的果香飘了几十年，

0: 出游子的梦里头。
1: 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同一粒麦子，在不同的手里揉出了韧，捏出了理，煎出了念。欲知详情，敬请收看《餐桌密码》，一念千面。盛夏，麦浪翻金，那是大地上最古老的诗行。捧起一把小麦，麦粒圆润温润，散发着泥土与日晒混合的香气。一粒麦，磨作粉，遇上水，揉、搓、擀、捏之间，平凡的食材便挣脱了原本的模样。农人耕耘于田畴，匠人巧手于灶台，小小的麦粒跨越四季更迭，有了千般模样，万种滋味。可同样是这粒麦子，磨成粉，遇上水之后，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有的韧如筋骨，有的柔若无骨，区别就藏在麦粒本身。面有三魂，各安一隅。头一魂生在北地，麦粒硬朗，棱角分明，磨出的粉粗粒涩手，揉不成团。可一旦上了劲儿，筋骨便拔地而起。山东的老乡把它拉成空心面，细如发丝，一抻三米不断。新疆的汉子把它甩成拉条子，两米开外，韧如皮筋。这一口嚼着弹牙，可越嚼麦香越往牙缝里钻，是土地给庄稼人最硬的馈赠。次一魂变生四方，不软不硬，脾性温良，不粘手，不矫情，到哪儿都能扎根，哪儿都用得上它。无论江南塞北，随便一把面粉兑水揉匀，就是一块好面。山西人用片刀削进沸水里，家常案板上擀成薄薄一张，可煮可炒可焖，柔中带韧，怎么吃都不出错。家里的面缸里常备着的多半是它，没有锋芒，也从不让人失望。磨一魂长在江南，麦粒粉白绵软，蛋白质最少，性情也最温柔。它不争筋骨，不求筋道，只在淮河以南的水汽里静静饱满。磨成粉后做什么都是一口酥软，苏打饼干掰开来咔嚓落渣，戚风蛋糕蓬松如云，不用嚼，只削抿一抿就化了。甜、软、绵、酥，全是他给的。面有千相，人有所爱。若是赶路赶得急了，想扛住半日饥肠，便寻那北地的硬面，一碗下去顶风顶雨。若是寻常日子，家常一餐，中筋粉揉一团面，怎么煮都是舒坦。若是午后闲坐，想哄一哄自己，找那南边的弱筋粉，做一碟点心，抿一口茶，酥的酥，软的软，人生至味不过如此。面分三魂，各归其途，可无论去了哪里，遇了谁的手，揉成什么形状，吃到嘴里的那一口，都是一粒麦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你面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最为熟悉的面食莫过于面条。而说到面条，又不得不提一个地方。甘肃兰州，黄河带来丰富的水资源，让小麦在这片土地上得以广泛种植，为兰州人吃面食创造了基本条件。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兰州有440多万常住人口，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面粉。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叶，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

0: 吃牛肉面要大口来吃。
1: 在兰州，除了九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有20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不依靠任何工具，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铸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抻长，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过3毫米。这让人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2: 它的横截面是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3: 不会变形，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2: 哇，这个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牙齿、舌头跟食材相互博弈的这种快感。
1: 荞麦棱，劲爽弹牙的口感，出人意料。有棱有角的外形更能激发咀嚼的快感。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吸附更多汤汁。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成就了兰州拉面，也让小麦完成了华丽的变身。一碗好面，3分靠手艺，7分靠麦子。可这麦子是怎么从地头走进灶头的？这得从每年5月底那场横跨中国的收割说起。每年5月底到6月中下旬，从黄淮平原到华北平原乃至黄土高原，都会出现一次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收割机周期性迁徙。随着小麦的渐次成熟，这支收割机大军开始南征北战。王世伟是麦克收割大军的一员，他今年第一站是河南省南阳市，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之一，每年都有大量的收割机来到这里。王世伟打算在这里收割1000亩小麦。
4: 没有子搞得好，地点没有条麦，那老百姓是一分钱不会捐的。
5: 但是说我们治水了，活得盖好。
1: 找到了地块，王世伟打算维护一下收割机，为第二天的收割做准备。但此时有一件事情让他们担心起来。天气情况对小麦收割尤为关键，潮湿的小麦无法收割。雨如期而至，王世伟他们只能等待。麦客的餐食通常由当地村民为他们准备，这也是多年来的传统。那些碗里盛的从来不是山珍海味，是田埂上摘的黄瓜、房前屋后的小瓜，还有主人家从集市场买的猪肉，把两群陌路人连成了同一片麦浪里的亲人。雨过天晴，麦客们终于迎来了此次行程中的第一次收获。

粒归仓，才有案板上的千变万化，麦收无忧，方得灶台间的腾腾热气。从麦客手中接过的，不只是一车车金黄的麦粒，更是亿万家庭那一碗踏实而温暖的面食。河南省生产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小麦，是中国最大的小麦主产省份。这里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面粉生产企业。小麦的连年丰收，催生了中国飞速发展的食品加工业。小麦就是在这些机器和迷宫一样的管道里穿梭，最后变成了面粉。

0: 七根儿，还真能赚得下七根呢，
1: 是吧？
2: 空心面成品率不高，夫妻俩又是如何摆脱困境的呢？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鲁西平原，黄河冲击的沃土上，冬小麦吸饱了四季的精华，将其细细研磨，便得到了制作空心面的魂魄——强筋面粉。

0: 糖空心面，面细中空，入锅即熟，盛入碗中，汤汁顺着中空的孔洞游走，点上几滴香油，撒一撮葱花，这寻常的面食每一口都是柔滑与筋道的交织，在齿间化作了一段鲁西平原的山河岁月。
1: 进来看看，
2: 这些全都是坠面吗？
1: 对，这就是我们的坠面。
2: 它怎么那么长？
1: 因为它是从3米高的杆子上撑下来的。
3: 它这个面为什么叫坠面呢？
1: 跟我们做面的这个工艺有关。最后这一步吧，它是用这个木棍儿，你看到没有？撑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慢慢的坠下去。
3: 哦，因为制作工艺，所以叫坠面。
1: 对对对。哦，
2: 这么细吗，姐？
4: 就乍一看，它跟一条线一样。
1: 对，
4: 缝衣服那种线。
1: 咱这个面非常的细，穿那个针眼儿可以穿7根。嗯，
3: 针眼儿穿7根？
1: 对，
3: 有这么细吗？
1: 有。要不我给你穿一个，你看看。
3: 试试。1根。6根。再来一个。
1: 它
3: 真能穿得下，
1: 能穿7根。
0: 若以普通挂面为尺，那坠面便纤细的仅于其1/5，这粗细早已脱离了数字的精确，更像是匠人掌心的一场视觉魔术。细若游丝，莹白透亮，轻轻挑起，它软得像一捧云絮，连呼吸稍重些都生怕将它吹散。
1: 坠面也叫空心面。
2: 嗯，怎么个就叫空心面了？空心的？
1: 它这个也不是管一样就一下到底儿，
2: 不是说这整根里面全是空的，
1: 就是它这个一根面上它的气泡孔很多。
0: 原来这坠面的妙处还不止于细。寻常面条实心，煮熟全凭耐心，而坠面却生就一副玲珑心肠，周身布满或大或小的气孔，若隐若现，那是匠人在反复抻拉中为强筋面团注入的一口活气。
1: 这个的话，你看水开上来之后5秒钟的时间它就熟了。
3: 就5秒就能熟？
1: 对，5秒。
3: 哇，那尝尝姐，尝尝。水开了，现在
5: 对，就把它撒在里面，
3: 然后可以开始手术了，是吧？来，
1: 5 4 3 2 1。
5: 好，关火啊。
1: 可以关火。
3: 关火了。好滑，
1: 是吧？就是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2: 不用嚼，
1: 对吧？
2: 就直接可以吸进去了。
1: 对，
3: 入口即化，汤汁还挺浓郁的。
1: 对，
3: 很像记忆当中的味道，
1: 是吧？

0: 当初李毅和郭旭龙盘算得很好，自家有地，自家产粮，自家做面，家里50亩麦子是专门做空心面的，从田间到舌尖全是自己的，成本压下来，利润就能涨上去。可现在麦子成熟了，但是面房里的活却卡了壳。
1: 看这里面，这些都是些碎茬茬，都已经断掉了。
2: 这么多吗？
3: 这些全缠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
1: 这些它因为它都断了嘛，搭了它一下子。
4: 这些不要。
5: 对，你看这一块，
6: 你看这种都是一头粗，一头细的，你看还有长的，还有短的。
4: 就是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不要的。
7: 对，
5: 对，你看穿这个也是不可以要的。你看这个，
4: 这个也不要。
5: 对，你看这个就稍微粗了，细度没有那么细。
4: 这些都是不要的。这些是干嘛的？
1: 这个是昨天那个
5: 切的。昨天前面剩下的。
4: 这么多啊！
0: 50斤面粉下去，辛辛苦苦十几个钟头，最后能挑出来称得上空心面的，满打满算35斤。废面条只能当普通面条卖，虽然不会浪费，但是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1: 顶多就是块8毛的。
4: 成品是多少钱啊？
1: 成品一般在10块钱左右。
4: 每天都做，你算过数吗？
1: 是这个4000多块钱。
2: 你这只是算了一个月的，那你要是一年呢？
0: 虽然做出来的面中间部分还算不错，但是整体成品率不足70%。时间一长，夫妻俩还是觉得浪费的太多。
1: 然后早上一般4-5点就来了，做到下午5-6点，就十几个小时。特别像我们种麦子也很辛苦，然后我们拿的这个面到最后做的这面，你看还成这样，浪费了这么多，感觉挺难受的。主要是这个它不是和其他那种料一样，这个咱是粮食。就刚开始就觉得不就是个面吗？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也很繁琐。
5: 那个步骤我一上手就白费，把它想的过分的简单了。
0: 如何才能把空心面抻得更细，成品率更高呢？李毅开始走街串巷，他们寻的不是什么捷径，而是那些藏在皱纹里的口诀，刻在掌心上的力道。经过多方打听，李毅寻到了一位制作空心面的高手。真正的行家往往全在不起眼的灶间，用一辈子的沉默守着面的脾气。陆林昌就是这样。
8: 啊，开始和面吧。注意面的要求它很细，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有韧性以后它可以把它抻细了。
4: 这个面放到这儿是要等一会儿吗？
5: 对，让它醒一会儿。
8: 咱当和出这个面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大块吗？把它摊到案板上，用刀来把它拉开，就是由面团变成条，这就叫开条。
0: 倒条的时候，看着两口子一搓一接的默契样，陆老师也说起了空心面还有一个叫法。
8: 原来在早时候，这个面呢也称为夫妻面。哦，什么叫夫妻面呢？就是这个活呢，一个人你做不了，
5: 两口子干，
8: 你必须两人干，
4: 就必须得男女搭配。是吗？
8: 就比如说，也不是说两个男人不行，就是说这个意思。这个夫妻面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比较默契，就是说这个活干出来也好。
0: 在醒面的过程中，面团内还会产生大量的小气泡，随着面条越来越细，这些气泡就会被锁在面条里，这也是空心面里气泡的来源。从开始和面到搓条，李毅和郭旭龙做的都很好，但是一上铅，陆老师马上变了脸。
8: 手法上就是还是差的不少啊。
4: 手法有问题？
8: 有大问题，就是说他两个手的力度不平衡。
4: 导致的问题是
8: 面的粗细不均。
4: 哦，还真是。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差了一倍？
1: 对，
8: 它如果粗细不均了，就是下来的这个面还要拉长吧，它就是同样的力度，这个细子就断了。这个手，这个样，
1: 两个手来回的撩，
4: 手托面，你那个是
1: 托在面上，
8: 你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动作。

0: 俺如果说粗了，你可以往怀里这就一带，往怀里带，一拉它本身它就细了。你看它细了，你可以等着，把它哎慢慢的把它涂上来，你不用摔，也不用抖。
1: 尤其是这样看，
2: 哇，好匀呀，
3: 好匀啊，
4: 真的粗细是一样的，
2: 那几乎每一根都差不多。
5: 接下来就是难度最大的抻面环节了。抻面就是通过抖和抻将面条抻长拉细，面条里的小气泡也被拉长数倍，这样就形成了大量的小气孔。
0: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它不是抖面，它是往下拉面，哎，它这个样容易造成你粗细不均，再一说容易断。你这样拉啥？
1: 这属于拽了是吧？
0: 它是光拽中间这一块细了，中间细两寸粗这个面，你这个力呢，用到上面去，不要用到中间这个地方，甩出多少我就下来多少，根本没用力往下拉这个面。抖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它的用力的直接上到面头那个地方去了，它这个面的它受力均匀，均匀了以后就是说面头没这么粗了，底下也没这么粗了。你要不抖了一下哈，它造成的是中间细两寸粗。
5: 抻面强调重甩慢坠，借助甩的动作把力道传输到面头上，面头被这股力道均匀地拉了一下，而手部配合这股力道也往下轻轻坠一下，面尾也受到了拉力，所以面头面尾抻得更细更均匀。
0: 蹬的力度还大，
3: 你这个
1: 还是有点断啊。
3: 对，还是断，
0: 还是不行啊。我说了不要蹬，不要蹬，
3: 就是甩，
0: 光凭甩不要蹬，抻就可以抻，能做是不难的，就是说你想做好是不容易的。
3: 是这样吗，卢师傅？
0: 可以可以，这个力就是用在上面去，不用不，你还不要往下蹬。
3: 行，我以前的时候都是往下抻，就是使劲往用力往下拽
0: 啊。
3: 但是现在你看，就是我使劲抖它，我都不用手往下抻它，然后它就自己就下来了。
0: 行，找到感觉了。
3: 找到感觉了。
5: 在陆师傅的细心指导下，李毅终于掌握了空心面的制作技巧。那些曾经断在案板上的面，如今一根根抻得匀，拉得长。空心面，空心不空魂，一根面撑起了一个家的念想，也撑起了鲁西平原上一门老手艺的来路与归途。
6: 在明朝洪武年间，一道充满运河风情的美味在码头流传，它就是石香面。所谓石香面，就是煮熟的挂面，淘洗后配以豆角、胡萝卜丝、黄瓜丝、韭菜末、炒鸡蛋等11种小菜，面条随意便捷，是典型的码头快餐。临清码头的石香面绝在面条上，选料必须是空心面，因为面条极细，成型的空心面空如竹，细如发，长如丝，下锅即熟，筋道细腻。临清运河沿岸一处水路转运的重要枢纽，船工们白天行船，傍晚停靠吃饭，这种既便捷又美味的石香面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清朝时期，石香面沿着运河传入京城，曾多次作为贡品进奉宫廷，一方风味足以令人从中领略一方水土的乡野之气。看似质朴无华的石香面，其背后隐现的正是千百年来运河舟楫的沧桑旧影，涵养着一座古老城池，绘就一部祸通天下的历史长卷。
5: 除了面条，还能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面食，那一定是馒头了。在山东省的胶东半岛，这里的人们不仅喜欢吃馒头，他们还把馒头吃出了新花样。
7: 又想吃啊，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5: 花饽饽为什么这么喧乎？
8: 用它做成了斜斜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以后呢，它的这个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5: 林荣涛做成的花饽饽又有哪些诀窍呢？
8: 好，再就是它的嘴部呢，轻微的。

0: 张开，给人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
1: 三代人的功夫不在嘴上，在眼睛里，在面团上。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威海，山东半岛上的海滨城市，上千公里的海岸线，海产丰富，但这里的中筋小麦最得天地钟爱。位于北纬37度的威海大地上，小麦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休眠，尽情吸纳的阳光和养分都储存在体内，这样的小麦格外饱满紧实，用它磨出来的面粉分外筋道甘甜，独特的威海中筋麦做出了千变万化的绝妙美食。花饽饽是胶东面食里最为典型的代表，以面粉为基，加入天然色素，在一双巧手的揉捏下制作出的一种花样馒头，既好看又好吃，还能当作艺术品来摆放。花饽饽中寿桃寓意福寿绵长，葫芦谐音福禄，而锦鲤承载的是年年有余、锦绣前程，是花饽饽三大基础造型之一。要做一条锦鲤，先从和面团开始，酵母提前化开，面粉500克，水220克，面、水、酵母的比例分毫不能差，揉到最后手光、面光、盆光三光才算合格。用红曲米、南瓜、蝶豆花挑出红、黄、蓝三色面团，天然颜料揉进面里，颜色就从食材的骨子里透出来。塑形要快，从捏面到捏出雏形最长不过5分钟，用刀背顺着纹理推出尾纹，再挖出鱼鳃的位置，点上2只眼睛，整条锦鲤立刻有了神采。每一道纹路，每一处弯折，全凭手指的记忆和感觉，制作者的情意和对美的理解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锦鲤的好寓意终究要靠一双有温度的手来实现。今天是邵家新婚大喜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习俗，新娘子进门除了要戴嫁妆，还要带上一对用花饽饽制作的聚宝盆。聚宝盆里的宝贝，一个叫龙凤呈祥，一个叫吉庆有余，它们寓意着情感饱满，家庭富裕。
0: 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0: 啊，好吃的话叔叔给你们做好吗？
1: 这般巧夺天工的花饽饽皆出自一人之手，林荣涛，胶东花饽饽手艺的传人。
0: 本来皇后它的味道特别浓郁，也一般的都没有用它来做菜的，但是呢用它做成了斜斜影子呢，因为经过了稀释以后呢，它的这味道变得特别的清香。
1: 这种用黄蒿调制的酵母被胶东人唤作神仙引子，将它揉进面团，便能为那一团雪白注入一缕独属于田野的植物清香。然而这发酵的过程却很缓慢，酵母菌的生长繁殖让面团在时光中一寸一寸的膨胀。这看似安静的等待，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转化，为的就是将小麦深藏于胚乳之间的那一点点原香彻底的唤醒激发出来。制作花饽饽要经过3次发酵，3次醒面，这样才能质地蓬松，但口感却很筋道，而且越嚼越香。世界上任何一种香料都无法与这种香味媲美，这是让所有威海人都痴迷的小麦面香味。花饽饽绚丽的色彩并非用工业颜料上色，而是用蔬菜瓜果榨的汁揉进面里调出来的色彩，这样的面团就有了颜色，由里至外的颜色。不同颜色的面团将应用于不同的塑形创作。
0: 做足呢关键在它的眼睛、
3: 双眼皮、上眼皮。
0: 好，再就是它的嘴部呢轻微的张开。

0: 一种非常开心的状态。做木兰花瓣呢，一定要用筷子，不能用剪刀，因为只有用筷子做出来的花瓣才是不规则的，才是自然的。
1: 揉搓、捏合、塑形、点睛，指尖上的魔法让人沉醉。这是林荣涛的创作时分，亦是他最为享受的光景。面，这种寻常食粮，在他的食指之间，恍若有了呼吸。怀揣匠心的他，将对面粉的深深眷恋，化作手中千姿百态、活灵活现的形影。
2: 又想吃啊，还不舍得吃啊，真像一个工艺品一样。
3: 啊，不管这个色儿呀，还是这个造型呀，你起个没个根儿啊？
0: 我是8、9岁的时候吧，受母亲影响，就喜欢上了花饽饽。作品出锅了以后，看着非常生动，得到大家的喜爱，这是我最大的享受。
1: 在威海，像林荣涛这样的手艺人不在少数，他们守着一门祖传的手艺，而与面团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这份手艺当作一生的事业。林荣涛自己与花饽饽相守了大半辈子，但是花饽饽依然是最初的味道。如今林荣涛的儿子林鹏遗传了他的巧手，继承了他的衣钵。作为大酒店里的首席面点师，周末他给父亲带回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4: 大孙子回来了吗？大孙子
5: 回来了。这么想我、
4: 怎么不想呢？
5: 还有奖状，
6: 我干了40多年才冠军，你才20年才冠军，
5: 是吧？
6: 太厉害了，厉害！
1: 儿子的优异成绩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林荣涛的心底，令他眉梢眼底都漾起藏不住的欢喜。对林荣涛一家而言，花饽饽从不只是养家糊口的营生，它是立身的根基。更是三代人掌心相叠、代代相续的见证。
0: 做花饽饽呢，它非常传统，但是呢也非常的复杂。希望呢我和儿子将来把这个手艺一定好好的传承下去，不能这样老祖宗留下的这个传统手艺呢失传。
1: 花饽饽在胶东半岛已有300多年传承，它易于储存，又能在重要日子里通过千变万化来呈现吉祥和喜庆。
0: 江的花饽饽呢，既是我们家乡的特色呢，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
1: 对于威海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花饽饽远非一道寻常吃食，它更是人们对美好日子的深切向往与寄托。岁月流转间，这朴拙的面食渐渐长成了老百姓最绚烂也最质朴的乡土文化。搓揉、捏制、勾勒之间，成就了民间风俗里那一份独有的面食情缘。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传统的面食之外，来自西方的蛋糕也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另一道美食，小麦也有了新的使命。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每天中国人要消耗大量的西点，如果没有专用的面粉，完美的口感就无法实现。细腻的口感是蛋糕师们获得客源的重要保障，在国产小麦还没能满足这种需求之前，他们只能使用进口的专用面粉。在河南省的淮滨县，王振旭已经为推广种植专用小麦奔波了10多年。他的这一决定来源于淮滨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河南省淮滨县，淮河从这里穿城而过，这是介于北方的黄河和南方的长江之间的一条标志性的河流，地处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带，

0: 淮河以北，传统上被认为是以种植小麦为主的北方，以南则是种植水稻的南方。这种弱筋小麦曾被认为是劣质麦，卖不上价钱，农民不愿意种，而它恰恰适合制作蛋糕。王振旭看到了这个市场，他用10年时间引导村民重新种植弱筋小麦，让这个传统品种焕发了新的活力。
1: 供不应求，那是来订单太多了。
0: 王振旭的努力有了成果，如今弱筋小麦已经成为这里农民种粮的第一选择。中国在专用面粉的生产上已经基本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而蛋糕师们也用上了中国自己的专用面粉。
2: 节庆里的花饽饽向来个头硕大，工序繁复，可一旦回到日常，便全然可以化繁为简。
3: 几斤重的一个花饽饽，
2: 如今变成馒头大小。面粉里放入适量的酵母、白糖与牛奶，水与面的比例大约是2:1。反复揉压后，先要静置于盆中，盖上盖子，让面团在时间里发一发。
3: 待面发好，接下来的工序就是揉面。
2: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讲究的是手法与力道的交融，其精髓全落在一个揉字上。红枣须切成两半，那甜香方能丝丝缕缕渗入面团的每一寸肌理。面团揉成大饽饽的形状后，轻巧地捏出一些对称的开口，然后将红枣嵌在其中，面团仿佛有了生命一般。一个个漂亮的枣饽饽就成型了。蒸要用大铁锅和木柴为家，锅盖要用麦秸编制而成，水开后蒸汽不会凝结，从而影响饽饽外形的美观。一天的辛劳就在这热腾腾香喷喷的蒸汽中慢慢的凝结了。饽饽是发面做的，寓意大发，而枣与枣谐音，所以在胶东人心里，枣饽饽蕴含枣发之意。不管是期盼事业蒸蒸日上，还是渴求生活美美满满，总之枣饽饽包含了胶东人家的美好心愿。
0: 面食绝不是北方人的专利，在南方它又幻化出另一张面孔。
4: 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甜味咸味的漳州古早味面坚果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5: 一点一点在甩，比较脆，甩到那些肉豆呢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果香从古城深处飘出来，就牵住了远行人的衣角，走得再远也得顺着这味儿回家。预知详情，下节精彩继续。漳州，一座用味道写就历史的古城。如果说土楼是它的风骨，那么藏匿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就是它最温柔的底色。唐代中原移民带来了北方的面食，在此与山海之间交融，孕育出了百味争鸣的饮食文化。在漳州，卤面是刻进日子里的仪式，婚嫁、乔迁、寿诞，凡是要记上一笔的大事，席上必有一锅卤面压阵。干贝、虾仁、鱿鱼干，海里的鲜物泡发了，与五花肉丝一道在热油里滚出焦香。猪骨或鸡骨熬成乳白的汤底，浓得像一锅化不开的晨雾，最后淋入蛋液，搅散成絮，卤汁便有了魂。面得是碱水黄面，在沸水里滚一遭，细软滑嫩，浮在碗底等着一场浇淋。舀一大勺卤汁浇上去，佐料层层叠叠码好，漳州人把一整天的念想都压在了这一碗短暂的相逢里。

0: 漳州海蛎面线，碗里藏着两样宝贝，一样是手工面线，和面、醒面，水多水少全看当天的潮气。搓、串、醒、拉、晒，十几道工序走下来，面团被训成了一缕缕细如发丝的线。另一样是海蛎，学名牡蛎，有人叫它海洋牛奶，这名字起得好，鲜甜肥美，像大海凝成的一口软汁。清晨刚开壳的最鲜，带着海水的咸腥和面线一道下了锅，鲜味便从碗底往上升。面线细软滑润，海蛎鲜甜肥美，一口下去鲜到骨子里。当地人管这叫
1: 好啊，面酸豆好人来相调。
0: 除了各种特色面条，在漳州的花样面食里，面坚果也是典型的代表。面坚果早先是逢年过节祭拜的贡品，如今成为古早味的漳州小吃。黄金酥脆的外皮咬下去会发出咔嚓的清脆声响，同时伴有微微的焦香和浓郁的锅气，里面是一层绵软黏糯的米浆层，它就像一座桥梁，温柔地衔接了外皮的酥脆和内馅的香甜，带有淡淡的面香和甜味。风味浓郁的内馅，这是口感最好的部位。冬瓜糖的清甜会在舌尖化开，花生的坚果香，芝麻的醇厚与桂花的馥郁交织，形成绵密不齁甜的享受。
2: 老板，来买点花生芝麻。
3: 哦，花生芝麻，好，
2: 我看一下。
3: 这个、花生是干的。
2: 这个看起来不错，多装一点。
3: 在哪里？
2: 好，谢谢。
0: 清晨六点，宋瑞莲两口子的铺子已准时开张。灶上铁锅烧的滚烫，手上功夫一做就是40多年。日头刚露脸，门前的长队就已从街头排到了巷尾。
4: 阿姨，我要四个
2: 甜
4: 的。
5: 我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吃，直到现在长这么大了，我在外地工作了，每次回来第一件事情还是会来买面坚果回去给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吃。
0: 外酥里嫩，料足，是宋瑞莲家的面坚果备受顾客喜爱的主要原因，这来自他多年的制果经验。面坚果的制作工序颇为繁复，小小一块竟能分出三层，最外是酥脆的皮，中间是软糯的果体，最内裹着饱满的馅料。传统的馅料素来以花生、芝麻、冬瓜糖与桂花露相配而成，芝麻与花生需以文火慢炒足足40多分钟，期间需一刻不停地翻动，极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韧性。待炒得焦香四溢，再将花生细细碾碎，馅料便算齐备了。面坚果的外皮是由面糊制成的，取弱筋面粉适量，加入苏打粉、米浆与清水，按一定比例调和，直至面糊变得细腻如棉。铁锅烧热，锅底先附上一层清油，再将调好的面糊用小木棍甩入锅中，只听滋啦一声，面糊瞬间便凝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薄壳，既好看又好吃，这是宋瑞莲的看家本事。
2: 一点一点来甩，比较脆，甩到那些肉豆呢、肉气的给它填平。没有甩的话就是直接倒下去就不会那么脆了。
0: 甩完以后，用木棍涂上一层面糊，均匀的将面皮填满，使面糊与油融为一体。外皮煎好后，就该做中间层的果了。精面粉和水按比例混合，再加入事先熬制的赤砂糖浆，形成果浆，倒入锅中，填满整个锅面。
2: 我们就是用那种赤砂糖做出来的，那个颜色也好，清鲜清甜。

0: 盖上锅盖，用大火焖，八分钟的等待，炙烤麦粉的香味传遍了整条街巷。起锅后，果浆充分胀满，在果浆上涂一层桂花露，撒一层芝麻花生碎和冬瓜糖碎末，形成面坚果的馅料。
1: 冬瓜片加上去味道更好，这样做起来就会外酥里嫩，鲜甜可口，这个味道几十年都不变，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了，就是我们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用刀一点点将面坚果切成两半，将一半覆盖在另一半上面，面坚果便做好了。每天新出炉的面坚果带着刚刚被唤醒的浓郁鲜香，咬上一口，酥皮在口腔坍塌，果浆晶莹粘连，甜而不腻。弱筋脉蛋白质含量很低，通常在7%到10%之间，但正是弱筋脉筋度低的缺点，成就了面坚果独一无二的风味。漳州人喝茶喝了上千年，茶汤早进到骨头缝里了。午后闲时，滚水冲一壶浓艳艳的乌龙茶，切一块刚出锅的面坚果，金黄酥脆，再喝一口茶，满嘴的油润都被茶香化开了。这搭配是漳州人雷打不动的午后念想。宋瑞林和丈夫守着这口平底锅，一守就是40多个春秋。可就是这股子古早味儿，把一代代漳州人的馋虫和心事都勾了起来，把天南地北的滋味都揉进了面团里。那些远走的、留下的、忘不掉的乡愁，就全在这一小块金黄里头了。
2: 手抓面又称豆干面粉或五香面粉，因以手抓食而得名，是漳州极具烟火气的民间小吃。用大树碱制作碱面条，在沸水中汆熟后捞出，趁热铺成直径约15厘米的圆形薄面饼。取一片面饼，放上一条炸好的五香卷、油炸豆腐干，将甜酱、花生酱、沙茶酱和蒜蓉酱依次抹在上面。手抓面最迷人之处在于复合的味觉体验，香甜酸辣俱全，因以手抓时从吃法到口味都别具风味。
0: 麦子不讲方言，无论被拉成丝、揉成花，还是煎成果，落到哪口锅里，它就认哪片土地做故乡。而所有吃过这口面的人，心里都有一根扯不断的线，一头拴着灶台，一头记着远方。一面千面，揉进去的都是日子，嚼出来的都是念想。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春晚，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台风逼近，多方力量抢险转移群众，渔船回港避风。浙江吉林跨省协作改良盐碱地，探索飞地粮仓新路径。鸡肉价格上涨，白羽肉鸡鸡苗销量价格齐升，养殖户生产积极性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近期海上出现四个台风共存的罕见情况。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26号上午将移入东海，逐渐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可能在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登陆浙闽沿海。此外，台风简拉维和艾沙尼的影响均已减弱，中央气象台分别对其停止编号。受到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广西崇左岷江宁明县城河段25号早晨出现 123.69 米的洪峰水位，当地进入到防汛最关键的时候。我们来看记者在25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就站在崇左市宁明县城旁边的这个一个途经的主要的河流，叫做岷江，它的涨幅呢对整个宁明县造成了比较大的防汛的影响。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水位的高度呢，就是洪峰水位123.69米，高于警戒水位7.69米，也就是快到超过两层到三层楼这样的高度，给宁明县多个低洼的路段形成了比较大的内涝的影响。现在我们看到江面上呢，有大量的从上游漂浮下来的杂物已经是堆积在了桥的一侧，最多的时候呢，据抢险人员说呢，体积呢是超过了10,000立方米。那么经过持续不断的清理工作呢，现在已经只剩下一小半。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有多台大型的运载的卡车是满载着清理上来的漂浮物，停在了桥面上，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操作，叫做重车的压重，来压住这个桥面，防止它被水的浮力造成桥面的破坏。当这个水位下降到桥面以下以后呢，杂物的清理工作将继续开展。那么据我们了解到呢，这两天呢，这个宁明县的包括消防救援队

0: 在内的多支力量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开展人员转移的工作。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仅消防救援队伍这几天持续不断的转移群众呢，也是超过了5500多人。
1: 在广西宁陵县，由于部分乡镇出现了内涝积水，动力舟桥出现在救援现场。
2: 我现在位于广西崇左市宁陵县的北江乡，受到近两日来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附近一带的4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的情况。那么24号的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5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4个乡镇进行一个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我们搭乘中国安能集团的动力舟桥来回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出来的时候呢，转运出来了一些需要转移的村民，还有需要及时就医的村民，以及需要轮值轮岗的一些干部，同时呢还运载了一些物资，需要分批转运到各个受灾的村落里面去。
1: 被转移的乡亲们有些已经被送到了安置点。25号，记者来到了宁陵县的一处安置点，我们来看现场情况。
2: 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崇左市宁陵县城镇第一中学，这里是当地的一个集中安置点。近两日来，宁陵县发生了这个持续的强降雨的天气过程，造成宁陵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了内涝。这两天来呢，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干净的饮用水。同时呢，今天早上还县城刚刚送来了救灾专用的毛巾被、床铺、被单、枕头都有一个基本的保障。那么现在是暑期，夏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当地这个水电供应还是保持正常，风扇是24小时在不停的一个运转。每天早中晚的午餐是有提前登记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发放。那么在现场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呢，包括他们的来源呢，是包括一中的老师，他们轮流值守，以及一些大学生。
1: 强降雨引发内涝，广西崇左多地有老乡被困家中，消防部门争分夺秒转移被困人员。24号上午，崇左宁陵县寨安乡有2人被洪水围困家中。由于被困人员的房屋位置偏僻，且只有单独一户，加上水面漂浮物多，水流湍急，途中还要横穿一片芭蕉林，救援困难重重。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来到被困人员所在房屋，依托橡皮艇架设救援梯通往2楼平台，靠近被困人员。消防员先将被困老人搀扶到2楼平台，给他穿上救生衣，并抬到救援担架上，随后转移到橡皮艇上。经过近1个半小时的救援，将2人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24号下午，在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南门街，道路被洪水淹没。在一名83岁独居老人的住所，消防员看到住宅已经断水断电，老人身体行动不便，无法自行撤离。消防员涉水进入屋内，背着老人平稳转移至橡皮艇上。救援途中，消防员发现一名男子被困在一栋房屋的2楼窗边。由于被困男子所处位置较高，消防员立即引导男子调整位置，让男子借力踩着消防员的肩膀登上橡皮艇，顺利脱险。而在紧邻的另一处2楼阳台，也有一人被困。消防员利用毗邻房屋的地势，做好安全防护后，协助被困人员翻越阳台，登上橡皮艇。最终，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点。 随着强降雨天气对广西上思县的影响减弱，各村屯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灾后恢复工作。
2: 这里呢，就是上思县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居民已经回到了家中，开始清理家里的这个淤泥，还有一些垃圾。那我们看到沿街的也摆放了

0: 一些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垃圾桶，来方便居民把这些垃圾集中堆放，进行一个统一的清运。
1: 我们现在配备有120个垃圾桶，分两个点，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我们政府的话就组织一些清运车，对门口堆放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
2: 据了解，在垃圾清运、路面清淤工作完成后，消防部门将对街道、公共区域开展冲洗保洁作业，卫健部门将同步对居民区沿街公共区域开展消杀工作。
3: 23号，广东揭西县出现了强降雨，导致部分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人被困。
2: 在揭西县南山镇，4人因水位上涨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发现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消防员迅速设置锚点和保护绳索后，涉水为被困人员穿好救生衣，固定好绳索。随后，岸上的消防员采取牵引方式，将4名被困人员成功转移上岸。当天下午5点多，在揭西县京西园镇袁潭坝附近，又有6人因河水突涨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无人机查看地形后，确定好位置，在绳索保护下，逐一将6人转移至安全区域。
3: 目前，台风沙德尔已经进入我国48小时警戒线，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在福建福安，老乡们抓紧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抢收成熟的葡萄。
2: 今年福安全市种植了近20000亩高山晚熟葡萄，为了确保成熟的葡萄应收尽收，当地组织17名镇村干部协助劳动力不足的农户抢收成熟葡萄。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当地还安排了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
4: 我这里5亩多的葡萄，那政府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帮我采收，采收到明天早上差不多就会采收完了，就安心了。
3: 福建省防止在25号14时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2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宁德已组织渔船渔排人员和过往船舶防风避险。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那么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呢，可以看到近海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浪涌。那可以看到海浪是一浪接着一浪拍打在岸边。那么根据气象的预计，从今天傍晚开始，闽东和闽外渔场的风力就会逐步的增强，最大的风力是可以达到17级。那么眼下呢是正值开渔季，那很多的渔船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的。根据福建省海洋渔业局的要求呢，所有的海洋渔船是要在今天傍晚的6点之前全部回港避风，并且呢，这个船上的人员也要全部的撤离上岸。那么霞浦作为一个海洋大县呢，我们也了解到霞浦全县总共是有837艘的在册渔船，其中呢有669艘都是在海上进行捕捞作业。那这些渔船呢，有一部分是要去往浙江就近进行避险。那其他的大部分都要回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沙中心渔港。那么此时此刻呢，整个码头上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渔民们就正忙着在把新鲜捕捞上岸的这个渔货进行一个分拣和装车。那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筐一筐的这个海鲜呢，是通过这个传送带从运输船上面运到码头上面再进行装车。那其中就有这个八浪鱼、鱿鱼、梭子蟹这些我们熟悉的海鲜。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收购商了解到，今天当天呢，他们就要装5辆这样的大货车，可以卸下来15吨的一个渔货。大家可能会关心啊，这段时间渔船回港避风，那海鲜的供应要怎么来保障呢？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的来预定了这一批的新鲜的渔货，那当天回港就可以当天进行一个批发，同时呢，市场也是备足了几天的货源来保障这段时间的一个海鲜的一个供应。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稳步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吉林和浙江两省自2017年启动对口合作以来，跳出传统的北粮南运。